0: 是美羊羊。
1: 毛啊！
0: 喜羊羊他们还跟着加克士一起出去找人了，不知道顺不顺利。
2: 我饿了，
3: 我困了。
4: 才走了一会儿，你们就喊累喊饿的。
5: 你们可是答应过鹿太营主要帮我们找人的。
6: 我们外行队不仅要采摘果实，还要巡视周边，忙得很。你们的事等我们干完正事再说吧。
4: 他们根本就不想帮忙。
5: 求人不如求己，
7: 我们分头找。
8: 等一下，我来帮忙。
7: 谢谢你，阿贵大叔。
8: 你们的朋友长什么样啊？
4: 他们其中一个跟我一样是羊，另一个是桂花吗？
7: 是蒲公英，好大呀。
8: 这可不是一般的蒲公英，它会飘到上一层的湖里，之后散落到湖底的种子，就是大家熟悉的奇迹珍珠。
5: 原来珍珠是这样来的呀。
8: 想当年呢，我搭乘这些蒲公英飘回上一层，俯瞰整个森林。你们不想听听吗？等等我。
6: 你们俩守好这里，别让别人过来。
9: 收到。
3: 队长要干嘛呀？
4: 还用问？人有三急吗？
5: 懒羊羊，你在哪儿？
6: 你干嘛呀？
5: 哎呀，对不起，我什么都没看见。
4: 黑大叔，是你吗？打扰了。
6: 这里应该没人了吧？
7: 懒羊羊，黑大叔。
6: 你们是故意的吧？这么大地方非要在我附近找。
7: 对不起。
4: 他的东西掉了。
9: 救命啊！
0: 被发现了吗？
7: 我这边走。
10: 跟了这么久，怎么还没到营地呀？
0: 他走走停停，能到才怪。
7: 好多果实呀，都采回去，营主一定会夸奖我。
10: 这要摘到什么时候啊？
7: 摘到果实了，果然努力就会有回报。干得好，这下他会继续上路了吧？
4: 这么多果实，得找个东西好装回去。
5: 这家伙怎么这么磨蹭？
0: 冷静冷静，我来帮他一把。
7: 这难道是其他探险者丢下的？我今天真走运。为了编个筐，我手指都肿了，就不能歇一下吗？
5: 别墨迹了，快点。
7: 带点爆炸果回去给营主做烟雾弹吧。这家伙这样走，明年都走不到营地了。
5: 我忍不了了。
7: 一路来。
5: 这都行。
8: 救命啊！救命啊！
6: 你们快带上奇迹果实离开这里。

0: 幸好你们来了。
1: 看我的！
2: 别恋战了，快跑！
3: 为什么全追我呀？
0: 喜羊羊为了保护我们，自己引开怪花，实在太勇敢了！
2: 快去帮喜羊羊！
3: 救命！抓住你了！谢谢你们救了我，我还把你们当做坏人，对不起。
4: 你不客气。
3: 我之前骗了你们。
4: 骗了我们什么？
3: 其实营地并不可怕，我也是鹿角探险团的一员，上次出来时不小心和队友走散了。
5: 行了行了，别磨蹭了，快带我们去营地吧。
3: 好。
4: 怎么啦？
3: 这里的树都没有标记，我也不知道怎么回营地了。
6: 喜羊羊，我们来帮你。
1: 为什么这些怪花只追着你呀？
3: 我也不知道。
7: 那天沸羊羊也是捡到矿石的时候，怪物就追过来了。难道是矿石引来的怪花？
1: 怎么会？
2: 要是能验证一下就好了。
7: 灰太狼接着。果然矿石有问题。
2: 沸羊羊，你来接力。
1: 干嘛给我呀？你保管的比较好。
2: 你比我有责任感呐。
1: 你保管。
2: 你来保管。
1: 你来保管。
2: 你来保管。
1: 你来保管。
7: 有办法了，扔给我。
1: 好。

0: 他们该不会
1: 算他们倒霉了，谁叫团团怪花只追着他们呢？没救了，带上果实走吧。
0: 是他们。厉害，这么多吞吞怪花都被你们解决了。
2: 你们真有两把刷子。
1: 天色不早了，今天的行动到此为止。
3: 可是我们还没找到朋友。
1: 要怪就怪你们制造了这么大声响，等下整片森林的吞吞怪花都会被吸引过来，想被抓就留在这里喽。
4: 我们先回去吧，或许懒羊羊也会去到营地里。
2: 第十六集，极限营救。
0: 这次行动可危险了，我们差点就回不来了。
5: 哎呀，别卖关子了，快说吧。
6: 懒羊羊，先吃点东西吧。
7: 谢谢。

0: 暖羊羊，你的伤怎么样了？
1: 已经好得差不多了。对了，你们这次出去有找到懒羊羊和黑大帅他们吗？
2: 不，别提了，那个家可是根本没有用心帮我们找。
3: 嘘，小声点。
0: 我今天还看到他鬼鬼祟祟躲到一边，好像在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3: 我也看到了。
4: 今天我陪白医生去仓库，也遇到加克什的手下。那个手下可嚣张了，一个人就拿走了很多果实。
2: 依我看，加克什一定有问题。
5: 突然，一大群吞毒怪猾扑了过来。好在千钧一发之际，三位探险者站了出来，引走吞吞怪猾，并和怪猾大战，为大家争取到宝贵时间，保住果实，安全回来。
6: 阿贵，你说的这三位是谁啊？
5: 这三位就是，喜羊羊、沸羊羊和灰太狼。
7: 你们也太勇敢了！
1: 没想到你们几个新来的这么厉害。
8: 太厉害了，
7: 以后一定会成为像银主一样厉害的人。
4: 是真的吗？
2: 我觉得他说的
9: 挺客观的。
10: 干得不错，这次行动全靠你们出手相助才能顺利完成。在这危险的地方，大家就是要互相依靠，互帮互助才能生存下去。对了，明天加个时休息，轮到我带队去森林采集果实，寻找失散的伙伴，你们一起来吧。
0: 真是太感谢了，希望能够尽快找到他们。
10: 那你们好好休息，明天和大家一起出发。
11: 地下是一层层叠在一起的复杂结构，
12: 是岩层吗？
11: 还不能确定。
13: 拿个破机器在那里扫描半天，还是找不到下去的通道。要你有什么用？还不如我呢。
11: 不如你会玩，不如你会吃，不如你会睡。
7: 你说什么？
11: 想切磋吗？
12: 既然探测不出结果，那就找个人问问吧。
10: 明白。

0: 大家分头采摘果实，同时也注意一下，帮忙找找失散的伙伴，有特殊情况及时向我汇报。
1: 收到。
2: 黑大帅，
1: 懒摇摇，
2: 到底去哪儿了呢？哎呀，
3: 阿贵大叔，
4: 怎么这么巧，又遇到你们，我们还真有默契呀、啊。
1: 阿贵大叔，昨天都那么危险了，怎么你今天还跟着大家出来呀？
4: 从统计学的角度来讲，危险连续发生在同一个人身上的概率是微乎其微的。况且今天是营主亲自带队，一定很安全。
5: 你们为什么这么崇拜路特营主啊？
4: 那是因为当年我来到这一层探险，但是低估了这里的危险，被吞吞怪花追杀。就在我最绝望的时候，是营主出手救下了我，把我带回营地。在路德营主热情的邀请下，我留在了营地。随着后来的相处，我慢慢感受到他身上的魅力。营主勇敢无畏，待人亲切，处处为大家着想，所以越来越多人爱戴路特营主，愿意跟随他的脚步前行。
1: 那个加克师也是被路特救回来的吗？
4: 这倒不是，听说加克师老早就跟着营主打拼了，
2: 怪不得他那么嚣张，也没人敢反抗他。
5: 真是辛苦路特营主了。
2: 小心！哎呀，还好不是吞吞怪花。
6: 你看我像吞吞怪花吗？
1: 是他！你怎么也在这里？
4: 谁呀？
7: 你们谁知道去下一层的方法？
6: 抓回去问问不就知道了。

0: 陆的营主，你们是谁？到底想干什么？
1: 终于有人能陪我解解闷了。
2: 又要浪费多点时间了。

0: 烟雾掩护，大家撤退。
1: 别走！啊，愣着干嘛？快派无人机追踪呀！
2: 轮不到你命令我。
1: 到时候抓不到人，我就跟队长说是你的错。
2: 谁说抓不到的？
0: 应该安全了，大家先歇一歇吧。你去点一下人数。
3: 没想到又碰到那些狼了，
4: 真是冤家路窄。
2: 你们认识那些狼？
3: 我们之前和他们交过手。总之他们很厉害，而且行踪隐秘，我们也不清楚他们有什么目的。
5: 报告营主，阿贵不在。
2: 什么？你们先回营地，我回去找他。
3: 路德营主，如果他是被那几只狼抓走的话，你一个人去太危险了。
2: 只要不是和他们正面交手的话，我还是有把握的。
6: 我们相信路特营主。
5: 不过营主你还是得小心啊。
2: 放心吧，既然是我把大家带出来的，那我就一定会把大家安全的带回去。你们不用担心，我很快就会回来的。
4: 喜羊羊你怎么了？
3: 那两只狼实力很强，而且那个狼队长还没露面。不行，我得去帮他。
4: 我们也得跟你一起去。
5: 喂，快回来，英主说了让我们回去的。
1: 说怎么去下一层。
7: 要去下一层那可难了。之前也有想去下一层的探险者，他们在森林里走来走去都找不到路，好不容易他们好像得到了前人的指引，闯进了吞吞怪花的巢穴，企图在那里找到下去的秘密。你们猜怎么了？
1: 怎么了？
7: 他们全被吞吞怪花打飞了，直接飞回上一层了。
1: 他们好傻呀。
2: 你怎么这么单纯，人家耍你还笑得那么开心。
1: 谁说我被耍了？我天生爱笑，不行吗？认真点，到底怎么去下一层？
7: 帅哥帅姐，我真的不知道怎么下去啊。
1: 还嘴硬。
7: 我说的都是真话，我能到这里探险已经是极限了。你们要是真的想知道，得去问像路德营主那样去过下一层的探险者了。

0: 这种伎俩，烦不烦？
1: 别跑！
2: 快跟上，小短腿！
0: 你说什么？

0: 你们怎么来了？不是让你们回去吗？你不是说过吗？大家要互帮互助，才能在这种险峻的地方生存下去。等你有本事离开，再说这些话吧。你们这次的对手不是我们哦。
1: 事情就是这样，对不起队长，是我们办事不力。哼，要不是那群讨厌的小娘引来团团拐话，他们一个都跑不掉。
2: 哼，没关系。
1: 哦，
2: 我已经得到想要的线索了。哼。
1: 第17集：隐秘的真相。
3: 真的一点都不疼了，太好了！不过你还在恢复期，记住千万不能剧烈运动。
1: 白医生，谢谢你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
3: 不客气，那我收拾一下回家了啊。
1: 白医生，等一下。
3: 感谢的话就不必多说了，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
4: 我想说，你的药落下了。好了，这次真的要说再见了。
1: 等等，你忘了拿听诊器。
4: 哎呦，瞧我这个记性！不用送了，有缘再见。
1: 白医生，谢谢你的照顾。
5: 路上小心，注意安全。
6: 不客气。
5: 夕阳他们还没回来，不知道遇到什么状况了。这不是……哎，我去给白医生送过去吧。天要黑了，你小心点。希望他还没走远。白医生，白医生，白医生，糟了，他该不会已经离开营地了吧？
6: 请问你有看到过白医生吗？他刚走没多久。谢谢。白，贾可是为什么要偷袭白医生？ 要是被发现了，谁都救不了。还是先偷偷跟着吧，看看他到底在搞什么鬼。带着药箱太碍事了，等我救了白医生再回来拿。
5: 标记都没看见，你是不是在耍我们大帅呀？我怎么敢耍你？这里探险团还没探索过，所以就没标记了。解释就是掩饰。
7: 您浪费体力了，先吃点东西吧。怎么回事？我的树莓怎么不见了？
8: 还不是刚刚找路的时候被你熏光了。
7: 人家还在长身体嘛，胃口比较好。

0: 好饿呀、啊！
1: 我知道哪里有吃的。
2: 真的吗？
1: 嗯，我们吃奇迹果实吧。
3: 这要摘到什么时候啊？
4: 此情此景，莫名感觉很熟悉啊。
3: 你飞过去帮他摘果实。
4: 那你做什么？
3: 当然是指挥你了。愣着干嘛？你也想要点鼓励？
4: 为了吃东西我忍了。

0: 辛苦了，懒羊羊。
1: 笨大帅指挥也很辛苦的。
0: 忙了这么久，总算可以吃了。这味道
1: 有点寡淡。
0: 怎么可能？是你们的味觉有问题吧？不行，我得去加工一下。
2: 信仰。
3: 你觉得信仰是什么？
4: 信仰能给人无穷的力量，让他明确目标，永远向前进。
2: 疑云未散，前路难明。
5: 我不知道自己是谁，我不知道自己做过什么，我也不知道身边的人哪个是敌人，哪个是朋友。
2: 以身入局，搅风云。
6: 我们从来都没有忘记自己是谁。
2: 希望
7: 他们会让我们的下一代永远活在新中国温暖的阳光之下。
2: 生死相搏，盼黎明。
4: 马上就看到黎明了。
2: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孤战一城》每晚正在热播。

0: 龙主席，这件事情能不能再仔细的斟酌一下？等等看，
1: 不能再等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我要创造一个奇迹，从此让老蒋对我刮目相看。
2: 范天喜的演戏把龙云迷惑住了，大批滇军调往滇东北，其实真正的好戏还在后头呢。

0: 多坐，别都绷着呀。咱们今天呢，不开什么军事会，好吧？你今儿开个联欢会。嗯，来来来，把这东西都给他们放上去。
1: 好嘞，
0: 来来来。

0: 别客气，大伙别客气。好，
1: 桌上东西随便吃。
0: 来，别客气，别客气。
1: 来，
2: 啊。我说二位兄弟，怎么？怎么一本正经的呀？
3: 对不起，师座，我是八里一团团长宗泽生，他是二团团长潘树端，我们是来参加军事会的，去商讨作战的，不是开联欢会的。我们也有问题不明白，请师座指教。
1: 你们有什么不明白的呀？啊？
3: 师座把我们调到会泽以东十里铺布防，与宣威会泽就扯开了四十里宽的口子。如果红军从此经过，就会突破滇军的包围，直打昆明，而我们重兵至此回援不及，那后果将不堪设想。
1: 你们是为这个呀？啊？红军经过宣威驿站，没几个人了，你们不必多虑，啊？
4: 师座，萧克是红军有名的战将，转战千里都毫发无伤，怎么可能宣威一战就损失殆尽？更何况杀敌一千，自伤八百，怎么就没有见过九旅的伤亡报告？
1: 天和，你们这是公开站出来发难了。是谁在背后指使你们呀？
3: 我们是军人，有什么说什么，并无人指使，请师座不要多疑。
5: 放肆！你们这是以下犯上，破坏军纪。来人，抓起来！
6: 罗家，
7: 师长，
6: 我刚参加完军团首长召开的会议，我们决定放弃中央红军走过的路线，不再从原母渡过金沙江，而是另寻一条路线。你看，这儿金沙江的上游。
7: 我也刚接到消息，龙云在滇东北集结了十万大军，所以这条路我们不能走了。
6: 我们在普渡河作战受阻，加上来宾铺那场莫名其妙的战斗，使龙云造成了错觉，他以为我们红军被歼灭了一半，可以一口吃掉。可是这样给我们造成了新的战机。范天喜把部队拉开几十里，空出了一个大缺口，我们刚好从这个附近中直杀昆明。
7: 这和毛主席当初的四渡赤水、兵临贵阳的战略是一样的。只要我们把滇军调出来，就可以从这出发，直奔滇西北，然后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就能和四方面军会合了。嗯，
6: 这次范天喜可是帮了大忙了。刚开始咱们都不明白他们在搞什么，现在清楚了，他是帮我们摆了一个迷魂阵，让龙云的滇军调出来，这份大礼不能不收啊。所以，贺东指挥决定，让我们今夜出发。穿过他们的缝隙，直捣昆明，打进他们的心脏。
7: 师长，这条路我熟啊，我带领侦察连先行出发吧。
6: 嗯，
7: 我去准备一下。
6: 好。
1: 我说大哥，你这整哪样啊？啊？你这他们都是我属下，怎么了？一言不合就要办人家？啊，干嘛呀？
7: 是。
1: 好了，你们都下去。来，你们也出去。
8: 姐妹们，走。
9: 好嘞。
10: 二位请
1: 吧。二位请留步。我有话跟你们说。他们都出去了。有些话呢，我就可以直言不讳了。
3: 师座，你想说什么？
1: 我前些日子办了一件滇越铁路的事，但是我万万没想到，你们猜怎么着？在那些洋人的背后，是日本人在操纵着。他们想搞断这条铁路，断了我们中国的补给线。我当时就在想，你说咱们云南多边远的地方，啊？小日本都能钻进来，都在为战争做准备。哎，咱们干什么呢？啊，咱们干什么呀？咱们在拼死拼活的要打红军。人家的口号是什么？北上抗日。你说咱们是不是犯傻？

0: 咱们就真把这些男人们，啊，能上战场打仗的男人们，都拼光喽。难不成将来要靠中国妇女去抗日？师叔说的这些，我们倒还是真没有想过。
1: 咱们都是军人，咱们应该想想国家大事。咱们的命是干什么的？咱们的命是用来保家卫国的，不是打内战的，对不对？我还明着告诉你们俩。 老子就是要放红军走，我所以我才排了这么一个阵势，没想到让你们俩给看出来了。我不知道你们俩背后是什么背景，但是我坚信，你们都是有血性、有良心的滇中汉子。花生是打，糖果是放。你们今天必须当着我的面选一样。

替那些险些没有丧命的官兵们，谢谢你们，因为他们不会再死在自己人手里。也许将来他们会牺牲，但那是为国家，是在和侵略者的战斗中。

0: 从天一黑你就开始踱步，现在已经后半夜了，到底什么事儿啊，让你心神不宁的？
1: 我跟别人打了一个赌，不知道输赢。
0: 打赌？赌什么？
1: 赌两颗心的颜色，不知道是红的还是黑的呢。

0: 你看这山下的部队，人真多，如果我们现在出击，就能将他们拦腰切断。潘兄，师座说的话还是很有道理的。难道你真的想打？
1: 哼，
0: 我的部队都在睡大觉，我连警戒哨都撤了，我拿什么打？
2: 那我们就什么都没看见。
0: 我那还藏一瓶好酒，咱哥俩好好喝一杯。
3: 司令，我从十里铺回来了，红军队伍全部安全通过，没有放一枪一弹，十里铺安静得很。

我就用了吃它，我赢了，这两颗心都是红的。

0: 徐队长，
1: 我要见一下龙总司令。
0: 好，报告。龙主席，徐队长求见。
2: 请他进来。
0: 请。
1: 龙总司令。
2: 啊，你们来的正好，看看北平有个抗日宣讲团要到昆明，这是什么路数啊？啊，
1: 我还没有注意到这些，我刚接到报告，范天喜在宣威打的是假仗。这是他拿过来的照片，请你过目。
2: 这我看过了，怎么了？
3: 您没有看，在这些红军的尸体上，只有团长、师长的职称，却没有名字吗？
2: 范天喜是马大哈，也许没来得及查清名字吧。
1: 据我了解，范天喜在宣威之战只投入了一个旅，只有3000人，而红军萧克部有8000多人，他怎么用3000人
3: 消灭了红军8000多人呢？
1: 龙总司令，您不觉得奇怪吗？
2: 他打的是伏击战，出其不意，趁敌不备，这种以少胜多的战力有的是，有什么好奇怪的？
1: 可是我刚刚接到报告，红军贺龙部已经跳出了包围圈，不再填东北了。
2: 哼，不可能，除非他是神仙，就是神仙他也逃不出我的包围圈。
4: 龙主席，昆明城外20公里的富民县出现红军的部队。
2: 不可能，老表，你是不是搞错了呀？
4: 我没有搞错，是贺龙的主力，20000多人。我们现在昆明只有4个团，怎么办？
2: 怎么办？问范天喜。这家伙把我给耍了。
5: 哎，怎么今天是你们两个人站岗？司令那几个女警卫呢？
6: 参座，你不知道，刚才春儿姐和王副官打起来了，打得鼻青脸肿，正好赶上司令回来，当着大家面把他们臭训一顿，春儿姐不服，差点就抹了脖子。
5: 什么事儿啊？那么严重？
6: 说是争风吃醋吧，司令没办法，又怕影响，就把他们都带走了，说是要帮他们调解。
5: 什么时候了？司令怎么还弄这些婆婆妈妈的事？你们两个别出去胡说八道，听见没有？
7: 是。
8: 哎，出什么事了？
9: 司令说要回昆明。
8: 回昆明？那他会有危险的。
9: 是危险。
10: 叫我来做什么？
11: 我遇上点麻烦。贺龙的红军已经到达了昆明的外围，他们行进速度这么快，我是没想到，现在整个昆明都乱了套了。我想如果贺龙要拿下昆明，易如反掌。
10: 你叫我来就是为了说这个？
11: 龙云一直把云南视为己有，就像他老婆，关在房里谁也不能碰，是我把他老婆给推了出来。所以刚才罗汉来电话，虽然没明说，但是我知道，宣威驿站和十里铺的放行，他们都知道了。你应该明白这是什么后果。龙云把我是恨之入骨，所以罗汉让我带着兵火速回援，或许还能保住脑袋。但我是真不想跟红军打仗，所以我想回趟昆明，和龙云当面谈谈。
10: 可是这么来说，昆明对于你来讲就是虎穴狼窝呀，你回去不就等于送死吗？
11: 我的命算个球啊，我是不想连累别人。我实话告诉你吧，你哥哥就在贺龙军中，他们这次行军速度这么快，十有八九是他带的队。

0: 他们现在就在富民县城。
1: 五哥，是真的吗？
0: 我骗你做什么？你是我的副官，有军职，所以你一路赶过去，谁也不敢拦你。见到王怒江，请带一句话。当初我对他的承诺，老子可没食言。

0: 你怎么办呢？我说你废什么话呀！你在我身边才是个累赘，知道吗？下了桥往左拐，三丫子开着车在这儿等你，他会一直把你送到富民。咱们从此互不相欠，两清了。可是。 怎么了？搞什么搞啊！舍不得走了，走吧，赶快走，快走！好吧。
1: 但是我走了之后，你要好好保重自己。

0: 我没想到就这样离开他，真的要离开，心里却忽然有些不舍。我才发现他已经在我心里了。
1: 哟，看这样王老师不跟雪走了，
2: 看他俩那依依不舍的样，
3: 跟电影里演的似的。
1: 还依依不舍呢，真酸。
4: 天喜回昆明，我们得跟他一块儿回去。
1: 春姐，我这可是要掉脑袋的，想清楚再说。
2: 看了怪可惜的。
5: 春姐，看脑袋呀，会很疼的。姐，我不想。哎，
1: 姐，你等等我。
6: 东，
3: 哎，我得保护他俩，我走了。
1: 哎，你
7: 好的。司令，孙都总队已经向昆明回援，罗汉打来电话问我们什么时候开拔。
8: 你给他回个电话，我们马上就动身。
9: 是。我马上去传达您的命令，部队立刻开拔。
8: 老子还没说完呢，你那么积极干什么呀？我是说我们，是我跟他们。你们马上收拾一下，跟我赶回昆明去。
1: 遵命。
10: 是。
8: 部队原地待命，等我到了昆明以后再说。
9: 司令，您知道事态的严重性吗？刚才罗汉在电话里反复强调，这是你立功赎罪的最后机会。您这样回去，那不等于掉脑袋吗？
8: 我定的原则，就像撒出去的尿，我什么时候收回过？再说了，现在收回来，那曾潘他们怎么看？好了，这件事就这么定了，不许再废话了。
9: 你考虑过自己的安全没有？
8: 只要是不打内战，滇军红军不火并，我这颗脑袋就是挂了也值。
9: 不是，
8: 执行命令。
9: 是。
11: 什么什么？贺龙的人马全到了富民境内，那他们下一步要干什么？不知道，你是吃干饭的吗？马上去查清楚，问一下范天喜和孙渡他们到哪儿了。
12: 龙主席，委座发来的电报。
11: 昆明的局势甚为忧心，任命重庆行营主任顾祝同兼任贵州省主席，同时协调中央军入滇作战。他这是什么意思啊？
12: 就是说之前许给你的贵州没戏了。刚才行政院也给我发来了电报，说国家资金困难，之前答应的军费也黄了，看来你这个中常委也没戏了。

0: 都说烈火见真金，这烈火还没有烧起来，真金就变成了黄铜。这个老蒋翻起脸来比翻书还快。
1: 他这是怪我没有消灭贺龙，可我是按照他的作战计划调集我十万大军云集滇东北，我阻止了红军从元谋渡过金沙江，我尽了最大的努力，难道他就没看见？他电报上一个字都不提。
0: 他看到的就是贺龙已经到了昆明的外围，对他来说这是天赐良机，所以他就命令顾祝同指挥中央军入滇。你现在可是坐在火山口上了，去年贵州王家烈的事件恐怕又要重演了。
2: 报告龙总司令，孙渡纵队已经星夜启程回援，预计后天就能够到达富米。
1: 好，
0: 那范天启的第三师呢？他离昆明最近，应该在增援的路上了。
2: 他的部队还在原地待命，我打电话包大刚说是奉了范天启的命令。
1: 看看，这就是公然抗命，这祸从他起还不思悔过，我对他不会再留情了。
3: 报告龙总司令，范天喜前来救援。
1: 来人，把这几个人捆起来，推出去杀了。

0: 三丫子，你那么紧张干什么？
1: 这已经在奉命了，师座让我带封信给龙总司令，我害怕遇到红军给搜去了。
0: 这就奇怪了，他让你带信是送给红军的，还是要带给红军？

0: 老兵啊，
1: 有了您这个云南人啊，我们成了不少事啊，少跑了多少冤枉路啊！
0: 其实啊，还是红军的斗志和党的正确领导，
1: 从滇东北突围出来，就打乱了敌人的部署。我听说昆明都乱作一团了，这个时候攻下昆明，一个师就够了，我们为什么不攻啊？
0: 我们的目的啊，是北上抗日，不是和滇军结仇。
1: 但也要跟龙云一个教训。我们在这里按兵不动，我想，贺总指挥和任弼时同志或许有更深的战略考虑吧。
2: 报告师长，我们在公路截获一辆汽车，还抓到两个滇军军官。
0: 哦，
2: 有一个是女的，在她身上还搜到了这封信。
1: 范天喜，这是范天喜的笔记，人呢？
2: 就在外面。
3: 把他们带进来。
1: 是。
3: 把他们带进来，走。

0: 怎么是你呀？总算见到你了。好美。
1: 让咱们兄妹在这儿，一会儿到屋里去。
0: 快看看，哎，真精神。
1: 哥，你瘦了。
0: 什么？
1: 但是比以前更精神，更结实了。
0: 来，坐一上。

0: 你讲不讲理？天喜带我们来救你们，你要杀我们，你什么意思啊？
1: 范天喜，你看看你都在干什么，弄一些不三不四的女人，我脸都被你丢尽了。退出去。
2: 我请求总司令允许我再说一句话，就一句，说完了我就去死去。
1: 你把事情搞成这样，杀你十次都不见我心头之恨，你还有话说？好，你说吧。
2: 请总司令批准我把名字改成叫范天碑。
1: 好啊，我批准了，把这个范天碑和他这群女人都给我拉出去毙了。
0: 别动啊！
3: 等等，天喜，你把喜改成了悲，到底是什么意思？
2: 因为我死得冤，他们死得更冤。是我救了昆明，救了滇军。哦，现在倒好，你们把兄弟我拉出去枪毙了。
1: 你少给我耍嘴皮子，你的兵一个都没动，你怎么救了昆明和滇军？
2: 我给你写了一封信，这封信现在落到了贺龙手里，所以他不会进攻昆明，而是掉头向西。咱们呢，只需要紧紧跟着，把他们礼送出境，就算完事儿。这样红军跟滇军就不会火并，皆大欢喜啊！两家，
1: 你把我当成三岁小孩子？我已经下令坚守昆明，孙渡纵队也在日夜兼程，一两日之内就能将贺龙合围于昆明城下。在滇东北他漏网了，在这里他插翅难飞。
4: 随风飘摇。
5: 世界屋脊青藏高原，这里的牦牛天天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比普通的牛肉品质鲜美，营养价值更高。这里的人祖祖辈辈都是吃牦牛肉长大，小孩吃了身体特别壮实。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6: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青藏高原上啊，牦牛被称为高原之宝，它的肉质呢比普通的牛肉还要好吃，还要有营养。为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吃到这来自高原的美味，将牦牛肉和松茸香菇相结合，制成了美味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据说啊，吃过的都是赞不绝口。那么这松茸牦牛香菇酱到底是什么味道呢？今天啊，我们就带大家一探究竟。看这些牦牛比普通的牛要健壮很多呀。大叔你好，这些牦牛都是您的吗？
7: 是的，有2000多头牦牛呢。
6: 哇，这么多呀，那他们平时都吃什么呢？
7: 他们吃的呀都是高原上的纯天然的牧草，喝的是雪域高原上的水。牦牛都是散养的，自由生长的嘛。我们的牦牛肉比普通的牛肉味道鲜美，营养价值更高，是优质的牛肉。牦牛全身的都是宝，它比虫草还要珍贵。
6: 听很多吃过的人都说啊，牦牛做的牦牛肉酱特别的好吃，是真的吗？
7: 当然是真的了。现在呀，我给你打开一罐啊，哎，你尝一尝。
6: 打开就能吃，非常的方便。而且呢，大家看一下啊，哇，这个用料也是非常的足的。我来尝一口。满满的酱牛肉香，哎，牦牛肉特别的鲜嫩，这一点都不塞牙，满满的酱香味儿，而且呢它还加上了松茸和香菇，特别的鲜美，这比普通的牛肉酱可好吃太多了。
7: 对，
5: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对，您没有听错，整整6罐只要39.9，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两罐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你留下，买贵的买亏的全额退款。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6: 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味道好，全家老少都爱吃。那今天我们非常

0: 幸请到了一级厨师，为大家伙来制作正宗的牦牛肉酱。
1: 好，那今天咱们就现做现尝啊！这个青藏高原的牦牛浑身都是宝，我们这个牦牛肉酱啊，要想做的好吃，得有一个秘诀。哦，我们要用这个牛骨头熬汤做酱，味道会更浓。嗯，而且这个牦牛肉啊，打成肉泥以后啊，和这个松茸、香菇搅拌在一块儿，才成为最美味的牦牛肉酱。肉酱出锅了。
2: 来了！
0: 哇，其实刚才您远远端过来，我就闻到了这个香味特别的浓，我忍不住啊！
1: 尝尝，
0: 来，我要尝尝了。
1: 来，大伙儿都尝尝来。嗯，
0: 这个味道太好吃了！你这个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还是一如既往的好吃。
3: 松茸牦牛香菇酱啊，拌面条既方便又好吃。这牦牛肉啊，和普通的牛肉不一样。香味特别浓郁，
1: 特别是这个松茸提鲜的基础上又添加了香菇，这样的搭配呀，牦牛肉做成肉泥，营养就更丰富了，更有利于人体的吸收，而且口感更好。
4: 这拌米饭吃一口是真香，就连这个汤汁也特别的好。这牦牛肉酱是既营养又健康。
5: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就是这么香，甄选品质原材料，匠心调制，好味道源自好材料，吃一口唇齿间迸发浓郁鲜香，成就一罐美味好酱。加馒头，选糯馍，口口鲜香更满足，真材实料放心吃。炒蔬菜，拌凉菜，营养搭配更健康，顿顿下饭真好吃。吃火锅，蘸酱菜，满满酱香更鲜美，吃完以后还想吃。拌面条，拌米饭，浓浓酱汁更美味，全家老少都爱吃。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六罐只要39.9，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6: 虾仁蘸酱那叫一个香，这里边有牦牛肉、松茸和香菇，和一般的牛肉酱真的不一样，吃起来呀不咸也不腻，浓浓的酱汁特别的香，我们家人都爱吃。
4: 是的，媳妇买来的这个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吃的就是好吃，拌面条吃我都能多吃一碗，真带劲，
3: 简单方便，这小罐装打开就能吃。这酱香加上这肉香，配上这米饭。松茸的鲜嫩，哎呀，那就是好吃啊，太香了！我现在呀，再也不怕我这小孙子和小孙女超时了。
7: 奶奶，我还要再来一碗。
0: 哦，好啊！
7: 松茸牦牛肉香菇酱拌米饭，吃着就是香。
8: 好吃啊，就多吃点，下次啊，我还给你们买。
9: 来，吃。
0: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呢？那为什么一定要选用松茸和牦牛肉来作为食材的原料呢？
10: 两者搭配，不仅味道鲜美，而且更加的营养健康。这是我们的松茸检验报告，确保选用的每一颗松茸都质量合格。我们做的是食品行业，做的就是良心产品。这是我们的采购单和发票，我们绝不弄虚作假，绝不欺骗老百姓。我们的牦牛肉精选青藏高原散养牦牛，喝的是雪山上融化的水，被称为高原之宝，肉质细腻，更营养更健康，让您吃得更安全更放心。所以我敢向您保证，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每一罐都符合国家的卫生标准，您可以随便打开任意一罐，免费试吃，免费品尝。您要是觉得不好吃退，您觉得上当了退，您觉得买贵了还是给您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5: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六罐只要39.9，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11: 五哥哥的松茸

0: 牦牛肉香菇酱，满满的牦牛肉香味，特别好吃，酱香味特别浓。俺是山东人，用大葱蘸着吃，管得劲儿。
1: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卷饼，挖一大勺，比自己买的卤肉还好吃呢。最主要的是这牦牛肉的营养价值高，而且还有野生的松茸和香菇，特别是我炒青菜的时候放点这个牦牛酱，孩子呀都能多吃两碗米饭。
2: 来自青藏高原的牦牛肉就是好吃。
3: 嗯，拌面条吃太好吃了，
2: 拌米饭很开胃，
0: 调个爽口的凉菜真美味儿，
1: 炒个青菜有营养。
4: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真材实料，营养健康，人人爱。
5: 加馒头选糯米，口口鲜香更满足，真材实料放心吃，炒蔬菜拌凉菜营养搭配更健康，顿顿下饭真好吃，吃火锅蘸酱菜满满酱香更鲜美，吃完以后还想吃。拌面条拌米饭，浓浓酱汁更美味，全家老少都爱吃，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对，您没有听错，整整6罐只要39.9，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两罐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你留下，买贵的买亏了全额退款，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6: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是有讲究的，那我们精心挑选的是云南的松茸，这里的松茸呢我们都知道个头大，茎柄粗，肉质纯白细嫩，香味浓郁，而且呢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原料好了，那做出来的松茸牦牛肉酱才能更好吃。
7: 没错，优质的松茸含有多种氨基酸和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在这里我们也提醒老年朋友们可以经常食用我们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对身体是非常的好，关键是非常的下饭啊！只有吃好了身体才能好，
6: 这么优惠的价格只限本档节目，所以呢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抢定吧。
5: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就是这么香，甄选品质原材料，匠心调制，好味道源自好材料，只一口唇齿间迸发浓郁鲜香，成就一罐美味好酱。加馒头选糯米，口口鲜香更满足，真材实料放心吃，炒蔬菜拌凉菜营养搭配更健康，顿顿下饭真好吃，吃火锅蘸酱菜满满酱香更鲜美，吃完以后还想吃。拌面条拌米饭，浓浓酱汁更美味，全家老少都爱吃，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8: 别海孤舟，持灯觅火，
9: 不管到什么时候都不能轻易相信任何人。
8: 看黄景瑜、辛芷蕾披荆斩棘，
9: 这个世界不是你说不能改变就改变不了的。
8: 且看来路，且敬热血，
10: 胜利跟失败没有一步之遥，
11: 别伤心，一定要演到最后。
8: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孤战一城每晚正在热播。
1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

0: 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已经下令坚守昆明，孙渡纵队也在日夜兼程，一两日之内就能将贺龙合围于昆明城下。在滇东北他漏网了，在这里他插翅难飞。
1: 好吧，既然总司令这么说，那你就把我毙了吧。反正我他妈不愿意看到昆明城陷于一片火海，我不愿意看到老百姓遭殃，我更不愿意看到上万的滇军兄弟死于非命。
0: 好，我就成全你，把他们都给我带出去。
2: 是，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3: 陆主席，你这是来真格的，
0: 我不杀了他，我怎么向委员长交代？
4: 你是范天喜的副官。
5: 啊，我原来是他副官，后来呢又任命了王副官，可又没撤我，我也不知道我算不算。
4: 他让你把信送给龙云，你怎么开着车跑到我们这边来了，成了我们的俘虏？
5: 我们师座啊，让我一定要开车把王副官送到他哥哥手里，而且还让我带封信。我当时就说了，这不就是把信带给红军吗？我们师座啊，骂我是胆小鬼。
4: 我明白了，来人，把他送到隔壁房吃的饭。
6: 是。
7: 给我接通贺总指挥，我有情况要汇报。
6: 是。
8: 对了，哥，山鸡呢？我来了以后一直没见他。
9: 他在我们过雪山草地的时候就牺牲了。你也不用难过。参加红军，我才算找对了方向。要感谢范天喜，没有他就没有我的今天。
8: 也是他让我来找你的。我临走的时候，他告诉我，见到你以后也让我参加红军，就不用再回去了。但是我真的很替他担心。他做了那么多动作，虽然是帮了红军，但龙云一定不会饶他。
9: 刚才听你讲了这一年来的经过，他们把你保护得这么好也真不容易。其实啊，他有很多行为和做法我到后来才明白，他的目标和我们红军是一致的，就是反对内战，为了将来抗日救国急需力量。但是呢，这和蒋介石的政策是背道而驰的，龙云恐怕也难以理解。
4: 陆家，
9: 师长，
4: 要打断你们一下，我刚向贺总指挥报告了，也把范天喜的信念给他听了，他是想让你以红军代表的身份进趟昆明，向龙云和滇军宣示红军的作战目的，争取双方达成默契。你有没有这个胆量和信心啊？
9: 我当然有啊。什么时候出发？
4: 先别急，咱们先去见贺总指挥。哦，他也想见你，他要详细了解滇军和范天喜的情况，他还有话要交代你，完事来以后你再走。咱们现在就去见。

0: 大头，你这辈子砍了多少人脑袋了？不多，95颗。算上你们5个，刚好100。喜，我不想被砍脑袋，给颗子弹吧，我不想死的连全尸都没有。
1: 豆儿，勇敢点儿。姐妹们，砍头算什么呀？天喜都不怕，咱们有什么怕的？
2: 能陪天喜一起走，是我们的福分。嗯，这话我愿意听。哎呀，可惜了你们几个呀！啊，这在世的时候，也没给你们个名分。到了阴间吧，啊，做地下夫人。哼哼。
0: 好啊，喜爷，只要跟你在一起，我去哪儿都愿意。
3: 说的对，不管地上地下，我都追随喜爷。我也不怕，我也愿意。报告，龙主席，这是伪作发来的一份电报。
4: 你看，伪作发脾气了，他说昆明近日有抗日学生活动。
5: 问我为什么不严厉镇压，指责我是纵容共党的行为，这是哪儿跟哪儿的事儿？
6: 这就是挑你的毛病了。去年年底，北平爆发的学生反日运动，全国都在响应，何止昆明一个地方？他这就是在找借口。看来之前许给你的好处，一个也兑现不了了。
7: 报告，龙主席，贺龙的一个师正在向东门外活动。
8: 看样子是要攻城。
9: 范天喜压在哪儿了？
10: 就在行刑室，王大头他们正在磨刀，就等着医生令下了。
9: 走，我们看看去。
11: 王大头，还磨什么刀呀？龙主席已经下令，准备行刑。
9: 好嘞。

0: 我给你来个痛快的！
1: 天心，我去陪你。
2: 队长，队长，队长！大号小姐，范天心死了！
0: 真的？
2: 他让龙云夸一下子把脑袋给砍了，都在滇军的执法室，由执法队王大头亲自动的手。这下好了，这下一个隐患。让龙云自己给解除了。
3: 行行，
4: 住手！
5: 怎么样，范天喜？掉脑袋的滋味好受吗？以后你还敢抗命不从吗？
4: 不敢了。哎，总司令，兄弟我从来也没抗过命啊。
5: 嗯，把这几个女人带到那边去。
6: 走。
5: 范天喜，贺龙的红军

0: 向昆明逼来，我想过了，不要你改名范天碑了，你还是叫范天喜，你得把这件事儿给我处理好了。
1: 我说总司令，如果是这样的话，您这就是对云南和滇军，乃至全国您是积了大德了。
0: 刚才贺总指挥和任弼时同志的嘱托，你都记住了吧？
1: 我记住了。
0: 你这次全权代表红军，去和龙云见面，任务艰巨而光荣。我们都对你寄予厚望。你和他见面要谈的具体原则、方针和政策，你一定要掌握好，要按照贺任首长的指示去办。
1: 请首长放心，我一定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
0: 为了配合你，红六师向昆明佯攻。 就是要给龙云造成兵临城下的压力。哦，我刚听说龙云插了杀了范天喜，但后来放了，这说明他的思想有些转变，就要见面的基础。云雀跟贺总指挥发来电报，说条件已经成熟，就差最后一把火，而这一把火就需要你来点了。
1: 请转告首长，我王龙江一定不辱使命。
2: 哥，路上多小心。见到范天喜，帮我带句话，告诉他我已经当了红军，让他放心。
1: 好，放心吧，我走了。

0: 你们说什么？喜爷怎么了？喜爷没死。
1: 哎，你怎么说话的呀？
2: 说什么呢？盼着天喜死是吧？信不信我现在我崩了你？
0: 不不不，你这大姑娘家家，你动什么枪啊？
2: 滚蛋！烧洗澡水去。我们几个洗完澡，正事要办。
0: 我去给你们烧水去啊。

0: 说什么？我知道了。
1: 咋的了？
0: 你刚才报告说龙云杀了范天喜。
1: 啊，对呀。
0: 这消息不准确，他没有死，他还活着。
1: 他没有死？哎，那不可能啊！我的手下他亲眼看见，啊，范天喜和那几个女人，咵被押到行刑室，那给砍了。
0: 但是你没有亲眼看见他被杀吧？
1: 那真没有。
0: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形？肯定会有原因的。走，我们现在去趟司令部，看看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形。
2: 你看，老表，贺龙红军就在前面，都到我城下了。范天喜不是说贺龙的部队不进我昆明城吗？范天喜又在谎报军情，这小子搞什么名堂？
3: 我可没谎报军情。贺龙派了代表来，马上就到了。
2: 什么意思啊？让我去跟红军见面？你这是想要害我呀？
3: 我做了妥善安排，绝对保密。警卫营已经悄悄封锁了福满楼，红军的代表一会儿就到那儿，请二位老总也到这儿，神不知鬼不觉就把这大事给办了。
2: 我不能去，要去你去，我不想出这个面。
3: 人家贺龙派代表来，就表示了他的诚意和对你的信任。你是主人，怎么能不见客呢？人家是要告诉你作战目的和行军路线，希望和滇军达成默契。我怎么能代你做主？
2: 可是现在昆明到处都有别人的耳目啊，

0: 这万一被人知道了，我怎么洗得清？
1: 你是说徐远东吧？他的联络站我已经派人盯上了，他和鲁超现在在司令部，我会想办法拖住他几个小时，你完全可以放心。
2: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啊。我们也不妨听听红军的意见，答不答应，听了再说。
3: 走，去富满楼。
4: 队长啊，哎，会不会是他们故意演戏给咱们看的？那不对呀，我看见把他给压下去的。
5: 奇怪，范天喜的女人怎么会守在龙总司令门口？
6: 对不起，你不能进去。
5: 这是你们待的地方吗？
3: 让开！
6: 我们怎么就不能待在这儿？对不起，闲杂人等不得入内。
7: 别在这儿夹的！凭我们俩的气质上，你应该可以判断得出来，我们俩不是闲杂人等。
8: 别动！别动！别动！
9: 哟，徐队长，今天怎么有空啊？
5: 郭参谋，龙总司令在里面吗？我要见他。
9: 哦，龙总司令在范师长的陪同下到城楼巡视去了，你们到那里找他吧。
6: 赶紧找他们去啊，别妨碍我们执行公务。
7: 哼。
5: 昆明城楼东南西北，我上哪儿去找他？我们就在屋里等。
9: 啊，好吧，那屋里请，徐队长。
7: 你们几个老娘们啊，和我的身份相差忒悬殊了，我懒得和你们一般见识。
6: 切，呸！你们演的也太过了吧？
10: 听见没？
6: 演的也太过了，
10: 太过分！啊，我还没演呢，
6: 你小心点儿，提防着他们出来。
10: 放心。

0: 接的人都接来了吗？
1: 接来了，已经在楼上包厢了。沿途很顺利，没有人认出来。
0: 二位老总可以进去了，贺龙的代表已经到了。

0: 龙总司令，龙总，范师长，平齐，我们是不是走错门了？
1: 龙总司令，您没有走错，我就是红军代表，是贺总指挥全权受命我来的。可你只是个团长，校级军官，还曾是我手下叛将。
2: 你没有资格和我谈。红军是人民的军队，实行官兵一致的原则，只有职务，从来就没有军衔和官阶。
3: 龙总司令说的对，我曾是您手下的一名团长，但是现在我是红军干部，是全权代表红军来的。总司令，您可得感到荣耀。
0: 您想想，红军的代表原来是咱们的部下，这出击一吹牛啊，反正你一拍是我不拍是，
2: 就你废话多。好，我们坐下谈。请坐。师长，龙总司令，这是贺总指挥给您的信。他说在北伐。 他当国民党二十军军长的时候，和您有过一面之缘，和卢总也认识，算是老朋友了。这次北上抗日，路过云南，他不想和滇军兵戎相见，而是不希望打内战，和为贵嘛。
1: 他那区区两万人马，我滇军有10万之众。

0: 我们不战，就是把你们救出火海了。
1: 龙总司令这话不对，红军从不拒战，选择和，是把你们自己救出火海。
0: 你这话我可不爱听。如果这样，我们就没法往下谈了。
1: 这是我们谈话的前提，也是一个原则，在原则问题上，
0: 我们共产党从不动摇。
1: 那还有什么可谈的？你可以回去了。

0: 说几点回来吗？
1: 没说，要不你那就等着吧。
2: 原来咱们大家都是一个锅里搅饭吃的，啊，何必呢？来，请喝茶。嗯，
3: 龙总司令，我呢是两边都待过的人，我知道，在军事力量的对比上，你们比我们强，甚至在全国战场上，共产党也处于弱势。但是，有一种力量您清楚吗？那就是政治的力量，民众的力量。就是这种力量，让共产党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由败转胜。不信，你看蒋介石的几十万大军来围剿红军，他成功了吗？
4: 你这个话讲得有道理。但既然你们是北上，为什么还要向昆明进军呢？
3: 那是被你逼的。我们原来的路线被你阻挡了，不得不改变方向。到达富民后，本来拿下昆明易如反掌，但是贺总指挥放弃了，他不愿意与你和滇军结仇。
5: 可是有一支红军的部队已经到了昆明城下，这怎么解释？
3: 因为有我们今天这样的见面，所以不得不做个样子给蒋介石看。
2: 你的意思是，红军攻到了城下，看到昆明的城防，攻进来不容易，于是就撤走了。哎，这个贺龙啊，真是心很细，他知道老蒋爱多疑，所以呢，给我们来了一个铺垫。
4: 那你们做这一切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3: 为了抗日。现在外务当前，日本人咄咄逼近。国家处在危亡之中，贺总指挥认为，无论是红军还是滇军，将来都有可能成为抗日的力量。任何伤亡都会对外敌有利，对自己无益。现在少了一个士兵，将来就可能少了一个抗日的战士，得不偿失嘛。
5: 没想到，共产党还有这般见识。
3: 贺总指挥还说，我们这次到云南只是借个道。并不想在此久留，也无意侵犯和触动你们的利益，所以我们决定明天就从富民撤离，向滇西北出发，然后从金沙江上游渡江进入四川，再从四川北上，争取尽快到达抗日最前线。
5: 既然贺龙如此开诚布公，可见共产党的胸怀。龙主席，你也该表个态了。

0: 啊！哎呀，不行了，这破鞋怎么那么难演呢？腰都断了，我不玩了，我躺会儿。腰断了，腿断了，
1: 夏姐，
0: 全
1: 事儿没办完呢，坚持
0: 不玩了。

0: 散了，我太累了，我要休息会儿。上大戏都没那么
1: 累，起
0: 你别打我。
1: 起来，你行了行了，再坚持一会儿。
2: 郭参谋打来电话，徐远东已经知道我们在福满楼，我的那几个女人正在缠着他，但恐怕拖不了很久。龙总司令，您给个话吧，咱们如何答复贺龙？
3: 既然共产党红军这么有诚意，天喜啊，你之前告诉我那句话是什么话来着？
2: 礼送出境。
3: 那好，那这件事就交给你了。就像上次对朱毛，由你的第三师担任追击主力，红军走到哪儿你就跟到哪儿，直到把他们送出云南。至于怎么送，就不用我教你了吧。
2: 但既然是礼送，总得送贺龙点什么吧。红军最缺的是什么？
4: 药品。我们红军有个师长叫贺炳炎，就是因为缺药受了伤之后把一只胳膊锯掉了。
5: 那好，我准备一卡车云南白药，派人送到富米，明天你们出发之前就可以拿到。
4: 那对我们红军帮助可太大了，我代表贺总指挥感谢两位老总。
6: 报告。
7: 师座，徐远东和鲁超已经来了，到饭店门口了。
5: 把他们拦在外边，我和龙主席在这吃饭，太没规矩了。
2: 不能拦，拦了一个小报告打上去，老蒋的疑心病啊又要犯。你马上带着王代表从后边出去，直接送他回富民。
7: 是，
2: 咱们接着吃饭。
4: 那怒将就告辞了，我会把今天听到和看到的回去告诉贺总指挥，我会告诉他，除了红军，滇军也是一支抗日的力量。
3: 好，
4: 我期待着我们在抗日战场上相会。告辞。
3: 你们说这红军到底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啊？啊？王怒江投过去才一年吧？
2: 对。
3: 怎么就像变了个人似的？
2: 要我看啊，那应该是一支有信仰的队伍。人要是有了信仰啊，就会有变化。
3: 嗯，叫伙计上菜，我饿了。
8: 这几个泼妇啊，真不是一般的彪悍，这脑袋给我抓的呀！哎，队长，你看我这头型没乱吧？我是个很斯文的人。刚才我要不及时出手，咱俩都脱不了身呢。
9: 这可能是范天喜搞的鬼，你没发现这餐馆外戒备森严，恐怕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8: 我也发现了。
10: 哎，我告诉你，范天喜，这是我给你最后机会，你别以为我不会砍你的脑袋。
5: 龙主席对你已经是仁至义尽了，能不能消灭红军就看你的行动。
2: 兄弟，我已经打过电话了，叫我的参谋长亲自率队驰援，明天早晨一定能到。
3: 那好，那和贺龙作战的任务就交给你了，你要将功赎罪，否则军法不容。啊，正好，你们二位也给我做个证，我龙云决心与贺龙决一死战。
9: 委座对龙总司令是放心的，委座不放心的是某些将领的阳奉阴违。
3: 你是指他吗？啊，他的脑袋就记在我这儿，我若不是念在过去的功绩，我早就砍了他的脑袋了。
2: 感谢总司令的不杀之恩，兄弟，我以前确实是有私心，私心很重，避战呢就是为了保存实力，但是我看到了红军的嚣张还有昆明的危机，我现在就赶回部队，亲率官兵与敌死战。
5: 那就看你的表现了，如果辜负我们，就是神仙也保不了你。
3: 徐队长，你看你还有什么话要

0: 让你久等了。
1: 没关系，我请你来是有些事情想咨询你，请吧。
2: 随风飘摇。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9: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0: 温肾。壮腰。
9: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0: 温肾壮腰。
9: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0: 养心安神。
9: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9: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

0: 中华老字号。
1: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5: 温肾。壮腰。
4: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5: 温肾壮腰。
4: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5: 养心安神。
4: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光绪26年。

0: 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信仰，
4: 你觉得信仰是什么？
5: 信仰能给人无穷的力量，让他明确目标，永远向前进。
6: 疑云未散，前路难明。
7: 我不知道自己是谁，我不知道自己做过什么，我也不知道身边的人哪个是敌人，哪个是朋友。
6: 以身入局，搅风云。
8: 我们从来都没有忘记自己是谁。
6: 希望，
9: 他们会让我们的下一代永远活在新中国温暖的阳光之下。
6: 生死相搏，盼黎明，
5: 马上就看到黎明了。
6: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孤战一城》每晚正在热播。
1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4: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6: 保健内眼。

0: 眼贴包价眼健康。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8: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9: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1: 把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3: 400-826-3969，400-826-3969。
1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您记一下电话：
13: 400-826-3969，
1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把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3: 400-826-3969，400-826-3969，
1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将军，吉谷将军，对不起，我刚从东京大本营回来，让你久等了。没关系，我请你来是有些事情想咨询你，请吧。
1: 迎左将军，请。好啊，吉谷将军，你是驻华使馆武官，把我从东京招来，一定有什么重要事情。最近中国的情况变化比较大，自从去年年底北平爆发反日活动以后，南北都在响应，广东、广西发生了两广事变。 陈济棠、李宗仁这些地方军阀公开打出了反日旗号，由于共产党的影响，连蒋介石最近态度都有所变化，所以军部断定，中日之间必有一战，我需要未雨绸缪，请坐。你把我叫来。 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我知道你在上海领馆担任武官时，曾负责中国南方的军事情报，去过汉口和云南。你对那边的印象怎么样？你觉得川军、滇军、黔军会对大日本帝国构成威胁吗？我前两天碰到了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将军，他说中国西南的部队素质极差。 不是帝国的对手，给他一个连队，他就能击败一个军，扫平云贵川，他只需要3个月的时间。你同意吗？
0: 板垣将军的话

0: 有点拖大了，就说滇军吧，云南军有800万人口，而且多数是蛮夷，滇军规模也在10万左右，但是龙云不惜重金从法国购买武器，所以这支部队装备精良，训练有素，非常团结。云南人矮小灵活，滇军又被称为猴子军，所以我们不能小看他。
1: 共产党贺龙的部队最近一直在云南一带活动，我曾希望他跟滇军火拼，拼个两败俱伤。贺龙的部队从昆明一路向西，滇军一路追击，但是始终没有打起来，我很失望。滇军负责追击的叫范天喜，这个人我认识，他破坏了我的滇越铁路计划。
0: 是个强烈的反日分子，他对龙云的影响很大，想让他跟共产党作战，那是不可能的。
1: 这些人必须清楚，
0: 我过几天去四川，云南的事情就拜托你了。对于这些反日的人，必须杀一儆百。
1: 季谷将军，请放心，我在范天喜身边有卧底，他活不了多久了。

0: 芬姐呀，你得替我们做主啊，我实在太累了，走不动了，
1: 我脚上全是泡。
2: 怎么了？都累趴下了啊？起来起来起来，来唱个歌鼓舞鼓舞士气。
3: 好啊，
2: 就唱那个《美人窝》。
4: 天喜，你看他们还唱得动吗？
2: 嗯，
4: 哎，就是他们唱得动，
5: 那些士兵还有那个劲儿听吗？
3: 哎呀，喜，这高原越走越没氧气，我都快喘不上气儿了，哪有力气唱什么美人窝呀？
6: 司令，
1: 太晕了。
6: 刚刚得到情报，红军从石鼓兵分五路已经渡过金沙江。
2: 石鼓离这里不到50里，发个电报给侧后的中央军，让他们加速前进，想办法咬住红军，到时候我们再增援上去。
6: 中央军昨天晚上就撤了，他们说部队高原反应太大，士兵失去了战斗力，不能再追了。
2: 哼，他们不追了。好啊，他们不追，老子也不追了。电报龙总司令，红军已经过了金沙江，已经归四川方面管了，我们滇军的任务也就完成了。命令部队停止前进，不追。
6: 明白。
3: 不追了！太好
2: 了！哎呀，我累了。来，谁给我捶捶肩？
3: 我累了，啊，
2: 还有劲吗？
3: 有了。
5: 请正理说啊。
7: 热吧。
8: 去年这个时候，我们中央红军渡过了金沙江，从此甩掉了敌人。今天也是这样，不过两次呢，都是奋天喜把红军送到了金沙江边的。
9: 红军北上，他帮了不少忙，也不知道他现在处境怎么样了。
10: 他的情况现在不好。是的，我们刚截获了敌人一份电报，蒋介石对他的行动暴跳如雷，下令龙云要严办。我们虽然出来了，可是贺任首长对他的情况表示担忧，希望他能渡过难关。
9: 我能想象他的处境，他现在肯定是危机四伏，孤立无援的。可越是在这个时候，他身边就越应该有人和他一起分担。贺师长，哥，我决定马上回去。他帮了红军，我也要帮他。
11: 不行，那太危险了，你刚跳出来又跳回去，我不放心。
9: 哥，你有什么可不放心的呀？到了现在我才真正明白，我的战场在滇军。

0: 这是红军，看不清楚，我这儿有放大镜，长得挺尊的，这不那王燕吗？他妹妹，那咋穿上红军衣裳了呢？
1: 我了解了一下，从宣威到兵浦战斗后，这人就从范天喜的身边失踪了。我们的范师长啊，给共产党输送人才，一点都不含糊。我说的呢。我现在看这只乳鸽，越来越像云雀。 既然他成了盘中餐，那好，你一口，我一口，我们就把它吃了。
2: 牙口挺好啊。
3: 来，阿姨，妈，哎，夏姐。
4: 哎呀，有没有人帮帮咱把手啊？好吗？快点！我的姑娘们呐，你说你们走这几个月，哎呀，我都想死你们了。哎，我听说你们给喜爷怀上了，啊？
5: 说什么呢？
4: 再说我们滇军女兵，我一枪崩了你。不过曹妈，你倒胖了不少啊，不知道你是不是怀上了？哎，你们说她怀的谁的呀？
5: 我告诉你们，我这么大年龄了，我怀谁的呀？这院就我一个人，我怀谁的呀？这是，
4: 曹妈，
6: 嘿，
4: 我觉得春姐说的不对，你根本就没胖，
5: 累的瘦了。你看看，<笑>
4: 这来的路上啊，我一直在想一件事情啊，我们一会儿会不会看到曹妈已经把饭服赶上锦衣楼了？<笑>
6: 又干了老本行。<笑>
4: 告诉你啊。 这件事我特别在乎，你要尊重我，最起码我以前是你的领导。拿着，
5: 领导还领导呢？
4: 曹妈，哎，现在啊，我们是你的领导。小丫头，哈哈，嘿，你我，哎，等会儿。那个。 王小姐呢？上次你们回来，她就没回来，她是不是跟喜爷在一起呢？
7: 喜爷去找龙总司令汇报了，等她回来，你自己问她吧。哎，
4: 这给，哎，我上哪儿问去啊？

0: 吓我跳！
1: 干嘛呢？傻呵呵的，厕所都上完了，看什么呢？
0: 我看曹妈呢。我怎么觉得最近她怪怪的？哎，你说她怎么那么大力气，一个人搬那么多行李啊？我以前怎么没发现呢？我觉得她不简单。嗯，
1: 是长胖不少。
0: 姐，我跟你说正经的，真的。你还记不记得上次我们回来换衣服，我就见着他偷偷出去了。接着徐远东又到了司令部，你跟喜爷不是说在院里发现鬼影吗？这里边会不会有联想？
1: 多长时间你好好盯着，看看什么情况。
2: 哟，老范，嘿嘿，听说你大理丽江香格里拉转了个遍，好玩吗？
3: 哼哼，我说加本兄，你还不如说我跟着贺龙去玩了一圈呢。哼，有什么意思呀？
2: 听说老蒋可不太高兴了，啊？哎，您的女副官呢？挺漂亮的。怎么没来啊？
4: 啊，他。

0: 一个女学生，挺清高，这不跟司令的女警卫吵架了，还动了手，自己跑了。不会是跑到红军那儿去了吧？这个不可能。小心啊，有人拿他做文章啊！还是贾本兄跟我坐在一条板凳上。是啊，谢谢你提醒。啊。
1: 改日请你喝酒，
2: 酒就不必了，啊，龙总啊，他在办公室等你呢，啊，
1: 好嘞，有空给我介绍个女副官啊，
2: 一会儿看他怎么说。
3: 报告，
2: 荣老席，
3: 范上到了，
2: 这趟你们辛苦了，坐吧。
1: 这是伪作从飞机上扔下来的信，物归原主。你知道吗？我就在那架飞机上，伪作非拉着我视察什么作战情况，把信空投给你后，那飞机接着又往前飞。我看下面都是雪山了，当时我真担心他会不会像对付贵州王家烈那样，把我拉到一个什么地方，然后宣布南京。
2: 派人来接管云南，真把我给惊出了一身冷汗。
4: 本来我们是要往回撤，接到这封信以后，就只能继续往前追，一直追到了中甸，人迹罕至了呀！我都不对时代是追不动了。
2: 怎么，听说伪作还要追查我？
4: 啊，老蒋是要追查你，被龙主席和我给顶回去了。他中央军打到金沙江边就撤了。不管怎么说。
2: 你还一路把红军追出了云南，我们滇军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1: 行，
2: 老蒋再不满意，我们也没办法。
4: 由你们二位老总替我做主，我这块石头也就算是落了地了。
2: 你还别那么安生。听说你的副官投了共，徐远东正拿这事儿做文章呢，你要小心一点。
1: 啊？
2: 跑是跑了。
5: 但是他绝不可能投共。这您们都知道，原本我是想把他弄回来啊，娶了当老婆的。你是没想到这事情吧，办的时候稍微性子稍微急了一点。这个他可以替我作证。
6: 是，我可以作证。
5: 我本来是想借着酒劲儿把生米做成熟饭，可没想到这个米跑了，饭还没有吃成。好了。
6: 不要再说了，瞧你做这些事儿，滇军最荒唐的人就属你。你自己做的事情自己去摆平，我们谁也帮不了你。
7: 报告，
2: 龙主席，毛上校到了，
1: 请他们进来。我和卢总还有点事儿要办，你们先回去吧。

0: 啊，欢迎欢迎啊！
1: 你好，
0: 请请坐啊！
1: 啊，你好，
0: 请
1: 啊，谢谢。
2: 司令，嗯，这个毛上校就一个上校，老外什么背景啊？怎么龙总和卢总对他们这么客气？
3: 这个毛上校是老蒋原配毛夫人的侄子，嗯，是个飞行员。洋人是不是？嗨，关咱们什么屁事啊？走去我家喝酒。
2: 哎，我可不敢去。就您家里那四位姑奶奶，这次行军我就领教了，我敢去跟他们喝酒，非得让人给抬回去不可。
3: 哼，瞧你这点胆儿吧。这样吧，部队休息两天，有事儿给我打电话。
4: 我奉命搜查王艳的房间，你们几个老娘们儿，这在撒泼，我把你们全抓起来，你信不？
5: 你放屁！你
6: 跟他啰嗦什么？抓起来！
5: 敢！
7: 妈的！你是真不把老子放在眼里啊？啊！
6: 你来的正好，我有确凿的证据证明王艳已经投共，军委会特务处戴处长下令搜查，这是他发来的电文，这件事情。我们报告过龙总司令。

0: 要是他妈出了人命，老子跟你们没完！
1: 要干什么？
0: 你干什么？
1: 你还非法的不听！
2: 快去看看怎么回事！这杀鸡似的啊！
0: 看见了吗，范师长？你的这些女人，胡搅蛮缠，借机发挥，目的就是阻挡我们进入搜查。我的手下连门都没有进，你刚才把军委会的电门撕了，你想包庇共党，逃脱罪责吗？
1: 你少给老子扣帽子！王副官是自己生气出走的，这跟共党有什么关系啊？啊？
0: 他早就参加贺龙的红军了，要不然军委会怎么会下令搜查你的家呢？
2: 他参加贺龙的红军，你亲眼看见的？
0: 我虽然没有亲眼见到，但是我有证据，他跟贺龙的红军走了。我也有证据，我有证据可以证明，我没有跟着贺龙的红军走。
2: 师座，
0: 嗯，
2: 副官王彦向您报道。
0: 看见了吧？
2: 你来的正好。
0: 看见了吗？这个穿红军衣服的，就是你，
2: 曹妹儿。哎，曹妹儿来！哎哎哎，来了来了来了！
0: 怎么看怎么像，啊啊！像我？嗯。哎呦！
3: 帮我对一对，啊，这人都在这儿呢，看看像谁。
2: 哟，喜，这哪像我呀？这明明就像他。这谁呀？哟，长得像曹妈呀？哪像他呀？人家脸多小，他脸多大呀？
3: 哟，曹妈，你怎么穿一个红军衣服？你看看，扣的都崩开了。
2: 就是啊，长得多像曹妈呀？曹妈，你以后别再穿这衣服了，不合适你。
3: 你们这，哎，不是你们这什么呀？什么眼神啊？啊！

0: 妇女训练班，这什么单位啊？
1: 这就是范天喜的官邸，我们进去吧。
0: 啊，请。
2: 报纸上穿的是红军衣裳，他现在穿的是这身衣裳，那猛一看肯定是不一样，那都是他。
3: 就是谁呀、啊？这院子里边乱哄哄的。
4: 啊，卢总，您来的正好，您来看看，这个到底像谁？是他还是他？
5: 那照片上面的人就是他，他早就参加红军了。旁边那个演讲的，就是王怒江。
1: 我这眼神不太好，照片拍的也太虚了，我无法做这个裁判。你们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翟先生，你是外国人，你最公平，你来看看照片上这个人是不是他。
6: 很像。
5: 来人，把他抓起来。
6: 慢着，虽然很像，不是他，肯定不是。穿的衣服倒很像。
1: 陈先生是美军空军的上尉，又是航空委员会的顾问，委座和蒋夫人的贵客。他说不是，肯定就不是。把人撤了。怎么，你还想再拖延下去吗？

0: 田西啊，他们是来看你的。
1: 哦，
0: 咱们到里边谈吧。
1: 来来来，欢迎欢迎，请进。
2: 瞧你敢嘴坏我嫂子，
3: 你看你怎么样了？
2: 谢谢你啊。来的可真是时候。哎，死哪儿去了你？
4: 什么东西？咋这扫兴啊？从哪儿夸冒出个美国玩偶啊？那他一句话，这事儿就慌了。
5: 我听说过陈大大的名字，他的确是伪作的空军顾问，旁边那位叫毛王初，伪作的亲戚，所以这英国人肯定是不成了。我们得想个办法，让范天心露出原形来。
4: 那你有啥办法啊？
2: 二爷慢走哈。
5: 等着瞧吧，我安排的一颗棋子很快就会发挥它的作用的。走，回去再说。
4: 棋子儿？你瞅啥？你瞅我？我长得墩儿是咋的？
2: 那你给我进来呀。
4: 我怕破坏我的头型。
2: 德行，哼。

0: 今儿挺会聊天啊！啊！狗东西，我打你不招姑奶奶的厉害！
1: 你打我干什么？
0: 你
2: 看看王老师，
0: 我告诉你，今儿我们几个就把你的心给你剥开看看，看他到底有多黑。
2: 他呀，就没心。
0: 没废，没脸！行了，没事，你们打吧。你们这，别上脸上打呀，给我拉边上狠狠的打，照开花了打。
3: 让他们别打了，曹妈不是故意的。
4: 王老师，来，坐会儿，聊会儿天儿。多好听啊！听着这声吃饭最香。
3: 行了行了，打几下就行了，让他们停手吧。真没想到你这么仗义，怎么着？
4: 回来了，就不怕被砍脑袋？你们几个去监狱里面救我的时候，不是也没想过吗？行，就冲你这次回来，你这个姐们儿我认定了。以后有什么事儿跟春儿姐说，春儿姐罩着你。好，交你这个朋友。
5: 还没开花呢，行了，姐妹们，别再打了，让曹妈扫地去吧。陈纳德先生是美国空军退役上尉，对空军作战有非常深的造诣。年初我邀请他来中国，他来后就喜欢上了这儿。随风飘摇，
6: 喜讯。 喜讯，特大喜讯！安心健康智能手表原价690元，仅50名订购，仅需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安心健康智能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信息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 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APP，生成专属健康报告。接打电话、听音乐、看天气、计算器、闹钟、日历、拍照等多种功能一应俱全，原价六百九。

0: 90元，前5000名订购仅需99元，99元，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能测心率，还能打电话，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血脂、尿酸、心率、睡眠、体温8大数据，是健康监测手表中的大队长。现在价值690元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仅需99元，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
2: 抢到了，我抢到了，
3: 99元，我抢到了。现在监测血糖不要钱，监测血压不要钱，监测尿酸心率全都不要钱，我只花了99块就买到了原价690元的健康智能手表。99元太值了。
2: 99元我也抢到了，真的免费送货到家了，我赶紧给老伴儿也抢一台去。
4: 我自从99元抢到这个安心健康智能手表以后，再也不用拿上手机接电话了，在这个智能手表上就能接，还能听音乐、看天气、看信息。更让我高兴的是啊，还能实时免费监测我的血氧、血糖8大指标，太好了，我太高兴了。
5: 智能手表腕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抢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代表啊看时间，现在代表啊看健康。万间小小一寸屏，装下8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糖、血压、血脂、尿酸、心率、体温，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手机有的功能它都有，手机没有的功能它也有。这才是一表顶多机，一表都能用。
0: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安心健康智能手表原价690元，前50名订购仅需99元，99元，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安心健康智能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信息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接打电话、听音乐、看天气、计算器、闹钟、日历、拍照等多种功能一应俱全，原价690元，前50名订购仅需99元，99元，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4: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健康智能手表的大队长，赶紧抢一块吧。
2: 它呀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运动的时候它盯着您的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的身体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看信息，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血氧8大数据跟踪。关键是抬手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3: 我戴了几分钟啊，你看那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抢上一块吧，
7: 给张姐打个电话。
8: 你好啊。
7: 你好啊，这手表你看多智能，喊一声就能打电话。
2: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戴上这块手表啊，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啊赶紧抢上一块吧。
0: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 安心健康智能手表，原价690元，前50名订购仅需99元，99元，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安心健康智能手表，钻石切割水晶材质表盘，清晰通透，耐磨耐刮，全合金材质外壳，高端大气，带着柔软舒适，不勒手腕，系统全新升级。一键连接手机，不用注册登记，避免信息泄露。磁吸充电功能，充电更安全。安心健康智能手表，全面高清大屏，台湾就能亮屏，触感更流畅。上百款精美表盘，款款原创设计任你选，包含多种专业运动模式，为你提供更专业的针对性运动数据。接打电话、听音乐、看天气、计算器、闹钟、日历、拍照等多种功能一应俱全，血压、心率、血氧、血糖、血脂、尿酸随时随地都能测，测得快，测得准，一旦指标异常及时给出预警。运动监测、睡眠监测、体温监测多种功能全都有，只需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机、运动手环、游戏机，各种健康监测仪器全都省了，真的是一表多用，实用更耐用。
8: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无论您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现在呀，名额不多了，赶紧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我现在呀，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着呼噜，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啊，说这一到睡眠暂停的时候啊，能提早预警，血氧低了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啊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呐、都抢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
9: 坐久了他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他又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呀更及时，赶紧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安心健康智能手表原价690元，前50名订购仅需99元，99元，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8: 它是万金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理异常，联动预警，所有检测数据还能够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够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够清晰看得见。大家呀，也赶紧抢一块回家吧。
6: 父母戴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是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赶紧抢。上一块吧。
10: 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通话还能看信息，重要消息啊不遗漏，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才99块钱，赶紧抢一块吧。
11: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老花眼也能看得清，有的时候啊来电话听不见，现在戴在手上来电话就能看见了，声音特别大，而且触屏非常灵敏，操作简单，拿到就会用，充一次电能用好几天。我现在啊除了洗澡基本上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抢一块吧。
12: 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氧、血糖、血压、心率，晚上戴还能检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台湾一瞬间健康数据见，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8: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活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 24小时，八大数据随时检测，健康状况精准掌握，

0: 大家也都赶紧抢一块回家吧。
1: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安心健康智能手表原价690元，前50名订购仅需99元，99元，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安心健康智能手表，钻石切割水晶材质表盘，清晰通透，耐磨耐刮，全合金材质外壳，高端大气，带着柔软舒适，不勒手腕，系统全新升级，一键连接手机，不用注册登记，避免信息泄露，磁吸充电功能，充电更安全。安心健康智能手表，全面高清大屏，台湾就能亮屏，触感更流畅，上百款精美表盘，款款原创设计任你选，包含多种专业运动模式，为你提供更专业的针对性运动数据，接打电话，听音乐，看天气，计算器，闹钟，日历，拍照等多种功能一应俱全，血压，心率，血氧，血糖，血脂，尿酸，随时随地都能测，测得快，测得准，一旦指标异常，及时给出预警，运动监测，睡眠监测，体温监测，多种功能全都有，只需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机，运动手环，游戏机，各种健康监测仪器全都省了，真的是一表多用，实用更耐用。雄奇山水，心韵重庆。别海孤舟，十灯觅火，
2: 不管到什么时候都不能轻易相信任何人。
1: 看黄景瑜、辛芷蕾披荆斩棘，
2: 这个世界不是你说不能改变就改变不了的。
1: 且看来路，且敬热血。
3: 胜利跟失败没有一步之遥，
4: 别伤心，一定要演到最后。
1: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孤战一城》每晚正在热播。
5: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6: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7: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6: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7: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6: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

0: 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真湿，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补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8: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0: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0: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8: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2: 把你请坐。
1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4: 400-826-3969，400-826-3969。
1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

0: 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陈纳德先生是美国空军退役上尉，对空军作战有非常深的造诣。年初我邀请他来中国，他来后就喜欢上了这儿，现在在杭州笕桥机场航校当飞行教官。他对中国空军建设提了很多建议，委座非常欣赏，所以请他担任了航空委员会的顾问。
1: 我这次到云南就是要考察一下机场和建立航校的条件。我之前去过洛阳、武汉、西安和成都。洛阳和西安太靠北，武汉太靠中，成都不错，但天气条件太差，所以我就来了云南。
0: 陈纳德先生的这些情况是指对日空军，日本人从北方和上海起飞都能轻易轰炸洛阳、西安和武汉，杭州就更不必说了，所以就地理和天气条件，云南最适合建机场。委座派我们来昆明与龙总司令沟通，但龙总司令不建议放在昆明，他建议放在大理、丽江和中甸。陆总说你刚从那边回来，所以我们来找你了解那边的情况。
2: 我说呢，你们怎么跑到我这个庙里来了？原来是这么回事。
1: 这件事情非常重要，我了解中国的空军的现状，说是400架飞机，但是真正能升空作战的只有71架，而日本现在在上海的海军陆战队机场的部署飞机就超过了你们。未来打仗打什么？就是打制空权，谁有空军的优势就有战场的优势，你们要有所准备啊。
2: 你跟别的洋人不一样，让人刮目相看。
0: 陈纳德将军在美国空军可是独当一面啊，问题就在他性子太直了。

0: 中殿的位置确实是偏了一点，大理和丽江比较合适，那里是风和日丽，气候条件非常好。
1: 可是那里交通不便，公路。

0: 铁路都不通，只有些马帮小道，要建机场，把物资运进去，十分困难，还是昆明好。本来就有个机场，建立航校，条件也是现成的。
1: 在昆明现有的机场和航校的基础上，建立这么大一个航空中心，那以后不是谁想来都来了吗？我们怎么办呢？陆总，
2: 这个事儿咱们下去再说。好。
3: 你这么热心的帮我们出谋划策，你跟日本人有仇？
4: 我跟日本人没有仇，但是我见不得恃强凌弱、欺负别人的行为。就像刚才一样，这些人为什么要抓那个女军官呢？日本人为什么要占领中国的领土，还那么霸道啊？所以我看不惯。
5: 陈纳德先生就这脾气，按他的军功和资历，在美国空军。
2: 本来早就该当将军了，但他得罪了很多人，所以才干到上尉，而且去年又被勒令退役，他才来的中国。我46岁，46岁的一个空军上尉，哼，在美国的空军里面找不到第二个。我来到中国以后，认定这就是我的事业的新起点，我愿意。
5: 尽我所能帮助你们，战胜强大的日本空军。你
6: 一个美国人，啊，本来这件事跟你毫无相关，你能这样，我敬佩你。
5: 好了，毛少校，你送陈纳德先生先回旅馆，我和范师长去见一下龙总司令，我们商量一下，明天上午再见，好吗？请。
2: 好。嗯。
7: 林左先生从北平发来电报，想要知道最近你手头里有没有货。
8: 这货嘛，倒是有，不过人家徐远东得10块大洋呢。
7: 这够了，这肯定够了，这货真价实啊！哎，老板，你这菌子怎么卖？
9: 啊，这个菌子是我刚进的货，可新鲜了，今天早上刚采的。这个菌子10个铜板一称。
7: 你抢钱呐？
9: 这。

0: 日本人真妖邪。
1: 范天喜的怀疑原来真没错，曹妈就是徐远东安插的一个卧底，从当初的群英楼又故意设局把春夏秋冬弄进来，但实际上徐远东也没有想到，曹妈不光是他的卧底，还有另外一个身份，那就是日本人的间谍。
2: 坂田君，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
3: 想知道？
4: 我决定明天飞重庆，然后去成都，中国的大后方，我要亲自去把他搅个天翻地覆。英德君，云南方。

0: 我刚收到一份电报，说是一个叫陈老爹的美国空军军官今天到达了昆明，是为了中国空军的事情。陈老爹，是陈纳德吧？他是蒋介石的空军顾问，他去了昆明。这件事非同小可，如果中国空军在云南建立了基地， 势必对我帝国空军形成威胁，怎么办？云南王龙云一贯反对蒋介石对他势力的渗透，这次居然能容许在昆明建机场，这件事我们必须阻止他。就用这个办法，杀了陈纳德。
1: 上次保罗事件，就把我们搞得非常的被动。你又不用亲自动手，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陈纳德死在昆明，美国人就不会罢休。蒋介石第一个就不会放过龙云，龙云就要找替死鬼。到那个时候，云南就会大乱。 人人自顾不暇，谁还会去管那个机场？我们用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成果，这不是很好吗？
0: 我明白了，我这就去布置。
1: 等我从四川回来，希望得到你的好消息，你我双管齐下，搅乱中国的大后方。一旦开战，中国就没有任何一片安宁之地。我们的目标
2: 很容易就实现了。
3: 范天心，你这是搞什么名堂啊？我把他们带给你，是让你顺水推舟，把他们带到丽江、大理偏远一点的地方去。你倒好，一句话又弯回来了。将来昆明成了航空中心，老蒋不是想来就来了吗？
4: 你都跟他们说了什么呀？
3: 说什么？我跟他们说，在昆明建机场 和建航校最合适，大理、丽江太落后，交通不便。将来如果对日开战，机场盖在那些地方，就跟废物一样。只有在昆明才能真正起到作用。
4: 范天喜，我听说徐远东带人去搜查你家了，
3: 一个小小联络站的特务都能如此嚣张，你想过没有？一旦昆明开放，什么牛鬼蛇神都跑来了，我能拦住吗？云南还不变了天？
2: 可是陈纳德跑遍了全中国，除了昆明，没有更适合的地方能够建空军基地了。在昆明建机场，那只是空军的一部分，不等于开放云南。空军司令周志柔，可是老蒋的心腹，这样，他不就是想来就来了吗？之前我们费尽心机阻止老蒋入滇，你这口子一开，
4: 不等于给他开了方面之门吗？那我想问问二位老总，如果将来抗战爆发，滇军上不上前线，我们参不参加抗日？
5: 当然要上。
4: 这是关系国家民族危亡的大事，滇军当然不能落后。在昆明盖机场也是为了抗日。你要只是为了老蒋，你甭说是在大理、丽江了，你就在高黎贡山顶上，你看他能做到吗？
2: 日本人在国际上跟德国人走得近，英法美是一体，美国跟日本搞不好就是敌人。我想陈纳德他也看到了这一点。可是那个毛帮初和老蒋的关系就不一般呢。
4: 要不这样，我晚上请他们喝酒，我再摸摸底。
5: 好，
2: 先弄清他们的真实意图，我们再做决定。
4: 明白了。
3: 曹妈不在，您先尝尝我手艺。来来来来来，没吃呢吧？啊，那好，那别吃了。我晚上在金满堂啊，摆了一桌，请那洋人大鼻子，你们都参加。来，走。
6: 哎，天心，
3: 你这让我们当陪客啊？我们身份是不是太低了？怎么上桌啊？低什么呀？啊，这身份还低啊？啊，班主任吧，多老高了都。你也学习委员。 那个委员生活委员，你的福利啊，福利委员，哎，东哪儿去了？
0: 哦，曹妈出

0: 去了，他跟曹妈一起出去了。
1: 哦，行，那咱们先去，甭管他了。这么着啊，拿出看家本事来，啊，把他们俩都给我灌醉了，洋人还有那个毛上小鸡猪了啊，全灌醉了。回来我有奖励。
2: 哎，姐妹们，收拾收拾，走吧。
0: 那这菜就都不
3: 以后都归你做。
0: 走啊！
2: 太闲，
0: 这船上了啊！等。
4: 龙主席，
5: 啊，老表，你来的正好。你看看这份电报，粤军陈济棠的空军叛臣投降，他的第一军军长于汉谋也通电拥护南京。哎呀，陈济棠是没有办法，只好通电下野。老蒋没费一枪一弹，就把陈济棠给收拾了。
6: 两广失电，一广就这么完蛋了。
7: 广西李宗仁那边怎么样？
5: 老蒋决心调集大军围剿，要我出兵从云南进攻广西。我发了电报，希望他们能言和。毕竟李宗仁的宗旨也是要求抗日，他给我回电表示同意。可是老蒋那边到现在也没有音讯。
7: 现在全国抗日的呼声日益高涨，李宗仁这么做也是顺应潮流。桂军的战斗力本来就不弱，打起仗来对谁都没有好处。您这样是对的，我们滇军不能成为内战的工具，言和最好。
5: 这次最先倒戈的是粤军的空军，所以我对老蒋安排陈纳德来访心里充满忧虑。我们都让老蒋搞怕了，你说他究竟是为了抗日未雨绸缪呢，还是为了渗透云南呢？
7: 范天喜正在金满堂宴请他们，我们听听他回来怎么说吧。
8: 哎呀，范师长，
6: 来来来来，
8: 女士，我们来迟了。
6: 贵客，请坐。毛上校，你可真是啊！你们空军都这样吗？你不来，我们都不敢动筷子。来，请坐。
8: 下午刚从你家出来，陈纳德先生又拉我去乌加坝机场看滇军空军训练，接到你电话，我们才往回赶，结果又迟了。
6: 纳德先生真是敬业啊！滇军空军才那么几架破飞机，有什么好看的呀？
9: 我看到了你们军事理念的落后，有钱去买大炮，为什么不多买几架飞机呢？
6: 哎，我有个问题我想问你啊，在美国你已经退役了，到中国来干什么呀？是不是来挣钱的呀？
9: 我也不瞒你，美国经济大萧条，找不到工作，所以我就来到了中国。刚开始我也是想挣钱，但后来发现这里有比挣钱更有意义的事儿。我只拿教官的钱，当顾问都是免费的。
8: 这是实话，日本人开过更高的薪水请他，都被他拒绝了。
9: 我不为日本人打工，我愿意为中国人服务，因为我认为中国人比日本人更善良。
6: 你这话我愿意听。来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妇女培训班的几位委员们，他们都特别仰慕空军。
10: 来，
6: 谢谢二位先生。来，
9: 上帝保佑我们，
6: 欢迎你们，
9: 干杯。

0: 哎呦，徐队长，你说这大黑天的，人也看不见，鱼也看不见，你钓什么呢？钓我呢？我专门钓那些只有黑夜里才出来的东西。我问你，那个美国人和范天喜白天都谈了什么？哎呦！
1: 我真的什么也不知道啊！他们谈话的时候啊，我根本都不能靠近。我好像听他们管那个外国人叫什么陈老爹。哎，你说奇怪不奇怪哈？他挺年轻的，为什么管他叫爹呢？
0: 别跟我扯远了。我的目的，是让你打入范天喜的身边，彻底看清楚他的真面目。你一开始做的还很好，但是后来。 你的情报越来越不准了，你还常常不报告了，为什么？
1: 那能为什么呢？你看刚开始。

0: 人一大把一大把的给，后来就越来越少，到现在连根毛都没有。你说没钱哪有情报啊？
1: 我的级别降低了，活动经费自然就减少了。
2: 你就不能为了理想而工作？
0: 徐队长，

0: 钱。
1: 哎，不，你这是干什么呢？
0: 别害怕，你说我现在杀了你，你死了，你要那么多钱还有个屁用？
2: 他说的对，我是有私心，我就想证明一下自己。美国没有机会，这里有机会。
3: 来来来，在这板上。
4: 来，
5: 你说的机会是去打日本去吗？
2: 当然，只有战胜了强大的敌人，才能证明我的强大。嗯，
4: 可你只是个航空顾问，你手里没有兵，没有权，你怎么施展你的抱负？
2: 这个我早就想好了。美国有许多失业的飞行员，还有很多逃窜下来的飞机，只要战争爆发，中国政府肯掏钱，我就把他们招来，成立一支航空志愿队参加作战。
5: 嗯，可是你这么做，美国政府会同意吗？
2: 世界大战的时候，我就参加过英国航空志愿队，这是有先例的。我们并不属于政府，只要有人给钱雇我们，政府管不了了。而且这个航空志愿队的基地我都看好了，就在昆明。
4: 好，这下我全明白了。来，诸位，让我们为共同抗击日寇干杯。
2: 嗯，干杯。
6: 徐队长，你可别吓唬我，我胆儿小，我不是说不干，我不就是嫌钱少吗？
0: 我谅你也不敢跟我作对，就你干这些事情透露出去，我不杀你，范天熙也得杀了你。
6: 别，徐队长，你千万别这样，你让我干什么都行，你让我怎么干就怎么干，你说吧，怎么干？
0: 我让你继续给我盯着范天熙，还有王燕儿，那个美国人和范天熙之间有什么来往，都谈了什么。你要如实向我汇报，把这些事情都做好，钱嘛，我一定会重重的赏你。滚！
6: 我尽力了，我尽力啊！

0: 我们俩认识，曹妈，怎么就你一个人呀？东呢？这东我不知道啊，我家里就我一个人，我这不也是刚回来的吗？哎，对了，喜和春呢？
1: 啊，不喝那么晚吗？他们俩先送客人回旅馆了，然后我们几个就先回来了。
0: 还你喝？
1: 曹妈，嗯，你今天在哪儿遇见东的？
0: 喝成这样，你说我烧那么多热水，你们赶紧洗洗睡吧，洗洗睡啊，洗洗睡，啊。

0: 你们是谁？为什么要抓我？
1: 露露是谁逮着？贼敢出声，我就杀了你！
2: 你们这个贼，你们也敢抓？你们不想活了吗？
1: 就因为你是犯贱心的女人，因为你不守规矩，看见了不该看见的事情，只能把你关在这儿。
0: 那边有了消息，目标已到旅馆，
1: 找个人把他看起来。如果他逃跑， 就把他杀掉，
0: 把他嘴堵上。

0: 把毛少秀扶到房间去。是。来，你们先进去啊。哎，嗯，晚上的饭菜怎么样？
1: 很好。不过饭菜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我们俩能交心谈话。嗯，我很高兴认识你这个朋友。
0: 我告诉你，我原来以为啊。
2: 你就到中国混饭吃的，快50了才是个上尉，美国空军啊把你给埋没了。
0: 我也交战过，但没有积累，我一直在等机会，机会就来了啊！
3: 你们在这住没有警卫吗？
0: 什么警卫？就我和毛上校。这么了，
3: 别乱看，什么事都没有。走，我们陪你上去。
0: 嗯，好，啊，走。

0: 师座，发生什么事？
1: 老爹，有人要杀你，凶手已经跑了。
2: 你怎么会出现这种事？这些是什么人呢？
3: 你们不能住这儿了，马上通知参谋长，带师部警卫连把我家封锁起来。
2: 是。
1: 你们住到我家里去。
2: 嗯，好吧。

0: 这下可不好办了，他们都搬进分田系的家里去了。四周戒备森严，我们没有下手机会了。谁说没有机会了？英佐先生早就买好了一部机，就可以发挥作用了。
1: 哟，喜爷回来了，这大半夜来这么多客人，
2: 赶紧烧点洗澡水，弄点宵夜。
0: 哎，好。
3: 喜爷。
4: 正好，你们俩赶紧啊，把房间腾出来，让二位先生睡在你们那儿，你们去跟东挤一下啊。
0: 没问题，喜爷。
5: 怎么回事啊？
3: 一两句说不清楚。他们今天晚上全睡在这儿了。来，走。
0: 进来吧。
6: 走。
3: 慢点啊。我这女人多啊，茅房不分男女，除了这点不方便，比住旅馆安全多了，保证你们睡个安稳觉。

0: 快点，姐！
1: 一大清早忙忙当当去干嘛了呀？
2: 东一晚没回来，你没感觉吗？
1: 哎呦，别提了！昨天我把屋让给那空军司令，换了窗户睡不着，现在头还疼呢，我哪管得了东啊？
2: 他怎么无缘无故失踪呢？一晚都没回来。
1: 你就放心吧，曹妈不见着他了吗？
2: 曹妈的话

0: 你也能信啊？哎，我得找天喜去。哎，邪刚出去，去找龙总司令了。他还交代你，让你看好那洋人，别出什么岔子。哎呀，怎么感觉东出事儿了？
1: 听说昨晚动静搞得很大，怎么回事？
2: 有人要暗杀陈纳德，我把他转移到我家里了。
3: 谁要暗杀的？
4: 他的到来触动了谁的利益？谁就要暗杀他。随风飘摇。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5: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零基础学中医。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剑锋，杨主任，欢迎您。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剑锋。杨剑锋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 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5: 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 那一个是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那还有一个呢，就叫三角穴。在这儿啊，我想问一下杨主任，那这两个工具和学中医它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4: 中医呢来源于生活，同样也应用于生活。所以有的时候啊，咱们学习中医理论，你不用死记硬背。我举个例子啊。 咱比方说那个蚕蛹，蚕蛹呢，如果按照西方营养学来讲，是富含高蛋白质的，是吧？哎，吃这东西大补。蚕蛹，蚕蛹呢，它是包在蚕茧里面的，给包在里边了，就相当于什么呢？蚕茧把蚕蛹给保护起来了。还说这个蚕茧，蚕茧是不是蚕吐的丝儿啊？ 哎，然后一圈一圈的包起来了，那么蚕吐丝，搁哪儿吐啊？
5: 搁嘴，
4: 搁嘴，啊，搁嘴吐那个丝儿，就是这个蚕茧。所以中医认为这个蚕茧呢，50克，煮水能干什么呀？能降糖。
5: 降糖。
4: 哎，所以说这个中医它更主要的是什么？就咱们古代的先人在生活当中通过观察，然后再应用于人身上。 就发现人和自然界的万物啊，它是有对应性的。你再比方说睡不着觉，睡不着觉很难弄啊。中医有一个穴位管失眠的，叫什么？安眠穴。
5: 嗯，
4: 哎，它名就叫安眠穴。怎么找呢？先找到耳垂儿，啊，耳垂后面有个窝，你看有没有？
5: 嗯，有
4: 个窝。哎，这个穴位叫息风穴。 西风穴呢？你往后大概一两厘米，哎，这个地方，西风和风池之间，这个穴位叫安眠穴。
5: 嗯，
4: 说你睡不好觉的人呐，一摁这个地方，这种酸楚胀感就特别明显。
5: 嗯，
4: 你就睡不好觉的，你摁啊，能够帮助咱们睡眠、睡好觉。所以说，我们学中医呀，不光是学食疗啊，学经络呀，学穴位呀。 更主要的是什么？学以致用。
5: 嗯。
4: 那我们在学穴位的时候，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这个穴位的怎么找啊？ 所以这两

0: 今天给大家伙说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哎，通过它就可以快速的找到穴位。那么三角雀呢，这是一个作用于穴位上的工具，哎，可以按，可以揉，可以点，可以刮。同时呢，穴位啊，它像人的嘴一样，它可以吃药。那么临床上有很多用穴位吃药的这个方子，那比方说那个小孩拉稀了怎么办呢？用点丁香和肉桂磨成粉，哎，用点醋调匀了，敷在孩子肚脐眼上，管拉稀。哎，说病人高血压怎么办了呢？弄点吴茱萸打成粉，用醋调成那个药饼，敷在足底上涌泉穴上，一边一个，引火下行，就把血压给你降下来了。临床上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大家伙想继续学习收藏的都可以扫码，我会给大家呢一一的讲解。找不到经络穴位啊，不用怕，这不送大家伙一本人体经络穴位图册了吗？有了这本图册，大家伙就可以清晰明了的找到穴位了。那么这本书呢，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啊，字儿大图也大，印的是清晰，写的也是明白。而且在第56页，吴老还总结了50种常见病的特效穴位，以备大家呢快速的查看。所以这本书大家伙拿到之后呢，应用起来非常方便。
1: 是的，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呀，真的是非常方便，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同时有了这个三角雀呢，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说到了穴位治病，我就要问问杨主任了。那这人数众多的桑高，它有没有什么穴位可以改善呢？
0: 这个桑高啊是现代疾病，大家伙现在拿笔记好啊！我要说最干的东西了。降压穴呢，哎，分别是大敦和内关。降糖有一个穴叫然谷，降脂有两个穴位，丰隆和承山。说血压、血脂、血糖，给大家伙总结出来这五个穴位，其实非常不容易。为什么不容易呀？因为毕竟你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是现代的名字。我们先说高血压，高血压的穴位呢，一个是大敦穴。大敦穴在哪儿呀？大脚趾头都有吧？
1: 有。
0: 哎，把大脚趾头拿出来。哎，首先呢，找到那个大脚趾的趾甲，它的近端呢，内外有两个角，靠腿里子这侧呢叫内角，靠腿外边那侧呢叫外角，在大脚趾趾甲的外侧，啊，靠腿外边距离脚趾甲这个角，我这么说大家伙明白没有？你明白没有？没太明白啊。大脚趾头那个位置，离二拇脚趾头近的那个那边，哎，那个点，啊，靠里叫啥呀？啊，有一个叫隐白穴，是吧？靠外边那个点就叫啊大敦穴，这个位置叫大敦穴啊。大敦穴配合内关穴有非常好的降压的作用。其实呢，脚上的穴位咱总结一下啊，就那个皮儿薄的穴位，它基本上都有降压的作用。皮儿薄的穴位，

0: 但是这是我个人总结的，哪个地方皮儿薄啊？啊，你就说咱就说脚吧，这地儿薄不薄？一层皮儿，对吧？这后面薄不薄？一层皮儿，是吧？这不都薄吗？哎，皮肉薄的这个地方呢，基本都有降压的作用，你就理解为肉少的地方，啊，肉少的地方，比方说咱们血压，高血压的病人可以怎么的呀？啊，说我积穴位积脑袋疼了，杨主任讲过，说那个大椎穴在大拇脚趾甲内侧角，距离指甲角大概2.3毫米左右的地方，说记不住啊，脑袋疼，啊，记不住怎么的？你别记了。你就找你脚上皮薄肉少的地儿干什么呢？搓呀揉啊，用三角穴去刮去点去按，这血压怎么样？它一样能下来。那么这个大敦穴配合内关穴，它可就干什么呢？双向调节血压。什么意思？血压低了，按大敦和内关能怎么的？能给你升上来。那血压高了呢，还能怎么的？还能给你降下来。所以大敦和内关是血压的调节器，这很厉害，这非常好。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二个降糖的穴位呢？这个穴位叫什么？然谷穴。然谷穴在哪儿呢？也在脚上。怎么找啊？哎，首先找到内踝，内踝就是这里面最高这个骨头，对吧？一摸，往前摸，能摸到一个明显的凸起的骨头，我们叫足舟骨的粗隆啊。它的下缘就是然谷穴。我说这麻烦啊，实际你自己一摸就能摸到。先摸到内踝，内踝往前直接下1-2厘米左右啊，在这儿有一个凸起的骨头，这下面那个窝就是然谷穴，哎，然谷穴的降糖效果很好。一说到然谷穴呢，我想起一个有意思的事儿。我有一个病人，卖那个电器开关的一个小老板，哎，挺有钱的，是吧？得糖尿病了，得糖尿病他还喝酒，喝酒回家他爱人就不让他进屋了，就让他在这个客厅里的沙发上睡嘛。这天热呀，夏天他就把那窗户都打开了，你喝点酒是不是燥热呀？他嫌得风小，还不敢吹空调，把纱窗怎么的，纱窗都给他打开了。哎，大家伙知道糖尿病人怎么的？他招蚊子。糖尿病人因为得糖尿病了嘛，他神经损伤了，末梢神经损伤，他那个立毛肌怎么的呀？他不敏感啊，蚊子落上去之后他不知道，他立毛肌不知了，啊，他啪啪这一不知道呢，蚊子一想，哎呀，这下好了啊，这玩意儿傻乎乎的吃它，哎呀，叮的身呐，这叮一身大包，而且叮的大包呢，糖尿病人叮的大包他不爱好啊，你别的地方还行，就脚上然谷穴那个位置叮了个包。刺挠啊，你本身糖尿病末梢神经损伤，这脚上就爱烂爱坏呀，让蚊子叮一下，这个地方就形成一个溃疡，不大，但是反反复不好。突然有一个阶段他就发现了，他自己个儿这个糖化血红蛋白怎么这么好呢？哎，每升才6点几，餐后呢血糖才9点几，空腹血糖也才6点几。说这血糖怎么控制前所未有的好呢？他就来找我了，说杨主任，你说我咋好了呢？我这是不是属于回光返照啊？啊，我说你这个病人有意思，你好了他也不放心，哎，不好他更不放心。我说你最近换没换药？没换。

0: 说胰岛素加量了吗？没加。我说那你怎么好了呢？他说杨主任，头两天吧，我让蚊子给叮了。那蚊子叮了吧，跟这事儿有没有关系啊？我说我也不知道，我看看叮哪儿了吧。他把脚丫子一露，我一瞅，哎，正好叮在软骨穴那个位置。叮完之后不好啊，反复溃疡，就相当于艾灸了嘛，是吧？我一瞅叮他这个蚊子呀，可能是个老中医，哎，能找准穴位，哎，那穴位找的才准呢，比我都准。所以说软骨穴这个位置降糖是个好穴位，咱们就别艾灸了啊！尤其糖尿病人，你艾灸万一溃疡了长不好咋办呢？对吧？那老烂腿了吗？那怎么办？你用那个三角雀去点按软骨穴，使不使劲啊？千万别使劲儿。你糖尿病人末梢神经损伤，他不知道疼，对吧？别使劲儿，多用轻柔的劲儿，千万别摁坏了。你记住，你给他点劲儿就有用了啊。这个是软骨穴，这是降糖的穴位。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么降脂的穴位呢有两个，一个是我们的丰隆穴。丰隆穴怎么找呢？首先找到委中穴。委中穴在哪儿啊？在我们后腘窝啊，屈膝在这中间腘横纹的中点，找到这个委中穴。第二呢，哎，找到昆仑穴。昆仑穴在哪儿啊？外踝尖儿这儿，跟腱，哎，这个中点在这儿，啊，这是昆仑穴，这是委中穴，它俩连线的中点就是丰隆穴。这个丰隆穴是干什么呢？化痰的。因为中医认为高血脂这样的人是有痰湿，所以化痰用这个丰隆穴。哎，这个地方的肉啊特别厚，点按的时候得加点力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承山穴。承山穴也在腿上，怎么找啊？哎，脚尖儿点滴，腓肠肌这个凸起这个地方，哎，有一个人字纹，人字纹的终点就是承山穴这个位置。你看大家伙发没发现啊？这个降脂穴的承山穴跟丰隆穴，它俩在一个水平线上，发现了没？在一条线上，就在这个位置。所以你要找不着的话也简单啊，怎么的？你从这个点给它涵盖了，哎，都可以，是吧？哎，这就是降脂的，大家伙记住，你只要把穴位呢这个点找的大概对就行。所以大家伙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毛病了，想知道怎么治怎么办呢？哎，可以找到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本图册不单是教给你穴位在哪儿，它更告诉你经络在哪儿。因为你穴位再怎么跑都离不开这条经，对不对？我们叫离经不离穴。哎，穴位可以上下串，它离不开呢这条经，大家伙明确这一点就行了。那么这本书关于经络的走向也给大家伙做了一个详细的了解，我们配合穴位，配合经络，配合三角穴，那就能够解决一般性的健康问题。
2: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
1: 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2: 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你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2: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3: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4: 量身
3: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5: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8002221。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7: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4: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7: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8: 不满意能退吗？
7: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9: 深度链接海南自贸港，重庆开放通道再扩容，川渝 CP 共建省域美丽中国先行区成效显著，今年还将从五个方面继续发力。重庆轨道交通建设再提速，十五号线已完成工程总量的85%，27号线13座车站主体结构封顶。一栋陈旧商业大楼里藏着一间曾被收录进《世界旅行指南》《孤独星球》的小披萨店，它究竟有何魔力，让许多外国游客来于必冲？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您关注第一眼新闻。我们来看具体的消息。随着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运作，重庆与海南之间的开放联动正不断加快。在昨天举行的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重庆专场新闻发布会上，多项与重庆相关的合作方向和开放场景集中释放。
1: 重庆与海南杨浦港之间的物流协同在这次发布会上被多次提及。据介绍，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重要海运节点，杨浦港近年来持续扩容升级。通过一单制联运模式，重庆等西部地区货物经杨浦港出海，全程中转时间已压缩至5天以内。重庆至钦州至杨浦等多式联运路径实现常态化运行。
2: 近日啊，咱们重庆生产的一批汽油泵经杨浦港高效中转，在36个小时内顺利衔接船舶，运往巴布亚新几内亚，为今后我们重庆制造加快拓展南太平洋市场提供了一个实践的样板。
1: 除了物流通道，海南自贸港的政策优势也为重庆企业拓展海外市场提供了新的空间。海南方面表示，重庆的汽车制造、食品加工、高端装备等产业可借助海南零关税以及加工增值30%内销免关税等政策，在海南布局保税加工、离岸贸易、供应链分拨等业务，
3: 来拓展我们的海外市场。那么我们可以形成重庆研发、海南中转出海以及辐射全球市场的这样的一个新的格局。
1: 市商务委表示，下一步重庆自贸试验区将进一步加强与海南自贸港协同联动，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电子信息、绿色贸易、跨境物流等领域深化合作，共同拓展东盟、中东、非洲等国际市场，
4: 加强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都市联运航线的建设，共同打造重庆杨浦港陆海新通道国际物流品牌，提升枢纽的连接能力。
0: 记者从昨天召开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生态环境保护联席会议第7次会议上了解到，2026年川渝地区将从5个方面发力，建设省域美丽中国先行区，合力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据介绍，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实施以来，川渝两地生态环境部门紧密协同，攻坚克难。首个5年规划已圆满收官，区域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持续改善，协作机制日益完善，绿色转型步伐加快，一批具有标志性的成果正加速形成。
5: 2025年，川渝25个跨界河流国库断面水质达标率达到100%，重庆建成美丽幸福河谷80条，长江干流重庆段水质连续9年保持2类，74个国库断面水质优良率连续3年保持100%。2025年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到339天，千万量的浓度下降到31微克每立方米，创造历史最优。
0: 发布会现场，两地还共同发布川渝地区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全年工作要点23条，明确2026年川渝将从生态保护、跨界污染治理、绿色低碳转型、美丽样板打造、生态环境协同管理5大方面发力，推动生态共建共保提质增效，打造标志性成果，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川渝力量。
1: 重庆2025年度纳税缴费信用评价结果近日出炉，全市超100万户纳税人参评，共评出纳税缴费信用良好的 A 级和 B 级纳税人48.2万户，同比增长5%，其中 A 级纳税人数量超10万户，占比从2024年度的5.8%提升至10%。据介绍，近年来得益于税收营商环境与企业合规意识持续增强，我市 A 级纳税人数据呈现量质齐升的显著特征。
6: 我们将加强与相关部门的信息共享和协同联动，进一步发挥纳税缴费信用在社会信用体系中的基础性作用。
0: 记者从市住房城乡建委和市交通开头集团获悉，从沙坪坝增加到两江影视城的轨道交通15号线工程总体建设已经完成了85%，目前正在有序的开展联调联试。在轨道交通15号线富盛站，站后施工正在进行，目前装饰装修已基本完成，通信信号、综合监控、站台门等系统设备也完成了80%的安装调试，车站的换乘改造工作计划在5月底完成。
7: 富盛站投用后，可以与轨道交通4号线换乘， 同时也是富镇高铁站换乘车站。
0: 作为双岛四线月行车站，井口站的站后施工也完成了95%，系统设备已安装调试完成，正在配合15号线开展井口至两江影视城动车调试。据了解，15号线采用的6编组城轨快线车辆，专门为重庆的山城地形量身定制，具备50%的坡道爬坡能力。同时，最大载客量达到2428人每列，可支持跨线互联互通技术。此外，座椅采用横纵结合布置方式，配有无线充电、多媒体视频设备，满足乘客多样化的出行需求。
8: 15号线正在开展全自动运行功能调试及全自动运营场景验证，目前全自动功能调试已完成83%。全自动运营场景验证已完成70%。
0: 据了解，作为重庆中心城区首条城轨快线，15号线全长大约72公里，设计时速达到140公里。全线通车后，市民乘坐轨道交通，在1个小时之内就可以从曾家到达两江影视城。除了15号线，从璧山到巴南惠民的重庆轨道27号线也已经进入站后施工阶段。记者在西永站看到，车站主体已经全面完成，站后工程整体完成比例超过3/4。建成投用后，可以与7号线的西永站进行换乘。离西永站不远的寨山坪站，目前也已经完成车站的主体工程，站后工程完成了3/4。
9: 车站共设出入口5座，建成后将极大方便西永华润微电子产业园这一片区的出行。
0: 作为城轨快线，27号线全长大约56公里，设计时速140公里。目前工程总体建设已完成75%。
10: 设15座车站，目前全线13座车站主体结构已分

0: 顶，正推进土建、铺轨等建设内容。
1: 据介绍，包括27号线在内，重庆正全力推进223公里轨道交通续建线路建设。目前，我市轨道交通的通车总里程已经达到593公里。在沙坪坝的一栋陈旧商业大楼里，藏着一间特别的披萨店——苏蕊披萨屋。这一间店面不到80平方的小小披萨店，曾被收录进大名鼎鼎的世界旅行指南《孤独星球》，是许多外国游客心目当中来重庆必冲的小店。它究竟有什么魔力？记者来到现场寻找答案。
2: 苏蕊披萨屋在沙坪坝新时代大厦12楼，虽然楼梯口标明了方向，我还是绕了一圈才找到。一推门，立马错觉自己来到了联合国大楼，中文、英语、西班牙语以及不知道哪国的语言在空气里混搭。不大的屋子里挤得下不去脚，金发碧眼的外国人和中国人交错坐着，摆的都是跨国龙门阵，此情此景属实有些魔幻。这是苏蕊披萨屋每周一次的英语角活动，这个睫毛飞飞、笑声爽朗的小姐姐就是活动的组织者，也是披萨屋的老板 Susie。 她今年40岁，本名唐小琪，重庆开州人，18岁来到城里打工，第一份工作就是在外国人开的披萨店里当服务员。从服务员当老板能走到今天，和她的大艺人属性脱不开关系。到底有多艺？采访中他几乎不避讳任何问题，连自己被退婚的黑历史也一股噜抖落了干净。
3: 订了婚过后来到重庆，我在披萨店打工，莫名其妙的又被退婚了。然后我就想啊，我说以后我再也不回我们那村儿头去了，都是觉得很没面子。所以说我当时都暗下决心，我一定要在重庆来找一份像样的工作。
2: 在 Susie 的设想里，像样的工作至少是这样的，或者是这样的，总之不应该是这样的。可就连这份不那么符合预期的工作也只干了2年。随着外国老板回国，披萨店关门， Susie 这份不理想的工作也没了。
3: 我会经常收到一些短信，就说 Susie 我可以吃你煮的披萨吗？我运气比较好，刚好那个时候没得啥子披萨店，他们都觉得我煮的披萨好好吃哦。
2: 那是2009年， Susie 攒够了开店的本钱，找到了这个租金不算贵的地儿，开启了苏蕊披萨屋。靠着跟外国老板打工时学到的地道手艺， Susie 的披萨在外国人的圈子里流传开来，不知怎的还被收录进孤独星球，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到披萨屋。
3: 有一个外国人，他是美国人，他在中国来旅游，他觉得有时候还是很孤单的，他觉得自己像一个哑巴一样，找不到人说话。他的我这儿来，觉得我这儿很放松。他来一个客人，他都望着别个笑，现在别个都以为他是老板儿，看都是开心。
2: 他的意义还体现在不设防的心交心。74岁的英国客人 Steven 跟他相识于2019年，此后双方一直在微信上往来。2023年 ，Steven 决定来重庆小住 ，Susie 就四处张罗着帮他寻找住处。2025年 ，Steven 病危 ，Susie 又想尽办法联系到他远在英国的家人，获得授权签字手术。
3: 我通过他的那个社交网络，然后去找到他的孩子们，经常那些录像嘛，都是我都签字给他签，签了过后医生都给他抢救噻，共花了2-3个月时间嘛，现在他已经平安地回到英国了。
2: 不仅 Susie 把顾客当家人，客人们似乎也把这里当成了家。在披萨屋里，我发现了来自巴西的玩偶，来自法国的装饰挂布，来自希腊的香料，甚至还有英国客人把家里卧室门上的装饰品抠下来，不远万里带过来安在披萨店的门上。Susie 说，老外送礼就是这样，主打一个小心意，而 Susie 也常常在披萨里夹带一些自己的小心意。
4: 那我们今天做榴莲披萨，谁给不抓狂？
3: 他也抓狂，他都是跟我那个说的哈。如果你在我们的披萨里面放那个水果，都像你们吃火锅我吃那种巧克力酱来蘸一样的。
4: 哎，外国人吃不吃？
3: 还要尝试，他一般还是要尊重我们的文化哟。
2: 这些年，随着重庆的赛博朋克享誉全球，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慕名而来， Susie 的披萨屋就更忙了。
3: 他们真的好喜欢重庆了，所以说我都觉得我也要做些有意义的事情。其实有时候我都想刷，也没有哪个说你一定要开门，好像你不去做的事情好像有点对不起别个，你到底对不起哪个也不晓得，这种责任感那种。
2: 我采访结束准备离开时，屋里的跨国龙门阵依旧热闹。那一瞬间我突然明白，这样的小屋，这样的城市很难让人不爱。这里有赛博朋克的魔幻，更有包罗万象的真心。
5: Several of time. It's a good opportunity to find like new friends, good opportunities.
6: More than 20, I'm sure. Because the pizza tastes very good. It tastes just like pizza.

0: In America or in Italy and other places. Oh, I love the city. It's, the people are very friendly and welcoming. Oh yeah, this definitely helps my feelings for Chongqing.
1: 在这里你能遇到来自全世界各个地方不同的人，进行一些有意义的交流，
2: 打造出来这样的一个社区，大家可以来学习，可以来玩耍，可以来交朋友的这种感觉，我觉得是作为一个城市来说，第一是很稀有的，第二我觉得是很值得，很有意义的。
3: 好了，接下来去刷新一组新闻资讯。
4: 2026年全国沙滩排球巡回赛重庆云阳站近日开赛，本站比赛吸引了48支队伍参与，其中马来西亚队以外卡身份参赛，成为这一赛事的首支外籍队伍。据介绍，下个月云阳还将陆续承办2026重庆市青少年沙滩排球锦标赛和2026亚洲沙滩排球巡回赛重庆云阳站。记者近日从相关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第15届乌江苗族采花山节和中国彭水水上运动大赛将于本月24号正式开幕。本次一节一赛以世界苗乡养心彭水为主题，将推出民间祭祀蚩尤大典、武林会、民歌会等民族文化活动，以及动力冲浪板等水上运动项目。近日，渝东北首条直达行政村的山区医疗无人机航线在巫溪县开通，搭载消毒供应包及药品的医疗无人机从县人民医院起飞，16分钟后飞抵19公里外的通城中心卫生院，完成物资投放，随后续航10分钟到达长贵村卫生室，并带回检验标本返航，整个用时较传统山路驾车运输缩短一半以上。
3: 好的，重庆卫视稍后将会播出其他节目，我们稍后再见。
5: 欢迎回来。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现在人们用眼是越来越多了，老花更是走向年轻化，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时间一长眼睛就酸胀难受，戴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尤其是近视加老花的人呢，这两副眼镜换来换去非常的不方便。
6: 我是老师嘛，批改作业的时候，50岁之前呢好像没什么感觉，到了50岁过后呢就觉得有老光了，老花了。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看手机的话，商场里边去付款的话看不清，有可能付错，我就佩戴了一个老光镜了。以前的老光镜戴着的话只能是看近，走路的话是真的不行。就在我的住户楼下就是超市里，看远看近一副搞定的眼镜店，所以我来那个地方咨询了。验光的话它是比较精确的，通过验光然后再配上这个眼镜的话，戴上确实很适合。戴上超视力过后啊，平时你比如说看手机啊，还有爬山啊，户外活动和户内活动都是一副眼镜搞定的。这个眼镜戴着方便呢，就说平时的话可以不摘下来一直戴上，看书啊，看报啊，走路啊，这些都没问题。特别是在强光的情况下呀，我们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能够防蓝光防紫外线呢、那个我觉得超视力真的好。
5: 超视力17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费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我是信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8: 欢迎收看午间气象服务节目。今天早间，我市大部地区仍有降雨产生，雨量普遍以小雨为主，中西部和偏南的部分地区达中到大雨。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中东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西部地区维持小雨天气，出门请注意备好雨具。同时，雨天道路湿滑，外出请控制好车速，小心慢行，注意交通安全。在雨水打压下，气温略有下滑，普遍18到27度之间。天气较为凉爽，需注意适时添加衣物，以免着凉感冒。市区小雨，20到26摄氏度。两江先区小雨，19到25度。万州中雨，20到26度。潜江中雨，18到24度。 南岸小雨，十八到。

24度，长寿小雨19到26度，江间小雨19到27度，河川小雨19到26度，南川中雨转小雨18到25度，綦江小雨19到25度，荣昌小雨18到27度，开州中雨20到25度，梁平中雨转大雨20到25度，巫溪小雨转中雨21到27度，汴江中雨20到26度，中显中雨21到25度，云阳中雨21到27度，石柱中雨19到27度，秀山中雨转大雨20到24度，酉阳中雨转大雨19到23度，彭水中雨21到26度，万盛经开区小雨19到24度，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2: 400-826-3969，400-826-396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2: 400-826-396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2: 400-826-3969，400-826-396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哦，日本人，没错，就是日本人。那日本人的目的是什么呢？
1: 这是野田从昆明发回的电报，他们昨晚刺杀了陈纳德，但是没有成功。
2: 我让他们不要自己动手，不要重蹈我的覆辙。
1: 他们为什么不听？
0: 幸好他们及时。

0: 马上跟野田发电报，让他迅速行动。那个陈纳德不是住在樊天喜家吗？那他就掉进了死亡陷阱，只要那里成为这个美国人的坟墓，只要他死了，龙云就无法向上交代，樊天喜的脑袋也保不住，整个云南就会大乱。
1: 我明白。
2: 我现在就去发电报。应该是日本人干的，可是没有抓住凶手，就没有抓住把柄。我现在担心的是，老蒋会不会趁此发难，除了指责外，还以破案为名，借机把特务都派到云南来，这样局面就不好控制了。只要能抓到凶手，拿到暗杀行动确为日本人所为，证据确凿。 第一，老蒋没话说。还有，日本驻我们昆明的这个领事馆也就该关张了。这个日本领事馆真是颗毒瘤啊！我几次给行政院打报告要撤销的，可汪精卫和日本人穿一条裤子都被他给驳回来了，理由就是不能损害中日关系，连提都不敢和日方提。还是那句话，抓到凶手，拿到证据，这个毒瘤就能铲除。好吧。
3: 但是这个事情有几个原则：第一，必须保证美国人安全；第二，要快；第三，要抓住活口，死了就是死无对证；第四，先瞒住此事，不让许远东插手。云南的事有云南自己处理。
4: 明白了。
5: 这样，
6: 怎么样？查清楚昨晚发生的事了吗？
5: 我听说呀，这个陈纳德呀，在旅馆里遇见小毛贼了。
3: 范天喜呢，都把他转移到自己家里去了，现在范府外头啊是戒备森严，任何人不许靠近。我看这架势啊，我怀疑这事情都没那么简单。当然不简单，旅馆里开了那么多的枪，这像是毛贼干的吗？龙云是想把事掩住，我刚才给南京打了个电话，戴处长关心的是陈纳德的状况有没有受伤，要让我查出凶手来。
6: 可是现在老陈在范府里，我们进不去，这一切都无从下手啊！
3: 你就不会问那个老鸨子吗？你带几个人到范府门口，见到他就把他带过来，什么事情一问不就清楚了？
6: 我咋把这死老鸨子给忘了呢？我这就去找他去。
2: 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有什么情况没有？我们一直守在明处，即便有什么情况，也会发生在暗处，有几个形迹可疑的人，但是他们没敢靠近。看清楚了是什么人？
7: 好像是徐远东的手下，还有几个不认识、鬼鬼祟祟的，用不用把他们抓起来？
2: 先别抓，老子把蔡王院子里一摆。 果然各路苍蝇蚊子就全都出来了。你马上派几个人壮壮脚花子，守在日本领事馆的外面，看看他们有什么动静没有。
5: 是。
2: 徐远东那边不要理睬。嗯。杨哥，你的身上是不是有洋人血统？
5: 我是纯种的中国人。
2: 那你祖上是不是跟洋人混过血？
5: 不可能。
2: 绝对没穿过！你看，你这鼻子什么额头啊，我怎么看你都有点像呢？
5: 什么？啊？你这说什么呢？
2: 走，包军，我拉你跟那美国人比比。
5: 不是比什么呀？
2: 走啊！我要弄出戏，让你当主角，把昨天晚上的凶嫌给勾出来。
5: 哦，你想让我装那美国人？
8: 早上好，嗯，
9: 早。
8: 上
10: 校没想到你起得那么早，
11: 昨天晚上喝多了，怎么回来都不知道。刚才听他们一说才明白过来。哼，
2: 毛上校可睡得好着呢，在下被窝里一个美梦接一个美梦的，要不是我揪着都不起来。
10: 你睡怎么样？
2: 比旅馆还好。嗯，范将军呢？怎么没有见到他？
12: 派大嫂就出去了。
11: 哎，
2: 姐回来了。
11: 姐。
2: 嗯。哎，你坐，你坐。怎么样？

0: 跟我这儿过得还行吧？
1: 嗯
0: 啊，是不像睡在天堂里一样？
1: 嗯，
2: 比天堂还好。早知道有你这地方，我们还去什么旅馆呀？
0: 是，你们舒服了，有人就会不舒服。哎，你们帮我看看，他们俩是不是长得有点像？
3: 啊，长相上看嘛，肯定不一样；品种上，那就不知道了。
4: 不会包藏长是老爹失散多年的兄弟吧？
0: 他们刚才说的听懂了吗？
1: 不明白。
0: 没听懂那就对了。我说点你能听懂的啊。把你身上穿的这身衣服脱下来给他，他假扮你
1: 啊。
0: 王少军啊，一会儿你跟我的参谋长呢坐三鸭子的车去吴家坝机场，我想看看有谁会在路上来跟踪你们。
2: 我明白你的意思，可我这样会不会有生命危险啊？
0: 只要你听我参谋长的话，你就不会有危险，好吧？
2: 啊，
0: 好，你们该忙什么忙什么去。
1: 那我换衣服去了啊。
4: 行了，功劳
0: 了。你怎么了？
4: 昨天东儿出去一宿都没回来，我等了他一晚上，正担心呢。
5: 我还正想跟你说呢，他一晚上没回来，你说会不会出什么意外啊？
4: 喜，要不我们出去找找他吧。
0: 不行，你们谁都不能出这个院子。
5: 那要不我去吧，我去找他。咱们家这么多人，中午也没有菜了，我顺便买点菜。
0: 行
5: 啊，那我去了。
0: 等一下
5: 啊，
0: 就去买菜啊。刚才这说的别出去乱传，不然我让狗撕了你。
5: 我不说，我肯定不说，不说。

0: 过来。嘿，这个女人还在吗？
1: 在。
0: 你听好了，如果她跑了，你就可以切腹，一笑天王了。
1: 嘿，
0: 要看好她。

0: 叶剑先生，你看，草莽。
1: 我正想办法找他呢。
2: 哎呀，对不起，我给你揉揉吧。哎，
3: 你这家伙混哪儿去？你家家家家家的，你皇上呀你呀？
2: 我没慌，
3: 你又不是不认识我呀？
2: 我认识。
3: 我头型罗没有啊？
2: 没有没有
3: 啊，
2: 没事吧？
3: 这这这，有人看到咱们前面了，我们先不要现身，看看他们要干什么。
2: 嗨，
3: 我问你，里面啥情况啊？那个美国佬死了没有啊？
2: 我就是个下人。
3: 那鞋把我和姑娘们都赶一边去了，我什么都没看见。不说实话是不？跟我走吧。
2: 哎，你往哪儿摸呢？我这么正经的人，我不能走太久，我走久了鞋该怀疑了。行行行行，我告诉你吧，我就听这么一耳朵，一会儿啊，可能鞋要把他们俩送到机场，你跟上一看不就明白了吗？哎呀，我不能骗你呀！ 我要骗你炫动不把我大卸八块啊！哼，
3: 我都暂且相信你那么一回，嗯。
2: 看啥呀，锤呀！
3: 哎呀，你个死老鸨子，你敢学我说话是吧？
2: 不敢。
3: 哎，我没工夫搭理你啊，走。

0: 哎呦我的妈呀，这什么呀，这么亮啊，这么大呀，这黄的眼睛啊都要睁开。
1: 怎么样，我还有很多，跟我走一趟。
0: 有钱不走是傻子，走走走走走。
2: 好，我知道了。好的，
3: 市长，
2: 戴处长来的电话，他说龙云给魏佐的秘书长张群去了电话，报告陈纳腾和毛王初只是受了惊扰，都安然无恙。可是戴处长不放心，想让他们打个电话报个平安。可这之前，我给范天喜去了好几个电话，这个家伙都没有接。
3: 我刚才看见曹门了，这个死老鸨子说话支支吾吾的，也没说清楚。他说他也知不到那个美国佬到底是啥情况。
2: 我不是让你把他带来吗？
3: 这个死老鸨子说了，说他不敢出来时间忒长了，怕范天喜起疑心呢。哎，不过他说呀，范天喜准备中午把这两个人送到飞机场。
2: 你说什么？没有多长时间了，走，我们在半路上想办法接住他们。
3: 同志。

0: 我还在里面。
1: 金子，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金子，这是给我的，
2: 都是给你的。哎呦，只不过不是白给你的，
1: 不是白给的，那你说你还有什么条件呢？这么多金子。 我要换一条人命，就是那个美国人。这是一种剧毒毒药，无色无味，人服用之后很快会血压升高，心跳加快，从医学角度上是查不出死因的，非常有效。
2: 你让我杀了他，我……
1: 这对你来说很简单。 你只要把这药放到他喝的水里，或者他吃的菜和汤里，神不知鬼不觉。完成任务之后，你就可以带着这些远走高飞，一辈子享不尽的荣华富贵。
2: 这些都给我？
1: 都给你。
2: 你知道厕所吗？
1: 我想上厕所，我害怕。草蜢，你害怕什么呢？这么简单的任务就能得到这么多金子，这种机会可不多啊。我没杀过人。哎呀，那其实很简单，你就往那一放，它一吃就行了。 而且出了事，有我野田呢，我野田顶不住，还有我们大日本帝国。
2: 你早说呀！出了事你们顶着，
1: 我们顶着。
2: 真的？
1: 真的。

0: 就杀一个洋人，杀十个洋人我都行。我娘，我娘，我娘，这，我都把关这儿了。
1: 对呀。
0: 哎呦我的妈呀，那他听着我们说话了，这怎么办呢？
1: 你放心，只要任务一完成，那美国人一死，他也就死了。从此神不知鬼不觉，这世上也就没人知道真相了。
0: 你这不是要挟我吗？你
1: 这不叫要挟，这只不过是为了让你能死心塌地为我们工作。
2: 野田先生，范天喜把那个美国人送走了，他的门口就剩几个警卫了。
1: 送走了？送走了你还回来报告，为什么不追？哎，
0: 那就是个圈套，喜爷早就发现有人盯梢了，他让包参谋长扮成的那个洋人，刚才徐远东那几个手下，我告诉他们去追，他们傻乎乎去追，你们就别去追了。
1: 那也就是说范天喜把他们都骗过了。
0: 那可不，他们那几个手下不给我钱，我才不告诉他们实话呢。你这几个钱呐，不白花。
1: 范天喜他摆了一个空城计啊。范天喜不在范府，那个美国人在范府，而且周围没什么守卫了啊。天赐良机呀，我们就按照原计划执行。你先去。
0: 现在就去啊？
1: 对呀。
0: 我这
1: 放心，我们都会跟在你后面，如果你完不成任务，我们一起冲进去，一定要杀了那个美国人。
0: 那你们跟一定跟着我？
1: 一定跟着。
0: 出事你们顶着？
1: 我们顶着。
3: 走
1: 走。

0: 快点快点，只要把车上的人逼下来就行了。
1: 队长，到你辆车，他们拉一辆。
2: 哎，严兵，把脸蒙起来。
3: 是。
2: 下车。
0: 怎么是你？人哪着呢？
2: 把枪都收起来。
4: 钓鱼钓了几只虾米？
0: 我们奉命查看陈亮他的情况，你不让我们进府，我们只能在这儿堵了。
4: 司令，该来的没来，不该来的倒来了，咱们现在怎么办？
5: 你们他妈这帮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4: 三娘子，
6: 到。
4: 马上把车掉头恢复，
6: 上！
2: 把车都搬开。
5: 我的府里有内奸，陈纳德有危险。
2: 快！掉头，主人！
0: 莫上校，请您告诉我。陈纳德究竟怎么样了？
7: 能吃能喝，一根毛不少。范天喜是要钓日本人，哼，你们却出来了。
0: 我们也上当了，范府可能有情况，马上赶过去。
2: 走。
8: 先进去，我们在外面守着，防止那些巡逻的守卫

0: 出汗了。哎，你看这眼珠子，颜色可真浅呢。倩儿，我告诉你个小秘密。我有一天做梦啊，嫁了个洋丈夫。
1: 真的吗？那照你这么说，你梦中的情人不是喜爷了？
2: 可是我看着洋人飞行员的眼睛，这夜里要是一睁眼，蓝得吓人。
0: 王老师啊，你喜欢什么样的男人？除了咱们喜爷，你还会选择谁呀？会选择外国人吗？选择外国人的话，你会选择他那样的吗？我是说如果，懂吗？又不说一定是真的。
3: 真的真的。
4: 哎，说两句行了啊，害不害臊啊？根本就没有如果。
0: 我是说假设。
5: 哟，姑娘们呀，姑娘们都忙着呢，你快看我给你们带什么好吃的了哈。
6: 怎么都是葱啊？冬呢？
4: 你出去这么长时间，打探到什么消息没有？
7: 草妈，你不是去找冬了吗？怎么没跟你一起回来呀？
5: 哦，那个我是去找他了，他不回来了，他们老家来人了，要把他接走。哎，你说这孩子呀，我把他救下来，他这福也没享多少，这苦倒没少吃。不回来就不回来吧，哈！
0: 少胡说，冬跟我们姐妹情深，他要走怎么可能不跟我们打个招呼？再说了，他是孤儿，怎么会有亲戚呢？
6: 就是，你把冬放哪去了？
4: 你在菜场见到他的是吧？
5: 啊，对。
4: 走，你带我找他去。
5: 哎呦呦呦，姑娘，你追不上了，早走远了，走远了。我给你们烧水去啊，我烧水去啊，烧水去啊。
0: 啊，满口胡话。
4: 还怎么那么紧张啊？是见到冬了，还是在说谎？

0: 像，很像。
1: 过奖了。
0: 这幅画我一定要好好的收藏。
2: 王老师，给我也画一幅。不用画得太漂亮，正常发挥。主要是把我的特点展现出来，我要送给喜爷。
3: 哎呦，姑娘们别玩了，你看你们不渴，那客人还渴呢。快来快来，喝点茶。
0: 真哎呀，真好，我真是有点渴了。这是什么茶铺儿吧？
3: 是。这是我们喜爷一直收藏的，都没舍得喝，绝对是好茶。你们快尝尝。
0: 我就喜欢普洱。来，王女士，我一茶代酒。
4: 谢谢这么样好。
0: 谢谢你。
3: 让开。
0: 来。
1: 王老师不喝茶。
4: 你也来一杯吧。
1: 敬王老师。
2: 来。
5: 他怎么跑出来了？给我杀了他！跟我追！
4: 马老师，就冲你救了天喜，姐妹们，我们一起敬马老师一杯。
1: 来
2: 来，
1: 干了！

0: 我只要那个美国人，要杀他先杀了我。有种冲公奶奶我来呀！别动了，再走一步我真开枪了！
1: 慢着。
2: 这是我的家，谁敢这么猖狂呀！范天心，你给我站住！再往前走一步，我就杀了他！有种你杀了我呀！杀了我一个，救了大家，我值了！我，
1: 你给我老实点儿！你告诉我，你姓什么？
0: 你胆敢在老子家里大开杀戒，我没必要告诉你我是谁。但既然你出现了，那你也得死。我死？哼，你还不知道呢吧？我的人已经把这都包围了。包围了又怎么样？既然我们来了，就没想活着回去。今天这院子里所有的人都得死。他妈的！
3: 感生一窝亡命徒，随风飘摇。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
4: 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5: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6: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揭晓，胃口好了，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5: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 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7: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
8: 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呀，都不疼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7: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这医药费也就都省了。

0: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2: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2: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

0: 做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喉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喉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我练完这个孙喉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的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长了呀，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那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不用担心了。
0: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1: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3: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天窗户打开了似的，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我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哎，这腰啊，这腿啊， 都不疼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

0: 床底下一直捅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拎上湿巾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操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0: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雄奇山水，心韵重庆。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

0: 既然我们来了，就没想活着回去。今天这院子里所有的人都得死。
1: 他妈的，赶上一窝亡命徒。

0: 院里面开枪杀人了，吕座让咱们见机行事。弟兄们，冲进去！
1: 等一下，我带人从旁边报仇，你们过几分钟再冲进去，这样就万无一失了。嗯，
2: 好，
1: 跟我来。
3: 那你开枪啊，你朝这儿打。
1: 那我就亲手杀了你，
0: 连姓什么叫什么都不敢报上来，无名鼠辈吧。
1: 好，那我就告诉你，听好了，我是大日本帝国领事馆的野田书记官。
0: 真有来头！哼！
1: 你不就是想把那美国人杀了吗？然后再嫁祸于人？
0: 范天信，
1: 你给我站住！再往前走一步，我真开枪了！
0: 要不说呢，你真是个笨蛋啊！你干嘛不刚才一见到我就开枪啊？徐彦东，你还等什么？

川边杀的，我要活口。

之下。

家，远逃我走。

我一辈子都不会忘了你，你就是我的亲人。

0: 将军，我今天就要启程回国了。我回去不为别的，就要实践我的诺言，开始招募志愿者和飞机。一旦日本人燃起战火，进攻了你们的国家，我们就要马上赶过来参加战斗。
1: 谢谢你，狗哥们儿。
0: 我还要告诉你一个消息，美国大使馆已就这件事向日方提出了强烈抗议。日本人迫于压力答应严惩凶手并彻查此事，我看他们已经引起了公愤，很难下台了。
2: 我们的政府也向日方提出交涉，要求他们撤销昆明的领事馆。
0: 我相信有一天我们在一条战壕里共同抗敌，直到最后的胜利。

0: 都死了，我们为他悲伤，但他的死却也激励了我们向日本人讨还血债。
1: 我抗议，我抗议，我抗议，我抗议，我是大日本帝国的外交官，我的人身自由不可侵犯，你们不能这样对待我。
2: 抗议个球。外交护照呢？
1: 我
2: 没外交护照就没有外交豁免权，你信不信我能一枪杀了你？这个认识吗？从曹茂的身上搜出来的。我说你们小鬼子可真是够损的，啊！这一盒子金条就上面几根是真的，他为你卖命，罪行一败露，你就一枪先把他给杀了，啊！
1: 这种贪财的女人，她这几年在我这拿走不少金条，她死也是活该。
3: 原来你早就认识她。
1: 他为你服务，更为我服务。你不肯花钱，他当然什么都不告诉你。你把群英楼搞成联络点，我比你更早。没想到吧？你所有的一切都在我掌握之中。
2: 别别别！先说正经事。那个美国人跟你有什么仇啊？我不明白，你非要把他给杀了。
1: 谁让他是蒋介石的军事顾问？只要他死在昆明，那你们滇军就脱不了干系，那龙宇的位置也就保不住。
4: 好娘养的！
1: 可恨的是那个叫冬儿的女人，就是她毁了一切。我当时抓住她的时候就应该杀了她，结果酿成这种后患。
2: 行，我问你，在领事馆你就是个书记官，对不对？你干出这么大的事儿来，你就不怕给你们上司惹麻烦吗？
1: 我不怕，我所做的

0: 这一切都是为了大日本帝国，我的上司肯定会站在我这边。
1: 啊，回答的还挺干脆。
2: 等等，签字画押。
3: 是。
2: 把他押下去。
4: 是。
2: 交给龙总司令。
0: 我抗议。
4: 走。
0: 我抗议。
4: 快点，
0: 我放开我。
4: 走。
0: 我是外交官，我抗议。
2: 干什么呀？你那段也在上头呢。
5: 你费尽点心思弄了份这个，想达到什么目的啊？
2: 很简单，让南京的腰杆硬起来，把日本驻昆明的领事馆这个毒瘤拔掉。
5: 那这个报告我来打，我们一块实力。
2: 行，你小子还算是有点德行。

0: 季谷将军，听说你被四川驱逐出境了。我本来想在成都建立领事馆，结果搞砸了，乱民冲进了大川饭店，我同行的两个人被杀了，我的计划全泡汤了，云南也搞砸了。 我们栽在了反天喜的手上，美国人提出强烈抗议，蒋介石态度强硬，外务省为了平息事端，不得不答应中国方面严惩凶手，撤销昆明领事馆的要求。
1: 我们这次输了，大本营决定把我调回去，担任第十师团长的职务，你也要回东京。 担任军部情报局中国科长，我们虽然走了，但是这笔账要记下来，这个仇一定要报。

0: 乡亲们，从今天起，我们不让日本人再回来。好！谢谢你们，谢谢大家。这只是一个开头。现在日本侵略者在北方蠢蠢欲动，企图吞食我国的领土，使我们中华民族到了危亡的时刻。我向你们保证。
1: 我们十万滇军将义不容辞地上战场，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
2: 关闭日本领事馆，就是除掉了一个毒瘤。没想到云南的老百姓这么支持我们。
3: 老范，你还不知道吗？
1: 怎么了？出事了！
3: 西安政变了！
2: 政变了！
3: 今天早晨，张学良卫队冲进临潼华清池。 扣押了委座，同时扣押的还有蒋鼎文、陈诚、卫立煌这些大员。张学良和杨虎城被逼反了，你快去吧。龙座还等着你呢。啊！
2: 西安张学良、杨虎城发布了八点声明，请您过目。
1: 我不用看就知道他们要说什么。南京方面有什么消息吗？
4: 报告，
5: 龙主席，南京何应钦侯部长电话。
6: 卢总，西安出什么事了？老蒋一意孤行，逼张学良、杨虎城剿共。张学良在洛阳面见委座的时候，就提出了联共抗日的主张，被老蒋严厉斥责。后来西安的学生游行请愿，军警根本就不镇压。张学良还出面保证一周内给同学们答复，结果老蒋就委任蒋鼎文。

0: 为西北剿总，
1: 前敌总司令，还让中央军接替西北军
0: 和东北军的剿共任务。
1: 张扬都是性情中人，这下就把他们逼反了。
2: 联共抗日，这是大势所趋。老蒋倒行逆施，我看他这是咎由自取。
3: 何应钦刚才来电话，决心讨伐张扬。可现在委座被捕，还有陈诚等大批党政要员，他这样做，不是置他们的生命于不顾吗？他还要促请汪精卫回国，代行委座之职。
2: 汪精卫，他何德何能，可以统筹国家大事？他还是有名的亲日派。
3: 现在南京上下全乱了，何应钦临危受命，决计不向张扬低头，不接受他们的8点声明。今天晚上他要召开中常会，组织讨伐军向西安进攻，他要我代表滇军表态，支持他的行动。
1: 可是现在老蒋被挟持在张学良的手中，一旦动起武来，那他的生命不就危险了吗？
3: 张学良来电要我表示支持，何应钦来电也让我表态支持，委座的情况又不清楚，各方都要我表态，我好像站在火山口上，稍不慎就会粉身碎骨。你们说我现在应该怎么办？

0: 你干什么的？我是马帮贩药的，从滇西回昆明。贩药的，是从西北往云南贩药吧？
1: 反共产党的妖，你是共党特派员，从延安到贵州，在贵阳的联络点待了一天。可惜你刚走，这个联络点就被我捣毁了。联络点的人投降了我们，所以你的行踪就被我们掌握了。
0: 那又怎么样？
1: 欢迎你回到云南，不过等待你的将是死路一条。
2: 带走，
3: 走，
4: 选动，
2: 走，
4: 是。
5: 西安发生事变，太出乎意料了。我看二位老总都懵了，这个态可不好表。
6: 现在全国抗日的浪潮是一浪高过一浪，张学良自从九一八事变以后已经退到了关内，但他遭受了多少国人的辱骂？可就在这个时候，老蒋还逼着他打内战，他要是不反，他就不是张学良了。
7: 现在关键是滇军的立场到底支持谁？ 思量，您怎么看？当然是联共抗日了。不过这个话，龙云他敢想，他未必敢说。他是怕站错队。小燕子。
4: 把车停一下。他们这是在干什么？怎么鬼鬼祟祟的？我刚才看见徐远东的手下鲁超在他们前面，他们怎么会跟踪他呀？不管他们了，先回府里。是。
8: 进去看，好。大姐，哎，我找了半天，连个毛都没找着。
9: 春姐，没有，奇了怪了，怎么忽然就没了呢？
8: 能藏哪儿去呢？
1: 在野见不到你了呢，没想到你还会落到我的手里。说吧，共产党这次派你回云南来，什么任务？跟谁联系？还有啊，红军两次从云南逃脱，是不是有人故意放水啊？你别以为有人能保护你，我告诉你，你现在是被我秘密关押。
10: 我照样秘密处决你，
1: 队长啊，队长，范天信那几个女人跟踪我，跟他们纠缠半天，来晚了。我让你替我招待戴处长的秘书毛人凤，你却喝得醉醺醺的。那几个女人既然跟踪你，为什么不甩掉她？还带他们到这个地方来？
10: 他们知道这个地方吗？应该知道。他们说我有个情人，想抓我一个逃犯案。
1: 放屁！你一个小人物，他们能有这番兴趣？
10: 我一定是你说漏了嘴，对不对？我真是冤枉啊！我都是喝酒来的，不信那毛人凤可以作证啊。
1: 供为之。
0: 是。
1: 好，遇见猫人放。
2: 是。
3: 天喜，
5: 喜，
3: 你回来了。告诉你啊，我们刚才去女人像捉奸，结果白跑了一趟，没抓住。
0: 捉奸？你们捉谁的奸啊？
5: 鲁超就是那小特务呀，他脾气可大了。刚才在饭店吃饭，一小伙计上菜上慢了，他一脚就踢人家裆里。你说，鲁超他多坏呀！
6: 哎，夏姐，你是不是扯远了？哎，是这么回事儿，那鲁超那是吃饭啊，喝多了，然后吧，他就说我钓了条大鱼。
0: 他跟谁吃饭？是徐彦东吧？
3: 不是，那人以前没见过，好像听他叫什么。猫咪，
6: 哎，猫咪，
3: 呆立的猫咪，挺奇怪的叫法。
0: 什么呆立的猫咪呀、啊？那就是戴笠的猫秘书，毛人凤，他到昆明来了。
6: 啊，就是他，就是他，长个死羊眼儿，然后皮笑肉不笑的。
0: 没错，那就是他了。毛人凤到昆明来干什么呀？

0: 这事儿起得太急。 谁也没料到啊，南京现在都乱套了，蒋夫人和宋子文主张和，何部长主张战，并开始调集部队向潼关进军，可各地的军阀还有许多人都没有表态，局势复杂呀。
1: 那傅兴社和戴处长什么态度？
0: 委座的安危是第一位的。来，严冬，喝杯水。 戴处长怀疑啊，张扬是受到了共党的挑唆，所以我们对共党就更要严加防范。我们在南京就正知，共党松年派出人员前往各地，恢复和建立被破坏的组织，煽动民众的反日情绪。王怒江就是其中之一。他招了吗？
1: 从抓到他到现在，他一句话都没说。

0: 我了解此人，是块硬骨头，不如杀了算了。哎，你这么急干什么？把他杀了，很多秘密就带走了。
1: 可昆明是滇军的地盘，万一被他们知道，我担心不安全。要不，先把他秘密送走。现在全国都乱了，送到哪儿都不妥当，只有在昆明。
2: 这是一步险棋，但只要逼他招了供，一切都好办了。所以不到万不得已，还不能杀他。哎，那如果被别人发现了，那咋办呢？
3: 那就没办法了，那就只能这样了。
2: 那这样吧，啊，发挥点你们的长项，这两天啊，想办法。 把鲁超搞定了，一定要搞出来他嘴里说的那条大鱼到底是谁，啊！另外，王仁凤住在哪个旅馆，一定要查清楚。
4: 旅馆好查呀，这个鲁超有点难搞定吧？他一看见我们吧就跑了。
5: 这有什么难的呀？
6: 春姐，旅馆你们查，鲁超交给我搞定，咱们设一个局，然后把他装进来，然后再见机行事。
2: 就这样。
7: 这件事交给你们三个了，
2: 什么招都能用。我给你们撑腰，
5: 你撑腰我们就敢干。姐妹们，走。
7: 你这么教唆他们，这手段是不是有点低下呀？
2: 我得到消息，共产党派特使来云南，要按时间算，早就应该到了。我怀疑鲁超说的这条大鱼就是他。
5: 那应该找凌云的。
8: 去查徐远东。等查到了以后，再报告龙主席也不晚啊。
9: 说不说，说不说。共产党嘴巴还真硬啊！松下来，别让他死了。

0: 长，队长，队长，我发现一地儿啊，哎，不但菜做得好，菜不是关键，那老板娘长得是真俊呐。
1: 马超，
2: 夏儿。
3: 谁的女人不能动啊？天纵翻地起的女人，什么手掌啊？
2: 我咋搞的呀？我呀，
3: 你这搞的，他怎么知道你的隐私啊？啊？
2: 那我哪知道啊？
3: 你绑起来！
2: 那明显是栽赃陷害呀！那这你轻点中不中啊你？
3: 辫子给我狠狠收！我这人治军如同治下，家规就是军规。谁跟我过不去，我就跟谁过不去。
2: 我是这真是冤枉啊！我呀，队长，你
4: 你们那儿呢？
5: 人查到了，这人在春城旅馆302房间。不过听说除了吃饭，他就没出去过。
4: 三丫子，
6: 到，
4: 你马上带人搜查春城旅馆302房间，只要不是云南口音的，全给我抓起来。
6: 是。
4: 你们先歇会儿啊，我还有派得上你们用场的地方，我们走。
1: 是。
7: 随风飘摇。
8: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9: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

0: 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1: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1: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0: 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啊，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才199块钱，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4: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啊刺儿太多了，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呢。
5: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0: 对，
1: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0: 是的，
1: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
0: 哇，
1: 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0: 对
1: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0: 对，捏酥了。
1: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0: 是的，
1: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0: 对，
1: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0: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 江苏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把它。直接倒在盘子里面，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方便又开胃，营养又好吃。
6: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7: 刚解开盖，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1: 夏天已经到了，
0: 是
1: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0: 是
1: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0: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
8: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带鱼罐头一看都是恰头趣味，用的最好的鱼袋，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3: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诱人，吃上以后无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是酥亮的罐装，我赶紧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4: 我做鱼的也不太专业，做出来以后腥味太大，听说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人都爱吃，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
2: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

0: 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1: 先爱心为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的需求。
2: 我的飞身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我得赶紧再订两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3: 王念，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你放心大胆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美容院认识了，弄不坏，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谍海孤舟，持灯觅火，
5: 不管到什么时候都不能轻易相信任何人。
4: 看黄景瑜、辛芷蕾披荆斩棘，
5: 这个世界不是你说不能改变就改变不了的。
4: 且看来路，且敬热血，
6: 胜利跟失败没有一步之遥，
7: 不相信一定要演到最后。
4: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孤战一城》每晚正在热播。
8: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9: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14: 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1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6: 眼睛怕光，总流泪，
17: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8: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9: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9: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1: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9: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
9: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6: 眼睛怕光，总流泪，
17: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8: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9: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9: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3: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0: 你们先歇会儿啊，我还有派得上你们用场的地方，我们走。是。
1: 你再给西安发个报，试探一下围坐的下落。
2: 是。
1: 你给成都发个报，问一问刘湘是什么态度。
2: 是。
1: 还有你，你发报去南京，看现在谁主事，蒋夫人有什么反应。
2: 是。
1: 你也去打个电话到桂林，找李宗仁，我要亲自跟他通话。是。这个张学良，胆大包天。
2: 你把霍惹下来，让我们怎么办？
1: 南京恐枭西巴来电报，蒋夫人委托澳洲人端纳到西安调停，张学良同意了。现在老蒋就囚在张的公馆中。另外，蒋夫人和宋子文也决定飞西安谈判。
3: 这么说，西安事变有何的希望？
1: 南京成立了讨逆军，由何应钦任总司令。 刘志和顾祝同分别任东西路集团军司令，已经集结兵力向西安施压，空军也出动。

0: 还得到一个消息，共产党的周恩来也到了西安。
1: 这消息全乱了，都让我表态，我到底该支持谁呀？
2: 报告，龙司令，范天喜派人包围了春城旅馆，正在进行搜查。
1: 他要干什么？他要抓谁啊？
2: 好像是南京来的人，特务处戴笠的手下，叫毛人凤。
1: 胡闹！他还嫌现在不够乱呢，抓戴笠的手下，这不是火上浇油吗？
3: 走走走，快点，这个我打开。
4: 我有了。你这么包围搜查旅馆，又没有跟龙总司令知会一声，加上现在的局势，你就不怕给他添乱吗？
5: 乱才好嘛，乱才有机会。
4: 那抓住了毛人凤，你打算怎么处理？
5: 拿这个妖姬去换那张红中。
4: 你这样不就是公开帮共产党吗？你不怕有危险呐？
5: 张学良连老蒋都敢抓，我怕什么？
6: 报告，师座，廖副官已经把三楼房间包围了，他问你要不要冲进去。
5: 废话，怎么执行的命令？你告诉他，抓不到人，让他提着脑袋来见我。
6: 是。
7: 往那边。
8: 那几个往那儿，剩下跟我来。
9: 是是。
8: 开门！
10: 谁呀？
8: 快开门！
10: 快叫他！
8: 往那走。
10: 哎，小子，看住你们！啊，
8: 走。
1: 谁泄露了我来昆明住在这儿的秘密？
2: 毛秘书，先别管这些了，我们赶紧想办法撤吧。
8: 二没有守卫，没法出去。你先跳出去，把他们掩开，我趁机躲起来。
2: 是。
9: 开门，开门！
2: 毛秘书，这可是三楼。
9: 快点开门！快，
8: 你快跳啊！你掩护了我，我回去告诉戴处长，给他升职。
2: 对，可是。

0: 请吧。你要真那样，叫什么名字？干什么的？
1: 我叫朱有才，是个生意人，是来昆明贩马的。
0: 朱有才，哦，你可真够有才的！哎，你们看他这长着贼眉鼠眼的样，我看你不是贩马的，是来贩人的吧？你们云南多少好姑娘就被你们这样的人给糟蹋了！哎，给我带到师部去！
2: 走。
3: 哎呦！
4: 成人就想女人，跟了我多少年了，不知道规矩啊！
3: 我是真冤枉啊！
4: 那今天就让你当场即行。
5: 队长，出事了，
6: 毛秘书在旅馆被范天喜抓起来了。
4: 你说什么？
7: 某人奉师秘密来电的，
4: 范天喜怎么会知道？
6: 毛秘书没有暴露，只说自己是个商人。范天喜把旅馆里不是云南方言的人全抓起来了。
4: 哪有这么巧？就单查春城旅馆，他肯定是有备而去的。
8: 你这个大嘴巴，
4: 范天喜的女人能随便玩吗？肯定是你说漏的嘴。
3: 队长啊，我啥也没说，我啥也没做呀，我。
4: 你爱狡辩。把他放下来，等我回来再好好问你。要真是你干的，我可真要执行家法了。

0: 我们现在去趟司令部，我要亲自找龙云要人。走。
1: 哎呦，我这魁不魁的慌啊我呀，手都没磨过呀，挨顿打呀我呀。哎呀，哎呀，哎呀，这真狠呐你。
2: 超哥，你干嘛？
1: 你可滚一边去！我舔舔我自己的伤口，中不中啊？
3: 秦县长，看看，秦
1: 太，倒霉一回。
4: 来，
1: 接着，我这忠心耿耿的。
5: 哎，你说说你啊，我辛辛苦苦赚钱，让你去上学，是希望你有点出息。你要是能干出点事业来，我这脸上也有光啊。可是你呢，才考上小职员几天，你就不干了。你这辈子什么时候能有出头之日？
6: 爸，你根本就不知道我们科它有多黑呀！老踩在我肩膀上，就算你有天大本事，也别想出头。
5: 你这个熊孩子，你啥时候能让老子省点心？
7: 哎，你妈谁的女人不能动啊？天纵犯地喜的女人，面子给我狠狠收！那这人治军如同治家，谁跟我过不去，我就跟谁过不去。
5: 这是要把我气死啊，这鬼孩子。哎呀，
1: 老头用一下电话。哎呀，少不了你的钱儿啊。
8: 喂，是范府呗？范天喜在吧？刚回来，你让他接一下电话。喂，是范天。请问是范天喜吗？你不要管我是谁，我告诉你，徐远东抓住了王怒江，秘密关在了女人巷，如有风吹草动，立即秘密处决。还有，你在春城旅馆抓的人里面有一个人叫毛仁凤，哎，他是代理的秘书，这些事儿你在耳处着，你自己看着办吧，不用谢我。哎呀，这么说话是太费劲了。这回我把甜痛捞了，我看你字儿收场了。
5: 哎，给钱！
1: 哎呀，少不了你的钱儿啊！
9: 谁的电话？
10: 他不肯说名字，但我能猜得出来他是谁。徐远东抓了王怒江，关在女人巷。
9: 我哥，那咱们得赶紧想办法呀！我哥在徐远东的手里肯定凶多吉少啊！
11: 报告，
12: 师座，我们从春城旅馆抓了包括毛仁凤在内的十几个人，都关在师部的伙房了。
10: 毛仁凤还在装吗？
12: 还装呢，一口咬定自己是个贩马的。啊，刚才龙总司令打电话来，下令放了他。
10: 这个老头真糊涂。我抓了毛仁凤，你哥就不会有危险。你相信我。走，我们去见毛仁凤。啊，来，你们来的正好。你不要去了。来，陪着你们的王老师啊，打打牌，散散心。哎，输赢都是我的。
13: 哎。
10: 还有，从现在起，你们每人每个月可以拿到20块大洋。
14: 万岁！哎呀，被你逛街真好，你想去哪儿逛？你能我休息休息吗？我现在脚太累了。
15: 长点出息，长点钱怎么这样？
16: 我说完了。
14: 我跟你讲啊，这个街啊，咱们是一定要逛的。但是嘛，今天我实在是，我跟你讲，我都累得脚都麻了。那是麻将还是可以策划？你干嘛呀？

0: 报告，卢主席，范师长到。请。
1: 范天喜，你给我整哪样了？

0: 我忙得焦头烂额，你那边又惹是生非。刚才徐远东来说，你派兵包围春城旅馆，还抓走了戴笠的秘书毛仁凤，是不是？
1: 没有啊，我只是得到消息，在春城旅馆聚集了一伙不法商人，我就把他们抓起来了。毛仁凤是谁，我不认识。你再说抓的时候也没人承认。
2: 你不会莫名其妙地包围春城旅馆，否则徐远东也不会气成那样。殿下，你就是冲着毛仁凤去的，对吧？
1: 没错，共产党派王栋江回云南，被徐远东秘密羁押在女人巷。我抓毛仁凤，用他换王栋江，这样大家都不吃亏。
0: 你疯了啊！共产党你也敢这么救？你不想要脑袋了吗？
1: 你想想啊，徐远东抓王栋江，不就是想从他嘴里掏东西吗？可是有很多秘密只有我们知道。王栋江万一挺不住，招了怎么办？要那样的话，我们就彻底被动了。
2: 天喜说的对啊，你还不赶紧派人去把女人像缴了，把人抢回来，还绕什么弯子？
1: 这是迫不得已的最后手段。姓徐的放话了，一有风吹草动，他就杀
0: 王栋江。
1: 我不想他死，我还是想换。
0: 那你就快刀斩乱麻，赶紧把这件事办好了。我们都不出面，你去跟徐远东谈。
1: 有总司令授权，那我就无所顾忌了。告辞。
0: 又是个烫手的山芋，早知道这样，当初就不该去见王怒江。
2: 我们还是看看西安的事态发展吧，反正有范天喜在。

0: 队长啊，
1: 外面怎么回事？怎么会有滇军把守附近？他们发现这里了吗？
0: 是范天信的兵，刚才都来敲过门来，我没开。龙云的副官呢打来电话，说龙总司令啊亲自向范天信查过来，说春城旅馆没有毛秘书，只抓了一些外地的商人。
1: 不可能，我已经了解了，毛人凤的身份没有暴露，他只是不想被滇军当作人质。
0: 那队长你都犯了一个大错了，那既然毛秘书的身份没有暴露，那范天喜也没有见过他，整个昆明也没有人认识他，那不挺好吗？哎，你夸一去摇人去了，那不把毛秘书的身份就给出卖了吗？那范天喜还不把他给翻出来？
1: 我还真没想到这层啊。如若毛人凤有个三长两短，不就跟我有关系了吗？
0: 对了，我刚才听见范天喜的兵在外头夹夹夹夹夹夹的到处喊你的名字呢。哎，你们都听见了？
2: 听见。
0: 我听他们嘀咕呢，说老看见你在女人巷进进出出的，所以才怀疑到这儿的。
3: 胡说，要是这样我立马就把王东江杀了，也不让他落到范天喜手里。
0: 你杀了王东江，那范天喜都得杀了毛人凤，那最后一追究起责任不还得落你头上啊。
4: 你们这群人里谁叫毛人凤？给我站起来。
5: 谁叫毛人凤？谁叫毛人凤？
6: 都不做声是吧？都装傻充愣。你，
7: 长官。
6: 你叫什么？
7: 啊，长官，我叫刘碧提。
6: 什么？
7: 刘碧提。
6: 流鼻涕，瞧你这名儿起的。

0: 出来好不好啊？
1: 你就别来
2: 大家呀！哎，
0: 谁呀？都，嗯。
3: 毛人凤。

0: 你叫朱有才是吧？知道这里边谁是盲人凤吗？我不知道，我是朱有才。
1: 拉出去毙了！
2: 是，是，是，走，走，慢着，我不是朱有才。
0: 我就是盲人凤，你，哎呦，猪鼻子里头插葱，你他妈也太能装相了吧你，啊？临脑挨枪子了，你终于害怕了？
3: 你比复兴社的特务都狠，一句话就把人拉出去枪毙了。
0: 你耳朵有毛病啊？朝天开枪跟朝人开枪，你听不出来吗？
4: 好了，把所有人都放了吧。
5: 是。
0: 你要对我怎么样？我是带猪长的秘书，我要你把我放了。
4: 放你？你不是朱有才吗？你不是特能装吗？啊？
0: 怎样的？
4: 走，
0: 把他捐到猪圈里去，弄几只老母猪陪着他。
4: 去吧，好好体验体验猪的生活啊！以后跟以后长点记性。
6: 走，走，走，走，走，
7: 走，
4: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弟兄们，范天喜打来电话，说抓住了毛秘书，让我来交换他，还说不答应就派兵冲进来。你们说，我能答应吗？
1: 不答应！
0: 队长啊，我……哎，怕是不容吧？那你不答应他，那毛秘书性命咋整啊？
2: 哼，我已经想通了。
0: 我是委座的忠实信徒，在反共的大事上，我绝不会低头让步。毛人凤被范天喜挟持，我相信他宁做烈士，也绝不会屈服。我跟他一样。那问题是，就咱们这几个人，那也不是范天喜的对手啊。
2: 我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3: 如果范天喜敢冲进来，我先杀了你。我们大家同归于尽。还吓唬你？报告，荣主席，卢汉求见，
5: 请他进来。
3: 请。
6: 老表啊，刚才范天喜来电话，毛人凤已经承认了身份，但是徐远东态度强硬，死不退让。这件事情弄成了一个僵局，范天喜派兵把女人像包围了，他想冲进去，我让他先回家，把这件事情放一放。哎，
7: 龙主席。
6: 您这么犹豫不决，是为西安的事情烦恼吗？
8: 是啊，已经过了好几天了，滇军的情况有些不稳，这些年我们一直受老蒋压制，听到西安事变，大部分将领都感到扬眉吐气，私下里都主张杀了他。你呢？你是什么看法？

0: 我刚刚看到一份共产党的通电，他们决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老蒋从四一二政变以后杀了多少共产党，还大肆的围剿红军，要把他们赶尽杀绝。可这个时候，他们却提出，只要老蒋答应张学良联共抗日的条件，就释放他。共产党如此不计前嫌，让我非常的惊奇。可很快。 我也想明白了，现在我们是国难当头，中华民族正处在最危急的时刻，抗日救国就是挽救国家民族的唯一出路。所以，全国必须团结起来，才能凝聚起一股强大的力量。蒋介石在国民党内部很有影响，共产党可能就是看到了这一点。
1: 这不过是共产党一厢情愿，老蒋会答应吗？我想是有可能的。西安事变创造了一个很好的机会，让老蒋看到了民众的力量，他必须顺应历史的潮流，否则就会被历史淘汰。老蒋可不是傻瓜呀。
2: 报告。
3: 荣主席，西安发来急电。
2: 太好了，真是太好了，老表，真是让你说对了。<笑>
4: 终于解决了，这下我们的心可以放下了。
2: 老表，麻烦你跑一趟，把这电报给范廷喜看，他看了就知道该怎么办了。
4: 我这就过去。哎，
2: 太好了，太好了。
5: 西安事变终于算是解决了，
4: 王老师，哎呦，别心情不好，要不我和秋给你唱首歌，就唱《桃花江》，预备起，桃花江边。
5: 行行行行行，你这不瞎捣乱呢吗？唱歌他能开心吗？那得跳舞。哎，你看我给你跳个扭屁股啊，《桃花江边》。
4: 哎呦，王老师，你就放心吧。
5: 只要协肯办的事儿，就没有办不到的。你哥啊，肯定会化险为夷的。
6: 我
5: 和他现在在特务手里，往日奉行很手辣的。
7: 范天喜呢？
5: 哎，让范天喜出来见我。陆总，师座不在家，您找他有什么事儿吗？

这是真的吗？那这么说，我哥有救了？哎呀！

0: 今天就是我徐远东的死日，但是于死我也要拼个网破。我先杀了你。
1: 队长啊，他们的人忒多了，那打起来咱们真打不过呀。要是不容我就和他们谈判去。
0: 谈什么？我们都是伪作的忠实信徒，谈就是投降。
2: 这周围路口都封锁了，电话线也切断了，就等您一声令下，我们就冲进去。
3: 院子里有多少人查清楚没有？
2: 只有徐远东的特务，也就十来个人，根本不堪一击。包参谋长，我们冲进去吧。
3: 慢着，司令，我进去，我就跟徐远东谈谈。
4: 哎，司令，这多冒险呀！您进去让人抓成人质怎么办？
3: 老子傻吗？让他抓成人质？我告诉你们，没有我的消息，你们在外边不要轻举妄动。
4: 司令，您图什么？
3: 你说我图什么？啊？我就图两个字，救人。
5: 队长，范天喜来了。

0: 抓人质，抓起来！
1: 我说你抓人是抓上瘾来了是吧？
2: 除了抓人，你还有别的本事吗？哼！我不抓你，我杀了你！
3: 队长，
4: 别追，冲进来了！
3: 快给我杀了他！
2: 都不许动！
3: 不许动！
2: 下他们枪！
3: 队长，反抗！
2: 就地枪毙！听见没有？
3: 哼！你们就这么得手，转移我的注意力，算什么本事？

0: 大哥，把万弄江放了。
1: 是。
0: 怎么了？啊？你也有害怕的时候啊？
2: 我不怕。你杀了我，我就是烈士。
0: 放屁！伪作刚在西安蒙难，你就在云南挑起是非。哼，老子要不是被你逼急了，能把这包围了吗？你要是挑起火并，你就是头号罪人。还他妈烈士，老子就是不杀你，蒋委员长也得杀了你。他那小命交给你了。
3: 随风飘摇。
4: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

多尿肚脐疝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疝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疝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疝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疝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疝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疝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疝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疝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疝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 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雄奇山水，心韵重庆。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7: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

0: 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8: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9: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0: 死在你的手上，请你给我来个痛快点，别让我死得太难看。你想得太美了！我从贵州进入云南，你就把我抓起来，从中刑法拷打折磨我。你不就想知道我来的目的吗？我告诉你，我受中共中央委派，到云南来宣传联共抗日。
1: 就是抗日二字，你就要杀了我，那我问你，你不恨日本人，愿意当亡国奴？
0: 当然不，这一点，范世上可以作证。我对日本人从来没有手软过，因为我也是中国人。如果你真有这份心的话。 我可以放过你。你真的不杀我？我在我滇军团长，得过青天白日勋章。可你们都在干什么？在打内战呢！一群中国人在杀害另一群中国人。可却在我们打内战的同时，日本人一步步蚕食、侵害我们的国土、杀害我们的同胞。
1: 我们给侵略者的机会了，难道我们不该猛醒吗？
2: 张学良、杨虎城要不是被逼急了，能发动兵变吗？他们的目的还不是为了抗日救国？
0: 这个我能理解，所以这次西安事变，我内心也是祝贺的，希望结束内战。如果你真有这份心的话，坚决抗日。
3: 你关押我、折磨我，我都可以不计较。
4: 师总，师总在里面吗？
5: 所有人都在里面。师总，师总，师总，哥，你没事吧？
4: 没事。
5: 陆总，
4: 真心，你看，这是西安发来的电报，西安事变。 和平解决了，事情终于有个结果了，中国有救了，民族有救了。

0: 把门打开。王秘书，我是来接你的。戴处长已经回了南京，他让你火速赶回去。现在事情解决了，
1: 和平解决了。伟作答应了张扬的条件，张学良亲自送伟作回了南京，我们也松了口气，终于化干戈为玉帛了。是龙总司令亲自下令放你出来。
2: 你不用再说这个罪了，这不是受罪，这是受辱。你看看，啊，就把我和这些猪关在一起，这猪圈之辱，是我毛人凤一生当中的奇耻大辱，我会刻骨铭心，永远记在心里。如果将来有一天有这个机会，我一定会让龙云和范天喜加倍偿还的。我说到做到。
3: 司令，我看这个人面善心狠，这次算是跟咱们结下仇了。不信您看，他将来肯定得报复咱们。
4: 他个球啊！他一个小特务，他能翻起多大的浪来？
3: 他可是老蒋身边的人。

0: 又是戴笠的心腹，就这种人，不定哪天就爬上去了。
1: 那等他爬上去了再说吧。咱们走。
2: 西安事变，这个足以改变中国历史的事件，它使中国人民在外侮欺凌、国土沦丧面前空前地团结了起来。当时全国兴起了抗日热潮，而日本侵略者对此是不甘心的，他们加快了对华作战部署，全面进攻中国的阴谋也在加剧。
3: 现在东北三省已经被我们收复了，我们下一步是要收复华北，所以你们各旅团一定要在指定的范围内。
4: 这里好忙啊。
3: 吉谷将军，恭喜你接替松浦将军出任第十师团长。第十师团可是我日军的铁兵团呢，你这次的任务，你们先下去，我跟将军有话要说。
5: 嗨，
4: 我的部队即将船运中国，增兵华北，这是你的建议。
3: 西安事变以后，中国的反日情绪越来越高涨，就连蒋介石的态度也日趋强硬，中日必有一战，所以军部正在积极筹划对中国军队施以毁灭性的打击，以求速战速决。所以我们建议你的第十师团迅速布置到华北，第十五师团随时准备船运上海，再加上东北的原有部队，我们在中国的总兵力已经达到了近50万。
4: 南北对进，由东向西，这个方案很好，但是有缺陷。中国的部队沿着长江向西撤，西南将成为他们的支撑地和大后方。当初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个。
3: 四川、云南的反日情绪也很高涨。可惜啊，我们失去了成都、昆明两个领事馆，也就是说我们失去了两个据点。据我们得到情报，蒋介石现在正在抓紧对西南的控制，就连共产党也派人去活动了。
4: 西南的地方部队将来在战场上遇见他们，我一定会消灭他们。
3: 将军不必烦恼，日法政府正在商谈法日协定，一旦中日开战，法国必须保持中立，不得将武器和物资通过滇越边境运往云南，这样我们就切断了他们的补给线。我们正在准备对东南亚的作战计划，明天我就飞往越南。
4: 如果是这样，他们就会被困死在这里。这场战争不用三个月，中国人就该投降了。
6: 范将军，我有个坏消息要告诉你，那个日本人英佐他跑到越南去了。
1: 保罗，那个家伙跑到越南去，为什么把你急成这样？
6: 你还不知道吗？日本和法国签了个协定，今后不能再铁路运输你们的军用物资。我得到这个消息以后，昨天晚上把你们在海防的最后一批货物强运出来，但今后我怕我帮不上你们。
1: 原来日本人念念不忘的是要断我们的后路。我不明白法国政府为什么会答应他。
6: 是这样，德国和日本结成了同盟，我们的贝当总理是个软骨头，他怕得罪他们。这件事法国领事馆已经通报了龙主席，我就是来告诉你一声，让你有个准备。这是当初修建铁路的时候留下来的一个云南全景的勘测处，英佐曾经想要走它， 也许你们可以不经过越南，另外修一条铁路或者是公路。缅甸的仰光是个大港口，而那边是英国人的殖民地。这张图或许会对你们有帮助。
1: 保罗，我该怎么感谢你？
0: 这人干什么的？
5: 报告，不知道。他要见龙主席，没让他进去，他就在这跪大半天了。
0: 你一个要饭的叫花子，为什么要跪在这儿？为什么要见龙主席啊？
5: 叫花子就不能在这儿了。我要见龙云。
0: 你
5: 神经病！
0: 你们两个把他赶走。
7: 是。
8: 别碰我！我要见龙云。
5: 快点，
8: 放开龙云！
0: 你是不是疯了？龙主席的名字是你叫的吗？拖走。
7: 是。
8: 别碰我！我要见龙云。
3: 法国领事皮埃尔打来电话，他说法国和日本就要签约，以后不让军用物资在越南卸货，更不容许从铁路运到云南来。这不是要抽我们的底火吗？小日本的手伸得可真长。
9: 我知道这件事了，日本人威胁法国，说如果他们不答应，就进攻越南。法国人害怕了。
3: 我已经把这件事情报告了委座，他也很着急，让外交部去斡旋，结果法国人理都不理。弱国无外交啊，谁都知道这是日本人的阴谋，可就是没办法。
8: 快走，放开我！
5: 别动，
8: 放开我！
5: 走，
8: 我要见龙云。
5: 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8: 你们别跑了！
5: 停车！到底怎么回事啊？
8: 我要见龙云，放开我！
0: 卢总，龙主席，这人就是个神经病，他非要见你。
5: 少废话！
8: 这里是龙云吗？
5: 走！
8: 我是李大爷。
5: 走！
8: 我是美国回来的博士。
5: 走！快走！快点！
3: 怎么张口就是你大爷？神经病吧？给他几个钱，把他打发走。
0: 是，
9: 开车。
8: 我要见你，龙云。
5: 哎哎，
8: 龙云，
5: 别让他闹了，
8: 龙云，
5: 走，
8: 龙云，龙云，龙云，
5: 李大爷，
8: 龙云，
5: 走，
0: 快走。
8: 李大爷，真是生不逢时，报国无门，报国无门。
6: 是从美国回来的，还是个博士，没有工作，可能有点想不开吧。
0: 刚才就在省政府门前跪了大半天呢，说是要见龙主席，没见着，怪可怜的。
6: 是啊。
10: 哎，你
7: 春姐，你小心点啊！
9: 这不是范天喜的部下春儿吗？他不要命了，去救一个流浪汉。
10: 报告，
11: 龙主席，刚才那个人留给守卫一封信。
12: 本人名为李大业，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民国1917年赴美攻读博士。回国后，原在交通部公路总局任工程师，因不惯官场倾轧而辞职。这是一个人才啊！啊，
9: 快快，他已经到桥顶了。你别过来，你再过来我就跳下去了。哎，
13: 大哥，你千万别激动啊，有什么事你告诉我，你这是干嘛呀？说不定我能帮上你呢。
14: 我一路从南京走到昆明，连龙云都不肯帮我，还有谁能帮我？
13: 大哥，你看看你媳妇儿，你媳妇在底下都成什么样了。
7: 没事，
13: 大爷，
7: 没事。
13: 你是从美国回来的博士是吧？你怎么成这个样子了？
14: 我回国就想创一番事业，报效国家。可在南京，那儿只有官场丑态，人浮于事。日本人想拿重金收买我，我拒绝了。我听说龙云是个励精图治的人，我千里迢迢来投奔他，路上盘缠花光了，我夫妻二人是讨饭走过来的，可没想到是这么个结果，报国无门呐。我只有一死算了。
13: 哎，大哥，大哥，你听我说，大哥，我特别理解你，真的。你知道范天喜将军吗，大哥？这样吧，如果你说的是真的，我可以带你去见他，他一定能帮上你的。
14: 范天喜？
13: 对，你相信我。
14: 我听说滇军有个叫范天喜的将军，人很正直。很有爱国心，
13: 对对对，就是他。来，大哥，你把手给我。

0: 天喜，
1: 李博士，你先坐一下啊，我去找范将军。
2: 好。

0: 是，这位就是范将军。你的情况我已经都跟他介绍过了。冒昧的问一句，这张图是哪来的？这是法国的滇越铁路公司的保罗先生临走的时候送给我的。怎么了？这是云南全境的地质地貌勘测图啊！法国人当年为了修铁路。 专门测绘了这张图，您知道吗？这是一个宝贝啊！我们可以利用这张图，修条公路，从昆明到缅甸，这样就能抢在日本人的前面，打破日本人的封锁呀！
1: 赶快去外头叫桌菜回来。来，你坐坐坐坐。
2: 好。
3: 接着你刚才说的，
1: 来说。 我从南京前来投靠你们，不为别的，就为这个。我想修条路，打通云南跟缅甸。我在公路总局工作的时候，就提出来要修建一条从云南到仰光的中央通道，因为日本人要全面包围中国，北方、南方、东南沿海的所有港口都有可能被他们占领控制。唯一的通道，在云南。 滇越铁路是窄轨，速度太慢，运量太小，根本起不了太大作用。
4: 是啊，日本人和法国人签订协议以后，这条铁路也基本上没什么用了。
1: 所以修建一条公路就显得更为重要。它能打破日本的包围。保罗先生的这张云南全境的地形勘测图，恰恰印证了我这个想法的可行性。
4: 你回来的正好。
1: 我们也正在筹划此事。你在信里讲了你的资历，如果李博士不嫌弃的话，我们就准备请你担任这条公路修建的总工程师。我马上上报中央，你看怎么样？我从美国回来，就是为了报效国家，我愿担此重任，义不容辞。
4: 那李博士，那就请你告诉我们，修建这条公路。 啊，我们要面临多大的困难？估计要多长时间？多少人力和物力？
0: 好，你们看。

0: 可怜，心心好，谢谢，谢谢啊！可怜可怜，哎，你们，
1: 兄弟们，
2: 哎，住手！哟呵，你们姐干什么呀？抢个阿婆的钱，别胡道歉。
1: 哪儿来的姑娘啊？敢管大爷的事儿？
3: 出来挡事儿！
2: 没事没事，阿婆，这事儿我还是管定了。
0: 快
2: 跑！给阿婆道歉。
1: 兄弟们，教训他！
2: 干啥呀？开始动脚了！你干什么呀？动手动脚了！你干什么呀？
1: 多管闲事！我好好教训他！
2: 走开我！
4: 都想死了是不是？
1: 兄弟们，撤！
2: 小姑娘，这个钱你拿着，去跟阿婆买点吃的，以后不要再来这儿乞讨了。
0: 谢谢你，
2: 你们快走吧。
0: 谢谢，谢谢，谢谢。
2: 刚才谢谢你啊，要不是你的话，还挺麻烦的。
5: 停！
2: 哎，夏姐，你去哪儿了？我刚才
5: 转眼你就人没了呢。
2: 你还说呢，我碰上几个臭流氓。不过还好有个人帮我。哎，那人呢？
5: 切，英雄救美呀，这英雄跑得够快的呀。
2: 我看那人还有点面熟，我不是跟你开玩笑。
5: 我还纳了闷了，什么人能欺负着你？你没欺负人家吧？
2: 啊，就行了。哎，把你的桥票拿出来。
5: 吃什么吃啊？
2: 我吃，我得压压惊。
5: 我真想见见这流氓。哎，刚才这流氓呢？
2: 你快
5: 给我开开眼
2: 呐！
6: 司令，司令，开车了。

0: 本华北驻屯军未经我方同意，在卢沟桥一带举行军事演习，后又借口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这一无理要求遭到我驻军严词拒绝，日军遂向我卢沟桥守军开火进攻，
1: 进来。
0: 29军的士兵们忍无可忍。
1: 哟，杨次长，
2: 你好啊。
1: 什么风把你吹到昆明了？
2: 当然是抗战的风了。刚才的广播你都听到了？
1: 听到了。终于要打仗了，这一天盼了很久了。来，来，请。
2: 好。
1: 杨次长，这次来是带着伪作的命令来的吧？
2: 伪作已经设立了大本营，以何应钦为参谋总长，全国的军队都要编入国军序列，滇军也不例外。伪作决定将滇军编成60和58两个军，由你出任60军军长，还要在昆明设立军委会昆明行营，由龙云总司令出任行营主任。伪作怕你们有抵触，所以派我先来协调一下。
1: 你是云南人，又是滇军出身，伪作可谓是心思缜密啊。现在既然是全国抗战，云南就不应该封闭，伪作是多虑了。既然让滇军加入了国军的序列，那么以后这军饷是不是由中央直接下发了？
2: 理论上是这样，但伪作一直都在强调困难，所以目前的军饷还是由云南自行解决。这是伪作替你的各市市长名单，你看看。
1: 这里边谁的名字都有，为什么没有范天喜呢？你们不想让他上前线？
3: 范师长，龙总司令和众将军都在里边了，就等你们了。
4: 好，我们进去。
0: 目前事态还在发展，日本华北驻屯军向我宛平守军发出了最后通牒，但被我严词拒绝。29军的官兵们已决心与阵地共存亡，他们的抗日行动已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中共中央今天上午在延安公开通电全国，呼吁全国抗战，并发出了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的警号。蒋委员长也发表了不屈服、不扩大、不求战、必抗战的方针。
5: 弟兄们，形势发展至此，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已经陷入了危亡之中。刚才我已经代表滇军和云南全省民众向全国发出了通电，要求全国总动员，与日本侵略者拼死一决，
6: 拥护龙总司令抗日。
7: 拥护龙总司令抗日。拥护龙总司令抗日。
5: 弟兄们，我们滇军有过光荣的历史，但是这些年参加内战，脸上不光彩。这次保家卫国，就是我们改变自己的最好机会。
8: 随风飘摇。
9: 唉，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1: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2: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3: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4: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 自此

0: 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界，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界，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

0: 走两步路就想要谢谢，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1: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知。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1: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

0: 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谍海孤舟，持灯觅火，
2: 不管到什么时候都不能轻易相信任何人。
1: 看黄景瑜、辛芷蕾披荆斩棘，
2: 这个世界不是你说不能改变就改变不了的。
1: 且看来路，且敬热血。
3: 胜利跟失败没有一步之遥，
4: 别伤心，一定要演到最后。
1: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孤战一城》每晚正在热播。
2: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

0: 400826396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但是这些年参加内战，脸上不光彩，这次保家卫国就是我们改变自己的最好机会。刚才我拟了一份《告云南军民书》，我要号召云南的军民为抗战做出贡献和牺牲。虽然战火一时还烧不到我们云南，但是我们云南的民众 绝不在后方苟安，所以，我已向中央提出来，我们云南可以出兵10万，另外倾尽全省人力物力，尽早打通滇缅公路。现在我问大家，愿意出滇抗战的军官，请把手举起来。 好，我代表云南的父老乡亲，谢谢你们。

0: 这两件事都让我非常为难。云南之贫穷，你是知道的。特别是从中原大战开始，中央多次的调派我们参战，尤其是围剿红军，都是我们自己掏的腰包。我主管财政这么多年，为了抗战这一天，我们是倾其所有到国外去购买武器，真是山穷水尽了。中央怎么还忍心？
1: 让我们垫付军饷呢？这事儿啊，我跟委座纪律列张果，他说呀，全国的军队都在动员，都在要钱。他现在是东支西绌，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不光如此，滇缅公路的修建费用，他也要云南先担着。
0: 这不更是釜底抽薪吗？云南就800多万人口，一半以上的地区是少数民族，让我到哪儿去抽啊？
1: 那我也没有办法，除非你向委座打报告，滇军先不出滇。
0: 那不行，全国都在抗日，云南更不能落后。这样吧，这件事情我们以后再议。不让范天喜参战，是不是委座对他还有成见呢？范天喜可是滇军的猛将，不让他去，总得有个解释吧。这事儿啊，就不用你出面了。
2: 我跟得很熟，我去找他谈。
3: 好，马上打电话给几个旅长，把今天会议的情况通报给他们，让他们立刻开展出滇作战动员，同时抓紧练兵。只要命令一下，我们马上就可以开拔。
2: 是。
4: 你这范统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着急了啊？
2: 哎呀，我的杨总长哎，哈哈哈哈，怎么有功夫窜到昆明来了啊？还进了我这座小庙。
0: 你的故事我早有耳闻。当年我在滇军当团长，你是我手下连长。那个时候没听说你有那么多荒唐事儿啊！可现在你不光有女副官，就连警卫都是女的，这在全国的市长里还找不到第二个人呢。
2: 总长不会为这件事来找我麻烦的吧？
0: 哎，你别一口一个总长的，我只是个次长。
2: 哼，
0: 哎。
2: 我问你个问题，共党里有个间谍叫云雀，你实话告诉我，是你吗？这是老掉牙的问题了。我被审查了很长时间，我要是云雀，我还不早露馅了吗？
0: 可是你两次追击红军，为什么两次红军都从你的眼皮底下溜走了？不是你放跑他们的？
2: 这个问题你甭问我，你得问委座去啊。我当时是怎么说的？他不听啊。 现在回过头来翻老账，有这么当领袖的吗？你去问问那些追剿红军的大员们，谁跑的路有我多？嗯，也是。这事儿啊，我问过中央军吴奇伟和安耀煌，他们两个倒是都替你说了话。可是，你统帅一支滇军上前线，有人担心你会拉着队伍去投共，那影响可就大了。你会吗？
0: 要投共，我他妈早投了，我还用等到今天吗？不是你为什么莫名其妙问我这些问题啊？这不是你想问的吧？啊？实话告诉你吧，这事儿是委座问我的。
2: 哼，
0: 但刚才你给了我一个满意的答复，我也不瞒你，委座本来不同意你上前线，但是卢汉替你说了话。
5: 我也会据理力争，这件事儿你就不用担心了。
2: 国都要亡了，还搞这些上不了桌面的东西。我听说何应钦被任命为参谋总长了，让一个亲日派主导对日抗战。我说你说委座脑子是不是进水了？
5: 杨总长，您是军事专家，又替老蒋打了那么多胜仗，在军界德高望重。
2: 这个位置本来就应该是您啊！这事儿我也一肚子气呢。我又不是他的亲信，那又有什么办法呢？我知道，云南的财政非常紧张，在来这之前，我还在为滇军力争军饷，惹得老蒋不高兴。他骂我像是家乡人，可他不事事都靠浙江人吗？听你话这意思，我们这次出征是没有军饷的。 那士兵们怎么办？
1: 让士兵们勒紧裤腰带去打仗吗？那是没有办法的事儿，除非滇军不出滇，不上前线区域日寇作战。那你干嘛？燕儿，你来找我，是为了滇军出滇作战的事吧？哼哼，我知道了。促进龙云坚决抗战是党的作用，滇军改编成两个军，都是滇人的终结力量，就是要打出军威，给国人增光。
2: 我也亲眼看到了将军们和龙云的表态。
1: 我真是深受鼓舞。好，从目前的形势看呢，日寇很快就大举进攻了，全面抗战的形势一触即发。蒋介石已同意将红军改编成八路军，长江以南的红军和游击队也在集中，改编成新四军。从此以后，这就是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力量。除了八路军和新四军。
2: 党的七叉武装力量也很关注，包括滇军。太好了，哥，眼下又有一个新情况。
1: 什么情况？
2: 蒋介石的参谋次长杨杰刚才到了师部，说本来要撤销范天喜师长的职务，但现在这个危机好像已经过去了。可南京那边居然说什么财政紧张，就是不给我们滇军发军饷。
1: 不发军饷？这太没道理了。
2: 龙云和卢汉动用所有的钱去买了武器，再说云南省府里也没什么钱了，
1: 滇军为国出征军费就应该国家来支付，为什么不发军饷？可南京那边就是甩下一句话，说如果紧张的话，你们滇军可以不出征作战。真是狗屎！不行，滇军不能不出战，这关系到民族和国家的大事。
2: 这样，云南党组织已经恢复和建立，我们连夜发动群众募捐，造成浩大声势，让南京的那些人看看我们云南人民抗日的决心，让滇军他们感受一下背后的力量。
3: 太好了，哥，你跟我想的一块儿去了。<笑>
1: 行，那哥这就去吧。同志们，同学们，
4: 我受上级党组织委托，来召开这次临时支部会。
2: 是为了滇军抗日的事，你们大家都知道，日本侵略者已经占领了北平、天津、上海和江浙方面的形势也不容乐观，日本人叫嚣，有三个月征服我们中国。现在抗日的烽火已经开赴前线，敌后的游击队如雨后春笋，党领导的全国抗战局面已经形成了。
5: 我们云南也要行动起来，响应全国的抗战。
6: 对，
7: 来，我们要解放起来！
8: 云南省主席龙云在党的影响下，已经发表了告云南人民书、下令，滇军出滇作战。但是，滇军现在遇到了困难，南京方面不给他们发军饷，在这个时候，我们要给予他们支持。
9: 我可以每天少吃一顿饭，
10: 也可以发动我的同学们，我们来为滇军抗战募捐。
11: 对，
10: 对，
11: 对，
10: 对，
12: 还有我们工人支部也可推动广大工人前来募捐，哪怕只有一点钱，也是我们的心意。我们要用实际行动来帮助滇军，让那些消极派和投降派看看我们云南人民的力量。
13: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现在我六十军的下面，目前华北日军正在调动兵力，大有包围平津之势。日本本土的板垣第五师团正在传运天津，第三和第十一师团也往上海方向增援。看来一场大战不可避免啊！委座正在积极进行全国的兵力调动，你们滇军要用一个月的时间进行整训，务必要在十月一号前到达武汉集中。
3: 可是没有军饷。
2: 我们拿什么整训？出滇也需要钱啊！
4: 刚才我和陆军长又向委座电话陈情，他仍然没有松口。委座明示，滇军必须按照作战计划开赴战场，至于军饷嘛，容后再议。
2: 说白了，
4: 他是要看滇军的战场表现再做决定。
2: 知道。
4: 日军开始进攻上海。
2: 蒋委员长发表了自卫抗战声明，并下达了全国总动员令。
3: 划定淞沪杭地区

0: 为第三战区，冯玉祥任战区总司令，陈诚任前敌总司令。除了中央军以外，并调粤、桂、湘川和我们滇军驰援，这样我们集结和出发的时间可能都要提前。
1: 命令部队停止练兵，集结待命。
0: 是。不过师座，军饷还没有到，我们怎么跟士兵弟兄们交代啊？

0: 我们是民举行了给滇军募军的抗日活动，声势浩大，现在啊，队伍冲着司令部去了。
1: 怎么回事？谁组织的？是共产党。云南的军饷我们指望不上，但是云南的群众还是支持我们的。那些老百姓情绪特别高涨，还希望您能去接见一下。
0: 既然是共产党组织的，我和龙主席去恐怕都不太合适。滇西。
2: 你就代表我们去一趟吧，
3: 陆总，这得你亲自出面，这才算有诚意。
2: 好，那我就代表滇军去见一见民众，支持滇军出滇，支持滇军抗日。
4: 乡亲们，我代表龙总司令感谢你们，感谢你们对滇军的厚爱。有了你们精神上的支持，我们滇军在保家卫国的抗日战争中，绝不辜负父老乡亲的期待。好。
5: 是精神方面的鼓励，我们还动员全昆明百姓募捐。虽然很多都是穷人，但是大家都勒紧裤腰带从嘴巴省出来的，没有几天，我们就募集了90多万，请你们收下。
4: 这我怎么敢收呢？
5: 不光是钱，还有乡下妇女做的布鞋几万双，城里的女人织的毛衣也有上万件，还有毛毯被褥，我们都数不过来了，都送到你们仓库去了。
4: 这让我们滇军怎么敢当啊？我们在云南没有为家乡的父老造福，你们却这样的对待我们。此刻，让兄弟我无地自容。我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语言感谢你们。就一句话：我们一定英勇杀敌，早一天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以报答云南父老乡亲对我们滇军的厚爱。
5: 支持滇军抗日！
6: 杨次长到了。你们看，这就是云南的民众，这就是云南的精神。
7: 我会把今天看到的一切如实告诉蒋委员长，让他知道什么是抗战的主要力量。好，我刚才。 接到了军委会电报，滇西，你要带领部队出发了。我预祝你们胜利。
8: 请放心吧，滇军不会给云南丢脸的，我们会一直战斗下去，直到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
9: 什么时候？刚才我看见王燕和喜爷在屋里嘀咕嘀咕的，好像马上就要走了。我们一起去前线，啊，换军装。
10: 报告司令，部队已经集结完毕，没有一个人留下。
8: 出发。
10: 喜爷，
11: 天喜，你要去前线是吗？怎么不带上我们？
12: 这次呢，是去跟日本人拼命的，你们本来就不是军人，啊，听我的话，好好在家里待着。
13: 我们怎么不是军人了？你每次上前线都带着我们，怎么这次把我们留在家里了？
14: 我们要抗日，我们要保家卫国。
15: 师座，他们都是真心的，就带上他们吧。

0: 冈村将军到。冈村将军，吉谷君。上次我们见面还是2个月前，那个时候我们还在关外。请坐吧。
1: 真是时过境迁，北平天津都已经落入我们的手中。我的部队即将投入南下作战，沿平汉线向黄河进军，目标就是武汉。我听说吉谷郡的部队作战方向是山东，我的第10师团在大沽等，目前集结在天津。
0: 即将展开对德州和沧州的作战，下一个目标是济南，然后沿着津浦线南下，配合上海方面的作战。我们齐头并进，加上板垣师团进攻山西，按这样的速度，3个月即可当平中国。我倒没有这么乐观。开战以来。
1: 我们还没有碰到真正的对手。谁是我们真正的对手？哦，记得你曾经提过，川军和滇军。不光是他们，李宗仁、白崇禧、卫立煌，甚至共产党的八路军，都不可小视。在我眼里，这些都不值一提。
0: 吉谷君，我敢跟你打个赌，不出3个月，我的坦克就会在云贵高原上奔驰。到了那个时候，对中国的战争就结束了。你是把中国的西南作为战争的结束点？是的。那好吧，我们比一比。
2: 看谁的部队先到达那里。那好，我们一言为定，
3: 1937年8月，日军向上海发起进攻，我方也从正面调集了几十万大军。淞沪会战正式打响。这场战役是中国抗日战争中的第1场重要战役。 也是整个抗日战争中进行的规模最大、战斗最惨烈的一场战役。这场战役标志着抗日全面战争的真正开始。

0: 司令，武汉方面来电，山西的战况不妙，日军已经攻占忻口，我第9军郝门令军长、第54师刘家七师长都已阵亡，阳泉、榆次相继失守，大员眼看就要不保了。
1: 日军进攻山西的兵力到底是多少？
0: 日军以百元师团为主，大约有50000多人，
1: 我军有40万人，40万人搞不过50000人。
0: 西山简直是无能到家了。上海那边的情况怎么样？淞沪会战已经到了关键时刻，即日军突破淞沪公路以后，我第15集团军损失惨重，现已退到罗店以南的浏河一线，我第9集团军也退到了江湾和庙行一线，与日军形成对峙。日军正在向上海大举增兵，他们的第9、第13、第103师团已经加入上海派遣军序列，而蒋委员长。
2: 也决心在此与敌死战。除了原有的第8、第9、第15集团军外，又调了薛岳的第19集团军、刘建旭的第10集团军和廖磊的第21集团军前往上海方向，直接听从委座的指挥。
3: 那卢军长说没说？我们去哪个方向？
4: 要不杨解释？
5: 就是啊，
4: 我给你们解释了半天，怎么还听不明白？
6: 司令您看，那是谁的车这么大胆，敢随意阻拦我们的队伍？
3: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2: 哎，少废话！那个和春夏吵架的人不是毛润凤吗？啊！听不懂你说什么？这些你们不要胡搅蛮缠！
3: 少来！
2: 是。
7: 你们都赶快让开，我们有急事赶往武汉，耽误了，你们吃罪不起。
3: 什么急事？有米行军急呀！我告诉你，你车岔过来把队形打乱了，你吃罪不起。范天喜手下怎么有你们这群不懂事的女兵？你们让不让开？
0: 想让我让开，行啊！从我身上碾过去，姑奶奶，我今天就告诉你了，我不让怎么着，我就不让了。
8: 就是不让了，
9: 就不让怎么着。
10: 我们正在赶往武汉集结，
8: 你们的车为什么挡我们的路？
11: 是你啊，范天喜在吗？你知道后面车里是什么人吗？
12: 我管他是谁呢，就是天王老子，也不能破坏我们滇军的军纪。
13: 你是滇军184师的参谋长吗？
11: 是我。
14: 包参谋长，这么大官，后面司机叫你去啊，甭理他。
15: 大胆！你们这群泼妇，后面车里是伪座。
14: 伪座！快点，走走！
15: 哎，师座，这整哪样？这包大坑怎么让他们先过去了？
0: 你坐的究竟是什么人物啊？这么大面子啊！爷，
16: 天喜，我们闯祸了，车上坐的是伪座。
0: 委员长，
16: 大哥，你见到委员长了？
0: 是他，他把我招到车前，夸我们滇军军容整齐，命令我们先不要进入武汉，就地宿营休息。
16: 另外，他让您跟卢军长现在马上赶到武汉行营，他要召见你们。
15: 这就蹊跷了。要召见魏什么不现在召见？要让咱们师座去武汉，这里面会不会有鬼啊？
14: 哼，我看悬。你们没听说过一句话吗？那就是不怕伪作骂，就怕伪作夸。前一段时间，这杨杰到云南，伪作夸他办事得力，夸完就把他刺上给撤了，夸到苏联去采购军火。刚刚咱们这阻拦了他的汽车，还不定他怎么想呢。
9: 再加上背后有毛人凤这些小鬼使坏，
15: 师座，我看你得有思想准备了。我看
9: 也是，委员长跟我说话的时候阴阳怪气的。另外，他从一开始就不想让您当这个师长。说实话，我真有点担心。老子是部队行军，他是统帅，他应该带个头。你们照顾好部队，我跟卢军长。
17: 去武汉，是卢军长、范师长吗？
18: 对，
17: 何主任在里边等你们，请跟我来吧。卢军长、范师长到，
9: 进来。
0: 何主任，
1: 罗局长，我们很久没见了。这位就是范师长吧？嗯嗯，请坐。
0: 请。
1: 你们的部队都扎起来了吧？
2: 委座一句话，我们也不敢走了。部队还在武汉外的荒郊野岭宿营呢。
1: 委座本来要见你们，但临时有事，就安排我了。你胆儿够大的，怎么把委座的座驾拦住了？听说你还有女兵，一个比一个泼辣，是吗？
2: 我们是在正常行军，委座的车上也不挂个旗子，你再加上毛人凤欺人太甚，我是来领罚的，怎么处置，随便吧。
3: 这里边可能有一些误会啊，委座实在要罚，我是军长，先罚我吧。
1: 都说云南人耿直没心眼儿，我看呐，名不虚传，委座国家的统帅，你说能为这点小事就处罚你们吗？你们也太小看委座了，相反他把你们滇军大大的夸赞了一番，我就不和你们绕弯子了。战局你们也清楚，山西的战局烂了，保定石家庄也失守了，日寇正在进攻山东，而淞沪会战我军也处在下风，日寇正在向南京进逼，各个战场上都是坏消息，难民有成千上万的涌入武汉，所以闹得是人心惶惶，部队的士气也大受影响啊。
3: 我们来的时候是看到了很多的溃军和难民，但滇军的士气并没有因此而动摇，
1: 所以委座对你们才赞不绝口啊。你们滇军军容整齐，装备精良，而且士气高昂，甚至还有女兵。委座说他当时眼前就是一亮，马上让你们不忙的进城，由我们安排你们先上船到江汉关码头登陆，然后在汉口的大街上游城一周，走出几尺来。
4: 随风飘摇。
5: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6: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5: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
7: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6: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5: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7: 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那一个是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那还有一个呢就叫三角雀。在这儿啊，我想问一下杨主任，那这两个工具和学中医它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6: 中医呢来源于生活，同样也应用于生活，所以有的时候啊，咱们学习中医理论你不用死记硬背。我举个例子啊，咱比方说那个蚕蛹，蚕蛹呢如果按照西方营养学来讲 是富含高蛋白质的，是吧？哎，吃这东西大补。蚕蛹，蚕蛹呢，它是包在蚕茧里面的，给包在里边了，就相当于什么呢？蚕茧把蚕蛹给保护起来了。还说这个蚕茧，蚕茧是不是蚕吐的丝儿啊？哎，然后一圈一圈的包起来了。那么蚕吐丝搁哪儿吐啊？
7: 搁嘴，
6: 搁嘴啊，搁嘴吐那个丝儿，就是这个蚕茧。所以中医认为这个蚕茧呢，50克，煮水能干什么呀？能降糖。
7: 降糖。
6: 哎，所以说这个中医它更主要的是什么？就咱们古代的先人在生活当中通过观察，然后再应用于人身上，就发现人和自然界的万物啊，它是有对应性的。你再比方说睡不着觉，睡不着觉很难弄啊。中医有一个穴位管失眠的，叫什么？安眠穴。
7: 嗯，
6: 哎，它名就叫安眠穴。怎么找呢？先找到耳垂啊，耳垂后面有个窝，您有没有？
7: 嗯，有
6: 个窝。哎，这个穴位叫息风穴。
7: 嗯，
6: 息风穴呢，你往后大概1-2厘米。哎，这个地方，西风和风池之间，这个穴位叫安眠穴。
7: 嗯，
6: 说你睡不好觉的人呐，一摁这个地方，这种酸楚胀感就特别明显。
7: 嗯，
6: 你就睡不好觉的，你摁啊，能够帮助咱们睡眠，睡好觉。所以说，我们学中医呀，不光是学食疗啊，学经络呀，学穴位呀，更主要的是什么？学以致用。那我们在学穴位的时候，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这个穴位的怎么找啊。所以这两天给大家伙说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哎，通过它就可以快速的找到穴位。那么三角雀呢，这是一个作用于穴位上的工具，哎，可以按，可以揉，可以点，可以刮。同时呢，穴位啊，它像人的嘴一样，它可以吃药。那么临床上有很多用穴位吃药的这个方子，那比方说那个小孩拉稀了怎么办呢？用点丁香和肉桂磨成粉，哎，用点醋调匀了，敷在孩子肚脐眼上，管拉稀。哎，说病人高血压怎么办了呢？弄点吴茱萸打成粉，用醋调成那个药饼，敷在足底上涌泉穴上，一边一个，引火下行，就把血压给你降下来了。临床上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大家伙想继续学习收藏的都可以扫码，我会给大家呢一一的讲解。找不到经络穴位啊，不用怕，这不送大家伙一本人体经络穴位图册了吗？有了这本图册，大家伙就可以清晰明了的找到穴位了。那么这本书呢，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啊，字儿大图也大，印的是清晰，写的也是明白。而且在第56页，吴老还总结了50种常见病的特效穴位，以备大家呢快速的查看。所以这本书大家伙拿到之后呢，应用起来非常方便。
7: 是的。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呀，真的是非常方便，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同时有了这个三角雀呢，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5: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

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

0: 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说到了穴位治病，我就要问问杨主任了，那这人数众多的三高，它有没有什么穴位可以改善呢？
2: 这个三高啊是现代疾病，大家伙现在拿笔记好啊，我要说最干的东西了。降压穴呢，分别是大敦和内关。降堂有一个穴叫然谷，降脂有两个穴位，丰隆和承山。说血压、血脂、血糖，给大家伙总结出来这五个穴位，其实非常不容易。为什么不容易呀？因为毕竟你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是现代的名字。我们先说高血压，高血压的穴位呢，一个是大敦穴。大敦穴在哪儿呀？大脚趾头都有吧？
1: 有。
2: 哎，把大脚趾头拿出来。哎，首先呢，找到那个大脚趾的趾甲，它的近端呢，内外有两个角，靠腿里子这侧呢叫内角，靠腿外边那侧呢叫内关穴，有非常好的降压的作用。其实呢，脚上的穴位咱总结一下啊，就那个皮儿薄的穴位，它基本上都有降压的作用。皮儿薄的穴位啊，但是这是我个人总结的，哪个地方皮儿薄啊？啊？你这血压怎么样，它一样能下来。那么这个大敦穴配合内关穴，它可就干什么呢？双向调节血压。什么意思啊？血压低了，按大敦和内关能怎么的，能给你升上来。那血压高了呢，还能怎么的，还能给你降下来。所以大敦和内关是血压的调节器，这很厉害，这非常好。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2: 第二个降堂的穴位呢，这个穴位叫什么？然谷穴。然谷穴在哪儿呢？也在脚上。怎么找啊？首先找到内踝。内踝就是这里面最高的这个骨头，对吧？一摸，往前摸，能摸到一个明显的凸起的骨头，我们叫足舟骨的粗隆，它的下缘就是然谷穴。我说着麻烦啊，实际你自己一摸就能摸到。先摸到内踝，内踝往前直接下1-2厘米左右啊，在这儿有一个凸起的骨头，这下面那个窝就是然谷穴，然谷穴的降糖效果很好。一说到然谷穴呢，我想起一个有意思的事儿。我有一个病人，卖那个电器开关的一个小老板，挺有钱的，是吧？得糖尿病了，得糖尿病他还喝酒，喝酒回家他爱人就不让他进屋了，就让他在这个客厅里的沙发上睡嘛。这天热呀，夏天，他就把那窗户都打开了。你喝点酒是不是燥热呀？他嫌得风小，还不敢吹空调，把纱窗是怎么的？纱窗都给他打开了。大家伙知道糖尿病人怎么的？他招蚊子。糖尿病人因为得糖尿病了嘛，他神经损伤了，末梢神经损伤，他那个立毛肌怎么的呀？他不敏感，蚊子落上去之后，他不知道，他立毛肌不支了，他啪啪，这一不支了呢？蚊子一想，哎呀，这下好了，这玩意儿傻乎乎的，吃它，叮的深呐，这叮一身大包，而且叮了大包呢，糖尿病人叮了大包他不爱好，你别的地方还行，就脚上然谷穴那个位置，叮了个包，刺挠啊，你本身糖尿病末梢神经损伤，这脚上就爱烂爱坏呀，让蚊子叮一下，这个地方就形成一个溃疡。不大，但是反反复不好。突然有一个阶段，他就发现了，他自己。

0: 一个这个糖化血红蛋白怎么这么好呢？哎，每升才六点几，餐后呢血糖才九点几，空腹血糖也才六点几。说这血糖怎么控制前所未有的好呢？他就来找我了，说杨主任，你说我咋好了呢？我这是不是属于回光返照啊？啊，我说你这个病人有意思，你好了他也不放心，哎，不好他更不放心。我说你最近换没换药？没换。我说胰岛素加量了吗？嗯，没加。我说那你怎么好了呢？他说杨主任，头两天吧，我让蚊子给叮了。那蚊子叮了吧，跟这事儿有没有关系啊？我说我也不知道，我看看叮哪儿了吧。他把脚丫子一露，我一瞅，哎，正好钉在软骨穴那个位置，钉完之后不好啊，反复溃疡，就相当于艾灸了嘛，
1: 嗯，
0: 是吧？我一瞅钉他这个蚊子呀，可能是个老中医，哎，能找准穴位，哎，那穴位找的才准呢，比我都准。所以说软骨穴这个位置降糖是个好穴位，咱们就别艾灸了啊，尤其糖尿病人，你艾灸万一溃疡了长不好咋办呢？对吧？那老烂腿了吗？那怎么办？你用那个三角雀去点按软骨穴，使不使劲儿啊？千万别使劲儿。你糖尿病人末梢神经损伤，他不知道疼，对吧？别使劲儿，多用轻柔的劲儿，千万别摁坏了。你记住，你给他点劲儿就有用了啊。这个是软骨穴，这是降糖的穴位。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么降脂的穴位呢？有两个，一个是我们的丰隆穴。丰隆穴怎么找呢？首先找到委中穴，委中穴在哪儿啊？在我们后腘窝，啊，屈膝。在这中间腘横纹的中点找到这个委中穴。第二呢，哎，找到昆仑穴。昆仑穴在哪儿啊？外踝尖儿这儿，跟腱，哎，这个中点在这儿，
1: 嗯，
0: 啊，这是昆仑穴，这是委中穴，它俩连线的中点就是丰隆穴。这个丰隆穴是干什么呢？化痰的。因为中医认为高血脂这样的人是有痰湿，所以化痰用这个丰隆穴。哎，这个地方的肉啊特别厚，点按的时候得加点力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承山穴。承山穴也在腿上，怎么找啊？哎，脚尖儿点地，腓肠肌这个凸起这个地方，哎，有一个人字纹，人字纹的终点就是承山穴这个位置。你看大家伙儿发没发现啊，这个降脂穴的承山穴跟丰隆穴它俩在一个水平线上，发现了没？
1: 嗯嗯，
0: 啊，在一条线上，就在这个位置。所以你要找不着的话也简单啊，怎么的，你从这个点给它涵盖了，哎，都可以，是吧？哎，这就是降脂的。大家伙儿记住，你只要把穴位呢这个点找的大概对就行。所以大家伙儿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毛病了，想知道怎么治怎么办呢？哎，可以找到《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
1: 嗯，
0: 这本图册不单是教给你穴位在哪儿，它更告诉你经络在哪儿。因为你穴位再怎么跑都离不开这条经，对不对？
1: 嗯，
0: 我们叫离经不离穴。哎，穴位可以上下串，它离不开呢这条经，大家伙明确这一点就行了。那么这本书关于经络的走向也给大家伙做了一个 详细的了解。我们配合穴位，配合经络，配合三角穴，那就能够解决一般性的健康问题。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
2: 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1本以及三角穴1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你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1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1个。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4: 400-826-3969，400-826-396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4: 400-826-396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4: 400-826-3969，400-826-396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
10: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6: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由我们安排你们先上船，到江汉关码头登陆，然后在汉口的大街上游程一周，走出基址来，以展示滇军的军威。
1: 我们来武汉是集结待命，准备上战场杀敌的，这不是搞形式主义吗？
2: 这不是形式主义，伪作的意思很清楚。目前。
3: 军队需要士气，民众需要鼓舞，国人需要希望，外援需要信心，而你们的到来就可以达到这个目的。这，就是一剂强心针。
0: 好啊，我们滇军可以扮演好这个角色。
4: 战士们，我们再把刚才教的军歌练习一遍，会唱的呢就大声的唱，不会唱的跟着会唱的一起唱。 等师长回来，咱们唱给师长听，好不好？
5: 好。
6: 我们来自预备唱。
7: 我。

0: 这首歌唱得很有气魄，能代表咱们六十军，马上把歌词送给卢军长。
1: 您不在的时候，武汉来了慰问团，领团的是冼星海，还有田汉的夫人安娥，他们看到了我们滇军的军容非常的振奋，为此写了这首歌，取名为《六十军军歌》。
2: 司令，您在武汉的时候，老蒋没难为您吧？
3: 是啊，怎么样？
2: 我们的任务是什么？老蒋让咱们先充个面子。
4: 在武汉武装游行一天，这是政治任务。告诉全体官兵要打起精神来，好好展现一下咱们滇军的风貌。
5: 是。
6: 支持滇军出滇！
7: 支持滇军出滇！
4: 支持滇军出征！
7: 陆江，来，坐下，坐这儿啊。好，我自己来。
6: 陆江啊。
4: 从昆明一路赶过来，辛苦你了。不辛苦。昨天晚上我见到周副主席了，把云南的情况向他做了汇报。他说你现在是八路军的副参谋长，又是驻武汉代表，让我把滇军的情况再着重的向你报告一下。
8: 昨天我们组织了慰问团，到滇军驻地，听说滇军的士气很高昂啊。
6: 是，
4: 陆江啊，你在昆明恢复建立党组织，为支持滇军出滇作战，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6: 祝总司令和周副主席，对你评价都很高。云南的工作主要是靠云雀，我不过是做了我该做的事情。
9: 好厉害，好厉害呀！
10: 啊，厉害呀！
6: 滇军进城了，我们过去看看吧。看看这，走。

0: 罗先生看到了吧？这就是滇军，太让人受鼓舞了。
1: 木匠，别光看眼前头，看那儿，看那楼上二层。
0: 哦，有一个是毛人凤，其他的不认识，但都是中将以上的军官，看样来头不小啊。
1: 那穿军装的是武汉行营主任何成俊，旁边是张群、顾祖同。那窗户里，我想应该是他们的蒋委员长。
0: 蒋介石都出动了。哦，我明白了，这一切都是他策划的。

0: 范市长，范市长，
1: 哦，
0: 我是前来道贺的，顺便带了两卡车的米面和猪肉，让你的官兵好好的饱餐一顿。
2: 哈，真是天上掉馅饼啊！
3: 就是，
2: 您是给我们来送温暖的，
0: 这可不是天上掉的馅饼，这是伪造。

0: 做特批的奖励，
1: 伟作要真是发善心啊，那还不如发军饷呢，钱才是真东西。就是，钱的事儿，好说。你们今天的表演太棒了，伟作是赞不绝口啊，他希望明天在武昌城再来一次。
2: 啊，一次还不够啊，还要再来一次。
1: 伟作的初衷是，本想借你们。 提振汉口的民心士气，但没想到反应异常热烈，完全超出想象，所以伟作就有更进一步的想法。明天邀请所有在武汉的外国记者和德国的军事顾问前来观看。我已经见过卢军长了，他让我再跟你说说这事儿。
3: 报告，
4: 师座，刚收到战报。
1: 日军占领的苏州和常州，正向南京方向逼近。
5: 怪事，70万国军部队就顶不住20万日军的进攻。
1: 这就是我要跟你谈的。在这次淞沪会战中，我们两个精锐的德械师都被击溃了，武器也落入敌手。德国人十分不满意，认为我们中国的军队素质差。 伟作正在跟德国人谈武器补充，可你们展现了中国军队的风貌，这样就有利于伟作跟德国人的武器谈判。同样的道理，那些外国记者的报道也有利于各国对我们的抗战树立信心，这样伟作就能争取到更多的外援。
2: 不是，照这么说，我们不成一张队了吗？成天的接受检阅，
1: 你们。 本来是被派往淞沪战场的，可是从目前的形势看，去了也赶不上了。伟作正在部署南京保卫战，至于是否派滇军参战，他还没有考虑。你呢，也不要太过失信。二十集团军的司令汤恩伯，正好也在武汉，他对你们十分羡慕，要求换防武汉。伟作没有答应，让他支援。
5: 山东作战，那我们跟他们换，我们滇军去山东，让他们来当这个仪仗队。
1: 老弟，你知道战争有多残酷吗？李宗仁桂系的德械师，在淞沪战场上三天就损失了大半，还有阎锡山的禁军和刘湘的川军，很多都是整师整团的被击溃。相比于其他地方部队，你滇军才10万人。
5: 伟作对你们是格外的照顾了，你们还不领情吗？那就请你转告伟作，我们出滇是为抗战而来，宁肯前方战死，也不在后方偷生。看来我是白说了，但是不管怎么样，你们当前的任务就是当好这个仪仗队。
6: 滇缅公路是个大工程，现在你们完成了图纸作业，就要进入实地勘察。我对你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要快，因为现在日寇已经占领了除广州以外的所有沿海港口，我看广州也不一定保得住。我知道这条公路对全国抗战的重要性，我们明天就出发，争取尽快完成勘察设计。
5: 好。 有什么困难随时找我，我等你们的好消息。
6: 好，报告。
7: 龙主席，徐队长来了，
5: 让他们进来。
7: 是。
5: 那我先告辞了。
6: 好，
7: 祝你们顺利。
6: 谢谢。
7: 哎，这也太放肆了。
8: 同志，复兴社和调查局联合成立军统局，由戴立任局长。戴局长下午就到昆明。
5: 我知道了。他任命你为军统云南站的站长，你们就为这事儿来找我。
8: 戴局长来有两个目的：一是布置防日特的渗透活动；二是防共党的势力扩大。
5: 防日特那是应该。 是防共产党。
0: 我就不明白了，不是国共联合抗日吗？我刚在庐山见过周恩来、董必武，人家谈的都是抗日，怎么你们老是搞这些小动作？
2: 看来龙主席对防共有抵触情绪啊。可这也是伪作的意思，伪作对云南和滇军都非常看重，抗战以来各部队都受到损失，唯有滇军一直在武汉，可见这是伪作对滇军的关怀与保护。
0: 你的意思我懂，但我也要告诉你，我们滇军出滇不是去当仪仗队摆花架子，我已给伪作发了电报，希望滇军尽快参战，因为滇中的民众都想看到云南的健儿奋勇杀敌的捷报。
2: 这么说龙主席是不买伪作的账了？
0: 如果伪作按照他的诺言不起内讧联合抗日，你说我怎么会不买他的账？
3: 那个到吃饭时间了，边吃边谈，边吃边谈。
4: 你们怎么不上战场打鬼子去啊？那才是真英雄呢！来，我给你们装糖，你们先吃着啊。
5: 连卖糖的大爷都知道，上战场打仗那才是真本事。怪不得习爷摔东西骂娘呢，他这是心里头上火呀。
7: 可不是吗？昨天还劝习爷呢，我说你心里要有气儿，那就撒出来，实在不行往咱们身上撒，不能总憋心里啊。
8: 后来呢？他又怎么样了？
7: 说你也不懂。
9: 王四当兵。
7: 哎，那我亡了是吗？
10: 我和罗副参谋长刚接到延安的命令，罗副参谋长任新四军一支队司令员，我也到一支队去当团长了。我们将奔赴江淮地区的皖东，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
8: 哥，你们就要上前线了，那云南的事你们不管了？
10: 那边已经有了强有力的党组织。对了，燕儿，我听说范天喜心情很坏，是吗？
8: 我们从九月到武汉，这都已经过了年了，我们还窝在这儿。老蒋就知道拿我们出门面，但你看看前方，南京丢了，济南也丢了，日本鬼子已经占领了半个中国，他的心情能好吗？
10: 蒋介石是拿滇军当筹码来换取龙宇的防共承诺，但都遭到拒绝了。天下平均各个大学南下后成立的西南联大正从长沙向云南奔现，一旦这些人和知识分子到达云南后，就会形成抗日救亡阵营。蒋介石担心的就是这个，怕的也是这个。
8: 他就是个反共的神经病。哥，照眼下这个形势，我们还得待多久啊？
11: 王副官，师座让你赶紧回去，军座到师部来了。
8: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11: 哦，史春他们刚才在对面，他们看见你了。
8: 哦，你先去吧，我马上就回去。
11: 好的。
8: 哥，我先回师部了。
10: 见到卢军长和范师长，转告他们，我和罗副参谋长出发前会和他们道别的。
8: 以茶代酒，新年快乐。
10: 好。
12: 诸位，目前的军事态势，日军占领南京以后气焰无比的嚣张，北面的山东已经大部分陷入敌手，韩复榘不战而退，现在的形势是岌岌可危。我刚刚接到了伪作的命令，命令我们即刻整装北上，前往山东和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军会合，参加第五战区的作战任务。
13: 军座，第五战区就是鲁南跟苏北地区了。
12: 对，是第五战区李长官亲自点名让我们去的。南京失陷，日本人肯定要南北对进，以图华北华东地区的日军合流，这样一来金浦线就显得尤为重要，所以下一场大战的地点一定是徐州。这里是两条铁路的汇合点，也是兵家必争之地。为此，李宗仁调集了西北军、东北军、川军和我们滇军， 准备和日寇大干一场。委座同意了，所以向我们滇军下达了作战命令。
14: 那我就有点不明白了，既然是大战，淞沪会战时候的70万中央军都跑到什么地方去了？
11: 哼，苏泽说的是啊，依我看，这老蒋压根就没有想扶持第五战区。
12: 你们说的也不完全对啊，汤恩伯的第二十集团军不也调来进行侧翼掩护吗？他要替换韩复榘的部队，还要抵抗日军的第五师团，任务也很繁重。好了，不说他们了。范师长，我现在命令你，明天一早从武汉出发，前往大运河的邢家楼，孙总司令会在那里向你下达作战命令。
14: 是。
8: 罗司令，
14: 好，
8: 我就在这儿。小心点，
15: 快！
8: 师座，师座，
16: 保持联系，保重，保重。
17: 英佐将军到。
18: 吉武将军，
19: 英佐将军。你不是在上海吗？怎么到济南来了？
18: 我是奉命在上海组建特务机关，这次陪同寺内大将到前线视察。我们刚从衡水的第五师团过来，我们在山东没有遇到抵抗，寺内大将很满意，他称赞是你击鼓将军打下的基础。你的一个师团就横扫了半个山东。
19: 中国军队战斗力比我们预想的还要差，这次打通军浦线和华中派遣军会合，我有绝对的把握。李宗仁已经在徐州附近调兵遣将，不过据我的情报了解，他这次调集的30多万军队都是各地的杂牌军，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已经被帝国的军队打怕了，不敢露面了。
18: 我们不能小看这些杂牌军，共产党就让板垣将军的第五师团在平型关吃了苦头。南京会战，中岛师团被川军阻在皖南，如果不是川军换防，中岛能否占领南京还很难说。
19: 这事儿我听说了，是川军干的。这次他们到了临城，帝国的军队一定会把他们撕碎咬烂。
18: 你还有一个对手来了，你看看这份报纸，这张照片就是滇军的范天喜，他在武汉耀武扬威，各国记者都报道了他。我是来专门告诉你这个消息的。
19: 他现在不在武汉，到前线来了。
18: 没错，蒋介石派他到了徐州，他的部队正日夜兼程。吉武将军，你不会忘记吧？你在四川的遭遇，我在云南的耻辱，这次报仇的机会到了。
19: 混蛋！
20: 来人！
21: 走！
19: 传我的命令，第十师团明日向南进发，拿下曲阜，拿下临城，拿下徐州。

0: 高层的。我看了半天，原来还真是你啊，
1: 齐庆。哎，
0: 你好，你好，你好。哎，你们师长呢？
1: 哦，我们师长上前面检查部队去了。各位，齐庆也是咱们云南老乡，啊，二是军团的旅长。哎，我说，嗯，这都是你们中央军的兵啊，怎么这么狼狈啊？哎，
2: 别提了，我们败了。

0: 菏泽已经失守，日军的第五师团正向临城攻击前进。
1: 我看过作战计划，你们本应该坚守军旁侧翼，突出日军的步伐，可你们这么一撤，不是把川军给撂那儿了吗？你让他们独立面对日军两大师团，他们可怎么办啊？
0: 这是上面的事儿，我一个旅长怎么知道？我接到的命令就是撤到丰县砀山一带布防，守住徐州的西大门。哎，你们还没有同日军交过手吧？
1: 没有。
0: 转告你们师长，日本人太厉害，连我们中央军都打不过他，你们滇军就更不是对手了，好自为之吧。
1: 吉庆，过去是咱们滇军的一员猛将，没想到让日本人打得这么狼狈，连魂儿都丢了。
2: 参谋长，孙长官来电，让师座赶紧去集团军司令部。
1: 好。
3: 你就是范师长吧？一路辛苦啊！
4: 接到孙总司令你的电报，我们就赶了。没晚了？
3: 不晚，你来得非常及时。走，屋里谈。
5: 情况是这样的，藤县失陷了，川军66师面对日军两大师团进攻，坚守了7天，最后全军覆没。但就这7天，为徐州会战赢得了时间。李长官已通令全军消灭日军脊骨师团，为死难的川军报仇。
6: 川军滇军向来情义深重，这是日寇欠下的又一笔血债。
5: 范师长，日军攻下藤县后气势嚣张，正在顺势南下，目标直指台儿庄。按照军委会布置的作战计划，是以我第二集团军固守台儿庄，防堵日军进溃徐州，同时将敌脊骨师团吸引至易县南，而后由汤恩伯之20军团侧后出击，将其聚歼。
6: 我们滇军的任务是什么？
5: 你们是整个战场的预备队，于明晚前进入易县东的山区埋伏。易县东现由汤军团防守，你们就在他的后面。当日军被吸引过来时，作为一支骑兵出击，起到关键作用。
7: 报告，
5: 进来。
7: 孙总司令，日军脊骨师团出动4万人，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向我台儿庄进犯，同时其坂本旅团也从临沂向易县进攻前进，情况紧急。
5: 我知道了，我这就赶去台儿庄。范师长，你还有什么问题吗？
6: 没有了，我们坚决执行命令，今天晚上就向易县东急行军，争取尽早进入阵地。
5: 那我就代表李长官和战区谢谢你，谢谢滇军的支援。

0: 司令，这就是目前的军事态势。以板岩师团占领临沂后，正在与张自忠的五十九军和庞炳新部激战。矶谷师团则正在强攻台儿庄。坂本旅团会同三个连队，共计两万多人，正在向我军猛烈攻击前进。他们的目的很清楚，就是要扫清整个义县，以解决他们强攻台儿庄的后顾之忧啊。
1: 我听说坂本旅团在山西沂口太原作战时充当过急先锋，号称钢牙。
0: 是啊，他们这次归属矶谷师团指挥，日军就是想利用这钢牙来撕掉我。而我军部的八十五军目前正在鲁西南，七十五军也正在赶往义县的增援途中，身边只有一个十三军，恐怕不是坂本旅团的对手。
1: 你什么意思啊？

0: 让我撤！啊！你忘了合则后撤，我差点没让李宗仁把鬼骂死。但是这次围坐并没有慢点吧？您想想，这次会战，整个中央军只有咱们第20军团参战，而且军委会又把咱们摆在易县，目的很清楚，就是让孙连柱在台儿庄吸引住日军主力，等他们拼得差不多了，咱们再乘胜追击。 到那个时候，整个战功都归属于中央军了。可惜啊，战况变了，现在日军把主要进攻方向对准了咱们呀。报告，军团长，滇军60军罗汉军长发来电报，
1: 您。
2: 滇军正在加紧行军，预计今夜可到达易县东。
1: 他们来的好快啊！是啊。
0: 真是喜从天降，滇军到来就可以填补一线的防卫，而我军趁夜跳出去，到兰陵与75、85两军会合，到那个时候，咱们20军团就形成一个拳头，又在敌侧后方，真是进可攻，退可守啊！
1: 这样的话，不就把坂本旅团丢给滇军了吗？
0: 您要是不丢给他们，只能丢给咱们自己了。 咱们本来就没有打胜的把握，如果败，您在韦宗面前怎么交代？而且孙连仲在台儿庄能不能够抵住日军，后果很难预料啊。如果真的败，这笔账肯定算在咱们身上。而且，李宗仁早就对您有成见，这次要是让他抓住您的把柄，还不把您往死里踩？随风飘。
3: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4: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3: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
5: 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
3: 欢迎您，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
5: 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那一个是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那还有一个呢，就叫三角穴。在这儿啊，我想问一下杨主任，那这两个工具和学中医它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4: 中医呢，来源于生活，同样也应用于生活。所以有的时候啊，咱们学习中医理论，你不用死记硬背。我举个例子啊，咱比方说那个蚕蛹，蚕蛹呢，如果按照西方营养学来讲，是富含高蛋白质的，是吧？哎，吃这东西大补。蚕蛹呢，它是包在 蚕茧里面的给包在里边了，就相当于什么呢？蚕茧把蚕蛹给保护起来了。还说这个蚕茧，蚕茧是不是蚕吐的丝儿啊？哎，然后一圈一圈的包起来了。那么蚕吐丝搁哪儿吐啊？搁嘴，搁嘴啊，搁嘴吐那个丝儿，就是这个蚕茧。所以中医认为这个蚕茧呢，50克，煮水能干什么呀？
5: 能降糖，
4: 哎，所以说这个中。

0: 公益它更主要的是什么？就咱们古代的先人在生活当中通过观察，然后再应用于人身上，就发现人和自然界的万物啊，它是有对应性的。你再比方说睡不着觉，睡不着觉很难弄啊。中医有一个穴位管失眠的，叫什么？安眠穴。
1: 嗯，
0: 哎，它名就叫安眠穴。怎么找呢？先找到耳垂啊，耳垂后面有个窝，你看有没有？
1: 嗯，有
0: 个窝。哎，这个穴位叫息风穴。
1: 嗯，
0: 息风穴呢，你往后大概一两厘米，哎，这个地方，息风和风池之间，这个穴位叫安眠穴。
1: 嗯，
0: 说你睡不好觉的人呐，一摁这个地方，这种酸楚胀感就特别明显。
1: 嗯，
0: 你就睡不好觉的，你摁啊，能够帮助咱们睡眠。睡好觉。所以说我们学中医呀，不光是学食疗啊，学经络呀，学穴位呀，更主要的是什么？学以致用。那我们在学穴位的时候，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这个穴位的怎么找啊。所以这两天给大家伙说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哎，通过它就可以快速的找到穴位。那么三角雀呢，这是一个作用于穴位上的工具，哎，可以按，可以揉，可以点，可以刮。同时呢，穴位啊，它像人的嘴一样，它可以吃药。那么临床上有很多用穴位吃药的这个方子，咱比方说那个小孩拉稀了怎么办呢？用点丁香和肉桂磨成粉，哎，用点醋调匀了，敷在孩子肚脐眼上，管拉稀。说病人高血压怎么办了呢？弄点吴茱萸打成粉，用醋调成那个药饼，敷在足底上涌泉穴上，一边一个，引火下行，就把血压给你降下来了。临床上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大家伙想继续学习收藏的都可以扫码，我会给大家呢一一的讲解。找不到经络穴位啊，不用怕，这不送大家伙一本人体经络穴位图册了吗？有了这本图册，大家伙就可以清晰明了的找到穴位了。那么这本书呢，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啊，字儿大，图也大，印的是清晰，写的也是明白。而且在第56页，吴老还总结了50种常见病的特效穴位，以备大家呢快速的查看。所以这本书大家伙拿到之后呢，应用起来非常方便。
1: 是的，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呀，真的是非常方便，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同时有了这个三角雀呢，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说到了穴位治病，我就要问问杨主任了，那这人数众多的三高，它有没有什么穴位可以改善呢？
0: 嗯，这个三高啊是现代疾病，大家伙现在拿笔记好啊，我要说最干的东西了。降压穴呢，哎，分别是大敦和内关。降糖有一个穴叫然谷，降脂有两个穴位，丰隆和承山。啊，说血压、血脂、血糖

0: 给大家伙总结出来这五个穴位，其实非常不容易。为什么不容易呀？因为毕竟你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是现代的名字。我们先说高血压，高血压的穴位呢，一个是大敦穴。大敦穴在哪儿呀？大脚趾头都有吧？
1: 有。
0: 哎，把大脚趾头拿出来。哎，首先呢，找到那个大脚趾的趾甲，它的近端呢，内外有两个角，靠腿里子这侧呢叫内角，靠腿外面那侧呢叫外角，在大脚趾趾甲的外侧，啊，靠腿外边距离脚趾甲这个角，我这么说大家伙明白没有？你明白没有？
1: 嗯，
0: 没太明白啊。
1: 嗯，
0: 大脚趾头那个位置，离二拇脚趾头近的那个那边，哎，那个点，啊，靠里叫啥呀？啊，有一个叫隐白穴，是吧？靠外边那个点就叫啊大敦穴，这个位置叫大敦穴啊。大敦穴配合内关穴有非常好的降压的作用。其实呢，脚上的穴位咱总结一下啊，就那个皮儿薄的穴位，它基本上都有降压的作用。皮儿薄的穴位啊，但是这是我个人总结的，哪个地方皮儿薄啊？啊，你就说咱就说脚吧，这地儿薄不薄？一层皮儿，对吧？这后面薄不薄？一层皮儿，是吧？这不都薄吗？哎，皮肉薄的这个地方呢，基本都有降压的作用，你就理解为肉少的地方，啊，肉少的地方。比方说咱们血压，高血压的病人可以怎么的呀？啊，说我记穴位记脑袋疼了。杨主任讲过，说那个大敦穴在大拇脚趾甲内侧角，距离指甲角大概2.3毫米左右的地方，说记不住啊，脑袋疼。
1: 嗯
0: 啊，记不住怎么的，你别记了，你就找你脚上皮薄肉少的地儿，干什么呢？搓呀揉啊，用三角穴去刮去点去按，这血压怎么样？它一样能下来。那么这个大敦穴配合内关穴，它可就干什么呢？双向调节血压。什么意思啊？血压低了，按大敦和内关能怎么的？能给你升上来。那血压高了呢，还能怎么的？还能给你降下来。所以大敦和内关是血压的调节器，这很厉害，这非常好。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二个降糖的穴位呢，

0: 一个骨头，对吧？一摸，往前摸，能摸到一个明显的凸起的骨头，我们叫足舟骨的粗隆，啊，它的下缘就是软骨穴。我说着麻烦啊，实际你自己一摸就能摸到，先摸到内踝，内踝往前直接下一两厘米左右啊，在这儿有一个凸起的骨头，这下面那个窝就是软骨穴。哎，软骨穴的降糖效果很好。一说到软骨穴呢，我想起一个有意思的事儿。我有一个病人，卖那个电器开关的一个小老板，哎，挺有钱的，是吧？得糖尿病了，得糖尿病他还喝酒，喝酒回家他爱人就不让他进屋了，就让他在这个客厅里的沙发上睡嘛。这天热呀，夏天，他就把那窗户都打开了。你喝点酒是不是燥热呀？
1: 嗯，
0: 他嫌的风小，还不敢吹空调，把纱窗是怎么的？纱窗都给他打开了。哎，大家伙知道糖尿病人怎么的？
1: 嗯，
0: 他招蚊子。糖尿病人因为得糖尿病了嘛，他神经损伤了，末梢神经损伤，他那个立毛肌怎么的呀？他不敏感，啊，蚊子落上去之后，他不知道，他立毛肌不支了。
1: 嗯
0: 啊，他啪啪，这一不支棱呢？蚊子一想，哎呀，这下好了，啊，这玩意儿傻乎乎的，吃它，哎呀，叮的深呐，这叮一身大包，而且叮的大包呢，糖尿病人叮的大包他不爱好，啊，你别的地方还行，就脚上软骨穴那个位置，叮了个包，刺挠啊，你本身糖尿病末梢神经损伤，这脚上就爱烂爱坏呀，让蚊子叮一下，这个地方就形成一个溃疡。不大，但是反反复不好。突然有一个阶段，他就发现了，他自己个儿这个糖化血红蛋白怎么这么好呢？哎，每升才六点几，餐后呢血糖才九点几，空腹血糖也才六点几。说这血糖怎么控制前所未有的好呢？他就来找我了，说杨主任，你说我咋好了呢？我这是不是属于回光返照啊？啊，我说你这个病人有意思，你好了他也不放心，哎，不好他更不放心。我说你最近换没换药？没换。我说胰岛素加量了吗？嗯，没加。我说那你怎么好了呢？他说杨主任，头两天吧，我让蚊子给叮了。那蚊子叮了吧，跟这事儿有没有关系啊？我说我也不知道，我看看叮哪儿了吧。他把脚丫子一露，我一瞅，哎，正好钉在软骨穴那个位置。钉完之后不好啊，反复溃疡，就相当于艾灸了嘛，
1: 嗯，
0: 是吧？我一瞅钉他这个蚊子呀，可能是个老中医，哎，能找准穴位，哎，那穴位找的才准呢，比我都准。所以说软骨穴这个位置降糖是个好穴位。咱们就别艾灸了啊，尤其糖尿病人，你艾灸万一溃疡了长不好咋办呢？对吧？那老烂腿了吗？那怎么办？你用那个三角雀去点按软骨穴，使不使劲儿啊？千万别使劲儿。你糖尿病人末梢神经损伤，他不知道疼，对吧？别使劲儿，多用轻柔的劲儿，千万别摁坏了。你记住，你给他点劲儿就有用了。啊，这个是软骨穴，这是降糖的穴位。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么降脂的穴位呢，有两个，一个是我们的丰隆穴。丰隆穴怎么找呢？首先找到委中穴，委中穴在哪儿啊？在我们后腘窝啊，屈膝在这中间腘横纹的中点，找到这个委中穴。第二呢， 哎，找。

0: 找到昆仑穴。昆仑穴在哪儿啊？外踝尖儿，这儿跟腱，哎，这个中点在这儿。啊，这是昆仑穴，这是委中穴，它俩连线的中点就是丰隆穴。这个丰隆穴是干什么呢？化痰的。因为中医认为高血脂这样的人是有痰湿，所以化痰用这个丰隆穴。哎，这个地方的肉啊特别厚，点按的时候得加点力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承山穴。承山穴也在腿上，怎么找啊？哎，脚尖儿点地，腓肠肌这个凸起这个地方，哎，有一个人字纹，人字纹的终点就是承山穴这个位置。你看大家伙儿发没发现啊，这个降脂穴的承山穴跟丰隆穴它俩在一个水平线上，发现了没？啊，在一条线上，就在这个位置。所以你要找不着的话也简单啊，怎么的？你从这个点给它涵盖了，哎，都可以，是吧？哎，这就是降脂的，大家伙记住，你只要把穴位呢，这个点找的大概对就行。所以大家伙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毛病了，想知道怎么治，怎么办呢？哎，可以找到《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本图册不单是教给你穴位在哪儿，它更告诉你经络在哪儿。因为你穴位再怎么跑都离不开这条经，对不对？我们叫离经不离穴。哎，穴位可以上下串，它离不开呢这条经，大家伙明确这一点就行了。那么这本书关于经络的走向也给大家伙做了一个详细的了解，我们配合穴位，配合经络，配合三角穴，那就能够解决一般性的健康问题。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
2: 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你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2: 悬医实证，九户健康。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

0: 西安堂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5: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6: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7: 量身
6: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9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40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8: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8002221。
10: 雄奇山水，心悦重庆。山城的魅力在美食中显山露水，汇成余味360万里的年年岁岁。煎炒烹炸，自有百般活法，酸甜苦辣，但求舌尖潇洒。从最原汁原味的视角去了解重庆美食，余味360碗微纪录片，带您细品山城之味。
11: 来重庆必须要整点辣的噻！
12: 重庆不光有火锅、小面，还有我们重庆的江湖菜和小龙虾。
11: 大家好，我是刘波皮儿，我在餐饮行业重庆快43年了，大家都喜欢称呼我为刘司令。
13: 司令的外形长的话就
7: 如同艺术家一样。
13: 喝杯水的完美主义者，
14: 如果说哪一个达不到要求的话，每个菜都达到重新来过。
11: 厨房是我人生四年的生命。

0: 出了身体，喝酒醉了去不到床，你要找我带厨房永远都找得到我。在游客的印象当中，都认为重庆江湖菜是一把海椒一把花椒，我认为是不对的，因为重庆菜需要有麻辣的层次，做菜需要有思想，需要有态度。在重庆，毛血旺不仅仅是一道普通菜品，它是一个非常热辣滚烫、麻辣层次非常足的一道菜品，每道菜都有温度和记忆力，每次过客吃了这种滚烫的毛血旺觉得好吃，他下次再吃到好吃的毛血旺的时候，他会想起是刘司令做的。毛血旺啊，起源于江边，以前的麻雀丸做的是非常很简单，今天毛雀丸更加的升级，除了毛肚和雀丸，里面加了土山芋、午餐肉、藕片、黄豆芽、土豆等等，让菜品更加的美味。每做一道菜啊，大脑里头都要像放电影一样过一遍。我们做毛血旺要选鲜杀的鸭血，进出来它在鲜嫩滑烫，切鸭血的时候要切成一字花。我们做的毛血旺不是加的清水，是加的高汤，让它更有鲜香的味道。一定要选鲜毛肚、鲜黄喉，烹饪过程当中一定要计算好烹饪的时间，让毛肚起锅以后都是非常脆嫩。烹制毛血旺啊，要用多种海椒，每个海椒的辣度、层次和香味它不一样。花椒用毛味的大红袍，因为它不发苦，炒成秘制的底料，再来煮毛血旺这些食材，激发出它更多的美味和鲜香。所以关键不就是酱油，用贵州的紫檀红辣椒，在高温下激发出它的香味，然后瞬间淋在毛血旺的表皮上，在空气当中释放出了这种麻辣鲜香的味道。毛血旺这道菜啊，它体现了重庆人的豪爽、耿直、泼辣。因为毛血旺里头有荤菜、素菜，它体现了重庆人的包容性。很多菜我都要亲自端上桌，我会去观察顾客吃到这道菜，他的幸福感有没得。我碰到了一个老顾客，他当时吃了那道菜的时候，桌子一拍，哎呦，我也不好，可能这道菜做错了。结果是，他找到了他失去多年的孩子一样，今天把那个味道找回来了。
1: 我经常来吃，我特别喜欢，
2: 都很讲究美学，摆盘都挺好看的。
3: 在刘伯平的厨房里，他用40年光阴将麻辣鲜香丈量得毫厘不差，而在干耗的灶台前，他把对食材的较真、对味道的吃手熬成一锅滚烫的山城味道。
4: 这是我们给库里端上了我们的招牌麻辣小龙虾。介绍，小龙虾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对运动员来说是非常好的补品。库里当时就学了一下我们的中文“小龙虾”三个字。
5: 小龙虾，
6: 我亲自为库里做这道麻辣小龙虾，就是想告诉大家，重庆不光有火锅、小面，还有我们重庆的江湖菜和小龙虾。这种麻辣味道，就像重庆热情直爽的性格是一模一样的。重庆的那个大排档和江湖菜呀，一直都很火爆，但是受众面呢，大部分都是中年人多一些，他们又喜欢吃大排档，又喜欢吃江湖菜。但我在想，我能不能找到一道既能体现这种麻辣味道的淋漓尽致的感觉，又能让年轻人喜欢。走乱装备的同时，我就想到了小龙虾。每天都是从湖北和江苏啊空运小龙虾过来，我们选小龙虾的标准要求很高，必须是红色的小龙虾，而且小龙虾的底板呢必须是白色的、干净的。 任何一道菜要得到顾客的认可，要做得好吃，顾客喜欢吃，就是一个真字。首先就是食材必须真，我们挑选那个小龙虾有严格的标准，
5: 像那种啊就是七八九成的，一两到一两二的，好，那种虾子呢都叫我们叫精品。上次我们给库里吃的就是一两八的，对，巴掌这么大一个长的虾。
6: 第二个真呢，就是我们的调料要真，我们的花椒和海椒都是用的好的。第一个是那个云南的青花椒，它都是香和麻味比较浓，它不得放苦。第二个我们喜欢用的是茂名的红花椒，更是油包多，开口大，出来的香味呢更香、更浓郁、更麻。我们的海椒也是选用重庆石竹的海椒，又辣又香，肉质又厚，麻辣味更浓郁。产地不一样，出来的麻味和香味就不一样。烧小龙虾的时候呢，一定要先炸了再来烧，烧的时候火要大，油要稍微多一点点，还要加点啤酒去，这样才能去腥增鲜，这是烧小龙虾的窍门。麻辣味不要烧出来非常的恶辣，一定要是又香又辣又纯。重庆的麻辣呀是全国独一无二的，只有在重庆才能吃到这么正宗的麻辣小龙虾。
7: 甘总对我们的味道非常挑剔，非常苛刻，他为了做出他满意的味道，让我们试吃一个月。有些客人啊觉得我们在老干家上班很安逸，可以天天吃小龙虾，顿顿吃小龙虾。
4: 在我心目当中，他是一个责任心非常强的人，但是在我们团队和我们共同的认知当中，他是一个很苛刻的人。
6: 我的第三个证呢，就是技术要证。我们在上新材的时候，不管是做十片还是做一百片，只要没达到我要求，是绝对不允许呈现给顾客吃的。把味道做得正宗，把食材选到最好，有更好的烹饪手艺，才不愁食客。
4: 你好，这是我们真相出碗的麻辣小龙虾，活虾现做，麻辣过瘾，请趁热品尝。
8: 那我叫无锡，
9: 河南叫做
10: 湖南的，
9: 我们点了那个蒜蓉的，然后香辣的都有。
10: 我感觉你们这儿的更麻更辣一点，
11: 好吃，新鲜，个头大，
9: 这个肉质非常新鲜，非常 Q 弹。
6: 我想要把那个小龙虾做成重庆江湖菜的一道美食名品，菜品即人品，我们真正把菜品做好了，才能真正让顾客喜欢我们，更常来光顾我们。
3: 百菜百味，一菜一格，正是山城大厨们于方寸灶台间的坚守与创造，将重庆的历史淬炼成最具活力的底味，让重庆的文化翻炒出最美新生。大厨们一手一创间沸腾的热忱，揭示这座火辣之城最滚烫的饮食之魂。

0: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山城的魅力在美食中显山露水，汇成余味360万里的年年岁岁。煎炒烹炸，自有百般活法，酸甜苦辣，但求舌尖潇洒。从最原汁原味的视角去了解重庆美食，余味360碗微纪录片，带您细品山城之味。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神女峰在清晨的云雾中苏醒，顺长江而下，穿越雄奇险峻的小三峡，便可在这方山水间寻得那独树一帜的美味。
1: 大家请看，这件文物啊，就是号称巫山烤鱼的代言人郝楚勇，它出土于巫山麦头墓群，它印证了2000多年前的巫山呢、就有着吃鱼的饮食习惯。
0: 朱军是巫山博物馆的一名明星讲解员，每天他都在为来自各地的游客解码故乡2000年前的鱼乡密码。作为巫山人，烤鱼自然也是他最爱的美食之一。
2: 巫山人基本上都喜欢吃烤鱼吧，我们一般一周要吃1到2次嘛，我们楼下都是烤鱼店，这个我们一家全年都要吃百多条吧。
1: 红姐，来点泡椒味的。
0: 烤鱼出三峡，一条长江水如脐带般串联起巫山、巫溪、万州三地儿女的世代炊烟。

0: 万州烤鱼的麻辣鲜香，也区别于乌溪烤鱼的酥脆回味。最地道的巫山烤鱼，它的美味奥秘从不藏于繁复的记忆，而深植于这方山水的慷慨馈赠。陈四红是巫山烤鱼界鼎鼎有名的大厨，他的烤鱼之所以如此受欢迎，还得归功于他独特的配料。今天又到了红姐定期来山里搜寻自然之味的日子。
1: 对，这个都还可以，一般几乎一个月都要进去一次。我们每一个村都有我们一个村的地方特色的农副产品，比如说熏党参，我们巫山的党参它入口化渣，不仅可以拿来做烤鱼，我们还可以做泡菜，还有我们野生的松菇也是非常高级的野菜。
0: 陈四红这代人守得住炭火的老规矩，也闯得出药膳的新味道。而对于鱼的挑选，这三十年来他更是练就了自己的火眼金睛。
1: 我们巫山本地的泉水鱼呢，非常适合做烤鱼。草鱼和鲤鱼它油脂含量不高，它适合炭烤。鲜鱼呢，它是因为没得刺，吃起很方便，而且肉质也比较细腻，在三斤左右是最好的。把鱼杀到过后，打一字花刀要打深一点，它的才更入味。在这个腌鱼水里面，只需要腌三分钟左右。
0: 烤鱼的秘诀就在于烤鱼底料，每家店都有自己的独门配方。
1: 我们炒底料呢，是以糍粑辣椒为主，一般都是用的三到五种辣椒，它又有增香增色，还有增辣。我们只用菜籽油，要炒到不冒烟的就可以起锅了。
0: 炭要火木炭，火要文火慢工，全程不加汤，把鱼皮烤得滋滋冒油，焦香酥脆，这就是烤鱼的灵魂。
1: 炭烤鱼有炭火的香味，只有炭烤的鱼，它烤出来的鱼肉呈蒜瓣，火大只需要6分钟，快速烤好，它的外酥里嫩，表面看起焦黄的就烤好了。所有的调味都离不开烤鱼底料，烤鱼底料是灵魂。
0: 底料一淋，香味直击味蕾。从淋料到上桌，短短5分钟，已经将食客的期待值拉向顶端。
1: 有没有你吃的都麻人一样，好像不来呀？那可以，可以，可以。
2: 我觉得还可以，
3: 非常不错。
0: 当巫山烤鱼的炭火余温尚未散尽，500公里外的大足食客已在晨光中默立千年。食客脚下，龙水湖的碧波滋养着游亭镇的市井炊烟。7点不到，刘三姐像往常一样坐上了这趟采购新鲜食材的公交车。
4: 90年开始，天不见亮给背鱼，背了鱼再去买菜。现在虽然是他们给我送，但是我还是隔几天我要到镇上去看看他们的鱼是究竟是啥子鱼啊。现在一般是用麻鸡，它麻鸡的肉质又紧实，吃起来又很嫩又很爽口，最合适的是3到4年。
0: 这里曾是成渝古道上的重要驿站，南来北往的旅人在这里歇脚打尖。没想到龙水湖的鲫鱼配上自家泡菜煮出来的麻辣鲜香，一下子成为了过路客最想念的味道。而刘祝英为了守护这一抹味道，坚持了40年。刘三姐的游亭鲫鱼如此受欢迎，还离不开她自制的刘氏泡菜。每年的8、9月份都是她泡泡菜的季节，今天刚好是1年1度泡新辣椒的日子。
4: 我们就是泡那个2星条，那种颜色泡起出来又好看，又不是很辣。一般是9月份就开始泡，我今年可能泡了20多吨，去年泡的基本上要用完了。泡菜味道好不好，它的因素是盐，一层盐一层海椒，必须要用水按得起，还要放酒。
0: 地道的辣椒做成后必须保持皮肉不分离，劲脆弹牙的口感。老坛一盖封进去的便是365天的鲜。
4: 我现在有100多个坛子，30多年，90年开始做鲫鱼的，我是第4代传承人。
0: 为了延续 侄儿李忠辉在刘三姐的栽培下，现在是店里的掌勺，对于做鱼也是炉火纯青。
4: 开始是大火烧脏了，过后几分钟用小火锅要煮十多分钟，吃起来的是麻辣鲜香嫩。
0: 游艇鲫鱼的美味根植于一个土字，龙水湖的麻记，本地的泡椒，食材皆取自这方水土，彰显于一个粗字，大门成装，烹调不拘小节，尽显市井豪情，升华于一个杂字，融汇麻辣、鲜香、酸爽等20余味调料，将山城的包容熬成一锅百味纷呈的生命力。
4: 这个鱼一定要吃慢一点哦。
0: 游艇鲫鱼的风味有很多层，需要慢慢去品，就像人生的百味需要慢慢去体会。
2: 这老大哥从北京来的，
3: 我是幽灵人。
5: 我们是福林
3: 幽灵人，
6: 碧山
2: 的。我们没有不能吃啊，
7: 很好，真的
3: 经常来吃，
8: 还可以，
6: 香而不辣，还挺好吃，
7: 辣的适度。
5: 这条标鱼生的，一点不辣的。
4: 那个地方是我家，我那个地方都做了几十年了，因为那儿鱼龙高中没修，都是我们那条独路，找一个路的都到那个地方来吃，生着就开始，过后就是慢慢的，生意都好些了。
0: 40年如一日，从门前独路到八方通衢，四张木桌丈量了一座城的年轮。如今的刘祝英在大足城区也开启了自己的新店，天南地北的游客只为在此寻一抹珍藏的美味。从成渝古道边的小驿站，到如今成渝双城经济圈的大市场，一条鱼用2000年的游艺换来遍地开花的美食，这鲜活的渔舟滋味如今已成为了长江三峡的一张活

0: 欢迎回来。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现在人们用眼是越来越多了，老花更是走向年轻化。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时间一长，眼睛就酸胀难受。戴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尤其是近视加老花的人呢、这两副眼镜换来换去非常的不方便。
1: 我是老师嘛，批改作业的时候，50岁之前呢好像没什么感觉，到了50岁过后呢就觉得有老光了，老花了。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看手机的话，商场里边去付款的话看不清，有可能付错，我就佩戴了一个老光镜了。以前的老光镜戴着的话只能是看近，走路的话是真的不行。就在我的住户楼下就是超视力，看远看近一副搞定的眼镜店，所以我来那个地方咨询了。验光的话它是比较精确的，通过验光然后再配上这个眼镜的话，戴上确实很适合。戴上超视力过后啊，平时你比如说看手机啊，还有爬山啊，户外活动和户内活动都是一副眼镜搞定的。这个眼镜戴着方便呢，就说平时的话可以不摘下来一直戴上，看书啊看报啊走路啊这些都没问题。特别是在强光的情况下呀，我们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能够防蓝光防紫外线呢、我觉得超视力真的好。
0: 超视力17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我是信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 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液。

0: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1: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3: 量身
2: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

0: 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4: 谍海孤舟，十灯密火，
5: 不管到什么时候都不能轻易相信任何人。
4: 看黄景瑜、辛芷蕾披荆斩棘，
5: 这个世界不是你说不能改变就改变不了的。
4: 且看来路，且敬热血。
6: 胜利跟失败没有一步之遥，
7: 别伤心，一定要演到最后。
4: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孤战一城》每晚正在热播。
8: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我市大部地区仍被雨水笼罩，雨量普遍为小雨，中西部和偏南部分地区达中到大雨，局地暴雨。而受雨水影响较小的地区，气温有小幅回升。下午3点，向中东

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已经来到了24度以上，预计今夜明天各地仍有降雨产生，西部地区小到中雨，中东部地区中到大雨，局地还将有暴雨。后天长江沿线。

0: 下，明后两天气温会比较凉爽，但大后天随着雨势的收敛，气温又会有所上升。建议市民朋友们适时的增减衣物，以防感冒。来看具体预报，
1: 市区中雨22到29摄氏度，两江新区中雨20到27度，万州中雨20到27度，钱江大雨18到24度，南岸中雨20到26度，长寿中雨20到28度，江津中雨21到28度，合川中雨20到28度，南川中雨18到26度，綦江中雨19到27度，荣昌小雨20到29度，开州中雨19到27度，梁平大雨20到26度，乌溪小雨21到26度，汴江中雨20到26度，中县小雨21到27度，云阳中雨20到27度，石柱小雨19到27度，秀山大雨19到28度，酉阳大雨18到25度，彭水中雨21到26度，万盛经开区中雨19到27度。

畅游白帝瞿塘，共享奉上好品，新博三峡凉都，三峡此生必去的地方，三峡之巅，诗城奉节，欢迎您。上亿大渡口，宜居一夜城，欢迎您。

0: 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重庆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5月16号，农历3月30日。今天距离第八届西洽会开幕还有5天，首先来了解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我市各地持续提升对外开放水平，以务实举措主动融入内陆开放综合枢纽建设。
1: 全国政协副主席何抱祥率视察团来渝，围绕健全规范、设起执法长效机制、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开展民主监督视察。
0: 我市已成功举办7届西洽会，累计签约1438个项目，总金额超2.2万亿元，不断激活西部开放发展新活力。
1: 建设性舆论监督栏目今日关注，以闭环运行机制破解民生难题的实践探索受到关注与赞誉。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加快建设内陆开放高地是重庆肩负的重大使命。今年以来，我市持续提升对外开放水平，从枢纽港产业园到外贸生产一线，从多式联运通道到国家级物流企业，各地以务实举措主动融入内陆开放综合枢纽建设。
2: 近日，一辆满载长安 Q5 车型 KD 舰的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从重庆枢纽港产业园江津片区出发，这批货物将在广西北部湾港转海运，最终出口至泰国。物流通道的畅通是渔车出海的关键保障。自2024年启动建设以来，重庆枢纽港产业园持续完善水公铁多式联运及疏运体系，相继完成小南亚铁路物流中心和陆皇港改扩建，搭配11条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网络，实现铁水公无缝衔接。依托中欧跨境铁路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等优势，渔车可直达欧洲、东南亚等主要市场，有效破解了传统海运

0: 远慢贵的难题。仅今年前四个月，就有4800台套长安汽车 KD 件从江津出口至泰国，出口贸易额超3.5亿元。
1: 重庆枢纽港产业园具备完善的水公铁多式联运集疏运体系，为我们高效衔接挪用工厂，是我们衔接东南亚市场的黄金通道。
2: 西部陆海新通道江津班列累计开行超3300列，货值超210亿元，外贸总货值超42亿元，全面实现从交通节点到开放前沿跨越式发展。
0: 物流体系提档升级，为区域开放积蓄强劲动能。在綦江，国家能源集团重庆铁路运输有限公司近日获评全国3A级物流企业，实现当地国家级 A 级物流企业零的突破。作为央企物流骨干企业，该公司在于拥有13.375千米铁路专用线，主要提供大宗货物运输服务。
3: 我们将全力以赴建设区域一流货物运输大通道，为福淮组团以及周边产业提供绿色高效的物流保障，助力綦江制造走向更广阔市场。
0: 物流体系建设的持续完善，也为我市外贸经济提供了有力支撑。在云阳县一家电子产品企业，工人们正在赶制数据线、车充等订单，产品全部销往美国市场。今年一季度出口额突破3000万元。当地另一家玩具服饰企业，产品主要出口欧洲，订单量已排到今年8月。据了解，今年一季度云阳县实现进出口总额1亿元，同比增长42%，综合评定保持全市 A 档。
4: 我们开展一对一全程跟踪服务，帮助企业解决涉外法务纠纷、出口退税核查、融资结汇等实际问题。今年一季度工业企业出口额近6000万元。
5: 5月11号至15号，全国政协副主席何抱祥率视察团来渝，围绕健全规范涉企执法长效机制，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开展民主监督视察。市政协主席程立华陪同视察，全国政协社会和法治委员会副主任钱锋、全国政协常委陈兴英、司法部有关司局同志参加视察，卢红、陈桂云、王新强参加有关活动。
0: 在渝期间，视察团先后前往渝中区、两江新区、涪陵区、长寿区和万州区，深入成渝金融法院、18梯传统风貌区、长安科技产业园及数据工厂、涪陵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华兰生物工程重庆有限公司、重庆旺变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长寿区政协委员会客厅、金龙精密铜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万州区渝政 AI 预警处置指挥中心等地开展视察。视察团与企业负责人、一线员工面对面交流，详细收集基层意见建议。视察团认为，近年来重庆市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积极推进法治政府建设，规范涉企执法司法，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取得积极成效。视察团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共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不断巩固深化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成果，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要坚持问题导向，注重源头治理，加强制度建设，健全规范涉企执法长效机制，防止和纠正违规异地执法、趋利性执法，推进综合查一次等联合执法方式。要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深入调查研究，务实建言献策，为15、50期持续推进涉企执法规范化建设、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贡献智慧力量。
6: 第八届西洽会即将启幕，作为西部地区对外开放合作的重要平台，历届西洽会不仅促成大批重点项目签约落地，更持续推动签约项目加速建设、投产见效，将平台优势不断转化为重庆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为区域经济增长注入持久活力。
0: 在位于綦江高新区的重庆渝创新材料有限公司，铝合金铸锭生产线正在加足马力运转。这是去年5月第七届西洽会上的签约项目，已于去年底正式投产，第三条生产线也将在今年7月投用。
3: 今年预计产能达到7万吨，产值15亿元。西洽会是西部地区极具影响力的国际盛会，我们借助展会展示品牌，洽谈合作，抢抓西部开放机遇，助力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0: 同样借助西洽会签约落地快速成长的，还有璧山区高端新能源汽车内外饰生产基地。走进基地，住宿、包覆、组装等生产线高速运转，机械臂精准起落，零配件经过检验后陆续发往赛力斯、长安等车企。
1: 西洽会签约落地后，项目审批建设高效顺畅，并通过平台进一步助力我们精准对接产业链资源，新增十余家优质上下游合作伙伴，与多家整车企业达成配套意向。2025年基地年产60万套汽车内外饰零部件，年产值达3.2亿元。
0: 西洽会推动落地的项目不只有生产线上的硬产能，也有服务产业生态的软支撑。去年西洽会期间，中国新能源汽车品牌评价与促进中心落地两江新区。作为新能源汽车品牌集群的执行机构，该中心聚焦品牌研究、评价推广、标准编转、产业交流等职能，持续发力精准赋能，为重庆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软实力。
2: 西洽会作为服务国家战略、引领产业急剧升级的国家级重要经贸平台，我们品促中心主动对接，紧密协同，互促共进，高效借助平台势能，赋能中心的运营发展以及新能源汽车品牌的培育提升，落地了一项新能源汽车品牌的团体标准，编撰了2部行业发展的权威报告，举办了2场行业峰会的沙龙活动。
0: 据统计，2018年至2025年，七届西洽会累计展览面积达91万平方米，吸引超过100个国家和地区参与，汇聚参展企业及机构约2.48万家，累计签约项目1438个，签约总金额超2.2万亿元，成为推动西部地区对外开放、产业协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桥梁和纽带。广播电视民生节目现场交流会今天在渝召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韩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握好新时代民生节目的定位和方向，不断提高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要牢记广电为民初心使命，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正确开展建设性舆论监督，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广电智慧和力量。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姜辉指出，重庆坚持把广播电视民生节目建设作为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助推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的重要抓手，构建起全域覆盖、上下贯通的建设性舆论监督协作体，未来将进一步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广电总局工作要求，为开创广电视听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更多重庆力量。
3: 今天的广播电视民生节目现场交流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主流广电媒体齐聚一堂，交流实践经验。其中，重庆广电打造的建设性舆论监督栏目《今日关注》，凭借闭环破解民生难题、赋能城市治理的创新实践，成为全场关注的焦点，获得与会嘉宾的高度认可。
4: 我是今日关注帮助过的人。
5: 这档节目呢，就像一面镜子，给我们基层工作带来了启发和思考。
6: 这种建设性的舆论监督呢，不但没有添乱，而且它还架起了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一个连心桥。
0: 推动问题解决，赋能基层治理。会上，几位发言人用亲身经历折射出一档建设性舆论监督栏目的底层逻辑。开播至今，重庆广电今日关注已经播出超540期，帮助群众解决问题超过400个，问题整改率保持在92%以上。
4: 有敢于发声的新闻栏目，有勇于监督的媒体环境，也有主动改进的政府部门。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5: 现在我们都是对照每一期节目发现的问题自己做排查整改，基层治理和媒体监督从来不是对立的两面，而是目标一致的伙伴。
0: 不止曝光问题，更要事事有回音。靠什么？答案藏在一整套以舆论监督赋能超大城市治理的制度设计里。今日关注栏目从创办之初就纳入市委市政府的重点工作部署，市级媒体与区县融媒体中心同步开设，形成全域覆盖的监督网络，自下而上收集民意诉求，自上而下对标中心工作，
7: 把镜头对准群众的急难愁盼。我们还要推动解决，看到整改，更重要的是推动各方把话说开，把事儿谈拢，
8: 高位推动啊，联动协调啊，以及后续的这个问题解决的这方面的这个做法的话，整个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闭环。
9: 做到老百姓的心坎上去了，不但要与人监督，而且我们要参与我们这个社会的综合治理。
0: 改善民生，化解矛盾，促进发展，推动治理。短短两年多，今日关注收获了群众自发送来的一面面锦旗，数百封感谢信，用真心换真情，用实干暖民心。栏目先后入选2024年度重庆市改革发展最佳实践案例、全国广播电视新闻百家栏目，从一档民生电视栏目蝶变为推进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的重要抓手，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的重要渠道。内容的创新也成为深入推进媒体系统性变革的突破口。
10: 我们向今日关注以闭环监督为基础，协同治理为内核，以数据治理为辅助，做到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应该说是立下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舆论监督的标杆。
11: 这一实践标志着主流媒体实现了三个根本性的转变，从被动响应舆情转向主动介入治理，从单一曝光问题转向协同解决问题，从零散随机监督转向常态化机制运行，
12: 开创了一个舆论监督的一个新范式。我们媒体就要挺进这个主战场主阵地，所以这个都是很好的例子，你们也做得非常好。
13: 记者从近日召开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生态环境保护联席会议第七次会议上了解到，2026年川渝两地将聚焦五大重点领域精准发力，打造美丽中国先行区的川渝样板，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贡献更多川渝智慧、川渝力量。
0: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实施以来，川渝两地生态环境等相关部门协同攻坚。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明确的共同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等任务顺利完成，区域生态质量持续改善，协同治理机制日益完善，绿色转型步伐不断加快，一批具有标志性的生态保护成果正加速形成。
14: 2025年，川渝25个跨界河流国共断流水质达标率达到100%，重庆建成美丽幸福河谷80条，长江干流重庆段水质连续9年保持2类，74个国共断流水质优良率连续3年保持100%，连续3年开展川渝地区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的攻坚行动，持续实施16年大气污染联合防治。2025年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到339天，PM2.5的浓度下降到31微克每立方，应创造历史最优。
0: 会议现场，川渝两地共同发布《川渝地区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2026年工作要点》，明确全年23项重点任务。2026年，川渝将从生态保护修复、跨界污染治理、绿色低碳转型、美丽样板打造、生态环境协同管理五大方面发力，联合打造一批具有全国影响力、川渝辨识度的标志性成果，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川渝力量。重庆公安机关近日全面启动夏季治安专项打击整治行动，该行动从5月1号持续到10月10号，将重点打击涉枪爆刀、盗窃、寻衅滋事、非法捕捞、酒驾和飙车炸街等夏季突出违法犯罪，集中治理黄赌毒、高空抛物、噪音扰民、违规养犬、羊儿客、群租房以及网络谣言等突出民生治安问题，严密防范未成年人溺水事件，组织开展重点区域集中清查，实施重点挂牌整治，以实际行动守护山城平安，
15: 更加突出主动警务、预防警务，精确防范、精细管控、精准打击，以打促防、以治促防，努力实现基础牢、出事少、治安好、群众满意的目标。
0: 今天凌晨，由陆军军医大学13名专家组成的中国第12批原埃塞俄比亚军医专家组启程，赴亚第斯亚贝巴执行为期1年的医疗援助任务。专家组由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牵头，专业涵盖骨科、感染病科、眼科、呼吸内科等多个领域，将在当地开展临床诊疗、技术帮带等工作。2015年以来，陆军军医大学已累计选派100余名医疗专家赴埃塞执行医疗援助任务。
16: 我们将践行不畏艰苦、甘于奉献、救死扶伤、大爱无疆的援外医疗队精神，高标准、严要求完成援建任务，为助力埃塞俄比亚卫生事业进步、推动构建人类健康卫生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3: 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近日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家庭先进典型。我市江津区游溪镇丰岗村基层党员干部何红英家庭入选。自2015年以来，何红英与丈夫范连军十年如一日关爱困境儿童、留守儿童，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大爱无疆。
17: 记者见到何红英时，她正忙着准备午饭。
18: 我儿媳听说我们得奖了，要回来跟我庆祝哈，所以我弄点便饭，到时候我儿媳回来好吃。
17: 很快，何红英的孩子们就陆续回到家里。小儿子丁海峰刚一到家，就熟络地跟何红英一起做饭。很快，热气腾腾的饭菜就端上了桌。事实上，何红英和这些孩子并没有血缘关系，他们之间的故事还要从2015年说起。那一年，时任村妇代会主任的何红英，在一次困境儿童排查过程中，见到了年仅8岁的肖海峰。只是一眼，何红英就打定主意要帮他。
18: 母亲在他40天左右吧，就离开了他。就他爸爸当时也在外面务工，这个小朋友就跟奶奶一起生活。我怎么叫他，他都不理我。我看着就特别心疼，就想帮他一把。
17: 随后，何红英时不时都会去看望丁海峰。然而没多久，肖海峰的亲生父母因为意外相继离世，原本沉默寡言的肖海峰开始变得更加内向。也就在这时，何红英决定要把小海峰当成自己孩子一样照顾。她的这一想法得到了家人的全力支持。
18: 我老公听了以后，他说这个孩子看着也很挺可怜，他说我们该帮。
17: 自此，何红英一家与小海峰结下不解之缘。十年间，何红英一家给予了小海峰无微不至的照顾。在爱的滋养下，小海峰健康长大，不久前才刚刚通过单招考上大学。此次回家，小海峰还贴心给何红英准备了一朵花和一张贺卡。贺卡中写道：
19: 何红英娘娘，祝贺您获得全国最美家庭，在我心里你就是最美的家长。谢谢你不仅给了我一个家，更让我懂得了爱。虽然他们不是我的亲生父母，然后我们也没有血缘关系，但是我们已经正式成为了一家人，感觉自己就像他的亲生儿子一样。
17: 除了小海峰，十余年来何红英一家还同步照料村内10多名留守儿童，被孩子们亲切地称呼为何妈妈。同时，村里哪家哪户需要帮助，一家人都会及时伸出援手。这些善举也让他们一家的故事被更多的人知晓。而谈及做这一切的初衷，何红英说，她只是做了自己力所能及的事。
18: 我和我老公是农村最基层的一名党员，这些事情我觉得应该是我们该做的事情，陪着一个孩子慢慢的长大，我觉得挺好。
0: 第23届中国重庆国际春季茶产业博览会近日在南屏会展中心开幕，2万平方米展览面积设有1000个标准展位。在药食同源展区，川渝合作有了新形式。一家重庆本地餐馆与成都中医药大学联合推出了清润茶黄精酸梅汤，收获了不少茶友青睐。多款便携带饮茶也同步展出。
20: 里面的原材料主要包括了荷叶、红枣、玫瑰、百合，符合当代年轻人对于大健康消费的一些需求。
0: 为助力参展茶企更好拓展西南市场，本届茶博会组织了品牌推介、专场品鉴等多种活动，为茶企与经销商、采购商、进出口企业及跨界买家搭建对接平台。
21: 每年过来收获都不一样，从买茶到变成茶旅，这两年我们把年轻化的产品也做了一些创新，希望这边的客户会喜欢。
22: 让交响乐走进寻常周末，让优雅艺术成为市民日常。重庆之夜交响音乐会成为山城文旅新名片。
23: Nothing similar in the world.
24: 有看重庆，有听音乐，
22: 都市风景与音乐旋律和谐共生，西方交响乐与东方传统文化相互碰撞，江畔音乐会成为重庆国际交流新空间。
25: 今晚9:35，台网融合城市解码节目，一起扒地吧。
22: 第一眼新闻主持人韩子嫣和法国朋友卢卡走进重庆之夜交响音乐会，以音乐之名看新重庆的待客之道。
13: 下面来看几条联播简讯。
0: 是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气象要讯，今天夜间至18号上午，我市大部地区仍有强降雨，主要影响时段为16号夜间和17号傍晚。

0: 到十八号上午，中东部地区多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十七号，长江沿线及以南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余地区以小雨、阵雨为主，气温在十七到二十九摄氏度之间。提醒各地防范强降雨带来的不利影响，严防次生灾害，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第四届重庆市防震减灾科普讲解大赛决赛近日在重庆防震减灾中心举行。大赛以防震减灾科普先行为主题，全市共106名选手进入市级预赛，20名选手晋级决赛。参赛选手围绕地震成因、预警常识、避险自救等内容，结合真实案例与生活场景，以通俗生动的方式开展防震减灾科普讲解，有效普及应急避险知识。
1: 第四十五届校园之春川渝校园电子竞技大赛总决赛近日在中线举行。从川渝百余所高校数千支战队中杀出重围的八支精英战队展开巅峰对决，最终重庆城市职业学院雀影战队、重庆城市科技学院 CCES 战队分获两大项目冠军。
0: 由市总工会、团市委、市妇联等单位联合主办的爱在新时代情定大渡口集体婚礼近日在大渡口区钓鱼嘴半岛公园举行。50对重庆青年职工身着中式礼服，在长江之畔许下爱的誓言，以实际行动倡导文明婚俗。
2: 守护一江碧水，两岸青山，重庆发布第八号市级总合长令，推动合长制向常态化长效制全面跃升。其中能看出重庆一以贯之的治水思路。今晚重庆卫视重庆第一眼带您聚焦河湖长治的重庆实践，敬请关注。
3: 今天的重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您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再见。

奇山水，心愿重庆。世界苗乡养心捧水，2026第十五届乌江苗族采花山节和中国捧水水上运动大赛5月24日盛大启幕。畅游三峡流程，探秘遗址公园，重庆中线欢迎您。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

0: 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5: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4: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1: 应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0: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青海、宁夏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增强绿色发展动能。
1: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发射。
0: 目前我国下游作物收获进入高峰。
1: 今年以来，我国储能产业发展势头强劲，装机规模快速增长。
0: 伊朗称为外交谈判争取机会，以色列称正准备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5月16号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
2: 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指出，

0: 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文章指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文章强调，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青海、宁夏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增强绿色发展动能。
3: 青海清洁能源占比位居全国前列，今年以来当地立足资源禀赋，加快推进绿色算力与电力协同发展。在位于西宁的清洁能源和绿色算力调度中心，工作人员正对西宁至杭州的跨省跨域算电协同调度平台进行测试，平台预计今年投运。未来当杭州局地出现用电高峰、算力需求大等情况时，平台可调度青海相关地区承接实时算力任务，直接服务于杭州的智能制造、智慧民生、科研教育等行业。
4: 下一步，我们将着力提升跨省算力调度能力，推动绿色电力与算力实时响应、双向匹配，加快构建西部绿电加东部算需协同调度新机制，实现算力任务跨区域灵活迁移。
3: 十五五期间，青海将在全国算电协同先行先试的基础上，加快建设以西宁为核心的数据产业集聚区，集聚超1000家本地数据企业，实现算力总规模超过10万匹，加快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我们将以算力与电力深度融合为主线，持续拓展绿色算力应用场景，把清洁能源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以真装实干，确保十五五良好开局。
3: 宁夏是全国唯一全境属于黄河流域、全境属于三北工程建设区的省区，是打好黄河几字湾攻坚战的重要阵地。这段时间，在宁夏境内腾格里沙漠的荒漠化治理现场，无人机搭载麦草在作业区域高效投送物料，治沙人员同步开展草方格扎设、试生灌木栽植等综合治理作业。今年宁夏将完成黄河几字湾攻坚战治理面积150万亩，累计完成规划总任务的85%以上。
6: 我们将以零草拾荒、一体化保护修复为抓手，聚焦腾格里沙漠东南沿缩编治理，通过工程布沙、退化零草修复、风景保护等综合措施，进一步拓宽缩编绿色防护带。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巩固和优化生态安全屏障。面向十五五，宁夏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立足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战略定位，科学推进国土绿化、草原湿地修复、荒漠化沙化土地综合治理。到2030年，将新增林草修复治理面积400万亩以上。
7: 我们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坚决扛起筑牢西北地区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的使命，协同推进宁蒙陕甘省际区域的联防联治，用心治理，精心护理，持续过滤，坚决打赢打好黄河几十万攻坚战，让塞上江南越来越秀美。
1: 今天，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0: 上午8时30分许，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在活动发射平台的托举下，驶出了总装测试厂房，通过垂直转运的方式平稳驶向发射塔架。自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进驻发射场，技术团队并行开展了垂直总装、垂直测试等多项工作。
8: 我们会开展3项测试，包括发射区的功能检查、点火及紧急关机的电路检查，还有全系统的发射演练。之后呢，会安排进行全系统的气检及推进剂的加注工作。
9: 这里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在我身后，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经抵达发射工位，垂直转运工作顺利完成。这意味着前期火箭和飞船在技术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已经结束，正式进入到发射准备阶段。
0: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金融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一季度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8.8万亿元，同比增长9.9%；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15万亿元，同比增长9.5%。今年以来，从国家到地方，一系列政策相互配合，共同为中小微企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广州的这家科技企业经过8年研发的产品今年准备上市，但是由于盈利不足，融资一度遇到问题。
10: 我们接触了很多银行，最终呢，就是担保贷及时的解决了我们企业在发展过程中这个资金方面的这个困境。
0: 企业说的担保贷是今年最新出台的财政金融协同政策，明确由创业担保贷款担保基金或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为企业贷款提供担保，撬动了当地农业银行给他们发放500万元信用贷款。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等多部门不久前发布通知，明确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再贷款政策支持领域，将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支持范围扩展到电子信息、人工智能等14个领域，进一步加大对小微企业的支持。
2: 我国下游作物主要是冬油菜，产油量占国产食用植物油的40%多。眼下主产区冬油菜收获进入高峰。
0: 我国冬油菜种植区域主要集中在长江流域，面积和产量均占全国的85%左右。目前长江流域冬油菜收获已过40%，进度同比略快。湖北1900多万亩冬油菜长势良好，今年当地将产油大县奖励资金的40%用于统一工种和技术示范，高产高油品种面积增至94%。在松滋市，当地首次推广抗根种病新品种，增产效果明显。
11: 这是湖北省松滋市沙溪坪村，这是患有根种病的油菜，根部出现了大大小小的肿块，不能为茎秆提供营养。来看一下抗病新品种，主根粗壮，须根繁茂，这样的健全的根部可以让油菜更好地吸收养分，提高单产。
12: 新品种油菜亩产预期达到200公斤，比去年单产提升了40公斤。
0: 安徽依托792个农机应急作业队和460家区域性农机服务中心开展机收服务。在望江县，当地专门为小农户推出点单式服务，农户可以自主选择机型、作业时间和面积，灵活预约。
13: 我们预约了2台机器，怕天下雨，临时又加了1台，当天就到位，抢台下雨前就能全部收完。
0: 针对近期降雨带来的晾晒难题，江西900多台各式烘干机具同步作业。在万安县，当地大力推广移动式烘干设备，为中小农户提供上门服务，随到随烘。今年中央财政安排产油大县奖励、耕地轮作、绿色高产高效行动、规模种植主体单产提升等项目资金，专项支持油菜生产。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冬油菜面积保持稳定，长势为例。

0: 始较好水平。
1: 今年我们国家冬油菜啊，总体应该说叫做稳中有进。稳呢，主要是面积和单产；进呢，主要是含油量、品质会有所提升。
2: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通水以来，已累计向北方调水880亿立方米。
0: 截至目前，南水北调工程沿线七省市已有1.95亿人受益于稳定优质的南来之水，实现从喝得上到喝得好的转变。随着受水区配套工程完善，工程受益范围正由大中城市向农村拓展。受水区利用南水比率由2014年的5.4%增加至14.8%。南水已由原来规划补充水源跃升为工程沿线重要水源。
3: 工程水质长期持续稳定达标，东线水质稳定达到地标水三类标准，中线水质稳定达到地标水二类及以上标准。
0: 在保障饮水安全的同时，南水北调工程还充分利用汛期富余水量，向沿线50多条河流开展生态补水。华北地区地下水水位总体回升，永定河、白洋淀等一大批河湖重焕生机。
4: 我现在站立的位置是永定河的大堤，同时呢，这里也正在被打造成一条9.1公里长的慢行步道。眼下呢，正在盛开的油菜花还有蓝天碧水，已经吸引了大批市民前来露营散步。曾经的荒滩正在变成全民共享的滨水客厅。
0: 眼下，南水北调后续工程也正加速推进。随着江汉神农号硬盐掘进机下线验收，引江补汉工程主隧洞将加速掘进。目前工程主隧洞已掘进24公里，完成总里程12%。
5: 15、17，水利部将按照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要求，建设南水北调中线引江补汉东线二期工程，研究论证西线工程，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
2: 今年以来，我国工业资源循环利用实现多点突破，覆盖全领域的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加速成型，为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
0: 不久前，全国首个轨道交通全链条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在天津落地建成。在现场，一辆服役20余年的退役地铁列车正在进行标准化拆解作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列车里的钢材、铝合金综合回收率超过98%，再生铜提纯纯度达到99%。今年以来，随着国家大规模工业设备更新行动深入推进，大量老旧落后装备加速退出市场。在内蒙古，退役风电叶片经过处理，就能成为高强度复合材料板材，单条生产线年消纳退役叶片可达1万吨。在江苏徐州，国家级工程机械再制造基地可以对废旧挖掘机、装载机的发动机、液压泵等核心部件进行精密修复和性能升级，生产成本降低50%以上。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再生资源回收总量达4.17亿吨，回收总额1.39万亿元。其中，再生有色金属产量突破2000万吨，为工业生产提供了稳定的资源保障。下一步，我国将继续加快构建覆盖轨道交通、新能源装备、工程机械等全领域的工业资源循环利用体系，为绿色低碳转型和资源安全提供支撑。
6: 今年我国储能产业发展势头强劲，装机规模快速增长，新技术持续涌现，有力支撑了新能源开发利用，增强了电力保供能力。
0: 今天，我国首台国产抽水蓄能变速机组在广东肇庆启动电气安装。通过精准控制抽水速度，这个变速机组能利用新能源发出的电，每小时把28万立方米的水存进蓄水池，需要时再转化为绿色电力。今年以来，伴随着新能源装机持续快速增长，全国抽水蓄能工程加快建设。截至3月底，已投运的抽水蓄能装机规模达到6709万千瓦。一季度，全国抽水蓄能机组发电量达到21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2.8%。与此同时，我国新型储能建设也跑出加速度。在江苏淮安，全球最大规模的压缩空气储能电站2号机组正在进行并入电网前的

0: 调试。
1: 电站二号机组并入电网后，将具备为电网提供30万千瓦、持续4小时的调峰能力，显著增强区域电网的调节弹性。
0: 截至3月底，全国已投运的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超1.4亿千瓦。装机规模增长的同时，新型储能技术也不断进步。目前，锂离子电池储能已进入大规模商业应用阶段，装机占比超过96%。固态电池、氢储能等一批颠覆性前沿技术加速发展。新型储能在促进新能源开发利用、增强电力保供能力等方面正成为重要力量。
2: 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扩大范围，各地多措并举优化服务流程，不断激发消费活力。
3: 江苏近日新增以旧换新自主扩为消费品类，包括智能家居、人工智能终端、医疗消费等十类产品，精准对接居民消费升级需求，并增加消费品送新的同时拆旧运旧服务，保障政策顺畅落地。宁夏今年通过两新政策扩为赋能，延伸开展智能家居产品购新补贴，对购买智能门锁、智能马桶、智能服务机器人等5个类别的智能家居产品给予15%的补贴，对60岁以上老年人购买智能健康监测产品等给予20%的补贴。陕西今年以旧换新政策以补贴资金共计18.44亿元，带动消费186.87亿元。在陕西宝鸡，国补直减、旧机折价等多重优惠措施落地，数码卖场以旧换新热度持续攀升。在四川，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补贴政策同时发力，补贴立减，并推出政府补贴加商家让利和厂家直补等优惠，激发消费活力。绿色智能家电和智能设备成为消费热点。今年，四川全省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申请量超695.73万件。
4: 家里的旧冰箱用了好多年了，这次趁着国补政策换了一台一级能效的，补贴下来省了不少钱，既环保又实惠。
3: 内蒙古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政策惠及面持续扩大，截至目前，全区累计以旧换新126.1万件台，带动消费135.7亿元。今年以来，围绕汽车、家电等重点领域，包头市已投入3000万元专项资金，31类地方补贴补充覆盖了国补之外的其他品类。
5: 下一步呢，我们将打造全年的消费格局，推出不同的主题、不同的让利政策，争取给市民带来持续不断的实惠。
6: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日前陆续发布了《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行动不便、长期卧床、术后康复的患者将不用奔波住院，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的病床康复服务。
0: 家庭病床，简单说，就是把病床搬回家。对病情稳定且适合居家治疗，但因生活不能自理或行动不便，难以前往医疗机构就诊的患者，医疗机构在其住所设立病床，医护人员定期上门提供康复护理等服务。家庭病床服务遵循安全事宜、自愿参与、属地管理、动态调整原则，保障失能、高龄、慢性病、残疾人等重点人群居家医疗需求。目前，家庭病床康复服务已在北京、上海等多地试点。北京市丰台区常女士因脑部损伤，在专科医院手术治疗后出院回家，但之后的康复治疗成了难题。
7: 回家本身想的呢就是做康复，现在在马家铺这儿住呢，离咱们的社区医院呢比较近，也比较方便。
0: 马家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派家庭医生上门为常女士进行了医疗评估。常女士符合设立家庭病床的条件，每周2位康复医生为她进行针灸治疗和肢体按摩，并对家属进行专业的护理指导。
8: 它跟医院的病床最大的区别在于，它主要是用于一些康复的评定、康复治疗，还有一些术后的一些换管啊、管道的维护，还有一些呢中医的拾遗技术。
0: 据了解，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将于今年9月1日起在全国正式实施。目前，家庭病床相关康复诊疗、护理服务已纳入医保报销范畴。各地将细化落地配套措施，畅通患者申请渠道，扩。

0: 充服务供给，让特殊患者在家就能享受到有保障的医疗服务。
1: 目前，我国多地出现大范围强降水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0: 今天凌晨，贵州安顺镇宁县突发短时强降雨，局地降雨量达50毫米以上，并伴有雷暴大风，部分路段行道树倒伏，交通受阻，当地立即开展隐患排查、路障清理等抢险恢复工作。在广西贵港，持续降雨导致城区部分主干道大面积积水，交警、城管等部门第一时间对积水路段进行管制，加速排水。目前，贵港城区主干道积水基本消退，城区道路交通逐步恢复通行。连续降雨还导致江西赣州崇义县农田被淹，部分县道、乡道出现塌方。当地交通部门立即组织应急力量，安排机械设备进行塌方清理，迅速抢通道路。目前，县道全线恢复车辆通行。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降雨强度将有所增强。四川盆地到华北、黄淮等多地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针对今年首轮大范围强降雨过程，国家防总今天12时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广东、贵州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要求有关省份全力做好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
2: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随着马道枢纽最后一扇船闸闸门与液压起闭机连接完成，平陆运河三大航运枢纽的金属结构全部安装完成，这标志着全长134.2公里的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今年将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加快实现住房、小区、街区、城区四个维度全覆盖。同时，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因地制宜开展专项体检，坚持先体检后更新，无体检不更新。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日前印发，明确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提高知识产权服务效能等七方面重点任务，提出深化数据知识产权试点工作，高标准建设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和快速维权中心。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开始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将对系统可靠性等进行检验，同步验证航速等关键指标。目前，本周末，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活动举办，院属100余家科研单位向公众开放。通过参观大科学装置、走进实验室、听科普讲座等约350场科普活动，公众可直观感受前沿科技魅力，学习科学知识。15号，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新一轮会谈结束。据黎方和美方发布的消息，黎以停火协议将再延长45天，为会谈取得进一步进展创造条件。15号，以军继续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据黎方数据，当天以军袭击造成至少12人死亡，数十人受伤。黎真主党称，当天打击了黎南部以军士兵、坦克等目标。黎以4月17号达成临时停火以来，以军对黎南部地区的地面行动和空袭始终未停。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表示，尽管当前与美国的停火状态极不稳定，但伊朗仍在努力维持停火，为外交谈判争取机会。他重申，伊朗不寻求发展核武器。据以色列媒体15号报道，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称，以色列正在为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军事行动可能持续数日至数周，以方正在等待美国的最终决定。法国国防部官员15号称，法国戴高乐号航母已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法国此前曾呼吁伊朗同意由法国和英国牵头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多国护航行动。伊朗

0: 此前称，任何以护航为借口部署域外舰船的行为，无异于加剧危机。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纽约市场和伦敦市场原油期货价格分别上涨4.20%和3.35%。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媒体15号报道，33位美国经济学家参与的

0: 死人数已升至80人，另有246例疑似病例。世界卫生组织说，这是1976年以来刚果金第17次发生埃博拉疫情。埃博拉病毒主要通过接触病患或被感染动物的血液、排泄物等感染，临床表现主要为发热、出血和多脏器损害，死亡率达50%至90%。今天在泰国曼谷，一列火车与一辆巴士相撞，巴士起火，火势猛烈，现场还有多辆汽车、摩托车发生碰撞。据当地媒体报道，事故已造成至少8人死亡，25人受伤，救援正加紧进行，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欧洲媒体15号援引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的报告报道称，欧洲被认定是全球变暖速度最快的大陆，变暖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多。与工业化前水平相比，欧洲的气温已经上升了约2.5摄氏度。这一趋势进一步凸显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并加强气候韧性的紧迫性。报道说，欧洲大部分地区近年来持续出现高于平均水平的气温，极端高温、洪水及森林火灾等气候事件风险不断上升，对能源安全与经济稳定构成挑战。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膈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

0: 信仰。
1: 你觉得信仰是什么？
2: 信仰能给人无穷的力量，让他明确目标，永远向前进。
0: 疑云未散，前路难明。
3: 我不知道自己是谁，我不知道自己做过什么，我也不知道身边的人哪个是敌人，哪个是朋友。
0: 以身入局，搅风云。
4: 我们从来都没有忘记自己是谁。
0: 希望
2: 他们会让我们下一代永远活在新中国温暖的阳光之下。
0: 生死相搏，盼黎明，
2: 马上就看到黎明了。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激战黎城》，每晚正在热播。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

0: 楼明远，民国二十年入青浦特训班，民国二十九年策反罗营计划相关生化人员为我方线人，日晷行动正式启动。民国三十年，楼明远被大桥和也抓捕杀害，后经查系中共潜入我方密派。
1: 李少堂，代号日晷，携洛营资料由重庆站特工护送回渝，交付党国，称其不知楼之共谍身份，经多番审查，情况基本属实。此人年少留日，又系共党间谍楼明远打入军统时发展的线人，建议谨慎处置，长期观察。
0: 日晷行动由行动处全权负责，经李少堂与护送其一路回渝特工至供词反复核查互证，其言为实。经查，李少堂出生奉天，双亲死于日军南沟村轰炸，身世无可疑之处。
2: 经特技室生化专员核查，李带回洛英资料无误，重庆站未来急需亲身接触过洛英之人，以待来日制定有效之对策。
3: 现特务李少堂入军统短训班受训，待考核结束后入军统重庆站特技室。

欧小安，民国三十年与组织失联，经查，为保护中共同党，娄明远向大乔合影出卖军统情报。民国三十二年，于香港被锄奸队秘密处决。

0: 这么晚了，你怎么一个人过来了？
1: 我不是怕你忙吗？你就没说。
0: 下次要过来了，提前跟我说，我好派人去接你。冯副站长知道你过来吗？怎么了，倩倩？
1: 少棠，我其实已经知道了，欧夏他还活着。

0: 我知道，他是背叛了党国，这次回来就是要受审的。我是想，能不能帮帮他？
1: 少棠，你可千万别多想啊！现在欧乔安对我来说就是一个陌生人，而且我都已经答应了你。谢谢。
2: 你的意思，明白，但我也只是个小小的科长，生杀大权我也说不上了。不过你放心，为了你，我会尽力。

0: 欧乔安，
1: 冯小姐，您来了。哎呀，李科长真是好福气啊，能娶到像您这么漂亮的未婚妻。到时候你们的订婚宴，记得要叫我哟。
2: 原来你真活着呀，我还以为你死了呢。我本来以为你去报效党国，没想到你却做了汉奸。你知不知道你让我父亲在战里颜面扫地？你考虑过他的感受，考虑过我的感受吗？对了，我告诉你一个消息，我要和黎少棠订婚了。不对，是结婚。他对我非常的好，一心一意。不像是你，是一个背叛党国的汉奸。
3: 李少棠，我日本の太太だ。李少棠，我日本の太太だ。
4: 先生，您的李子在哪儿买的？
5: 李少棠是汉奸。
6: 李少棠是汉奸。李少棠是汉奸。
7: 李少棠是汉奸。
6: 哎，李少棠是汉奸。
0: 你是看不得我幸福吗？还是嫉妒啊？
1: 欧小安，倒真帅啊，人家李科长年少有为啊，你啊是看不得人家郎才女貌吗？
7: 李少棠是汉奸。李少棠是汉奸。
1: 拿走。
7: 李少棠的那才是汉奸。
1: 冯小姐，哎，让你舒心了，他现在就是条疯狗，千万不要理他，可能会咬你的，到时候记得请我吃喜酒啊。

0: 老副主任，
1: 老副主任，
0: 哎，我要见文站长啊！
1: 干嘛？什么文站长？给我坐下！坐下！
0: 早跟你说过，他被撸了，
1: 现在前面要加个副字。好好检查他，乖乖的配合，明天一早魏站长就来审你。
2: 看着他，是。 欧肖安的体检报告出来了，和住棉美军军医的诊断结果基本一致。他的前额左侧受到了强烈的撞击，而且颅内的淤血和缺氧的环境直接损害了负责记忆的颞叶区。根据我们对其临床记忆的检测来看，他的各项数据都显示出有记忆损害的症状，基本可以断定他得了短期性失忆。
3: 用的是东浪荡碱。
2: 啊，对，东浪荡碱。 我们在欧肖安的血液当中检测出了大量的东浪荡碱，这是一种致幻性极强的化学成分，它可以导致患者产生强烈的幻觉。如果要是长期服用的话，甚至会导致记忆紊乱。啊，可以这么理解，患者会误将自己的幻觉，甚至是一些耳闻目睹的事情，当做自己真实的记忆。
3: 你的意思就是

0: 不求安，醒醒！看看这个房间，是不是很熟悉啊？
1: 家里的规矩你是晓得的，啊，坐在这个椅子上只有答的份，没有提要求的份。
0: 怎么了？又给我装睡着是不是？行，等会儿自有人让你睁开眼。
2: 这几年过去了，这小子也没变样啊！
3: 才四年的时间，能有多大变化？韦站长，别吃了，开始审吧。
2: 审？来审之前，咱们是不是得先定个调子？二位，谁主审？
0: 欧小安是我的徒弟，我审他不合适。 别看我，小女之前跟她也有些瓜葛，我也不合适，还是你来，啊，咱们让魏站长来。
3: 是，哦，那还真是只有我合适。

0: 周小恩，你是我这么多年审的第一个死人。魏站长，我就不跟您敬礼了。
1: 不用，你已经不是我们重庆站的人了。
0: 哎，小苗，
1: 我亲眼看着你把他打死的，难道这小子真有九条命啊？
2: 可能吧，他还真的有九条命。
1: 那我就把他剩下的八条命交给你，今天你审他。
2: 是。

0: 看看吧，这几个人，你都认识吗？他们都是你在军统的兄弟，但现在都被你害死了。啊！啊！嗯嗯。
1: 记得吗？

0: 这魏清明哪是审你徒弟，这分明是在审你呢。他是郑站长，他想怎么审，就让他怎么审。老文啊，你要是看得难受，你就先回去，有了结果，我去告诉你。
1: 他魏清明今儿个就是把欧小安给毙了，我也要在这儿看着。哎，
2: 看什么呀？
1: 我记不清楚了。哎，当年就是你去香港杀的我是吧？
3: 对呀。
1: 为什么杀我呀？为什么杀你？因为你是汉奸。谁是汉奸呀？你在跟我装傻充愣？你是想将我的军吗？
4: 雷连长。 是你派他去的，是吧？要不然你也升不了这么快吧？
1: 对。

0: 是因为你这个汉奸学生，哎呀，你的老师才会被降职，让我当了这个站长。哎，我还要谢谢你呢，行。
1: 老师，这怎么脸色这么差？文副站长，邢东二科秦墨倾向您复命。冯副站长，缅甸这一趟干得不错。
2: 是，没给咱们站丢脸。
1: 老师，冯副站长，从缅甸到重庆这一路，通过对欧肖恩的观察，我发现他身上还有很多疑点。
2: 我是他死里逃生之后遇见的第一个人，所以我希望能够参与庭审，或许能从他身上挖掘出更多的信息。
0: 这件事你不要掺和，卫青明亲自审着呢。
2: 我这没问题啊，可你好像不在庭审名单上。老文啊，这站里的规矩还是要讲的。
0: 是，咱们站挺有规矩的。
1: 魏站长主审。嗯。当年香港锄奸还是魏站长带的队。
0: 苗疆执行的处决吧？是啊，这不俩人都跟审讯室了。这一个被执行了处决的叛徒，被我从缅甸带回来了，然后现在也不表彰，也不问责的，黑不提白不提的，这不会是什么有心人故意维持的吧？老文，你的女徒弟可比那男徒弟精明的多啊！放心吧，秦科长，有我和你师傅在。
3: 你去吧，有了结果我通知你。是。老文，别生气了，回去听听他说什么，啊？来，这五名同志在上海的直接联系人，就只有你和冷明远。你们两个被抓了之后，他们的身份马上就被暴露了，出卖他们的。
4: 是不是你？跟我没关系，我没有出卖过任何人。那就是娄明远出卖的。我被人打药打多了，脑子坏了，好多事儿我想不起来。是不是娄明远我不知道，那是他的事儿。那你，到底是不是共党？我从十几岁就加入党国，我为了军统出生入死，你们凭什么怀疑我是共党？因为娄明远。
0: 就是共党，你跟他在上海共事那么长时间，你就跟共党一点关系都没有？
4: 不是你们说的这个龙远到底是谁，我都没有印象。
0: 让他认识。
1: 没有印象，那就好好看看。哎。
3: 都说名师出高徒，老文，你看看你的徒弟，这回真是给你长脸啊！所以当年，你之所以向日本人出卖我们在上海的情报网络，就是为了救这个共党的米牌，我说的对吧？
5: 不是，我在大桥那儿审过这个人。
6: 安德医生，试试你的新药吧。哎。

0: 检察官，人带来了。
1: 叶县长。
2: 你好，叶县长。

这个叶轩民，你认识吗？他的身份不仅仅是个民族作家吧？

0: 到底是不是共产党？
1: 你的书我看过，写得好，可在我国境所积累分难以比分清为光。

你强大的意志反而出卖了你。谢谢你向我证实了这个人的价值。把人给我带走。

0: 不管用什么办法，都要保住他的性命和他的舌头。我还要从他嘴里吐出更多的东西。嗨！出事之后，我们已经查实了，他在加入青浦训练班之前，他就已经入了共党。
1: 所以说，从一开始啊，他就是被共党安插进军统的。
2: 楼明远的身份都那么清晰了，你们还派我去上海当他的接头人啊？什么意思啊？啊，考验我呢？我们查到他是共党的时候，
0: 那只是之前。而你，是不是有经受住考验？我就没经历上考验。
2: 楼明远倒没跟我说过他是共党，他可能跟我说吗？
0: 好啊，再看看这里。

0: 叶轩民，作家，是吧？
1: 他可不是普通的作家，日本人千方百计地要抓到他。

0: 他是共党吗？
1: 那我不清楚。
2: 叶轩民在被抓进石膏塔路之后，几乎和你同一时间失踪的，这是巧合吗？
1: 当时派我们去石膏塔路执行什么计划？
2: 日晷行动。
1: 日晷行动，日晷行动。当时他们在抓共党，也在抓军统的人。石膏塔路，我在那儿被抓走之后就被大乔带去八幺零了。
2: 八幺零在哪？
3: 韦参赞，紧急情报。
4: 说，远泽军营那边发来消息，说抓捕了一名叫安藤元吉的日本军医，曾供职于八幺零。这个安藤元吉，当年就是帮大乔制作土城机还有置换机的。
3: 据安藤交代，欧小安的脑子就是他搞坏的。
1: 赶紧派人把他给我押回来。
3: 是。
5: 想起八零在哪儿了吗？想起来没有？
1: 我这脑子被他们做了太多的活体实验，我真想不起来了。记忆都是乱的。
2: 既然你想不起八幺零，那我问你，娄明远被捕之前有没有给你传达过军统的消息？
1: 他让我接头日晷，带上手抄好的录音计划资料本，把日晷送回重庆。
2: 那你为什么不执行命令呢？

1: 哎，醒醒！
2: 郭队长，让你们在这干嘛呢？又头上哪儿了？
1: 休息一会儿。还不是不喝呢？别提了，又他妈白折腾一宿。
2: 你说大小长官跟他较那劲干嘛呀？他差点把自己舌头都咬断了，也没那么会绕。折腾我俩干啥呀？
1: 哎，
0: 要不干脆弄死他得了，反正也就一口气的事。
1: 行了。
0: 唐家长官说了，必须留活口，别给我动歪心思啊！
2: 明白明白，我就是开玩笑。
1: 给你们带的。
0: 哎呦，哎，
2: 这不，
0: 谢谢队长。
2: 走走走，
0: 歇会儿吧，哥姐。哎，
2: 那个，过来。

小明，我没事。

0: 吃的东西。
1: 不吃。
0: 吃一点儿。

我喝水。带去吧。别给脸不要脸，听到没有？听到没有？听到没有？我喝水。

不重要，一定要紧。

0: 既然你什么都想不起来，那我们再换一个。大家瞧他这样苦心为你做局，有什么目的？
1: 大家瞧给我做什么局？
0: 继续演。来，好好看看，你都死过了，怎么死而复生的？
1: 哼，这就你执行的任务啊？
0: 是我执行的，但是两天之后，日本的读卖新闻已经确定了大乔的死讯。
1: 那是你们的问题，大乔根本就没有死，这些都是大乔的阴谋。
0: 他的阴谋是什么？一模一样的替身，时间、地点和电报。王小安，你是个什么人物啊？他能这样为你做绝？
1: 洛阳计划，
2: 终于说到正题了。
3: 这几天我一直在想，大乔为什么替你做这个局？
2: 现在有解释，因为你超强记忆力可以过目不忘，即使日轨把洛英计划的资料烧毁了，你也可以默写下来交给大乔，对吧？他又利用那场大火和你们二人的假死，让我们以为洛英计划彻底失败了，而他在810继续进行着。
1: 我是不会帮大乔和野害中国人的。
2: 810到底在哪儿？大乔和野到底在哪儿？你是不是他派回来的？派你回来的目的是什么？说。
1: 我不是日本奸细，我不是。
0: 你不是，我是。
1: 你爱是不是？我不是。当年日轨，也就是李少棠，是不是根本就没有把资料本交给俊涛？
2: 你什么意思？
1: 就是李少棠把洛阳计划资料本交还给大乔和野，是李少棠在帮着大乔和野秘密进行着洛阳计划。
2: 李少棠。那我告诉你，李少棠当年回来就立即把洛英计划交到了军统，我们找了专家反复核验确认，就是洛英计划的原本。
1: 李少棠，李少棠现在在军统什么职位啊？
2: 重庆站特技室的科长。
4: 费站长，我们截获了日本人的紧急密报，全都破译出来了。
5: 什么时候截获的？
4: 一个小时前，都是用日军通用代码编写的，总共有5封。
5: 这个红弹和黄色弹什么意思？
4: 综合情报分析，红黄弹代指日军所使用的毒气弹，跟李科长之前在古河战场发现的为同一类型。
5: 那运送的地址为什么都用字母标记呢？
4: 这个还没破译出来。
5: 通知所有人开会。
4: 是。
6: 几千枚毒气弹正在运往国内呢。
2: 密报里说已经运到指定地点。我就奇怪啊，这缅甸已经光复，这大乔如何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在国军的眼皮子底下完成这种大规模运输的？
7: 吴小安说，咱们重庆站有奸细，他让大乔越来越快，而我们却越来越慢。刚才审讯的时候都听到了，这一会儿你就忘了。
2: 老文，欧小安可是汉奸，你让我们听从一个汉奸的话，说咱们少棠是奸细？
8: 欢迎回来。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现在人们用眼是越来越多了，老花更是走向年轻化。 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时间一长，眼睛就酸胀难受，戴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尤其是近视加老花的人呢、这两副眼镜换来换去非常的不方便。
9: 我是老师嘛，批改作业的时候，50岁之前呢好像没什么感觉，到了50岁过后呢就觉得有老光了，老花了。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看手机的话，商场里边去付款的话看不清，有可能付错，我就配的了一个老光镜了。以前的老光镜戴着的话只能是看近，走路的话是真的不行。就在我的住户楼下就是超视力，看远看近一副搞定的眼镜店，所以我来那个地方咨询了。验光的话它是比较精确的，通过验光然后再配上这个眼镜的话，戴上确实很适合。戴上超视力过后啊，平时你比如说看手机啊，还有爬山啊，户外活动和户内活动都是一副眼镜搞定的。这个眼镜戴着方便呢，就说平时的话可以不摘下来一直戴上，看书啊看报啊走路啊这些都没问题。特别是在强光的情况下呀，我们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能够防蓝光防紫外线呢，那个我觉得超视力真的好。
8: 超视力17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费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我是信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0: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11: 免费领，免费领！普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晚上睡前按一按。普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

0: 要22颗兔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1: 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板做宣传。
2: 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佟老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逆省398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佟老宝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佟老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佟老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逆省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费灵佟老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逆省398元。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晚上睡前按一按，佟老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兔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1: 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板做宣传。
2: 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佟老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逆省398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佟老宝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佟老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 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

0: 体验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一省398元。国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0: 信仰，

0: 深入局，叫风云。
1: 我们从来都没有忘记自己是谁。
0: 希望
2: 他们会让我们的下一代永远活在新中国温暖的阳光之下。
0: 生死相搏，盼黎明。
2: 马上就看到黎明了。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孤战一城》，每晚正在热播。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5: 400-826-3969，400-826-396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5: 400-826-396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5: 400-826-3969，400-826-396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欧小安说：“咱们重庆站有奸细，他让大乔越来越快，而我们却越来越慢。刚才审讯的时候都听到了，这一会儿你就忘了。”
1: 老文，
2: 欧小安可是汉奸。
0: 你让我们听从一个汉奸的话，说咱们少棠是奸细？欧小安是不是汉奸不是关键。
3: 关键的是，现在几天没的毒气弹就要被投放。
4: 没那么严重，一切尽在掌握之中。
1: 江队长，对，
5: 所有地址都破译不出来吗？
1: 厅长，从现在开始给我全天候轮守，
5: 特别是你们破译科，
4: 你们给我加班加点，一旦发现810和毒气弹的电文，立即汇报。是。
6: 给大家通报个好消息啊！上面交给我们一个人，让我们审问，日本军医，叫安藤元吉，原来曾就职于810。这个人一送到

0: 这个810到底在哪？这几千枚毒气弹到底送到了什么地方？最重要的是我们局的那个内鬼到底是谁？水落石出，这算不算尽在掌握之中吧？
1: 但愿吧。
2: 哎呦，欢迎光临。小姐，能订衣裳吧？
3: 我听说你们店里的老师傅都是从三 A 来的呀。
2: 哎呦，小姐老师傅啊，阿拉搿里这个老师傅啊，侪是上海来的，手艺老好的呀。哎呀，小姐，侬是个时髦人啊，侬看看瞧，这是线下最流行的款式。
3: 哎，流行是流行，但是满大街都穿，显不出来好的呀。蝴蝶绝代佳人里那款有吧？料子要匀紧的。
2: 哎呦，这个料子我们进的少，是我们老板娘留着自己穿的。哦，要不这样，你先坐一会儿，你要是真的喜欢呢，我帮侬请我们老板娘款，好吧？
3: 行呢。
2: 不客气，来。

0: 是秦小姐来了。欧孝安这个人，军统现在正在轮番审他。这个布条是我在他昏迷的时候，在他衣服里找到的，很显然是仔细隐藏过的。这个材质不太像是日军普通的军服或者是囚服。是的。 而且他在昏迷的时候，嘴里一直念叨着八幺零，所以我怀疑这个布条或许跟八幺零有关。你私自把这个布条拿回来，军统会不知道。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不确定他的身份，我也不确定他还能不能醒过来。即便是醒过来了，当时他身份不明，我也不能确定能不能从他嘴里问出些什么来。所以我只能冒险把这个布条拿回来。我想，或许这个布条会是我们找到八幺零的突破口。
1: 我没有责问你的意思。我知道你在担心我，但当时在缅甸的是我距八幺零最近的一次，我不想错过任何一次找到八幺零的机会。也确实是我不够谨慎，但我怎么也没想到欧孝安会是军统夫人。如果这个布条真的跟八幺零有关系，欧孝安醒来之后一定会找他。
0: 这个我问过他了，但是四一年之后，他所有的事情都记不清楚了。即便他还能想起来，在他获救之前，他在丛林里待了那么久，他也不能确定是遇见我之后才丢的这个布条。这点你可以放心。嗯，眼下局势混乱，你孤身潜伏，已然困难重重，凡事都要以保全自身为重。
1: 放心吧，秋水姐，我还应付得来。
0: 先坐吧。
1: 以你的判断，欧孝安的失忆，有医学根据吗？他头部受过重创，失忆的可能性是有的，但医学上的确没有100%可以确定的事情，所以他跟八幺零的联系，我还要慢慢调查。
0: 关于欧孝安这个人，你有什么自己的看法？
1: 这个人死而复生，身上谜团重重，又关联到三危战场。
0: 在重庆站里，他是一块烫手的山芋，但是我认为，他是我们找到八幺零的一把钥匙。他很有可能是我们的人。
1: 我们的人？
0: 明远同志当初通知我和陈书记，向组织申请发展欧孝安，可不久之后，明远同志就牺牲了，所以我们不能确定。 欧孝安是否已经被发展成了我们的人？
1: 难怪。那陈书记和欧孝安是一起被大乔抓捕，一起失踪的。那如果这些年他们都被关？

0: 关在八幺零，他都能活着逃出来，是不是意味着陈书记有可能还活着？陈书记他，母亲，你当时还年轻，而且组织明确指示过，不是你的错。
1: 秋水姐，叶先生是为了救我才被人看见的，这件事被日本人知道了，才引发了那几日的大搜捕。
0: 现在看来，陈书记被绑架是日本人的阴谋，跟你没有直接关系，你不用太自责了。

0: 走走走，快一点啊！别磨磨唧唧的，老三，把那个气泡给我拿过来。啊，是，慢点。
1: 对对对，是。哎，大小姐，你去哪儿了？你哥找你半天了。
2: 这老张呢？没开车接你去啊？
0: 老张生病了，我让他先回去了。
2: 哦哟，这个老张真的是啊，咱们不忙的，他得这么受病啊！
0: 哎，行了，就是你们这翻箱倒柜的干什么呢？
2: 收拾东西呢，你赶快收拾吧啊！
0: 快去啊，你快上去收拾吧。
2: 没什么事收拾东西干什么？
1: 你上哪儿去了？
3: 我都这么大了，您能不能别管我了？上哪还得跟您汇报啊？
1: 怎么跟我说话呢？没大没小的，是不是又去参加那个什么严学民召集的聚会去了？哥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不要掺和那些学生运动，那些都是不知天高地厚的小次楼。
2: 他们根本就不是什么小次楼，他们是爱国的人。怎么
1: 爱国了？
0: 写几篇文章，喊几句口号就爱国了？淞沪会战的时候，
1: 你哥我捐的粮饷，够咱们家吃几辈子的了吧？你哥我喊过一句口号吗？
2: 那又能怎么样呢？你那根本就不是爱国，你是害怕，你是在给自己留后路呢。
0: 哎呦，大小姐，
1: 大小姐，
0: 快少说两句啊！
3: 少说两遍，别说了。我真的是把你给宠坏了。你要没有我这个哥给你留着后路，你都不知道自己死了多少回了。
1: 死了也比当缩头乌龟强。
3: 上海最近风声很紧，以前那些日本人还好对付，给些钱也就罢了。自从那个汉奸曾纪武让我跟他合作，我没答应，他立马就跑到赌场去抓人。 知道我刚才干嘛去了吗？通行证。我请你放心，你哥我这辈子都不会做汉奸，我就是做阿猫阿狗，我都不会做卖国卖家的事儿。之前我们商量呢，要搬去重庆，现在该动身了。
4: 现在？
3: 就后天。 把东西赶紧收拾好，你们几个坐火车去武汉。
4: 好，
3: 到那边会有人送你们去重庆。剩下的人，4天后跟我和莫青一起坐船走。
4: 啊，知道了，老爷。
5: 落叶，我的旗袍还没有做完的呀。
3: 哎呀，什么时候了还旗袍？
4: 愣着干什么呀？赶快收拾啊！

宋铁先生，嗨，秦某感谢宋铁先生，不然秦某一家也不能去重庆。嗨，宋铁先生，秦某骚丝的生意就留给您的家人来做，哪里哪里，一点小意思。

0: 我们要上去先。妹妹，很多事情你听到的和看到的未必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还生个气呢？
1: 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
0: 他爹妈死得早，那个时候你还小，我就答应他们一定会把你照顾好。你已经把我照顾得很好了。我知道我照顾的那些并不是你想要的，但是妹妹，哥真的是为你好。我知道你有理想有热情，但是我就你这么一个妹妹，我不能眼睁睁看着去冒险，对吧？和日本人打交道。
1: 那是没有道理可讲的。可有些事情是你必须要去面对，没办法逃避的。上海沦陷了，你可以搬到重庆去；那如果有一天重庆也沦陷了呢？如果有一天整个中国……到时候那就真的没道理可讲了，哥。
0: 那如果你有危险了，如果你死了呢？你哥我还活不活了？ 我知道你现在长大了，不是那个小的时候梳着两个辫子跟着哥屁股后面跑的那个小丫头了。我现在很多事情只能给你建议，我不能帮你做决定。但是我请求你一件事情，莫青，当你做所有事情的时候，能不能先考虑到自己的安全？能不能考虑考虑我的感受？我只有你这么一个亲人，莫青。对不起。
1: 我还想再陪爸妈待会儿。

0: 咱俩是不是在哪儿见过呀？
1: 见过吗？没印象。
0: 证件。
1: 刚才检查过了，没问题啊。
0: 证件。秦茂清，法租界。啊，秦继儒是你什么人？
1: 秦继儒是我哥，怎么了？
2: 嗨，原来是秦大小姐，是你是你。本人曾继武在石膏塔路混饭吃，您叫我曾队长就好了。
1: 我司机病了，我去探个病，没问题吧？
0: 哎，正好我这有车，送你一程。
1: 不麻烦了，我哥说了，不能随便坐陌生人的车。

0: 一块钱一斤的，这个刚剥好的。来，对，拿好，慢走哈。刚那女孩给你的钳子？
1: 钳子在这儿呢，
0: 给我看一下。
2: 切点水果，买点水果吧。
1: 苹果挺好啊。
0: 哎，
3: 真有眼光，我这苹果又脆又甜，够不够啊？
1: 给你吃苹果。
2: 好了，谢谢老板。嗯，
1: 不用这么多，
0: 谢谢。
1: 小姐，您看看，这都是当下最时兴的款式，喜欢吗？给你买一个，谢谢啊。

0: 哎，小姐，您要这糕点吗？
1: 糕点挺好的啊。哎，
0: 来给我来三包吧。
1: 哎，好嘞。
0: 多少钱呀？
1: 15，您拿好。哎，啊，
0: 稍等啊。
1: 您找了啊。
0: 哎，得嘞。好，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哎，哎，糕点。
1: 哎，两位兄弟，来吃点糕点吧。
0: 来，别客气，来。
1: 别客气。
2: 宋队长，你还要跟着我吗？
1: 你叫根呢，世道这么乱，我是在保护你。保护我呀？行，那我现在还要去我司机家一趟，你东西挺沉的，帮我拿一下。辛苦了啊，辛苦了，来这边。

0: 大小姐，你怎么来了呀？
1: 你不是病了吗？我来看看你。这几日啊，那个保护我的，现在不是危险吗？啊
0: 呀，他拿这么多东西，这多不好意思呀！
1: 哎呀，小意思，
0: 快快拿着，
2: 快快快，
0: 屋里坐，屋里坐。
1: 我就不坐了啊，你好好养着啊，我先走了。
0: 哎，这样，坐着，坐着。

0: 总队长今天鞍前马后的辛苦了，要不要进来喝杯茶呀？能亲自送秦小姐到家，已经是我的荣幸了，我就不上去了。行，那后会有期了。
1: 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2: 队长，那家确实是秦家的司机，他平时开车送秦小姐去上学，前两天校长命犯了，要不去他家走走？
3: 连大家都给他搁3个面子，搜？怎么搜？你知道他们家有多大吗？
4: 表面放人，暗地里下手，太龌龊了。
2: 邱队同志，咱们是不是得赶紧想办法把陈书记营救出来？
4: 陈书记特别交代过。 无论发生什么情况，首先要保证完成任务。其他的事情，等我向上级反映之后再做决定。眼下，不仅是陈书记带回来的药品需要尽快送走，我们所有的联络点，包括那两部电台，必须立刻转移。
2: 目前日本人正严格控制上海通讯令的发放，以他们现在的处境，恐怕。

0: 怎么能拿到呀？
1: 本来这件事情，我是交代了一个新发展的同志，但是现在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我已经让他终止任务了。
0: 哎，之前明远同志不是说过可以通过军统那边大桥方面的人弄到通行证吗？
1: 明远现在已经被捕了，这条线恐怕是指望不上了。 我现在担心军统那边能不能完成日晷行动。如果他们不能护送日晷，拿着洛英资料离开上海，那日本人的洛英计划就会继续进行，对我们整个中国将是巨大的灾难。

0: 老李，出什么事儿了？
1: 秋水同志，
2: 交通证。
0: 你哪儿弄的？
1: 地下交通员送来的。
0: 多少钱呀？
3: 15，您拿好。哎，
0: 啊，稍等啊。行，不用找了啊。
3: 哎，得嘞。
1: 我见到他的时候，他的身边有日本特务，我估计就是因为这样，他才没有去联络你，而去找到我。
0: 既然现在已经有了通行证，我们不能再耽误时间了，立刻开始计划。
1: 是是。
0: 秦墨清同志，这次的任务完成得非常出色。关于陈书记的事情，组织上已经认定了不是你的错，你不用过分自责。现在有新的任务交给你，军统即将开设特训班，招收条件严苛，基于你的工作能力以及你哥哥在军统上层的关系，组织希望你能够进入军统潜伏下来。
4: 是。
0: 从今天起，你的代号是野草，你跟我单线联系，组织里知道你身份的人只有我，我的代号是老何。秦墨清同志，我现在郑重地通知你，组织上正式接纳你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仪式就简，现在跟我宣誓。

0: 国宣誓：一、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二、党的利益高于一切；三、遵守党的纪律；四、不怕困难，永远为党工作；五、要做群众的模范；六、保守党的秘密；七、对党有信心；八、百折不挠，永不叛党。宣誓人：秦墨卿。
1: 这些年你进步很快，特别是这次主动申请去缅甸查810，收获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期。
2: 根据我现在掌握的线索，日本人在缅甸一个叫810的地方进行着某种生化实验，而且这个实验很可能与当年的录音计划有关。
3: 可是录音计划4年前就被捣毁，而且军统早就将大乔和已暗杀了。
2: 即便不是大乔，还会有其他人的。日本人是不会轻易放弃录音计划。秋水姐，我现在在军统方面有一个机会，可以以一个普通军医的身份前往缅甸，所以我希望组织上能够同意。
3: 母亲，你在军统潜伏到这个位置，为组织了解军统内部的情报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2: 秋水姐，录音计划一旦重启，后果不堪设想。

0: 我们在缅甸的活动能力不强，以只身前往，我是担心你的安危。这个你可以放心，我不会做超出我能力范围的事情。好，这个情报我会向组织转达，等上级的回复。
1: 我请求组织让我把这条线一直跟下去。现在你的任务有三个：第一，尽快确定欧肖安的失忆，是真是假。
0: 尽可能的获得八幺零的情况，及时向组织汇报。
1: 是。
0: 第二，在确定欧肖安身份之前，尽可能的给他提供帮助，但是有一个前提，绝对不能暴露自己，不管是对军统还是欧肖安。
1: 是。
0: 第三件事比较棘手，我们查到了有几个日本间谍活跃在沙坪坝一带，重庆的地界我们不方便出手，我希望你用军统的人抓获他们。
2: 以及一共三个，老板、伙计还有小二，
3: 听我指令，行动。

0: 那个人还有谁？双双！
1: 我说！
2: 静贤，
3: 少棠，你怎么来了？
2: 站里的工作忙完了呀，当然要接你来了。
3: 你骗我，站里那么多工作，哪忙得完啊？
2: 工作哪有你重要？
4: 冯老师好，
3: 你们好，快回家吧。
2: 有时候啊，真挺羡慕你的，能跟这些孩子们待在一起。静贤，等抗战胜利了，辞职，来你们学校、啊、教自然课。
3: 真的假的呀？
2: 真的。
3: 该不会也想让我等你下课，接你一起回家吧？
2: 还是你聪明。走吧。
3: 少棠。嗯。我给你讲讲我小时候的故事吧。
2: 好呀。
3: 小的时候，我和母亲两个人生活在南京。父亲说，等他们推翻了北洋政府，就会回来跟我们团聚。我母亲等了他一辈子，后来日本人的炸弹落在了他的头上，也没能等到我父亲回来。再后来父亲就把我接到了重庆，我就遇到了。我等了他三年，等他变成了汉奸，等到他死。少棠，我不想再等了。

0: 青山，我和他不一样，我永远都不会骗你。我向你保证，我们的婚礼会如期进行，到那个时候你会成为最幸福的新娘。但看上胜利，只要你一句话，我立刻向上方请辞。是不是想了欧家安的事情？他还在受审。不过你放心，魏站长、文副站长还有你父亲三个人都在，一定会给他一个公平的交代。
1: 少棠，我要的不是公平，我就是希望他能活下来。你是不是生气了呀？
0: 我怎么会生气？我一定会尽我所能让他活下来，因为。
2: 眼镜摘了吧。身份背熟了吗？
3: 南阳卖茶叶的商人，叫蔡祖。
2: 你记住啊，我给你的证件绝对没有问题，知道吗？
3: 好。
2: 不要跟他们目光接触，你的眼神太容易紧张了。你的行李。
4: 资料本在箱子最下面的夹层里，把它带到重庆，交给重庆站的门站长，不准离开你的视线，知道吗？
3: 那你呢？你不和我一起走？
4: 买水果那个是我们的人，他会跟你一起上火车，火车上还有我们的人，到南京后坐船到重庆，他们都会照应你的。
3: 啊，我走了。
2: 放轻松点儿，别那么紧张。李六平，我们重庆见。

0: 走回去，证件和车票拿出来。
1: ，
2: 新的来的，做茶叶生意，回老家南京探亲。谢谢。箱子里装的什么？是随身的衣物和茶叶。打开。
0: 快点！
2: 随身的衣服。

0: 我没人打，
1: 站住！
0: 我不动，
1: 你别让他过来。

0: 我妈。
1: 哟，老爷，您回来了。
0: 小姐呢？
1: 哦，小姐从餐厅打电话来，说她和黎先生在外面吃饭了。
0: 这都几点了？哎，你这是？
1: 哦，先生啊，您真是贵人多忘事儿。这个不是黎先生和小姐的订婚请柬吗？今天做好了，刚送来的。我明天就找人发到邮局。远的不说，重庆的太太和先生们后天就能收到。
0: 不行，没有我同意，一张都不许发。听见了没有？
2: 哦，
0: 赶紧把它都收起来。
2: 哎，好，
0: 快点。
3: 爸，你嚷嚷什么呢？
0: 回来了，爸。
3: 哎，吴妈，这个是我订婚印的那个。
0: 静姐，你先别管这个，我跟少棠要谈点事情，你上楼休息吧。
3: 哦，好，那你们慢慢聊，爸你也早点休息。
0: 好，
4: 早点休息。

0: 这是怎么了吧？
1: 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2: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3: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4: 量身
3: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5: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6: 近视、老花，
7: 看远看近
6: 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800-2221，免费领。免费领拓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逆省398元，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晚上睡前按一按。拓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8: 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一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
3: 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2: 免费领，免费领，拓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逆省398元。
9: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佟乐宝做宣传。
10: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佟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

0: 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拓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生398元拓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各位晚上好，我是嘉博，欢迎收看重庆第一眼。今年是河长制全面推行十周年，守护一江碧水，两岸青山，重庆河长制再度发令，市级第八号总河长令聚焦三清单一机制系统发力，即聚焦河长的责任清单、任务清单、问题清单及河长履职评价机制，将之转化为系统性长效约束。重庆每年颁布一次总河长令，一令一策，从治三排、治三乱到提升三绿，再到打造河湖岸线，其中能看出重庆的治水思路，对复杂的水问题一竿子插到底，层层深入，直达核心。同时坚持一以贯之，不仅要治水，更要长治久安。今日聚焦，一起去看看重庆的河长令描绘着怎样一幅河湖长治的图景。
1: 位于长江重庆江津段的人工鱼巢，从三月份搭建到五月份，竹竿做骨架，铺上水油草、柏树枝为基制，让长江鱼安全产卵孵化，提高天然水域中鱼儿的孵化率和种群多样性。江津段设有国家级的长江上游珍稀鱼类保护区，保护手段多样，多部门协同的创新措施层出不穷，而打通壁垒的就是河长制。一片水域，鱼类生态归农业部门负责，水质归环保部门负责，水资源由水利部门负责，河长制将之统筹起来，打破了治水护水的盲区。在河长制的框架下，重庆对江河开展了水污染水补偿、水改善水受益的生态补偿机制。
2: 五被告因非法捕捞罪被判处刑法，同时五被告人与江津农委达成了生态修复赔偿协议，用于建设本区域人工鱼巢的一部分。
1: 跨界水域九龙治水曾是一大痼疾，长江一级支流跳灯河如今一派风光旖旎的景象，河水清澈，碧波流淌。而在几年前，这条河还是居民眼里的臭水沟，沿线的九龙坡、大渡口上下游协同治理，治标治本，彻底重塑了跳灯河的生态。河流涉及上下游、左右岸，短则几十公里，长则牵涉面更广，把视野放得更宽，川渝河长制的联防联治方案共同推进了140多个跨省域治理项目，生态补偿机制也在沿河流延伸。重庆第八号市级总河长令全面厘清一垄管水的职责边界，构建起清单明责、闭环运行、考核问效的全链条管理体系，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无缝衔接的责任体系，把三清单一机制贯穿河湖管理保护全过程。
3: 总河长令就是要通过制度层面进一步强化约束，推动各方责任落到实处。
0: 在重庆，河长数量已达到1.83万名，2025年河长们累计巡河超88万人次，处置各类河湖问题7万余个。与之相印证的是水环境数据，截至2025年，长江干流重庆

0: 断水至连续九年保持二类，出境断面水质连续八年优于入境断面，74个国控断面水质优良比例连续三年达到100%，城市集中式饮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连续11年保持100%。河长制的效能在于提高河湖问题的处置率，让河长真正成为一条河的家长，常态化把河湖管起来。
1: 琼江是川渝重要的跨界河流，琼江沿线的重庆潼南、铜梁和四川的遂宁等地在全国率先推行多走一公里协同机制，设立边界河长，让河长治水病的望闻问切一体化。小小河长怎么治水病？一是巡河，二是查病根，三是整改办理，四是监督解决。巡查办督全链条撬动源头治理，达到上下游共管，水与岸同治。机制创新是治水的关键，重庆与周边省市建立起河长联合巡河常态化机制，不仅打破行政壁垒，也在打破数据壁垒，以跨界河湖治理信息共享平台织密治水联动网络，让河湖治理更高效。数字化赋能也让重庆河湖管理方式与治理能力整体迭代升级，过去巡河全靠脚底板的河长们现在有了智慧大脑。在奉节 AI 识别模型能精准判断岸线四乱，识别水面漂浮物，前端还有无人机智能巡河，水问题逃不过天空地水人一体化智能监测体系。得益于数字加持，重庆河湖问题平均处置时间从10天缩短至2天，河长履职成效率从90.5%提升至95.9%。第八号总河长令强化这一机制，明确智慧河长平台将全面进入日常管控，并贯通上下游干支流，随重庆河长的脚步覆盖周边区域，更高效的机制也将成为河长们走遍河湖新的底气。
0: 管理和保护河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河长制就是为了把复杂工程分解为具象的目标任务。重庆幸福河湖建设百千行动正是源自第五号市级总河长令。这一行动计划细分了工作表，明确到2027年幸福河湖数量突破100，2035年数量突破1000。在总河长令之下，重庆又统一了标尺，围绕7个维度设置20余项指标，有了可量化、可操作的清晰路径，才能更好抵达幸福河湖的彼岸。就在最近，幸福河湖更新名单，截至2026年4月底，全市已建成幸福河湖70条段，初步具备县县有样板、区区有示范的格局。
1: 在中线，长江岸线生态修复与百里临江画廊建设深度融合，让21.7万平方米水生态重焕生机。河长制工作成效正转化为市民对水清岸美的可感可及。结合滨江生态观光、中文化特色 IP、亲子休闲游乐、文旅消费赋能于一体的橘若中洲渡，就成为人气十足的打卡新地标。幸福河湖的建设让老百姓因水而生的幸福感、获得感进一步增强。目前全市新增清水平台、滨水步道等清水节点821处，挖掘水电文化、龙舟文化等涉水文化265项，挖掘水文化遗产543个，新增治理河道长度770公里，直接受益群众1471万人，公众满意度均值达到96%以上。随着幸福河湖建设的深入推进，河湖的生态价值转化路径不断拓宽。丰都县龙河、大足区龙水湖等幸福河湖，通过河湖加文旅、河湖加生态农业等变现生态价值，并反哺给河湖保护，形成可持续发展的循环生态。新的河长令也将之放在重要位置，强调河湖家的发展，构建起社会共治的河长制新格局。从一河一长全面覆盖，到巡河查河科学常态，再到打造河湖岸线，一幅人与水和谐的美丽画卷正在徐徐铺陈开来。
0: 重庆正加快建设美丽中国先行区，河长制是重要抓手。在河湖治理上，如何打造先行优势？我们来连线重庆交通大学河海学院院长梁月，听听他的观点。
2: 重庆在河湖治理中具备鲜明的先行优势，一是制度体系成熟领先，二是智慧治理走在前列，三是协同机制务实管用，四是治理基础扎实稳固。重庆市已连发了8道河长令，通过系统治理，长江干流重庆段水质稳定保持二类， 幸福河湖建设成效显著，为长效管护奠定了坚实基础。对标第八号总核长令，压实责任链条，以刚性考核倒逼履职尽责，细化任务清单，落实一核一策，攻坚乡村河湖管库，优化闭环处置，深化发现交办整改消耗复盘全流程管理，用好

0: 区协同、风险预警、滨水空间共享、落实三通报与履职评价，以制度长效保障合乎长治，以三清单一机制为核心抓手，持续守护一江碧水。
1: 生态兴则文明兴，随着河长令的一次次发令，重庆不断升级河长制为长治久安的河长制，提供持续的动力，推动的更是全社会关于人水和谐之路的观念更新。相信会有更多民间河长行动起来，守水有责，幸福河湖将一天天见到实效，美丽中国的愿景也在一步步变为实景，给城市的生态文明以启示。

0: 免费领，免费领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一生398元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晚上睡前按一按，国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1: 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下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
2: 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一生398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佟老宝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佟老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佟老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生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

0: 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您记一下电话：
2: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2: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每月一主题，每周一场次。当音符在长江之畔流淌，它不仅是艺术与美景的叠加，更是一座城市对文明的深情回响。常态化演出的背后，是城市发展奏响的乐章，也让世界听见了重庆的开放胸襟。
1: 让世界听到重庆，也让重庆听到世界。
2: Nothing similar in the world.
3: 有看重庆，有听音乐，
4: 希望能够多举办。
5: It's like a great combination of natural weather and music.
0: 常态化公益性，重庆之夜打破了音乐会的常规，邀请加报名的参与方式更让它成为了重庆新朋老友相聚、中外文化交流的新舞台。一场音乐会成为一座城的骄傲，爱宠粉的重庆又有了新的待客之道。第一眼 TV 主持人韩子嫣、法国朋友卢卡将带你一起来打探重庆之夜音乐会的台前幕后，领略这座城市的魔幻魅力。

0: 周末来听重庆之夜音乐会，
1: 周末来听重庆之夜音乐会，
2: 重庆之夜音乐会，
1: 让重庆听到世界，
0: 让世界听到重庆，
2: 重庆之夜音乐盛宴，大家都要听到啊！
3: 从2025年开始，重庆开启音乐会常态化演出，每周六晚上在南滨路重庆国际会客厅都会飞扬起优美的旋律。作为重庆的文化新标志，重庆之夜交响音乐会不仅吸引着国际友人和重要嘉宾，也成为普通市民积极参与的

0: 的周末文化活动。看来大家对于城市之夜音乐会的期待度特别高，那今天呢，我们就跟法国朋友卢卡一块儿来探访一下一场音乐会是如何诞生的。
1: Let's go
0: Let's go。
2: 重庆交响乐团承担着重庆之夜交响音乐会的演出任务，每周四是他们固定的排练时间。

0: 这首曲子熟不熟？
1: 熟熟，我听说过的。
0: 叫什么名字你知道吗？
1: 好一朵茉莉花。
0: 对，
1: 这是听过
0: 的，所有的中国人都会唱的一首歌。你在法国也听过吗？
2: 我听过，因为我喜欢中国文化，所以我听过。
0: 想不想去感受一下？
2: 可以
0: 唱一唱。
1: 可以
0: 可以吗？我们试一下。交响乐团也会演奏一些比较高雅严肃的音乐，那我们还会演奏一些比较有趣的流行的音乐吗？
2: 会啊。
0: 太阳照常升起，听懂了。现在网上特别火那个让子弹飞的那个太阳照常升起，很多短视频都会配这个音乐，
3: 就是一些可能比较用的比较多，会是一些小曲子。
0: 作为年轻人在这个乐团里边演，就是演奏的更多的可能是一些经典的曲目，你自己会不会觉得无聊？
3: 就干这个也觉得很好吧，因为经典曲目有经典曲目的魅力，然后这种流行音乐也有流行音乐的这种乐趣吧。
0: 你会期待在之后城市之夜音乐会的表演当中表演一些可能流行元素更多的曲目吗？
3: 我觉得就是这些一些古典经典的作品和这种流行的这种作品可以就是穿插进行。
4: 其实重庆这座城市的音乐基因早在抗战的烽火中便埋下了伏笔，当年国立音乐院西迁重庆，马思聪、吴伯超等先驱在重庆城内奏响黄河大合唱，让交响乐成为民族精神的号角。
5: 在上个世纪的中叶，也就是抗战时期的陪都啊，
0: 重庆
5: 有三大交响乐团呢、啊，所以作为交响乐这个概念来说，它重庆也是我们这个全中国的这个摇篮啊。
4: 从此以后，交响乐在重庆的传承一直延续至今。
5: 音乐它成为一个生活的一个部分，跟人的生活跟人的情感是无法割舍的。比如我们在历史上，我们的船工号子，我们的船工号子描写我们的生产过程和急流险滩永远搏斗的那种性格，非常符合我们重庆文化的基因。

所以重庆人的性格就特别的坚韧，吃苦耐劳，所以我们这种音乐在我们的传功号子里头，那种高亢的呐喊，耶呀，那种高音上去，然后我们低音的和，嘿就嘿就嘿呀，嘿就嘿就嘿就嘿就嘿，好有劲儿啊。

0: 重庆的冬天雾气比较多，阴雨比较多，所以太阳出来就比较难得，
1: 因此太阳出来了，
0: 对，它还要喜洋洋，所以音乐是解释生活，又是揭示生活，又是美化世界，更是创造世界。越是在我们今天建设的重要关头，越离不开文艺文化，越离不开我们的音乐。雄奇山水，心韵重庆，怎么来表现我们的心韵呢？音乐可不可以呢？为什么又不可以呢？在两江四岸这么美丽的物质的外化下面，这座城市有内涵，有音乐，而音乐的力量、音乐的感染和音乐对人的启发是物质所不能比拟，它是属于精神的最高端。
2: 以音乐之名书写重庆新形象，重庆之夜交响音乐会放弃了室内，改在了最具有重庆标识的城市阳台，那里有何神奇之处呢？南滨路重庆城市规划馆顶楼，这里就是重庆之夜交响音乐会的舞台，重庆国际会客厅。
3: Hello， 辛老师。
4: 你好。
3: 你好，
4: 你好，
5: 你好，辛老师，
4: 你好。
3: 其实我们刚刚也在聊哈，很好奇为什么这一次音乐会会选在我们的城市会客厅？
4: 因为我们城市会客厅呢是主要做那个一个对外文化交流的一个活动的一个场地。
6: 其实我觉得这个地方很适合，因为没有那个，它比较安静，然后那个风景太美了，然后这个小公园是给一个很舒服的感觉。
4: 对对对，我们是想，以音乐作为一个文化交流的一个媒介，然后我们就是汇聚重庆的一些市民啊，包括一些国外的一些游客啊，或外籍演员到重庆这边来，以音乐作为一个媒介，然后大家能够聚在一起，能够感受这个重庆辨识度的一个视听盛宴。
6: 那怎么可以过来呢？我可以随便来吗？
4: 没有，他可以通过关注我们的重庆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的公众号，也可以通过关注我们重庆国际会客厅的公众号来报名。
2: 重庆之夜交响音乐会采用的是邀请加网络报名的参与方式，观众来自于受到邀请的在于国际友人、社会各界优秀代表以及通过网络报名的普通市民。既然冠以重庆之名，自然就要把最好的拿出来待客，所以音乐会放弃了常规的室内演出，改在了这个号称重庆最佳城市阳台的地方。
6: 哇，这个风景好美！
3: 对，
6: 有城市，有山，有江。
4: 对，像那个卢卡介绍一下，这个地方你看见没有？两江交汇的鸳鸯锅，这个就是我们说的。
6: 对的，
4: 对，嘉陵江和长江两江交汇在这个地方，然后这个地方呢，也能够看到重庆的很多的地标。你看那个地方就是，
3: 你让他猜
4: 哦，让他猜。
3: 好，那个大剧院旁边那个桥叫什么名字？
6: 虹桥。
3: 叫千厮门大桥，
6: 千厮门大桥，
3: 对
6: ，OK。
3: 它晚上亮灯的时候会是橙色的，非常的漂亮。
6: 这不是有节日的时候，很多人可以在上面。
3: 对，它会封桥，
6: 对对对对。
3: 就重庆很宠粉就在这里。外国的朋友对重庆的这些经典的地标熟悉吗？比如朝天门啊这些。
6: 其实对这个路他们非常感兴趣，因为你能看到在那些国外的新媒体，他们会拍这个路是，然后大家都在说，哎，这是。AI 不可能的。然后你看评论区，他们说这个就是重庆，重庆是在法国，在别的国家我们会叫重庆未来城市 ，Cyberpunk City，因为它很完善，它很像那些未来电影的那种。所以他们看这个路很代表重庆，其实。
2: 这里不仅可以欣赏到重庆最美的城市天际线，而且楼下就是曾经创造世界吉尼斯纪录的无人机表演场地。音乐会的演出时间又特意安排在了每周六晚上的7:30，就是为了梦幻联动随后上演的无人机灯光秀。真正是听一场音乐会，把一座城的风景都一网打尽。
4: 以音乐作为一个媒介，以这个城市作为一个背景，为大家做一场 对外文化交流的一些活动，应该叫做中西和和民古今交响的一场。视听的一场盛宴，
3: 也是文化盛宴，
4: 也是一场文化的盛宴。
3: 所以我们其实也很期待我们重庆的重庆之夜音乐会以后也能成为这样一张亮丽的城市名片。
4: 是的，
2: 山川壮美，灯火璀璨，重庆拥有世界级的城市风景，把这样的自然美和人文美叠加，重庆推出了一系列具有城市辨识度的文化品牌。

0: 早在2022年，重庆大剧院推出的江畔音乐会就已经尝试把舞台延伸到城市山水之中。而无人机灯光秀更是以山水为幕，以科技为笔，以文化为墨，绘出新重庆的璀璨画卷。这些独具重庆特色的文化 IP 让八D重庆更加立体丰富，更加耐人寻味。
1: 在法国听音乐会有在室外的吗？
2: 其实我觉得应该有，但是真的不流行。但是在重庆我见过，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了。第一次见这样的地方，我觉得特别是这个温度上的很舒服，我觉得真的很棒。
1: 那卢卡想看什么？如果再继续策划一些艺术相关的活动？
2: 其实我很感兴趣对那些中国传统的音乐，那个贝多芬或者这些莫扎特、贝多芬，我觉得应该肯定很好听。但是你说以后也会有那些中国传统的音乐，我也很好奇，因为我特别喜欢那个
1: 古筝，
2: 我觉得它的声音很美。
0: 正如卢卡所期待的那样，重庆之夜音乐会也把国际范儿和巴渝味儿完美融合，成为国际文化交流的新空间。

从海顿、莫扎特、贝多芬，再到《太阳出来喜洋洋》《长江之歌》《灯火里的中国》，中西音乐的结合，中外文化的碰撞，为音乐会注入了这座城市开放争先、兼容并蓄的精神气质。

这是我第一次在学校以外即兴演出，尤其是今天可以来两江四岸这么美好的夜景来演出，这对我来说是非常新奇的一次体验。而且这次川剧和交响乐团在同台演出，这种中西文化的结合，我觉得也可以让更多的人民一起了解到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

0: 交响音乐会正是重庆人以音乐之名与新老朋友相聚，让世界听到新重庆的开放胸襟。每周六下午三点，重庆国际会客厅就已经开始为晚上的演出做准备了。
1: 我看到这个小姐姐在指挥摆放。Hello, 你好。我刚看你在指挥这些座位的摆放，是有什么讲究吗？为什么一些要在前面，在后面？
2: 根据我们交响乐团的这个摆置啊，前面是我们的弦乐乐团，弦乐。然后后面，今天我们只来了弦乐和木管，然后为了让它的声音更有层次，那我们就会在木管下面搭一个平台，那木管就会在第二层，让它的声音更有一种层次感。因为前面是弦乐嘛，那木管在后面，第一个是它的人数上会有不同的那个。弦乐人数比较多，然后木管人数比较少，然后弦乐在前面的话，的声音会更大一点，然后木管把它架高一点，它的弦第一层它就是弦乐的声音，然后第二层就是木管的声音，在我们完整的交响乐团当中，还有第三层我们的铜管和打击乐，就是这种更上面的声音在传出来，
1: 被科普了，新的知识学习到了。

0: 我感觉非常好，非常接地气。
1: 哦，怎么个接地气法呢？
0: 就是原来是属于高雅艺术，在音乐厅里，现在走进了就是这个
1: 非常室外，
0: 室外非常让人感觉心情非常好。
2: 听音乐会的同时，更展现了重庆咱们的是风景啊，还有就是也多漂亮嘛，是说哎，就是。对面又可以看朝天门来福寺，希望全世界的朋友都到重庆来玩。

0: 我可以请一位幸运观众，今天他非常幸运，他有机会指挥重庆交响乐团。有没有有兴趣的？
1: 哎，我感兴趣。
0: 外国朋友。
1: 哎，我感兴趣。
0: 好，欢迎欢迎。
1: 可以吗？
0: 好，
1: 加油。
2: 现在准备好了吗？

0: 好，
1: 谢谢谢谢。哎呦，好紧张啊，我的手都在发抖。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谢谢。
2: 还是有点紧张了，快走干净了。我刚刚做的看起来很假吗？
3: 很真，包真的，是不是？
2: 对对对，很不错的。
3: 也就很多小细节啊，
2: 是吗？对，我一直在看他们哪里有卡些洞，我才突然来这里，因为我这样看起来更，我很认真的做了，我很认真的做了。
3: 帮你问了反馈了，说很专业。
4: 重庆能够有这么如此高质量、高水平的音乐会，我觉得极大的提升了我们的幸福感。
5: 希望能够多举办，多让更多的孩子然后家庭能够在卸下一周的繁忙一周的疲惫之后沉浸式的去感受一下音乐。
6: I think they played the folk song of Chongqing.
7: Yes.
6: Yeah, that's why I really enjoyed the I learned to know about the Chongqing folk music and I really enjoyed it.
8: 从中阿广电合作论坛、国际大学生节到国际人才交流大会、欧洲先进制造企业重庆行等等国际文化经贸交流活动，来自五湖四海的中外嘉宾、新朋老友相约重庆，相聚在重庆之夜音乐会。每一次真诚的相遇都是一次温暖的靠近，艺术的共鸣让我们在对美的共同感受中成为知己。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6: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会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是将资料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资料。

0: 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3: 谍海孤舟，持灯觅火，
8: 不管到什么时候都不能轻易相信任何人。
3: 看黄景瑜、辛芷蕾披荆斩棘，
8: 这个世界不是你说不能改变就改变不了的。
3: 且看来路，且敬热血。
9: 胜利跟失败没有一步之遥，
10: 别伤心，一定要演到最后。
3: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孤战一城》每晚正在热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4: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5: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4: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6: 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7: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6: 国货大品牌，放心。
5: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4: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5: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4: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早吃早轻松。
8: 直到用上紫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六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一个多月，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5: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三遍，为啥咱必吃紫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9: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4: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0: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9: 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4: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0: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子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0: 从这里到这里一线，都是战略要地。接。
1: 刚刚收到消息，宁武县城已被攻破，所有守军全部玉碎。这次是八路军和国民党部队的联合行动。
2: 报告。

0: 这仗打的真窝囊。虽然最终咱们是拿下了宁武县，但是代价太大了。李花兵的一连减员过半，可以说是伤亡惨重。咱们炮兵连也失去了叶春雷，那可是从打游击就跟着你的老兵。就这么牺牲，打之前部署的这么好，可结果呢？占便宜的是国民党。
1: 咱们吃了大亏，都怨我，在战场上，这形势已经变化了，但是我的作战方案没有变。我拼着命呢，想把最后一个火力点给打掉。说实话，我现在真恨不得。
0: 牺牲的是我，你也别太自责。谁也没有想到鬼子临时增兵，旅长一得到消息就派人通知咱们。可是咱们的通讯设备太落后，根本就来不及。再说，杜青石一直按兵不动，你没问问杜青明到底是什么原因吗？
2: 说实话，我认为这杜青明知道的并不比咱们多。哼，这个杜青石啊，就是个王八蛋。这不明摆着吗？想借日本人的手来消耗我们八路军，事先答应提供炮火支援，自己按兵不动，等我们炸开城门渔翁得利。这条老狐狸太阴险了，
0: 老杨。
3: 我觉得这场仗，咱们需要好好的总结总结，也应该好好的反思反思。
4: 是，
5: 杜清明，杜清石为什么不出兵？你给大家伙一交代，
6: 给个交代，
5: 给个交代，给个交代。
7: 杜教官，大家不想春雷死得不明不白，这样对他不公平。
5: 杜清明，我早就看出来你参加我们八路军就没安好心。
8: 你不是说杜青石的能增援吗？人呢？人去哪儿了？春雷他从小跟我一起长大，14岁就跟着我闹革命，他就像我的亲弟弟一样。可现在他就不明不白的就死了，我要给他讨个公道。你赔他一条命。
9: 春雷不能这么白白牺牲，给我们个交代！
10: 给个交代！给个交代！给个交代！
11: 你在干嘛呀？啊？打牧小鬼子，起内讧是不是？
12: 哥。
13: 春雷不能白死啊！
12: 杨振华，你今天不能护着他了。咱们这些同志们都是因为他跟他哥才牺牲的，还有春雷也牺牲了，你不能护着他。
14: 春雷牺牲我也很难受，但是你冷静点，好好想想，如果他跟杜青石两个人是一伙的，他就不会出现在战场上。走吧。
15: 可是春雷死的冤啊！他不是被小日本害死的，是被他们国民党害死的。他今天必须得给我一个交代。
16: 都散了，散了，都回去。走，好的。弟兄们，春雷的牺牲和那么多弟兄的牺牲，我在战场上亲眼所见，我的心情和你们一样。
17: 行，
16: 你们不就想杜青石给你们个交代吗？我现在就去找他问个清清楚楚。
17: 生吞。
18: 让他走吧。第一病房，快！木兰姐，这仗打得太惨了，都怪杜清明，他说好了支援，却按兵不动，都是他跟他哥串通好的。
19: 行了，先别说了，这边的伤员我已经处理差不多了，我去看看那边的。
7: 好，是，是，好，再见。你先出去。
5: 清明啊，你来的正好。魏司令刚刚来过电话。
0: 对我们这次联合八路军攻打宁武县县城的战斗，称赞有加呀。这次战斗可以说是我们损失最小的一次。我跟卫司令说了，这次战斗的功劳，应该记在你身上。
1: 大哥，我今天来不是来领功的，我是想问问，我军为什么按兵不动？为什么不按事先跟八路军商量好的作战计划行动？为什么？
0: 怎么，这么长时间没见面，一见面就来质问你的大哥、你的上级，是不是在八路军的队伍里混的时间长了，把自己的身份也忘了吧？我是想知道，我军为什么按兵不动、不支援，让八路军去冲锋陷阵？为什么？你必须给我个解释！
1: 放肆！我的战略。 什么时候需要向您解释了？我已经写好了一份详细的作战经过的报告，请司令部审阅。卫司令对我军这次的战果十分满意，应该说，这场战斗是大获全胜。怎么到你嘴里就变得这么不堪入耳了？如果你不是来庆贺的，就请马上离开。
2: 那么多抗日战士，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啊，就是因为我们按兵不动、不支援，永远的躺在宁武城下了。哼，在八路军的队伍里，就待了这么几天，怎么说话的味道都变了？打仗能不死人吗？怎么，你是来替八路军质问大哥来了？
1: 亏你还是个抗日将军，你今天的话对得起军人二字吗？哼，金明，亏你还是一个堂堂从德国留学回来的高材生，是不是？被杨志华那个土包子给洗脑了呀？不，是不是？你还是党国的军人吗？打鬼子重要。 消耗共产党，同样重要。金明，你要是还认识我这大哥，就听我一句劝，安心的待在八路军的队伍。还有，更不能忘了，
3: 你我的肩上还肩负着。
0: 复兴杜家的重任呐！我怎么回去？我没脸回去。况且，他们见了我，恨不得会杀了我。我怎么？我有什么脸面还在那儿待得下去呢？
1: 回到八路军的队伍，是你的唯一选择。你现在的一切，都是志野胜男送给你的，你什么都没有。如果现在你不走，
4: 在新二师，连给我喂马的机会都没有。
1: 别说上战场了，你不是想报仇吗？在杨志华那里，你就可以报自己的仇。
0: 那你必须给我个交代，否则我无法回去。
1: 交代。好。
5: 哎，慢点，哎，小心点啊！哎，慢点。
6: 真回来了，回去吧。
7: 是，小组准。
8: 杜教官，
7: 这什么意思？
8: 我把你们的战利品拿回来了。
7: 什么战利品啊？一门炮，几发炮弹就把我们打发了？那是几十号兄弟的生命，白丢了。这杜青石到底说没说呀？为什么不按计划支援我们战斗啊？
3: 我想各种原因，我不说，你也能猜出个八九不离十。你真想从我嘴里听到真相吗？
4: 你不说也可以，把这炮和炮弹都拉过去。
5: 可以。
3: 东西你们不要可以，但话我得说明白：死去的战士们，人死不能复生。但接下来我们还有很多硬仗要打，如果没有这些东西， 牺牲的可能会更多。
6: 老杨，
7: 啊，
6: 我觉得邢明说的对，我们需要这能力。

0: 行了行了，那个这么着，听指导员的，把这炮和炮弹都收了，来吧来吧，我都拉这边来，快快，快！我这人脾气大点，但是并不糊涂。在战场上你是怎么表现的，我看的比谁都清楚。 我心里面明白，你家在中间呢也不容易。这不是回来了吗？我也挺高兴的。哎，反正我觉得啊，你是第一次拿我们这些人当兄弟。
1: 我既然是炮兵队的教官，他们就应该是我的生死弟兄。是你把我当外人。
2: 我现在觉得这个事情也不能完全怪杜青明。
3: 铁头，你这立场也太不坚定了，这一门炮就把你收买了。
4: 我倒觉得铁头说的有道理。大家想，如果真要是跟杜教官有关系的话，那战场上他早就撤了。不是，你们到底都咋了？还有谁觉得杜教官无辜的？
0: 还有我。
5: 赵院长，赵院长。经过这段朝夕相处，杜教官是什么人？我相信你们心里边是有答案的。你们不接受他，在我看来，这一来啊，是为叶成雷同志的牺牲鸣不平；二来，你们是把对杜青石的怨恨转嫁给杜教官。平心而论，这公平吗？ 杜教官，他已经做了他该做的一切，我希望这件事就到此为止，明白没？
6: 是。

0: 我觉得眼下最关键的是两件事：一，要迅速地恢复弟兄们的士气；第二呢，要好好总结一下这次战斗的经验。比如说，我们的通讯为什么这么落后？这次战斗要不是通讯落后，能败得这么惨吗？所以我们炮兵队急需一部电台啊！现代战争离不开通讯设备。 如果说我们有一部电台，可以随时跟指挥部联系，司令部下达指令，我们会第一时间迅速的做出反应。
1: 行，那这事交我啊，明儿啊，我上旅部要一电台去。
0: 光有电台还不够，还得有专业的通讯人才。嗯，否则的话，就咱们那些土包子，谁也白弄不了电台啊。嗯，
1: 哎，说谁是土包子？
0: 你呗。
2: 你长这样，哎，我看看教官，
1: 看到狼了，山头，看到吗？来，下一个，你。哎，
3: 大鱼姑娘啊！
1: 哈哈哈哈哈！我挺国，挺国的。哎，对了，老陈，这杜清明跟我说呀。 说咱们的侦察工作有问题，说现在这个侦察呀都叫什么通讯侦察，
3: 对，
1: 反正啰啰嗦嗦说了一大堆。哎，这侦察工作这又怎么重要吗？
3: 这客观上讲，他说的是有道理的。啊，通讯侦察工作在现代战场上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只有掌握了这门技术，才能够成功的干扰敌人。一直以来，没有引起我们的重视，对炮兵队来说，经验几乎是零。
1: 要这么说的话，咱们得找一个这个懂得通讯侦察的这么一个人才啊，哪儿找人家呀？
4: 张政委也许有办法，你去找找他。
1: 张政委，
4: 哎呀，我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要人没有，你说的再多也没用啊。
1: 哎，
4: 你这是啥意思啊？
1: 政委。 上场仗我们吃亏了，因为什么呀？因为我们得到的消息很晚，我们错过了战机，所以呢，通讯。

0: 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炮兵没有通讯人才的话，那我们下一回还得吃败仗。你今天呀，给也得给，不给也得给，否则的话我就坐这儿不走了。
1: 你给我耍无赖是不是？啊，志华，现在是非常时期，你得体谅组织上的难处啊。
0: 小白，我再跟您说一遍啊，这炮兵它是技术兵种，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先侦察，侦察之后呢，我们要知道精准的敌人坐标，这样呢，我们才能实施有效的打击。通讯人才对于我们炮兵来说是太重要了。
1: 你说的我明白了，这样吧，我去师部再想想办法，尽量满足你们的要求。你回去等消息吧。
0: 谢谢政委。
2: 自从八路军打击了神木岭机场，导致我们的忻口战线失去了空中优势，如今宁武县城也被中国人占领，我们的弹药补给已经告急。志野军，这是你决策上的失误啊。
3: 我军之所以迟迟未占忻口，是因为国民党和共产党在忻口一线联合作战，现在山西城区之右，所以我们必须马上摆掉并且破坏国共之间的合作战线，加强对八路军的军事打击，各个击破。
2: 你有什么想法可以说说吗？
3: 除部分兵力继续留守忻口镇外，大部分兵力沿正太路向太原靠近，如此一来，在忻口留守的中国守军将会腹背受敌。根据我对国民党的了解，只要太原告急，他们就会方寸倒乱，放弃忻口，继续南扯太原。到时候，国共在忻口刚刚建立起来的合作战线就会不攻自破。到那个时候，我们就会集结大部分的兵力，对付八路军，将他们一举歼灭。
0: 报告，
1: 进来。
0: 哎，政委
1: 啊，
0: 这么着急找我是不是有好事儿？
1: 什么好事啊？
0: 哎，前两天我管您要人，我的人是不是到了？
1: 想得美吧！啊啊，你一句话，我就得赶紧把人领到你面前。你杨大队长也太摆谱了吧你！
0: 哎，我这可不是摆谱啊，我这是着急。你看我们炮兵队现在发展得多好啊，不能因为一个通讯兵就卡在这止步不前呀。你赶紧把人给我，给我之后呢，我就能更好的发展了。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小子这张嘴啊是越来越滑了。你小子的运气好，师部刚刚来了一个通讯队，是从延安康大过来的，里边有一个叫乔小红的女同志，是最优秀的学员之一。我向师部申请了，师部也批准了，同意借调乔小红同志到你们炮兵队指导你们的通讯侦察工作。
0: 哎，不是不是，您说什么？是个女同志啊？
1: 咋的？还挑肥拣瘦啊？要不要？不要，我可就没人了啊！
0: 哎，要要要要要！我现在马上派人去接。
4: 好，去吧。
5: 请出示证件。
6: 啊，同志。我进去找个人，
5: 请出示您的证件。
6: 你看你这位小同志，一看你就是新兵，不认识我，是你们王队长叫我来接人的。我出来得急，忘带证件了，你就通融通融。
5: 没有证件，一律不许进入。
6: 嘿，我说你这个同志，你怎么这么死心呢？不近人情啊！我都跟你说了，我出来得急，忘带证件了，你通融通融不就行了吗？
5: 军队是不讲情义的地方，这是规定，必须遵守。
6: 嘿，你个新兵蛋呢，你还教训起来我了？我告诉你，我参加八路打鬼子的时候，你还穿宽裆裤呢。
7: 新兵蛋子怎么了？军队里的军纪是给所有军人遵守的，你一个老兵就能倚老卖老，不遵守军纪吗？
6: 我说这位女同志，你又不是警卫员，你瞎起什么哄啊？
7: 谁瞎起哄了？这叫路见不平。你作为一个老同志，不仅不遵守纪律，还胡搅蛮缠。这里是通讯队，里面都是机器电子设备，不是你想进就能进的。警员同志，这种人就是不能让他进。
6: 哎，这位同志，你给我站住！
7: 放手。
6: 看你的样子，你也没当几天兵，跟谁学的嘴这么厉害？
7: 你规矩点，你再这样我喊人了。
6: 你喊啊！哎，你现在就喊，是你们王队长叫我来的，你最好大点声把他喊出来，喊啊！
7: 来人，这个无赖！
6: 哎，
7: 无赖，无赖！
6: 哎，你怎么？
4: 哎，干嘛呢你？
6: 王队长，王队长，你们通天队都招的啥兵啊？你看看这简直就是母老虎！
8: 你骂人？
6: 我没骂人，
8: 你们那么小，你下嘴这么狠啊？
6: 小红，你们俩怎么回事？
4: 队长，他不遵守我们保卫纪律，还倚老卖老，
8: 还对我动手动脚的。你血口喷人啊？这么多同事都看着呢，不是王队长，我田着地栽，你们眼里就不像好人啊？好了好了，我当多大点事儿，都是误会。
6: 田班长，你也是。和女同志就别较劲了。吕布啊，打过电话，说这两天啊，你要来接人，我是没想到您来这么快。
7: 早知道是这样，打死我都不来。谁来谁来，
4: 谁请你来了？
6: 嘿，我
8: 行了行了，都少说两句。来，
6: 你要接的人啊，就是他，他就是乔小红同志。
7: 什么？他就是乔小红？是又怎么样？队长。
8: 你把我派去炮兵队，就是和这种无赖兵在一起啊？
6: 那我还不想去了。
8: 你爱去不去，我还告诉你，我们炮兵队不欢迎你这种母老虎。
7: 你骂谁母老虎呢？
8: 好了好了好了，
7: 你再说一遍试试。
8: 咋一个个跟小孩似的？小黄，派你去炮兵队那是师部的命令，咋能说不去就不去呢？你是军人，必须得服从命令。再说了，炮兵队确实需要你，你这个时候怎么能耍情绪呢？是不是？
6: 是。
8: 田班长。 我有事啊，先走了。哦，对了，你们炮兵队可欠我人情啊，改天得请我喝酒。
6: 哎，王队长，这事儿你找我们队长去，是他非要什么个人来。
8: 好，改天呢，我找杨少华去，先走啊。

0: 这位女同志，你咬我手的事儿我就不计较了，但是这件事儿别跟别人说，特别是我们炮兵队的。
1: 你当我愿意跟别人说啊？我还嫌说出来丢人呢。
0: 嘿，嘿，你这母老虎，看将来谁敢找你！
2: 向右转，进步走。

0: 乔小红同志是吧？
1: 是。
2: 集合！
0: 我是炮兵队的指导员陈永利，欢迎。
3: 通讯员乔小红向指导员报道。
0: 鼓掌啊！
3: 来热情点。小红同志，
0: 你看，大家都欢迎你。
3: 大家好。 我叫乔小红，初来乍到，请大家多多帮助。去，严肃点。我补充一句啊，乔小红同志是咱们杨队长，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从师通讯大队请来的通讯专家。从今往后，你们要叫乔老师，明白没有？
4: 明白。
3: 解散吧。啊？解散。
5: 小红同志，乔老师，我跟杨队长等你很久了，进屋吧，好好给我们上上课。
6: 是。哎，这可新鲜，师部就给派来这么一丫头片子给咱指导，这上了战场能行吗？看样子应该是个大学生吧。
5: 嘴巴挺厉害的，不像谁能上战场的样子。
7: 这大白天的不去操练，急这干什么？啊，
5: 多指挥，这个师部给我们派了一个通讯专家，在里面给队长和指导员上课呢。
7: 是通讯专家？
5: 嗯，
7: 马上去训练。
8: 是，通讯侦察是正规炮兵部队编制不可少的一部分，也是我们打胜仗的前提和保障。
9: 其实我们呀，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了。这次打宁武线打成这样，

0: 就是因为我们的通讯不畅，对啊，这回吃亏吃大了。
1: 杜教官好。
2: 杜教官，开会呢。哎，
0: 我说啊，你来的正好啊，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呢是吕布派来的乔小红，通讯员。小红，这个呢就是杜教官。
2: 杜教官。 杜教官鼎鼎大名，我早在师部通讯大队的时候就听过杜教官的名字。像杜教官这样留洋归来的高级人才，可以直视我学习的榜样。杜教官，多多指教啊！
0: 过奖了，乔小姐。啊，那你们开会我……
3: 既然来都来了，那就坐吧。啊，
0: 那就打扰了。你们聊到哪儿了？
1: 刚才啊，我们说到通讯不畅，给我们带来了很大损失，
0: 所以啊。
2: 我们想弄一部电台，杨队长，电台呢也不是这么好弄的。比如说我们师部啊，到现在一共只有几部电台。
3: 那怎么办啊？都把你请来了，不找一部电台，你怎么教战士啊？
2: 其实有时候有些法子也可以代替电台，比如说祈雨。
3: 我当是什么新鲜东西呢？
0: 杜教官对祈雨也有研究？
3: 略有研究吧。我跟你们杨队长在讲武堂的时候。
2: 这是我们炮兵的必修科目，其余呢，负责远距离指挥、手语，负责近距离传递信息。这两种方法呀，对炮手开炮有绝对的优势。是这样的，那你们为什么不用呢？
3: 是这样，我们掌握的其余和手语，敌人也掌握。
2: 如果炮兵队有一套属于自己专用的其余和手语的话，战场上一定大有用处。
0: 乔小姐说的有道理啊，其实我也有心想跟你们杨队长共同商量一套新的奇遇和手语。如果乔小姐有兴趣，可以一起参与一下。
2: 真的，我非常愿意和杜教官合作。
1: 可是，手语和奇遇编程非常的复杂，而且关系重大。我们现在，
0: 我倒觉得没什么问题，那就辛苦你们了。这事儿交给杜教官还有小红了。
1: 是。
4: 接军，接军！
5: 今天军，把袁将军以及按你的计划，命令第五师团和察哈尔派遣兵团一部逼近太原。太好了，今天军，命令部队随时准备。我预计魏玉成很快就会云驰太原。只要国军一走，共军就会孤掌难鸣。
2: 大家好，今天呢，我先教给大家几个简单的手语。
6: 数字啊，在炮兵队伍中运用是最为广泛的，所以我们今天就学习数字手语。
7: 乔老师，这数数谁不会啊？我也会。
8: 哎，一、二、三、四、五，这小孩都会呢，还用上课吗？
9: 王大同学，路呢要一步步走，课要一堂堂上。学习啊是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你不要以为会一二三四五就可以了。
10: 哎，那我问你，二十三十一百怎么比？
1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诚信，让世界更美好。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赵平老，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地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
15: 29块8，29块8，不请明星代言，不找超市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 吃到好您留下，吃的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的安心，买的放心，抓紧拨打电话。

0: 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地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为地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为地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直到用上紫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

0: 新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 搭配，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0: 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

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

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慈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0: 广阳岛终于19到29摄氏度。长寿湖终于18到27度。石柱黄水小雨15到19度。铜梁安居古镇终于19到29度。云阳龙岗终于17到22度。北碚西山坪终于20到28度。綦江横山小雨17到23度。开州满月镇中雨15到21度。江津四面山中雨14到23度。开州大境镇中雨16到23度。衡水摩围山大雨13到17度。酉阳桃花源大雨18到25度。酉阳花田乡大雨18到25度。酉阳双泉乡大雨18到26度。酉阳公滩镇大雨20到28度。五龙芙蓉街道中雨20到26度。五龙仓沟乡中雨19到25度。五龙和顺镇小雨16到23度。西藏昌都鹰转小雨7到18度。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永。

0: 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0: 彭同学，路呢要一步步走，课要一堂堂上。学习啊是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你不要以为会一二三四五就可以了。哎，那我问你，二十、三十、一百怎么比啊？
1: 这有啥难？二十是吧？
2: 王建涛，还有脚趾呢，
3: 再不够我不借你几个。
2: 乔老师，你就别为难他们了，他们自己啊把自己十个手指都数明白就不错了。
0: 好吧，那我们继续啊。
4: 老师啊。那有的战士少手指头怎么办呀？那个一四五，少数好几个呢。
5: 这意思你没明白？
6: 你看啊，这是你宋小五啊，这是我王铁头，嗯嗯，就是。
7: 乔老师病了，
6: 怎么了？乔老师，
7: 别愣着了，快送卫生队啊！
8: 来来来，快！

0: 不能出啥事儿啊！现在知道害怕了。怎么样？好点了吗？好多了。现在知道卡了啊？再闹啊？闹不闹了？哎，我看看你们，人家乔老师第一次给咱们上课，就让你们给气病了。这是乔老师没事儿。
1: 要是有事儿，我看你们怎么办。要我说，队长就不该把乔老师弄来。你说咱们炮兵队都是大老爷们儿，这突然来了个女的，还是新兵蛋子，还不够麻烦的。就是，这女人就是麻烦，跟纸扎的似的。这风一吹就倒了，这课还没上呢，那要上了战场，可怎么办呀？
0: 得了，你们先。赵院，
2: 我说你们怎么回事？乔老师第一节课，你们就给我捅娄子是吧？
3: 赵院，就是王铁头，怎么了？就是你，就是王铁头带头把乔老师气病了。
1: 又是你小子，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2: 指导员，我错了，我认错。但能不能跟乔老师说一声？这手语是挺好玩。
1: 它一点都不实用，我们学它干啥呀？谁说手语对炮兵部队没有用？你们都是这么觉得的吗？嗯，行。那好，既然你们觉得没有用，从现在开始，所有人不许说话，一律用手语交流。谁要敢说一个字，就做20个俯卧撑。
2: 啊，那指导员我……
1: 嗯。
4: 不是我们指。乔老师。喂，指导员。实在不好意思，我听说手下战士把你给气病了，没事吧？
5: 没事。
1: 哦，李大夫。
4: 怎么样？好点了吗？
6: 好多了。
4: 指导员，他这个是哮喘，这个季节最容易发病了。我刚才给他吃了点药，现在应该好多了。 回去以后啊，多注意保暖，多休息，尽量吃点有营养的东西吧。
6: 好嘞。如果这样朝远方，你看啊。

0: 哎，哟，怎么回事啊？你们后勤部发财了，给这么多鸡蛋？哪是我们发财了呀？这是对你们炮兵队的特殊照顾。你们不是旅部的宝贝吗？
1: 好，
0: 这些鸡蛋都是从其他连队一个个给你们省出来的。你们省着点吃啊！
1: 这你放心吧。哎，小王，快点，留起10个，剩下的都煮了，给战士们吃。
0: 留点食啊，不许偷吃啊！
2: 哎，好，
0: 快快快，走走走！
1: 我可听说你们炮兵队来了一女同志啊！
0: 啊，乔小红，那个延安抗大毕业的通信员，我从吕布啊给请来的。
1: 哦，
0: 就是跟那个杜清明一起练旗子那个吧？
1: 什么练旗子？那叫旗语。
0: 旗语？
1: 不懂啊？你看啊，打仗的时候吧。
0: 这是一山头，这是一山头，那么这个山头呢，想把指令呢传给这个山头，靠什么？靠通信员，冒着生命危险跑来跑去的传递消息。但如果战士们会旗语了呢？这个山头想传达什么指令，直接打旗语，这个山头的人呢就看到了，这样呢节省很多的伤亡。
1: 哦，
0: 那可是这旗语得需要保密的吧？
1: 对啊，
0: 那你让杜清明掌握了这旗语，他是国民党的人。
3: 多危险！不至于吧？没那么严重啊。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但万一有一天咱们两拨人翻脸了，咋整？
1: 这问题我还真没想过。
0: 哎呦，杨志华，你是真傻，你还是假傻呀？
3: 你忘了上次打宁武县的时候，你吃了多少亏？
0: 你还敢相信杜清明啊？
1: 啊，你要说上次的事儿啊？ 上次杜清明啊，是让杜清史给骗了，他根本就不知情。

0: 不过你说的事儿倒也是，嗯，你放心，万一跟他们国民党打起来呀，我就让乔小红再编另外一套旗语，那不就完了吗？嗯，
1: 哎，
0: 渴不渴？我给你倒点水。
1: 啊，别，我后勤部还有事儿呢，我得走了。
0: 还有，你还是得提防着他点儿，知道吗？放心吧，嗯，
1: 走了。
0: 嗯，慢点啊。
1: 哎，哎，
0: 儿子怎么样？
1: 那也是我儿子。

0: 19日，日军援兵大量增加，并得到火炮的有力配合。26日，娘子关被日军攻陷，娘子关、阳泉、平定等地相继失陷，国军向太原及晋南溃败。
1: 进来。
2: 报告师座，总攻击电。
3: 师座，娘子关失守，我军腹背受敌，阎锡山30日夜间做出决定，
4: 新口全部守军，
3: 后撤，命令我新二师坚守阵地12小时。
2: 让咱们坚守阵地12个小时，这不明摆着把咱们枪口要送吗？
3: 给总部发电报，
4: 新口会战
3: 消耗日军大量有生力量，唯有娘子关防范疏漏，才致使日军乘虚而入。现在保卫省会太原不容有失，应该立即南下构筑防御工事，以利抗战大局。我新二师全线南下保卫太原。
5: 乔小红同志，
6: 哎，
5: 电台就交给你了，这可是咱们师的宝贝疙瘩呀，你要小心。
6: 放心吧同志，教学任务完成以后啊，我就还回去。

0: 队长，我刚才无意中听到了国军新二师要撤退的消息。啊？他们撤退了，整个新口部队就剩咱们一支部队了，这不是把咱们往鬼子嘴里扔吗？
1: 哎，你这消息可靠吗？
0: 绝对可靠。
1: 行，我知道了，你先去吧。
0: 是。
2: 新口战场局势恶化，新口守军已全线退守太原，新二师已下令全线撤退，日军进展迅速，我独立旅随时都面临着被日军包围的危险。
3: 我要见旅长。
4: 同志，旅长在开重要会议，你不能进去。
5: 谁在外边？
6: 报告旅长，是炮兵队的杨队长。
5: 啊，他怎么来了？
2: 哎，旅长，此次会议关系到我独立旅的存亡，炮兵队的重型火力也是这次讨论的关键。
7: 我建议让杨志华同志列席会议参加讨论。
5: 让他进来。
6: 是。
1: 报告，旅长，得到最新的情报，新二师已经向西全线撤退。
5: 我们都知道了，你坐下，参加讨论。
1: 好。
5: 目前我们的情况很危急啊，日军进展速度非常快，而且步步紧逼，我们独立旅已几乎陷入他们的全面包围。我有个建议啊，把我们的部队分成两个部分，由西和北两个方向突围，旅部及直属部队由33团掩护，重火力部队要轻装行动，要么就地掩埋，要么炸毁。
8: 重武器这么少，就这么一点加点，这都是士兵们用血汗换来的，就这么炸毁太可惜了。
9: 这些家当都是我们辛辛苦苦积攒起来的，这么炸了谁不心疼啊？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把它炸了总比留给小鬼子们强。
2: 旅长，这件事儿要不要再考虑考虑？
5: 我先声明啊，炸毁重火力那也是迫不得已，我不心疼啊，可这不是权宜之计吗？你们谁有更好的办法？只要你们有更好的办法能解我的燃眉之急，那我没二话。没有什么疑义，那就照这个执行。
1: 处长，我反对。
2: 杨志华，你有什么想法说说看。
1: 这小鬼子呀是机械化部队，就算咱们跳出了他们的包围圈也会陷于被动的，更何况咱们是向西向北两个方向撤退，那样呢兵力会分散，咱们会更为不利的。嗯，
5: 你接着说。
1: 旅长，小鬼子呀想吃掉咱们的独立旅，目标肯定是旅部，而我们炮兵队呢是咱们旅唯一的重火力部队。我是这么想的，我可以带领一小股部队带着火炮来充当诱饵向北撤退，这样呢咱们整个旅就可以向西撤退了。旅长，这是成功突围的唯一办法了，我愿意带领炮兵队还有步兵来完成这次任务，只要有步兵有炮兵队就是主力部队的标识，我相信小鬼子一定会上当的。
10: 队长，这主意不错。
2: 什么不错呀？不行，八路军培养一支炮兵队不容易，就是牺牲一个人那也是重大损失，我不同意。
5: 我认为啊，杨志华说的不无道理，就目前的形势来看，这恐怕是最好的办法，可以实施。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啊，杨志华同志，这个艰巨的任务就交给你了。炮兵部队啊，对我们整个部队来说，那意义是非同一般的，一点小小的失误都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重大损失。所以我要求你必须把我的每一个炮兵都带回来。
1: 是。
11: 将军，我军在正太路一线节节胜利，沁源古城也被我攻陷，敌人在新口已经是腹背受敌被迫撤退，所以他们对我们来说已不足为患。
12: 阎锡山这个人我很是了解的，目光短浅，胆小怕事，横不了大气候。
11: 是，阎锡山的部队和中央军已经撤离了，现在只剩下八路军的一支部队还在抵抗，我们会很快将其消灭，只是时间问题。
12: 八路军心口会战，这支部队频频对我军两翼袭扰，使出游击战的伎俩，扰乱我军后方，迫使我军回首，延迟了南进计划。这支部队若不斩草除根，日后必成大患。
11: 将军，八路军现在心口抵抗我军攻势，那是痴心妄想。
12: 我们在心口耽误太多时间了，我们没有太多的耐心了。对付八路军这样一支装备极差的杂牌军队，我想对枝野军来说没有难度吧？
11: 没有难度。
12: 八路军想要抵挡我大日本帝国前进的战车，简直异想天开。这一次不要再让他们侥幸逃脱，我命令你三天之内结束战斗。嘿，
1: 咱们的主力部队啊是从这个地方向西撤退，我呢带着咱们的火炮配合李华兵向北撤退，到达赵庄以西和大部队在宋庄会合。我这次准备带领20个战士。
13: 洛阳，这可是九死一生的行动，我想一起参加。
1: 你要也参加了，没有个什么闪失，那咱们炮兵队那不散了吗？那剩下的同志怎么办呀？咱们这儿不能没一个领头的呀。
13: 洛阳，炮兵队没我照样叫炮兵队，没了你那才叫真散了呀。
1: 行了，你就别跟我争了，每回你都跟我争又争不过我。哎，我给你交一实例啊，这次我带20个同志不见得全都能回来，万一我有什么闪失的话，你不能让咱们的炮兵队散了。
13: 洛阳，
1: 答应我。
13: 我
14: 杨志华，
15: 商量着呢。
1: 你怎么来了？
15: 我听说你们要撤。
1: 对啊，
15: 理直气壮，你们要撤了，那我们新二师怎么办？不完全暴露给小鬼子了？
1: 哎，到现在你还不知道呢？不是我们要撤，是你哥带领的新二师他们撤退在先，把我们暴露给小鬼子了。
15: 不可能。

0: 师座，清明来了，看样子很着急啊。
1: 大哥，我刚听说我们新二师要撤离阵地，我还不信，看来这是真的了。
2: 是啊，日军攻势猛烈，敌我力量悬殊，新源谷城已被攻陷，如果再不撤离，我们将腹背受敌呀。
1: 大哥，京口一线这么重要的阵地，我们就这样拱手让人了？
0: 这是上峰的命令。
2: 你我所见，眼下我们最重要的是重整部队，全力应战。幼稚，全力应战。哼！阎锡山已经下令，西口守军全线退守太原，却偏偏让我们新二师拖住敌人攻势，坚守12小时，这不是拿我们新二师当炮灰吗？哼！ 阎锡山这只老狐狸，大难当头，比谁跑得都快。12小时，放屁！12小时，我的部队早就完了。
0: 大哥，我们并不是孤军奋战的，八路军的独立旅还在呀。
2: 怎么，你也相信八路军？中央军嫡系部队都靠不住，八路军能行吗？他们也自不量力。
0: 我可不愿意跟他们一起当炮灰。平静观大捷已经证明了，八路军是有决心抗日的队伍，跟他们一起作战，我相信我们是有胜利的希望的。
2: 大哥，小鬼子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自己先打了退堂鼓啊！西平，我要提醒你，你去当教官只是暂时的，你不会永远想待在八路军队伍里吧？
0: 但
2: 不要啰嗦了，撤退命令已经下达。
3: 你我在这儿说话的时候，我想，我们有的部队已经撤离阵地了。多说无益。大哥，大哥，我，大哥，杨志华这次啊，带的是小分队，去做突击任务。你认为风险有多大呀？
4: 敌我力量悬殊啊，仅凭一支小分队深入诱敌。
3: 这一仗肯定是异常凶险，
4: 小分队想全身而退，恐怕是啊。目前看来也没什么更好的办法，只能冒险一试了。让炮兵队联合步兵连一旦与敌人交锋，
3: 步兵连可以全力的掩护炮兵突围，这个连队的责任很重啊。你觉得哪个部队能担当此重任呢？
5: 我建议33团礼华兵连，
4: 不仅。
5: 个人单兵作战能力强，而且团队组织协调能力也不错，应该可以完成这次任务。
4: 好，李华兵那边，你跟他谈谈，尽量配最好的武器，多配弹药。
6: 报告，报告旅长，杨队长找你，
4: 让他进来。
6: 是。
7: 旅长，政委。
4: 杨志华，我跟政委都商量过了，这次助攻的任务。

0: 由李华兵连配合你们，你还有什么要求吗？
1: 哦，我希望吕部配给我们队一个大功率的电台。
2: 啥？
0: 因为有了大功率的电台，就标志着吕部的存在。
1: 这个电台不仅可以给你们联系，而且还能扰乱鬼子的判断。
3: 嗯，我认为可行。
0: 同意。

0: 杨志华带着敢死队，伪装成大部队掩护我们撤离。我怕他们药不够，我要给他们送药去。
1: 同志们，国民党新二师已经吹响了撤退的号角，现在我们成了孤军，旅部已经接到了上级的命令，要求我们马上安全转移，但是情况并不是那么乐观，因为鬼子现在离我们已经非常的近了。为了保证旅部安全转移，我们炮兵队要派出一支小分队来掩护旅部，来吸引鬼子的注意力。 带着鬼子的大部队周旋48小时以上，这次任务非常的艰巨。我说白了吧，参加小分队的同志，有可能就回不来了。我想问问大家，有没有胆量，有没有信心，能够完成这次任务？有，罗源。
2: 家中上有老，下有小的，请出列。是家中独子的，请出列。将有必死之心，事无贪生之念，有如此豪情，何愁抗日不成？同志们，这次任务说是小分队。 其实就是敢死队，我知道你们不怕牺牲，但是部队有部队的纪律，你们必须服从。我再说一遍，是家中独子，请出列。罗小五，
3: 到。
2: 罗天，到。小五，你哥哥上个月在忻口战役中牺牲，你就是家中的独子。罗天，你弟弟。
1: 被鬼子抓去当劳工，你也算独子了，不能参加这次行动。
4: 指导员，我不走。
1: 指导员，炮兵队在哪儿，我们在哪儿。
4: 指挥令。
1: 你们必须服从。朱莉。
5: 是。
1: 王铁头。
6: 到。
1: 田招娣。
7: 到。
1: 你们三个人，随我完成这次任务，从你们的各自班里边。 挑选20名战士一起参加小分队，记住，记住指导员的要求。
8: 是。
9: 是。
10: 小明，
11: 阿果，阿果，阿果，阿果，阿果，阿果，阿果，阿果，阿果，阿果，阿果，阿果，阿果，阿果，阿果，阿果，阿果，阿果，阿果，阿果，阿果，阿果，阿果，阿果，阿果，阿果，阿果，阿果，阿果，阿果，阿果，阿果，阿果，阿果，阿果，阿果，阿果，阿果，阿果，阿果，阿果，阿果，阿果，阿果，阿果，阿果，阿果，阿果，阿果，阿果，阿果，阿果，阿果，阿果，阿果，阿果，阿果，阿果，阿果，阿果，阿果，阿果，阿果，阿果，阿果，阿果，阿果，阿果，阿果，阿果，阿果，阿果，阿果，阿果，阿果，阿果，阿果，阿果，阿果，阿果，阿果，阿
3: 同志们，杨志华长这么大，没服过谁，也没怕过谁，就是小鬼子，国民党，当年把刀架在我的脖子上，我也没认过怂。但是今天，我敬佩你们，我也感谢你们，我杨志华给大伙鞠躬了。

0: 下去准备吧。是。
1: 队长，指导员，乔小红准备完毕。
0: 你已经知道上级给你的具体任务了，是吗？知道。第一次上战场，别怕，有我们呢。请队长放心，我以明党员的身份向你们保证，保证完成任务。走，去准备吧。是。
2: 志华，全旅转移。我这边的事情太多，抽不出身。你安心去完成任务，孩子我会照顾好，注意安全。我在宋家庄等你。

0: 我从卫生队给你们准备点药，这次任务太危险了，你拿着。
1: 那谢。
0: 小华，你要活着回来，知道吗？
1: 一定。

0: 景天君，
1: 哎，
0: 有没有闻到一股气息？
1: 气息？什么气息？
0: 血腥味。
1: 血腥味？战斗还没开始，哪来的血腥味啊？
0: 人们都说，即将死去的人身上会散发一股血腥味。我似乎隐隐约约闻到了，几公里外，八路军独立旅身上的那股血腥味。
2: 大家动作快点，快！
3: 等我。
4: 老杨，炮得留下。
2: 为什么？
4: 咱们这次转移速度是关键，
2: 带着他。
4: 怎么有速度？赶紧给我藏起来！
2: 不行啊，指导员，这炮是我们命根子，它比我重要。
5: 你就别争了，人活着，炮还可以再找吗？
4: 服从命令。是
2: 是，
4: 太早。杜教官，你可回来了，赶紧收拾东西，咱们马上转移。
6: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8: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9: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呀，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轻轻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

0: 受。我现在每天两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1: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3: 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4: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5: 切2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身体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3: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1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五瓶还免费送五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7: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久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8: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久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十大瓶，一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赔十，
3: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2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
9: 烧制后

0: 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嗯，
1: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2: 小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3: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两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4: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韭菜蜂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5: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6: 天然野生韭菜蜂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8: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矮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0: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2: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9: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

0: 九寨藏密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10。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3: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4: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呀，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1: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矮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2: 嗯，香，真的清香。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

0: 正，更香甜。
1: 你看这天然野生，酒在藏泥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2: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0: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5: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6: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0: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

0: 香，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十，你还担心什么呢？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马上五瓶再送给您五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2: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3: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4: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5: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6: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7: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五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9: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8: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公元1232年夏天，大蒙古国统帅拖雷刚和兄长一起率领大军重创了金国，但就在获胜班师途中，意外发生了。他的兄长蒙古大汗窝阔台突发重病，危在旦夕。巫师说，只有用亲人做替身，才能消灾解难。于是拖雷向长生天祈祷，请求一身代之，然后从巫师手中接过为哥哥去病的巫水，一饮而尽。不久，窝阔台的病奇迹般好转，拖雷却一病不起，没等回到家乡，便撒手人寰。失去父亲拖雷这一年，忽必烈18岁。一种从未有过的责任感突然降临在这个年轻人身上。父亲的死因已成谜案，好在他有一位特别的母亲。他的母亲梭鲁和天尼，一位仁慈宽厚又富有力量的女性。她开始冷静地思考，如何让失去父亲庇护的儿子们在弱肉强食的草原上变得更加强大。这是一个崛起于北方草原的黄金家族。过去几十年里，忽必烈的爷爷成吉思汗率领蒙古铁骑横扫亚欧大陆，征服了世界上最为广阔的土地，但他并没有建立起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稳定的国家，而附着在武力之上的权力体系很容易坍塌。作为长期在后方替黄金家族管理领地的重要女性，梭鲁和天尼比那些嗜酒好武的男人们更懂治理之道。他告诉儿子们要守规矩，保持团结，引导他们接触汉文化，并征召了很多汉族知识分子来到身边。一位坚强而充满智慧的母亲对孩子的精神引领和塑造是不可估量的。他教育忽必烈要把事业拓展到草原之外，要去寻找一种方式让祖先流动的工业永久地凝固下来。

拖雷去世两年后，公元1234年，被蒙古和南宋夹击的金国末代皇帝在一座小城里自缢身亡。曾经攻灭北宋、称霸中原百余年的金国，就此烟消云散。忽必烈看到了父亲没能看到的胜利。这时的中国正处于新一轮的剧烈动荡，主导这一切的正是强悍的大蒙古国。在此之前，蒙古已先后攻灭西辽、西夏，随着金的覆灭，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全部统一到蒙古旗下。但大蒙古国的铁骑并没有停止步伐，他们再度集结，随时准备南下。再向南，是位于西南方的吐蕃，偏居江南的南宋王朝，以及更南端的大理。已经分而治之很多年的中国，再度走到风云汇聚的历史路口。公元1235年，金国灭亡的第二年。

一名叫巴斯巴的男婴降生在青藏高原。他被认为是一位得道高僧的转世。巴斯巴在藏语里的意思是圣者。然而他出生没几年，高原的安静祥和就被入侵的战火打破了。这片被泛称为吐蕃的土地，因为唐朝时松赞干布建立的吐蕃王朝而得名。但自吐蕃王朝瓦解后，这里已经有300多年没有出现统一的政权。一些大大小小的教派以割据的形式成为不同地区政教合一的管理者。其中巴斯巴的家族开创的萨迦派是最具实力的一支，掌管着以日喀则为中心的大片地区。他的出生给家族带来了传承有序的新希望。就在巴斯巴5岁时，蒙古大军首次出现在藏区，杀死了数百名僧人。有记载到，整个吐蕃的土石都为之颤抖。也是在这一年，巴斯巴的父亲去世，从此担任萨迦派教主的叔叔萨迦班智达就将他带在身边，亲自予以教导和培养。在一些具有政治远见的藏族人看来，外部的形势正在急剧变化，让封闭的高原与蒙古以及更广阔的地域建立连接无可避免。但究竟以怎样的方式进行连接，他们一时还没有想好。历史中总会有一些特别的契机出现，但当他初露端倪的时候，往往更像是对勇气和志士的考验。一天，62岁的萨迦班智达接到了一封来自大蒙古国的信函。发放诏书的人是蒙古大汗窝阔台的二皇子，受封河西的阔端。他告诉萨迦班智达，我为报答父母天地之恩，需要一位能指引道路取舍之上师，选择时选中了你。这一年巴斯巴10岁，他可能还不太理解这封信函的深意，却迎来了人生的第一次远行。叔叔萨迦班智达带着他和6岁的弟弟踏上了前往北方的路途。他们要去的地方叫做凉州，也就是位于河西走廊的武威，那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镇。在青藏高原上，各教派的领袖们都对彪悍的蒙古人敬而远之时，萨迦班智达毅然选择了前往凉州。他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回到故乡，但为了吐蕃地区的长治久安，这位以睿智和渊博著称的教派领袖心意已决。他预料到这是一次异常艰辛的远行，什么变故都有可能发生，所以把继承人巴斯巴兄弟带在身边，以防不测时完成交接。他们一边走一边搜集民意，光在路上就耗费了2年。转眼间，巴斯巴在凉州已经待了7年。自从和叔叔一起抵达这里，他们就再也没有离开。来到凉州的第2年，萨迦班智达和阔端达成和谈。吐蕃从此成为蒙古的属地，阔端认可了萨迦派在西藏各教派中的领导地位，并请萨迦班智达担任藏区佛教领袖。2年前，叔叔在凉州圆寂，巴斯巴继承衣钵，成为萨迦派的新任教主以及藏区事务的负责人。对巴斯巴来说，这是权力的交替，更是责任的传递。
叔叔为藏区安稳做出的努力，他时刻铭记在心。只是现在，他只能独自绘制藏蒙两族的美好蓝图。他快速地成熟起来。就在萨迦班智达圆寂的同一年，阔端也离开了人世。凉州会谈开创的和平局面能否继续维持，成了一个难以预测的变数。一切都落到了年轻的巴斯巴身上，他决心走得更远。他希望自己的思想能影响到更多人，尤其是大蒙古国的最高层。巴斯巴的态度成功地引起了蒙古皇族成员的注意。公元1253年的夏天，他收到一份邀请。发出邀约的是忽必烈。在巴斯巴从婴儿成长为萨迦派教主的日子里，忽必烈也在不断开创自己的人生。过去十多年里，大蒙古国几乎是马不停蹄地向外扩张，大汗之位也几易其主。公元1241年，窝阔台病死，他的儿子贵由接替了汗位。但没过几年，贵由就去世了。公元1251年，蒙哥在众人推举下登上汗位。蒙哥是托雷的长子，忽必烈的长兄，因此大蒙古国的汗位从窝阔台系转到了托雷系。蒙哥即位后，将总领漠南的重任交给了弟弟忽必烈。巴斯巴对忽必烈并无太多了解，但他仍然决定前去相见。接受未知和挑战，是他从小就熟悉的生存方式。

这是忽必烈总领漠南后第一次承担重大军事行动。大蒙古国制定了远征大理，然后迂回夹击南宋的战略，而远征大理就需要绕到西部藏区。此种情况下，驻扎在六盘山的忽必烈想起了身在凉州的八思巴。忽必烈已经是一个39岁的中年人了，母亲在前一年去世，但母亲的教诲已深植在他的心中。他渴望为自己的家族建立功勋，哪怕前路凶险，他也一往无前。往南去，这是他眼前最专注的目标。在八思巴看来，这是他走进大蒙古国当权派的重要契机。当年叔叔赴阔端之约，有了凉州会谈，他将会给历史留下什么呢？八思巴对这次会面充满期待。不过忽必烈可能并没有想那么多，他只是一门心思地想让八思巴为自己的行军提供支持。所以这算不上一次愉快的交谈。忽必烈以领主的口吻对八思巴下达任务，摊派兵差，征集财物，要求藏区支援他对大理的远征。八思巴心中很是不悦，他说，如此吐蕃的僧人实无必要在此做主，请放我回我的故乡去。就在八思巴即将拂袖而去之际，忽必烈身边的王妃察必站了出来。他告诉忽必烈，这是一名在知识和功德方面卓然超群的法师，应该请他留下来继续问法论道。八思巴这才重新坐下，他想到这正是向忽必烈施加影响的良机。过去几年里，他学习到的中原历史文化知识发挥了作用，他决定以唐朝时期汉帝与吐蕃的联姻，以及历史上吐蕃王朝和西夏王朝对藏传佛教的尊崇来说服忽必烈。他想让忽必烈认识到，要取得藏区人民的支持和拥护，需要尊重和接受他们的信仰，并与他们的精神领袖建立深层次的关联。忽必烈表面上依然不露声色，尽力保持着一个王子的威严，但在内心，他对眼前这个不卑不亢的年轻人突然产生了兴趣，甚至有了些许好感。作为忽必烈最宠爱的妃子，察必就像一缕清风，不着痕迹地化解了两个男人之间的紧张关系。他主动拜八思巴为师，还给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解决教权与王权的冲突。听法或人少时，上师坐上座；公开场合时，韩王坐上座。有时候，女性的理性、宽容和善良本身，就是天赋的政治才能。

在查弼王妃的促成下，公元1253年，忽必烈正式拜19岁的八思巴为上师。他们以宗教的形式，实际完成了一次政治上的结盟。双重的连接让他们的关系从此牢不可破。蒙古人的原始信仰是萨满教，伴随着他们征服世界的进程，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宗教不断进入视野。遇到八思巴之后，忽必烈有了更为笃定的信仰，这让他的精神世界空前的充沛起来。这种看不见的力量让这个中年男人散发出成竹在胸的气质。而这次相会也开启了两人此后漫长的合作。八思巴开始了对忽必烈一生的追随，忽必烈从此多了一份其他蒙古皇族不曾有的思想支撑。这是他们个人友谊的开始，更是一段宏图大业的序幕。有一些相遇和结缘，似乎就是为了更大的事做准备的。忽必烈身边已经聚集了很多人，他们来自不同的地区，拥有不同的身份和信仰。忽必烈像宽广的草原一样接纳了他们。见证了忽必烈拜师礼的人中，有一个叫刘秉忠的汉臣，早在10多年前，他就因缘际会进入了忽必烈的幕府。那时他还在山林中隐居，以为就要这样度过恬淡无为的一生。刘秉忠出身官宦世家，家族的命运随着时代巨浪沉浮翻转。他的祖辈先后在辽、金和蒙古为官，他也曾于17岁时在蒙古统治区担任一名低阶的文吏，但很快就辞官隐士。山中日月容易让人忘记尘世的年轮，十年如水流逝，他出入儒、释、道三门，潜心向学，对天文、地理、律历、治国等知识都广有涉猎。就在26岁这年，他遇到了一个人，海云印简禅师。因为禅师的到来，刘秉忠的人生离开了原先的轨迹，掀开了计划外的新篇章。海云印简禅师被忽必烈请去讲

学，因为听闻刘秉忠博学多才，特意绕道前来拜访，并邀请他一起前往漠北。唐帝国黯然崩裂后，宋王朝结束了混乱不堪的五代十国，但始终未能完成大一统。四百多年过去了，像刘秉忠这样在战乱年代成长的士人，格外期盼国家的完整和统一。他们心中所念的不再是一朝一族一姓，在他们看来，无论何人能用事，能行中国之道，他就是中国之主。就这样，当刘秉忠在漠北见到忽必烈之后，便一路跟随，并在日后为他构建了整个汉臣体系。在这个汉臣体系中，还有一位大儒。当新任蒙古大汗蒙哥将漠南汉地的军政事务全权委托给了忽必烈后，他感到了一丝隐忧。众人都忙着大肆庆贺，他却对忽必烈说：今天下土地之广，人民之殷，财富之富，有超过汉地的吗？军政大权全都归了我们，大汗还管什么？这让忽必烈幡然醒悟，主动向哥哥申请将自己的权限从军民兼领缩小为只掌管军事。向忽必烈献策的这位汉人叫姚书，因为姚书的提醒，忽必烈与蒙哥之间的权力冲突没有过早发生，这为他积蓄力量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和刘秉忠一样，姚书也一度在乱世中选择归隐，接到忽必烈的邀请时，他已年过半百，但还是欣然前往。他从忽必烈身上识别出了其他蒙古王子所不具备的素质。这时的忽必烈已然意识到，治理天下比征服天下繁杂百倍，他需要人帮他。母亲、察必、八思巴、刘秉忠、姚书各自为他打开了别样的天地。忽必烈显然有了和兄弟们不太一样的想法，但这也让他陷入了险境。公元1257年，姚书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忽必烈的兵权以及总领漠南的使命被突然解除。这年12月，忽必烈赶到了蒙哥身边，他们已经很久没有见面了，再次相见一时无话。忽必烈向蒙哥敬酒，蒙哥一饮而尽，忽必烈什么也没有说，再次敬酒。如此再三相对无言，但他们毕竟是亲兄弟，毕竟血浓于水。之前忽必烈依照汉官建议，采用中原先进的生产和经营方式治理自己的封地，成效显著，却引起蒙哥的猜忌。最严厉的一条指控是得中土心，即获得了中原汉地的民心，这被认为有谋叛之嫌。这场酒喝过后，为彻底消除蒙哥的疑虑，忽必烈留在了漠北。忽必烈被解除兵权的第二年，公元1258年初春，蒙哥亲率大军兵分三路攻击南宋。这是大蒙古国第一次大规模的对南宋用兵，原本计划在第二年三军会师，然后共同攻入南宋都城临安。不过蒙哥亲自指挥的这次战争并不顺利，

期间，因为东路战事遇挫，忽必烈被重新启用。亲临前线的蒙哥，在高歌猛进的攻打四川钓鱼城时意外战亡。蒙哥没有来得及指定继承人，未来的汗位由谁来做，充满悬念。比起年幼的儿子，三个正值壮年的弟弟无疑是更有力的竞争者。

0: 接到蒙哥战死的消息时，忽必烈正在东征鄂州的前线。他并没有立即北归，直到与南宋达成议和，才带着军功与自己的一众谋臣正式班师。他知道如何增添自己角逐汗位的砝码。三弟是西征统帅，已留驻波斯。新一任的蒙古大汗将在忽必烈和他的四弟阿里不哥之间产生。这一年忽必烈46岁，他或许不是兄弟中最会打仗的一个，但他懂得世间有一种力量强过武力，那是人的思想。他有八思巴这样富有凝聚力的精神导师在旁提点和支持，也有像刘秉忠这样的汉臣谋士用尽韬略鼎力相助。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公元1260年3月，观察到阿里不哥异动的忽必烈，在众人拥戴下与自己的王府所在地开平，宣布即大汗位。不到一个月，阿里不哥也在大蒙古国的首府和林宣布即位。大蒙古国前所未有的出现了两个并立的大汗，一场兄弟间的权位之争已是箭在弦上。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

0: 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卖。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卖。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绿色在心。

0: 行动在手，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信仰，
8: 你觉得信仰是什么？
9: 信仰能给人无穷的力量，让他明确目标，永远向前进。
0: 疑云未散，前路难明。
10: 我不知道自己是谁，我不知道自己做过什么，我也不知道身边的人哪个是敌人，哪个是朋友。
0: 以身入局，搅风云。
11: 我们从来都没有忘记自己是谁。
0: 希望
12: 他们会让我们的下一代永远活在新中国温暖的阳光之下。
0: 生死相搏，盼黎明。
9: 马上就看到黎明了。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孤战一城》每晚正在热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

0: 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

0: 承载。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4: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五谷怪界有古怪第十五集险象横生。
1: 我的药呢？
2: 你不是一直拿着吗？
1: 是啊，糊涂了。糟糕，
2: 伤势加重了。
3: 不是说过几天就会好吗？
1: 没大碍，是药用完了，

0: 去仓库捕虫了。嗯，
1: 我跟你一起去吧。嗯。
0: 哎，我要拿什么来着？
1: 暖洋洋的药。
0: 哦，对对对对对。
2: 你们拿的奇迹果实已经超额了，别再拿了。
3: 你敢违抗我们队长的命令，走开。
0: 没事吧？
2: 没事，就是他们拿了这么多，剩下的果实都不够大家分了。
1: 这怎么行？哼，给我放下！
3: 凭什么？这些果实不都是我们外勤队拼命拿回来的？我们多拿一点也不过分呢。
1: 又不是只有你们在劳动，大家都要为营地出力。
3: 那你是要跟队长作对了。
0: 你再这样，我可要告诉路特营主了。
3: 哼，给我走着瞧。
2: 谢谢你们。
1: 白医生，你不怕加克士他们找你算账吗？
0: 我占理，我怕什么？再说过几天我要结束探险生活，回去跟家人团聚喽。
1: 啊，你要离开了？
2: 好突然呀。最近加克士越来越放肆了。
4: 我没干完，别想休息。
2: 要是你走了的话，谁替我们撑腰呀？
0: 不是还有路特营主吗？有他主持公道，我相信营地一定会越来越好，对吧，暖洋洋？
1: 我是美羊羊。喜羊羊他们还跟着加克士一起出去找人了，不知道顺不顺利。
2: 我饿了，
5: 我困了。
3: 才走了一会儿，你们就喊累喊饿的。
6: 你们可是答应过路特营主要帮我们找人的。
4: 我们外勤队不仅要采摘果实，还要巡视周边，忙得很。你们的事等我们干完正事再说吧。
3: 他们根本就不想帮忙。
6: 求人不如求己，
7: 我们分头找。
8: 等一下，我来帮忙。
7: 谢谢你，阿贵大叔。
8: 你们的朋友长什么样啊？
3: 他们其中一个跟我一样是羊，另一个是怪花吗？
7: 是蒲公英，好大呀！
8: 这可不是一般的蒲公英，它会飘到上一层的湖里，之后散落到湖底的种子，就是大家熟悉的奇迹珍珠。
6: 原来珍珠是这样来的呀。
8: 想当年呢，我搭乘这些蒲公英飘回上一层，俯瞰整个森林。你们不想听听吗？等等我。
4: 你们俩守好这里，别让别人过来。
5: 收到。队长要干嘛呀？
3: 还用问？人有三急吗？
6: 暖洋洋，你在哪儿？
4: 你干嘛呀？
6: 哎呀，对不起，我什么都没看见。
3: 黑大叔，是你吗？打扰了。
4: 这里应该没人了吧？
7: 懒羊羊，黑大叔。
4: 你们是故意的吧？这么大地方非要在我附近找。
7: 对不起。他的东西掉了。
5: 救命啊！
1: 被发现了吗？
3: 我这边走。
9: 跟了这么久，怎么还没到营地呀？
1: 他走走停停，能到才怪。

0: 银主一定会夸奖我。
1: 这要摘到什么时候啊？
0: 摘到果实了，果然努力就会有回报。干得好，这下他会继续上路了吧？这么多果实，得找个东西好装回去。
1: 这家伙怎么这么磨蹭？
0: 冷静冷静，我来帮他一把。这难道是其他探险者丢下的？我今天真走运。为了变个框，我手指都肿了，就不能歇一下吗？
1: 别墨迹了，快点。
0: 带点爆炸果回去给银主做烟雾弹吧。这家伙这样走，明年都走不到营地了。
1: 我忍不了了。
0: 一路来。
1: 这都行。
2: 救命啊，救命啊，
3: 救命啊。
4: 你们快带上奇迹果实离开这里。
2: 幸好你们来了。
5: 看我的，
6: 别恋战了，快跑。
0: 为什么全追我呀？
2: 喜羊羊为了保护我们自己引开怪花，实在太勇敢了。
6: 快去帮喜羊羊。
0: 救命！

0: 抓住你啦！谢谢你们救了我，我还把你们当做坏人，对不起。
1: 你不客气。哦，
0: 我之前骗了你们。
1: 骗了我们什么？
0: 其实营地并不可怕，我也是鹿角探险团的一员。上次出来时不小心和队友走散了。
2: 行了行了，别磨蹭了，快带我们去营地吧。
0: 好。
1: 怎么啦？
3: 这里的树都没有标记，我也不知道怎么回营地了。
4: 小妖，我们来帮你。
5: 为什么这些怪花只追着你呀？
0: 我也不知道。
6: 那天沸羊羊也是捡到矿石的时候，怪物就追过来了。难道是矿石引来的怪花？
5: 怎么会？
7: 要是能验证一下就好了。
6: 灰太狼，接着。果然矿石有问题。
7: 沸羊羊，你来接力。
5: 干嘛给我呀？你放管的比较好。
7: 你比我有责任感呐。
5: 你保管。
7: 你来保管。
5: 你来保管。
7: 你来保管。
5: 你来保管。
6: 有办法了，扔给我。

哎呀！

0: 他们该不会
1: 算他们倒霉了、谁叫团团怪花只追着他们呢？没救了，带上果实走吧。
0: 是他们。厉害，这么多吞吞怪花都被你们解决了。
2: 你们真有两把刷子。
1: 天色不早了，今天的行动到此为止。
3: 可是我们还没找到朋友。
1: 要怪就怪你们制造了这么大声响，等下整片森林的吞吞怪花都会被吸引过来，想被抓就留在这里喽。
4: 我们先回去吧，或许懒羊羊也会去到营地里。
2: 第十六集，极限营救。
0: 这次行动可危险了，我们差点就回不来了。
5: 哎呀，别卖关子了，快说吧。
6: 暖羊羊，先吃点东西吧。
7: 谢谢。
2: 暖羊羊，你的伤怎么样了？
7: 已经好得差不多了。对了，你们这次出去有找到懒羊羊和黑大帅他们吗？
8: 不，别提了，那个加克师根本没有用心帮我们找。
4: 小声点。
2: 我今天还看到他鬼鬼祟祟躲到一边，好像在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4: 我也看到了。
6: 今天我陪白医生去仓库，也遇到加克什的手下。那个手下可嚣张了，一个人就拿走了很多果实。
8: 依我看，加克什一定有问题。
0: 突然，一大群吞吞怪花扑了过来。好在千钧一发之际，三位探险者站了出来，引走吞吞怪花，并和怪花大战。为大家争取到宝贵时间，保住果实，安全回来。
9: 阿贵，你说的这三位是谁啊？
0: 这三位就是，喜羊羊、沸羊羊和灰太狼。
10: 你们也太勇敢了！
7: 没想到你们几个新来的这么厉害。
11: 太厉害了！
10: 以后一定会成为像营主一样厉害的人。
6: 是真的吗？
8: 我觉得他说的
4: 挺客观的。
12: 干得不错，这次行动全靠你们出手相助才能顺利完成。在这危险的地方，大家就是要互相依靠，互帮互助才能生存下去。对了，明天加个时休息，轮到我带队去森林采集果实，寻找失散的伙伴，你们一起来吧。
2: 真是太感谢了，希望能够尽快找到他们。
12: 那你们好好休息，明天和大家一起出发。
13: 地下是一层层叠在一起的复杂结构，
14: 是岩层吗？
13: 还不能确定。
10: 拿个破机器在那里扫描半天，还是找不到下去的通道。要你有什么用？还不如我呢。
12: 不如你会玩，不如你会吃，不如你会睡。
10: 你说什么？
12: 想切磋吗？
14: 既然探测不出结果，那就找个人问问吧。
12: 明白。

0: 大家分头采摘果实，同时也注意一下，帮忙找找失散的伙伴，有特殊情况及时向我汇报。
1: 收到。

0: 到底去哪儿了呢？哎呀，阿贵大叔，怎么这么巧，又遇到你们，我们还真有默契呀！
1: 阿贵大叔，昨天都那么危险了，怎么你今天还跟着大家出来呀？从统计学的角度来讲，危险连续发生在同一个人身上的概率。 是微乎其微的。况且今天是营主亲自带队，一定很安全。你们为什么这么崇拜鹿特营主啊？那是因为，当年我来到这一层探险，但是低估了这里的危险，被吞吞怪花追杀。就在我最绝望的时候，是营主出手救下了我，把我带回营地。 在鹿特营主热情的邀请下，我留在了营地。随着后来的相处，我慢慢感受到他身上的魅力。营主勇敢无畏，待人亲切，处处为大家着想，所以越来越多人爱戴鹿特营主，愿意跟随他的脚步前行。
2: 那个加克师也是被鹿特救回来的吗？
3: 这倒不是，听说加克师老早就跟着营主打拼了，怪不得他那么嚣张，也没人敢反抗他。真是辛苦鹿特营主了。小心！哎呀，还好不是吞吞怪花。你看我像吞吞怪花吗？嗯。
4: 怎么也在这里？谁呀？你们谁知道去下一层的方法？抓回去问问不就知道了。你们是不是忘了还有我呢？
5: 想得美，那就把你们打趴下，全部带走吧！哎呀，
6: 营主救命啊！
5: 鹿特营主，你们是谁？到底想干什么？
7: 终于有人能陪我解解闷了。
8: 又要浪费多点时间了。
5: 嗨！

0: 掩护，大家撤退。
1: 别走！愣着干嘛？快派无人机追踪呀！
2: 轮不到你命令我。
1: 到时候抓不到人，我就跟队长说是你的错。
2: 谁说抓不到的？
0: 应该安全了，大家先歇一歇吧。你去点一下人数。
3: 没想到又碰到那些狼了，
4: 真是冤家路窄。
2: 你们认识那些狼？
3: 我们之前和他们交过手。总之，他们很厉害，而且行踪隐秘。我们也不清楚他们有什么目的。
5: 报告营主，阿贵不在。
0: 什么？你们先回营地，我回去找他。
3: 骆驼营主，如果他是被那几只狼抓走的话，你一个人去太危险了。
0: 只要不是和他们正面交手的话，我还是有把握的。
6: 我们相信骆驼营主。
5: 不过，营主你还是得小心啊。
0: 放心吧，既然是我把大家带出来的，那我就一定会把大家安全的带回去。你们不用担心，我很快就会回来的。

0: 喜羊羊，你怎么了？
1: 那两只狼实力很强，而且那个狼队长还没露面。不行，我得去帮他。
0: 我们也跟你一起去。
2: 喂，快回来！鹰主说了让我们回去的。
3: 说，怎么去下一层？
4: 要去下一层，那可难了。之前也有想去下一层的探险者，他们在森林里走来走去，都找不到路。好不容易，他们好像得到了前人的指引，闯进了吞吞怪花的巢穴，企图在那里找到下去的秘密。你们猜怎么了？
3: 怎么了？
4: 他们全被吞吞怪花打飞了，直接飞回上一层了。
3: 他们好傻呀！
5: 你怎么这么单纯？人家耍你，还笑得那么开心。
3: 谁说我被耍了？我天生爱笑，不行吗？认真点儿，到底怎么去下一层？
4: 帅哥帅姐，我真的不知道怎么下去啊。
3: 还嘴硬？
4: 我说的都是真话，我能到这里探险已经是极限了。你们要是真的想知道，得去问像露的营主那样去过下一层的探险者了。

0: 又是这种伎俩，烦不烦啊？
1: 别跑，
2: 快跟上小短腿。
0: 你说什么？

0: 你们怎么来了？不是让你们回去吗？
1: 你不是说过吗？大家要互帮互助，才能在这种险峻的地方生存下去。
2: 等你有本事离开，再说这些话吧。
1: 你们这次的对手不是我们哦。
3: 喜羊羊，走了。
2: 别想逃！
0: 事情就是这样，对不起队长，是我们办事不力。
2: 要不是那群讨厌的小羊引来吞吞怪花，他们一个都跑不掉。
4: 哼，没关系。我已经得到想要的线索了。
1: 第十七集，隐秘的真相。
5: 真的一点都不疼了，
2: 太好了。
6: 不过你还在恢复期，记住千万不能剧烈运动。
5: 白医生，谢谢你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
6: 不客气，那我收拾一下回家了啊。
5: 白医生，等一下。
6: 感谢的话就不必多说了，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
5: 我想说，你的药落下了。
6: 好了，这次真的要说再见了。
2: 等等。你忘了拿听诊器。
6: 哎呦，瞧我这个记性。不用送了，有缘再见。
5: 白医生，谢谢你的照顾。
2: 路上小心，注意安全。
6: 不客气。
2: 喜羊羊他们还没回来，不知道遇到什么状况了。
5: 这不是。
2: 我去给白医生送过去吧。
5: 天要黑了，你小心点。

0: 望他还没走远。
1: 悲伤，悲伤，悲伤！
0: 糟了，他该不会已经离开营地了吧？你好，请问你有看到过白医生吗？
2: 他刚走没多久。
0: 谢谢。
3: 标记都没看见，你是不是在耍我们大帅呀？
4: 我怎么敢耍你？这里探险团还没探索过，所以就没标记了。
3: 解释就是掩饰。
5: 别浪费体力了，先吃点东西吧。怎么回事？我的树莓怎么不见了？
3: 还不是刚刚长出的时候被你吃光了。
5: 耶，人家在长身体嘛，胃口比较好。
6: 好饿呀！
5: 我知道哪里有吃的。
6: 真的吗？
5: 我们吃奇迹果实吧。
3: 这要摘到什么时候啊？
5: 此情此景，莫名感觉很熟悉啊。
3: 你飞过去帮他摘果实。
5: 那你做什么？
3: 当然是指挥你了，愣着干嘛？你也想要点鼓励？
5: 为了吃东西，我忍了。

现在要打。

0: 辛苦了，懒羊羊。
1: 笨大帅指挥也很辛苦的。
0: 忙了这么久，总算可以吃了。这味道
1: 有点寡淡。
0: 怎么可能？是你们的味觉有问题吧？不行，我得去加工一下。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4: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用公

0: 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

0: 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

0: 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卖。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卖。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更美好。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

0: 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在长江之畔流淌，它不仅是艺术与美景的叠加，更是一座城市对文明的深情回响。常态化演出的背后是城市发展奏响的乐章，也让世界听见了重庆的开放胸襟。
1: 让世界听到重庆，也让重庆听到世界。
2: Nothing similar in the world.
3: 有看重庆，有听音乐，
4: 希望能够多举办。
5: It's like a great combination of natural weather and music.
0: 常态化公益性，重庆之夜打破了音乐会的常规，邀请加报名的参与方式更让它成为了重庆新朋老友相聚、中外文化交流的新舞台。一场音乐会成为一座城的骄傲，爱宠粉的重庆又有了新的待客之道。第一眼 TV 主持人韩子嫣、法国朋友卢卡将带你一起来打探重庆之夜音乐会的台前幕后，领略这座城市的魔幻魅力。

0: 末来听重庆之夜音乐会，
1: 周末来听重庆之夜音乐会，
2: 重庆之夜音乐会，
1: 让重庆听到世界，
0: 让世界听到重庆，
2: 重庆之夜音乐盛宴，大家都要听到啊！
3: 从2025年开始，重庆开启音乐会常态化演出，每周六晚上在南滨路重庆国际会客厅都会飞扬起优美的旋律。作为重庆的文化新标志，重庆之夜交响音乐会不仅吸引着国际友人和重要嘉宾，也成为普通市民积极参与的周末文化活动。
0: 大家对于城市之夜音乐会的期待度特别高，那今天呢，我们就跟法国朋友卢卡一块儿来探访一下一场音乐会是如何诞生的。
4: Let's go,
0: let's go。
3: 重庆交响乐团承担着重庆之夜交响音乐会的演出任务，每周四是他们固定的排练时间。

0: 这首曲子熟不熟？
1: 熟熟，我听说过的。
0: 叫什么名字你知道吗？
1: 好一朵茉莉花。
0: 对，
1: 这是听过
0: 了，所有的中国人都会唱的一首歌。你在法国也听过吗？
2: 我听过，因为我喜欢中国文化，所以我听过。
0: 想不想去感受一下？
2: 可以
0: 唱一唱。
1: 可以。
0: 可以吗？我们试一下。这样乐团也会演奏一些比较高雅严肃的音乐，那我们还会演奏一些比较有趣的流行的音乐吗？
2: 会啊。
0: 太阳照常升起，听懂了。现在网上特别火那个让子弹飞的那个太阳照常升起，很多短视频都会配这个音乐，
2: 就是一些可能比较用的比较多，会这些小曲子。
0: 作为年轻人在这个乐团里边演，就是演奏的更多的可能是一些经典的曲目，你自己会不会觉得

0: 无聊。
1: 干这个也觉得很好吧，因为经典曲目有经典曲目的魅力，然后这种流行音乐也有流行音乐的这种乐趣吧。
2: 你会期待在之后城市之夜音乐会的表演当中表演一些可能流行元素更多的曲目吗？
1: 我觉得就是这些一些古典经典的作品和这种流行的这种作品可以就是穿插进行。
3: 其实重庆这座城市的音乐基因早在抗战的烽火中便埋下了伏笔。当年国立音乐院西迁重庆，马思聪、吴伯超等先驱在重庆城内奏响黄河大合唱，让交响乐成为民族精神的号角。
4: 在上个世纪的中叶，也就是抗战时期的陪都啊，
5: 重庆
4: 有三大交响乐团呢、啊。所以作为交响乐这个概念来说，它重庆也是我们这个全中国的这个摇篮啊。
3: 从此以后，交响乐在重庆的传承一直延续至今。
4: 音乐它成为一个生活的一个部分，跟人的生活跟人的情感是无法割舍的。比如我们在历史上，我们的船工号子，我们的船工号子描写我们的生产过程和急流险滩永远搏斗的那种性格，非常符合我们重庆文化的基因。

所以重庆人的性格就特别的坚韧，吃苦耐劳，所以我们这种音乐在我们的传统号子里头，那种高亢的呐喊，耶呀，那种高音上去，然后我们低音的和，嘿呀，嘿呀，嘿呀，嘿呀，嘿呀，嘿呀，嘿呀，嘿呀，嘿呀，嘿呀，好有劲儿啊。

0: 重庆的冬天，雾气比较多，阴雨比较多，所以太阳出来就比较难得。
1: 因此出来了，
0: 对，它还要喜洋洋。所以音乐是解释生活，又是揭示生活，又是美化世界，更是创造世界。越是在我们今天建设的重要关头，越离不开文艺文化，越离不开我们的音乐。雄奇山水，心韵重庆，怎么来表现我们的心韵呢？音乐可不可以呢？为什么又不可以呢？在两江四岸这么美丽的物质的外化下面，这座城市有内涵，有音乐，而音乐的力量、音乐的感染和音乐对人的启发是物质所不能比拟，它是属于精神的最高端。
2: 以音乐之名书写重庆新形象，重庆之夜交响音乐会放弃了室内，改在了最具有重庆标识的城市阳台，那里有何神奇之处呢？南滨路重庆城市规划馆顶楼，这里就是重庆之夜交响音乐会的舞台，重庆国际会客厅。
3: Hello， 辛老师。
4: Hey， 你好。
3: 你好，
5: 你好，
3: 你好，
5: 辛老师，
4: 你好。
3: 我其实我们刚刚也在聊哈，很好奇为什么这一次音乐会会选在我们的城市会客厅？
5: 因为我们城市会客厅呢是主要做那个一个对外文化交流的一个活动的一个场地。
4: 其实我觉得这个地方很适合，因为没有那个在比较安静，然后那个风景太美了，然后这个小公园给一个很舒服的感觉。
5: 对对对，我们是想以音乐作为一个文化交流的一个媒介，然后我们就是汇聚重庆的一些市民啊，包括一些国外的一些游客啊，或外籍友人到重庆这边来，以音乐作为一个媒介，然后大家能够聚在一起，能够感受这个重庆辨识度的一个视听盛宴。
4: 那怎么可以过来呢？我可以随便。

0: 来吗？
1: 没有，他可以通过关注我们的重庆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的、公众号，也可以通过关注我们重庆国际会客厅的公众号、来报名。
2: 重庆之夜交响音乐会采用的是邀请加网络报名的参与方式，观众来自于受到邀请的在于国际友人、社会各界优秀代表以及通过网络报名的普通市民。既然冠以重庆之名，自然就要把最好的拿出来待客，所以音乐会放弃了常规的室内演出，改在了这个号称重庆最佳城市阳台的地方。
0: 哇，这个风景好美！
3: 对，
0: 有城市，有山，有江。
1: 对，像那个卢卡介绍一下，这个地方你看见没有？两江交汇的鸳鸯锅，这个就是我们说的。
0: 对的，
1: 对，嘉陵江和长江两江交汇在这个地方。然后这个地方呢，也能够看到重庆的很多的地标。你看那个地方就是。
3: 你让他猜。
1: 哦，让他猜。
3: 好，那个大剧院旁边那个桥叫什么名字？
0: 虹桥。
3: 叫千厮门大桥，
0: 千厮门大桥，
3: 对
0: ，OK，
3: 它晚上亮灯的时候会是橙色的，非常的漂亮。
0: 它不是有节日的时候，很多人可以在上面。
3: 对，它会封桥，
0: 对，
3: 就重庆很宠粉就在这里。外国的朋友对重庆的这些经典的地标熟悉吗？比如朝天门啊这些。
0: 其实对这个路他们非常感兴趣，因为你能看到在那些国外的新媒体，他们会拍这个路是，然后大家都在说，哎，这是。AI 不可能的。然后你看评论区，他们说这个就是重庆，重庆是在法国，在法国，在别的国家，我们会叫重庆未来城市 ，Cyberpunk City，因为它很完善，它很像那些未来电影的那种。所以他们看这个路很代表重庆，其实。
2: 这里不仅可以欣赏到重庆最美的城市天际线，而且楼下就是曾经创造世界吉尼斯纪录的无人机表演场地。音乐会的演出时间又特意安排在了每周六晚上的7:30，就是为了梦幻联动随后上演的无人机灯光秀。真正是听一场音乐会，把一座城的风景都一网打尽。
1: 以音乐作为一个媒介，以这个城市作为一个背景，为大家做一场对外文化交流的一些活动，应该叫做中西合和鸣古今交响的一场。视听的一场盛宴，
3: 也是文化盛宴，
1: 也是一场文化的盛宴。
3: 所以我们其实也很期待我们重庆的重庆之夜音乐会以后也能成为这样一张亮丽的城市名片。
1: 是的，
2: 山川壮美，灯火璀璨，重庆拥有世界级的城市风景，把这样的自然美和人文美叠加，重庆推出了一系列具有城市辨识度的文化品牌。

0: 早在2022年，重庆大剧院推出的江畔音乐会就已经尝试把舞台延伸到城市山水之中。而无人机灯光秀更是以山水为幕，以科技为笔，以文化为墨，绘出新重庆的璀璨画卷。这些独具重庆特色的文化 IP 让八D重庆更加立体丰富，更加耐人寻味。
1: 在法国听音乐会有在室外的吗？
2: 其实我觉得应该有，但是真的不流行。但是在重庆我见过，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了。第一次见这样的地方，我觉得特别是这个温度上的很舒服，我觉得真的很棒。
1: 那卢卡想看什么？如果再继续策划一些艺术相关的活动？
2: 其实我很感兴趣对那些中国传统的音乐，那个贝多芬或者这些莫扎特、贝多芬，我觉得应该肯定很好听。但是你说以后也会有那些中国传统的音乐，我也很好奇，因为我特别喜欢那个
1: 古筝，
2: 我觉得它的声音很美。
0: 正如卢卡所期待的那样，重庆之夜音乐会也把国际范儿和巴渝味儿完美融合，成为国际文化交流的新空间。

活里的中国，中西音乐的结合，中外文化的碰撞，为音乐会注入了这座城市开放争先、兼容并蓄的精神气质。

这是我第一次在学校以外即兴演出，尤其是今天可以来两江四岸这么美好的夜景来演出，这对我来说是非常新奇的一次体验。而且这次川剧和交响乐团在同台演出，这种中西文化的结合，我觉得也可以让更多的人民一起了解到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

0: I cannot tell you. In the backdrop of that, the spectacular Yuzhong district and all the beautiful night boat cruises going along, it is absolutely fascinating on the eyes. It is something that I haven't seen any other city around the world do. I hope the city of Chongqing will continue to expand it, make it bigger. I have friends that are coming to the city, and I would like nothing more but to bring them to these events. It would be one of the biggest ways to showcase this city to the world. And having an event like that, listening to the music, I could just remember it now in my mind a week ago, watching an orchestra and watching the man just to the music. Truly a fascinating sight, something I think is a must-see for the city.
1: 让世界听到重庆，也让重庆听到世界。其实改革开放，什么叫改革开放？也是中国走进世界，让世界走进中国。
2: 他听懂了你在讲他的事儿，然后他也明白了你的想法。这对于我们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有助益的。
3: 它是一个桥梁。
2: 对，音乐就是桥梁，文化它的软实力就在于对内凝聚，对外吸引。
3: 希望这场音乐会能够吸引更多世界的朋友们一起来欣赏音乐，欣赏重庆。
4: 重庆人的热情好客，中外闻名，重庆人的宠粉更是家喻户晓。毫无疑问，重庆之夜交响音乐会正是重庆人以音乐之名与新老朋友相聚，让世界听到新重庆的开放胸襟。每周六下午3点，重庆国际会客厅就已经开始为晚上的演出做准备了。
3: 看到这个小姐姐在指挥摆放 ，Hello， 你好，我刚看你在指挥这些座位的摆放，是有什么讲究吗？为什么一些要在前面，在后面？
5: 嗯，根据我们交响乐团的这个摆置啊，前面是我们的弦乐乐团，然后后面今天我们只来了弦乐和木管，然后为了让它的声音更有层次，那我们就会在木管下面搭一个平台，那木管就会在第二层，让它的声音更有一种层次感。因为前面是弦乐嘛，那木管在后面，第一个是它的人数上会有不同的那个。弦乐人数比较多，然后木管人数比较少，然后弦乐在前面的话，它声音会更大一点，然后木管把它架高一点，它的弦第一层它就是弦乐的声音，然后第二层就是木管的声音。在我们完整的交响乐团当中，还有第三层，我们的铜管和打击乐就是这种更上面的声音在传出来。
3: 被科普了，新的知识学习到了。

0: 这家音乐会啊，是我们重庆市民的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情。
1: 嗯，
0: 因为它接触了我们重庆长久以来没有定期举办交响音乐会的这么一个历史。
1: 嗯，
0: 是一个新的开始。接下来呢，我们重庆交响乐团呢会有持续的推出一揽子计划和一大批的作品，其中也包括我们世界经典作品和我们重庆原创的交响乐作品。
1: 哦，
0: 我们的宗旨是让世界听见重庆，也让重庆听见世界。
1: 您觉得在户外，在重庆这么漂亮的一个城市窗口指挥音乐会，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没？
0: 特别的。

0: 我感觉非常好，非常接地气。
1: 哦，怎么个接地气法呢？
0: 就是原来是属于高雅艺术，在音乐厅里，现在走进了就是这个
1: 非常室外，
0: 室外非常让人感觉心情非常好。
2: 听音乐会的同时，更展现了重庆咱们的这风景啊，还有就是也多漂亮嘛，是说，哎，就是。对面又可以看朝天门来福寺，希望全世界的朋友都到重庆来玩。

0: 我可以请一位幸运观众，今天他非常幸运，他有机会指挥重庆交响乐团。有没有有兴趣的？
1: 哎，我感兴趣。
0: 外国朋友。
1: 哎，我感兴趣。
0: 好，欢迎欢迎。
1: 可以吗？
0: 好，
1: 加油。
2: 现在准备好了吗？

0: 好，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还是有点紧张了，快走干去了。对我刚刚做的感觉很佳吗？
1: 很真，包真的，是不是？
0: 对对对，很不错的。
1: 也就很多小细节。哎，
0: 是吗？对，我一直在看。
2: 他们哪里有卡西洞，我才突然来这里，因为我这样看起来跟我很认真的做了，我很认真的做了。
3: 帮你问了反馈了，说很专业。
4: 重庆能够有这么如此高质量、高水平的音乐会，我觉得极大的提升了我们的幸福感。
3: 希望能够多举办，多让更多的孩子，然后家庭能够在卸下。 一周的繁忙，一周的疲惫之后，重庆市的去感受一下音乐。
5: I think they played the folk song of Chongqing.
6: Yes.
5: Yeah, that's why I really enjoyed the. I learned to know about the Chongqing folk music, and I really enjoyed it.
7: 从中阿广电合作论坛、国际大学生节到国际人才交流大会、欧洲先进制造企业重庆行等等国际文化经贸交流活动，来自五湖四海的中外嘉宾、新朋老友相约重庆，相聚在重庆之夜音乐会。 每一次真诚的相遇都是一次温暖的靠近，艺术的共鸣让我们在对美的共同感受中成为知己。

0: 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4: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

0: 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

0: 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

0: 承吗？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奔涌的活力，奋进的脚步，从风里来雨里去，到累了能歇脚，渴了能喝水，
1: 喝糖慢慢喝，
0: 把风险化解在隐患形成之前，把安全感写进每一扇窗里，
2: 大家沿着去，
0: 把触角延伸到楼栋，把服务送到人心。这座城市用一个个温暖的角落回应着每一份奔波与辛劳。快是生活的奔赴，慢是城市的温度。大城有暖，小家有安。

0: 一座城市藏着万家烟火，也载着智力考题。超大城市的智力从来不是宏大叙事的单向输出，而是俯下身来，在街巷的嘈杂与忙碌中，听清每一份来自平凡生活的朴素心声。
1: 您有新的订单，请注意查收。
2: 您有新订单。
0: 在超大城市的脉搏里，奔涌着这样一群忙碌的身影，唤醒晨光的骑手，穿梭楼栋的快递员，点亮夜色的网约车司机，他们被称为新就业群体。
3: 有生意快哈。
4: 好的，谢谢。
0: 他们是城市的服务者，更是治理的参与者。如何听见他们的奔波诉求，回应他们的生活期盼，既让他们更好地融入城市发展，又在基层治理中发光发热，收获尊严与归属感。这既考验着治理的温度与精度，更关乎城市发展的品质与活力，也成为摆在城市治理者面前的一道考题。
1: 有用户催单了，
2: 新订单请及时处理。
5: 最恼火的都是啊，天气冷的时候，我们想找个地方眯一下、躲一下，都找不到。
6: 陌生小区绕半天找不到楼栋，进小区大门也进来不到，挺挫败的。
7: 每天都是匆匆忙忙的，一天都在路上跑。只有晚上回到屋头了哇，才有个落座的地方。
0: 超大城市的治理，始于倾听，归于人心。为了摸清真实诉求。

0: 2024年，重庆市委社会工作部组建专项调研小组，开启蹲点式调研。他们跟着骑手跑单，随快递员送件，在商圈旁的临时停靠点、站点的简易休息区里，用真诚拉近距离。
1: 因为工作的原因，他们天天在路上，难免会遇到停车难、充电难、歇脚难等问题。这些看似微小的诉求，恰恰是最真实的民生底色，也是我们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0: 截至2025年，重庆市有新就业群体327万人。经过半个多月的走访，调研小组精准梳理出三大核心诉求：出行便利、补给便捷、休息有处。而小区进门难、停车难、找路难则成为高频吐槽的焦点。
2: 要解决小哥进门难，其实背后有三难：一是安全考虑，物业承担了较大压力；二是管理难度，高峰时段骑手进出频繁，门岗专门登记工作量比较大；三是部分业主还存在一些安全顾虑。
3: 作为我们物业方的话，我们压力比较大，因为业主会给到我们压力，觉得陌生人进入小区；二一个是我们也会承担安全的一个责任。
0: 调研小组牵头搭起了多方意识平台，反复论证，找寻解决方案。
3: 这个快递小哥也很不容易，就是我们还是要给予他的一些，就是说支持和理解。
4: 希望就从社区也好，从你们的角度，能不能和物业公司，对吧，社区，我们几方来进行一个共建，从更高的一个平台来去统筹。
2: 通过这样的沟通协商，化解了分歧，形成规范化的通行规则。那么紧接着，我们开发出小哥来了应用，小哥扫码进门，后台也能实时追溯，安全又高效。
0: 针对外卖平台企业多、信息不互通的问题，重庆市委社会工作部调研小组推动建立市级统一数据接口。经过多轮协商，美团、饿了么、顺丰、京东等主流外卖平台企业先后完成入驻。历时三个多月，小哥来了智慧服务平台成功上线。只需下载鱼快办 APP， 搜索小哥来了服务，就能让精准服务触手可达。
5: 像以前送这种小区订单的话，起码也可能耽误个3到5分钟的样子吧。
6: 嗯，
5: 有了这个应用就很方便了，一扫码的话几秒钟就搞定了。那就是这个码，很方便的，
6: 哦，
5: 扫过来了，
6: 是吧？
5: 哎，
6: 那我们
5: 扫
6: 一下
5: 嘛。哎，马上就开门了。
6: 哎，哦，这个有点神奇哈，
5: 哎，
6: 哦，那这个就很节约时间了。
5: 对，很节约时间。哎，
0: 倾听既要回应出行堵点，更要接住生活刚需。那些想喝口热水、想安心歇脚的朴素心愿，怎样才能转化为遍布全城的实体服务，让奔波者的补给需求有温暖的归宿呢？
7: 我们坚持急用先行，对新就业群体需求集中、高频出现的商圈楼宇、大型小区等区域，优先规划建设友好驿站等场景，解决他们的喝水、热饭、歇脚等难题，同时积极推动资源的共建共享，协调现有的党群服务中心、劳动者港湾等场域向新就业群体开放，让他们真正融入15分钟高品质生活服务圈，让城市治理既有力度也有温度，更具烟火气。
8: 这友好地图太方便了，来，你想去哪里，走到附近的地方都可以直接点开看，很多都有，食堂啊、商户啊，我现在就在这里，根据导航过来的，它这下面有标识，提供了很多服务，里面有微波炉、那休息区、饮水充电都可以，还有应急药品、空调、纸巾啥的。
9: 就是像我们跑外卖的话，因为手机经常于使用，所以说电量问题，然后我们就需要在这边来充电。有时候像刮风下雨啊，然后就过来歇息一下。
10: 因为他们有微波炉，可以给我们加热一下饭菜，从屋头带过来的，比较为我们方便省钱。

0: 像冬天这儿的话比较冷，吃得遭不住，也可以在里头休息一下，然后吹点空调热乎一下身体。
1: 除了暖心驿站，我们重庆市委社会工作部呢，也在全市打造了近4000家的友好商户，为新就业群体呢提供了一个休息和落脚的地方。
2: 我们开网约车的一天大部分时间都在车上，吃饭、休息都没个准点。跑累了的时候，找个地方安心歇脚，吃口热饭，心里面就特别踏实。
3: 众多友好商户的加入，是一场城市与经营者的双向奔赴，更是一份藏在烟火里的暖心约定。起初，不少商户难免有顾虑，怕占用经营空间，担心影响客流。但随着工作人员上门唠家常、讲初衷，商户们慢慢读懂了这份善意。那些奔波的骑手、司机，不是陌生的过客，而是守护城市烟火、保障日常运转的身边人。对他们的关爱从来不是额外负担，不过是顺手递杯热水，留个歇脚空位的举手之劳，更是大家一起把城市变暖的默契。

0: 希望我们这些骑手啊，在新的一年嘛，多挣钱哈。
1: 很暖，就找到了家的感觉。
2: 外卖小哥是城市的摆渡人，我们在享受便利的背后，是他们风里来雨里去的付出。我们关爱他们，不仅是对他们一个尊重，他们感受到了这份尊重和温暖过后，他们会去服务更多的人，让我们那个城市变得更有人情味吧。
1: 最大愿望就是在那边买套房子，然后接老婆小孩过来。
3: 新的一年就是祝我身边的朋友还有家人都可以健康幸福快乐平安。
4: 我们除了友好驿站、友好商户，还牵头落地了300多个友好食堂，就是为了解决小哥们三餐不定、错峰用餐的需求。社区工作人员和食堂老板反复打磨菜单，既要价格实惠，又要吃得饱，荤素搭配，米饭管够。
5: 截至目前，重庆已建成6500个友好驿站、3772家友好商户、328间友好食堂，一张覆盖全城的温暖网络，让每一句想歇脚、想热饭的心愿都被温柔接住。城市的暖意顺着街巷流淌，裹着市井烟火，融进每一次奔波与停歇里。倾听的最高境界不是单向回应，而是让被倾听者成为发声者。新就业群体日日穿梭街巷，最懂城市的细枝末节，他们眼中的问题声音本就是城市治理最鲜活的指南针。如何激活这份扎根一线的治理力量呢？这成为重庆市委社会工作部深耕许久的课题。

2025年，重庆市委社会工作部在《小哥来了》应用中研发嵌入了鱼新拍功能，为新就业群体打造了专属的数字化治理参与渠道。日常穿梭街巷时，遇到井盖松动、路面坑洼、电梯损坏等城市细微隐患，他们只需要随手掏出手机，一拍上传，全程不过

0: 30秒，平台会自动识别问题类型，精准定位位置，再智能地分配给对应责任单位，让新就业群体的问题声音快速地达治理端，大幅提升问题的整改效率。
1: 鱼心拍能精准高效地发现城市治理的盲区，激活基层治理的毛细血管，把新就业群体的职业特性转化为治理优势，有效破解基层治理人手不足、覆盖不全的痛点。
0: 周云川是重庆市沙坪坝区的一名党员旗手，他的点滴行动正是新就业群体以治理合伙人的身份参与城市建设的生动实践。
2: 那些都是我在各个地方来的，有峡口，有南岸区，有我们沙坪坝，都被方丈那个是在双板隧道，他个地方经常停起那种共享单车，他妈的。然后我传了之后，第二天回来都发现些车不见了，他们会安排到对应的网格人去进行处理。我通过那个鱼心拍，大概是要大半年，接近一年的样子，应该百条左右，应该是有的，百条左右。
3: 党员小哥流动性比较强，党组织关系常常很难定下来。我们就依托行业、企业、社区建新就业群体党支部和流动党员联络站，同时还注重吸收优秀代表入党，把党的组织建在他们身边，成为他们的主心骨。
1: 我们现在有30,000多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是我们的兼职网格员，有的还加入了红岩旗手志愿服务队，路上看到什么问题就随手拍、随手报，为美好重庆出力。
0: 从外卖骑手到小巷管家，327万新就业群体的观察声音成为超大城市治理的鲜活力量。截至目前，鱼心拍收集的各类问题整改率已达95%以上，每一条被倾听的问题声音都在让城市更精致、更宜居。
2: 作为一个党员，我要代表我们那个群体，而不是单单的一个我一个人。我们享受了街道社会给我们带来的一个便捷福利，当然我们同时现在也是很努力、很热心、很热情的想为我们那个社会发力，确实感觉到很骄傲、很自豪，有了真正的一个对那个城市的一个归属感。
3: 我们坚持党建引领，在强化合法权益保障、关心关爱的基础上，引领他们积极有序参与基层治理。我们一直坚信，倾听不是走过场，而是认真对待每一份诉求、每一份期盼，就是要让每一位城市追梦人、建设者都能感到温暖，实现价值，收获幸福，共建全民友好型社会。
4: 从这个案例中，我们看到了倾听的重要性，它是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精准回应群众诉求的重要途径，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经验，推动行政资源下沉基层，切实提升治理实效。
5: 从主动下沉倾听诉求，到精准回应解决难题，再叫赋能群众发出声音，实现了倾听、回应、参与的闭环。这种突出倾听诉求的治理模式，既解决了新就业群体的急难愁盼，又激活了基层联动的动力活力，体现了治理跟进时代的速度，彰显了治理服务群众的温度，为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0: 一座城市的美好不在于摩天大楼的高度，而在于对每一个平凡劳动者的关怀厚度，更在于倾听的广度与回应的精度。当每一句奔忙中的心声都被听见，每一个细微的心愿都被回应，每一份治理的声音都被尊重，城市与劳动者便完成了最温暖的双向奔忙。

0: 人吗？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这个方案的背调做清楚了吗？
1: 时间太紧，
0: 明天一早给我全新的方案。
1: 职场女魔头。

0: 那盏灯火，那是别人家的烟火，你也回家享福，非得在外自找苦吃。知道了吗？再见。我就是要在这里打拼出属于自己的那盏灯火。
1: 想我了没？哇，好可爱！好可爱！
2: 魔头，
3: 玉姐，你带来的这只猫已经治好了，但是它胆子太小，要不你还是把它带回家养。
2: 可是我工作太忙了，万一照顾不好你怎么办呢？
1: 那要不我把它送给其他愿意收养流浪猫的？
3: 哎，别！那你还是跟我回家吧。想不到，铁面无情的女魔头，居然还有这一面。
4: 二，开门了。
3: 我来吧。
4: 项目出血完了，
3: 你喝酒了？
4: 刚才你那个项目的甲方应酬完。

0: 他答应推迟一周交方案，你抓紧时间。
1: 我送你回家。哟，我是送这只猫。
2: 我得奋斗多少年才能买得起这样的房子？卷儿吧。
0: 十年前我跟你一样，一个人来到这座城市。我当时不顾家人和朋友的反对，执意要过来结束我的异地恋。结果来了之后才发现，原来我的爱情那么的不堪一击。我记得当时我一个人走在南边路上，我就看着这座城市，我当时就发誓我一定要在这儿立足。我终于有了我喜欢的家。但是我却没有了看风景的时间。我知道你们在背后都叫我女魔头，但是我也知道，如果我不努力的话，我连看风景的资格都没有。

0: 新品的推销方案会怎么样？
1: 保证完成任务。
2: 本月我们高主管很厉害的，好好跟着他学。
1: 知道了，老板。时间情绪不错，奖励奖励。
3: 猫咖的邂逅让我和女魔头结下了一段缘分。
2: 人间烟火味，幸福烦人心。
3: 工作中他对我快准狠的严苛引领我急速成长，生活中我带领他奔跑在市井小巷间。
1: 走啦，
3: 领略这个城市的人间烟火。
0: 能跟我出差哪个小项目？

0: 美的夜景啊。
1: 是的，停下来看一看，才不会错过更多。下个月马拉松，咱们再上新挑战好不好？
0: 好啊。
2: 奔跑，让我熟悉了这座城市的江与岸、日与夜、正街和背巷，也认识了许多在这个城里打拼的人们。从陌生到熟悉，敞开心扉，彼此搀扶，我们一起在这里创造着、收获着、分享着、热爱着。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

0: 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我为安全做

0: 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这个时候我怎么可以离开？我怎么跟白阿姨开口？
1: 怎么开口？那是你自己的事情，这是命令。

0: 好，好，好，沈谷君，来坐。沈谷君穿上我华中派遣军的军装，真是英姿逼人呐！这不禁让我想起
1: 当年在东北战场，
2: 屡创神话，登上国内报纸头条时的英姿啊！将军过誉了，在下残弱之躯。
0: 恐怕早已经配不上这帝国军人的戎装。哎，沈谷君过谦了，你是我帝国的英雄，戎装穿在你身上永远是最合适的。只可惜，当年你突发疾病返回日本养病，要不然你早就该名满天下了。沈谷君，你的身体。
2: 将军阁下不必多虑，这次是受帝国的召唤，我才从日本来到中国，将军阁下称之为养病，但却让沈谷身着这华中军军服，说是养病，不如说，是让沈谷来杀生的。我请将军阁下放心，在下要西进，用我这今生不多的生命。
0: 能换来不少中国军人的生命，所以，请将军阁下下令吧。很好。现在我大日本帝国的军队已经控制了中国首都南京、重镇、上海、安庆、广州、北平，直至整个满洲，大半个华北，中国政府无力抵抗，已牵制重庆。 这应该都知道吧？只可惜，唯独华中地区，长沙会战几次失败，败坏了帝国军队战无不胜的威名，折损了我军灭亡中国的锐气。这里有我帝国军队无能愧对天皇的耻辱，当然，也有中国华中地区军队战术的诡辩。 和特别行动部队渗透的原因，
2: 所以这次我的对手是中国的别动队，
0: 正是。

0: 我想让你组建一支特别行动部队，人员组成由你决定，然后不惜一切代价摧毁中国军在华中一带的游击队、别动队以及任何有损于帝国利益的武装组织。你可以随时发起攻击，无需向华中派遣军司令部汇报。沈国局，你可有何异议？为了配合你这次任务的完成，华中派遣军司令部给了你最高独立作战的权利，你有什么要求吗？
1: 没有。
0: 可是我有。你是我帝国的荣耀，你肩负的不仅仅只是一个普通军官的责任，你明白吗？
1: 明白。深谷听从将军阁下的安排。请问将军阁下，这次的对手是不是很棘手？
0: 确实有一点，不过具体情况你可以去问一下鬼冢大佐。
1: 鬼冢君？
0: 鬼冢这家伙因为上次行动的失败被我处罚停职反省，刚刚才复职，我会让他去看你的。哦，对了，令鬼冢受辱的人是一个叫陈天放的国民党军官。
1: 若是连鬼冢军都应付不了的对手，看来这次我是来对了。
0: 希望你不要辜负帝国的期望。
2: 嗨。

0: 神哥，神哥连剑。你这臭小子，长官叫你，你也不知道答应一声。
1: 贵中军不需要听到我的声音，也一样总是能够找到我。
2: 八个，见了长官为什么不起身行礼？
0: 八个，
3: 将军，松锦将军为您准备的军服送到了。
1: 戎装是战场上穿的，今天不合适，收起来吧。
2: 嘿，
0: 你先出去。
2: 嘿。
0: 群不争气的混蛋。
1: 贵中军不必生气，来尝尝这家乡稻田酿的酒。
0: 你这家伙身体这么差，还喝这种稻米酿的垃圾酒。
1: 我小的时候在我的家乡，人们都喝这种酒，现在虽然身在他乡看不到樱花，哦，应该说可能再也看不见樱花，但是这家乡的酒喝起来还是一样的甘甜啊。
0: 果然淡得跟水一样。
1: 贵种君不懂欣赏，真是可惜啊。
0: 这才是男人喝的酒。
1: 你妻子听说我要来中国，特地托我从北海道带了几瓶纯麦酿造的威士忌，我想贵种君从中喝到的应该也是家乡麦田的滋味吧。
0: 酒就是酒，越烈越好，喝多了可以让人解愁。思乡这种东西在战场上

0: 陈天放在我的眼皮子底下炸毁了安庆机场的雷达站，害我从那之后就没有再被派上过战场。更加可恨的是，我弟弟也死在他的手上。
1: 次郎房也是他杀的，
0: 所以我秘密搜集情报，派间谍打入了他们的内部，现在发现有个好机会可以干掉他。
2: 我不反对你刺杀陈天峰，但是不要派你自己的密探。
0: 为什么？
2: 不然只会失去一颗我们重要的棋子。
0: 这次可是干掉陈天放的好机会。
2: 这次刺杀你不会得手。

0: 虽红啊，来，进来呀、啊。坐。
1: 白阿姨，您别担心，田胖他会没事的。
0: 我知道，可这分明就是有人在害他呀。
1: 田胖他行得端，坐得正，又是战斗英雄，相信等刘司令回来，他就会没事了。
0: 但愿吧。
1: 我们原来医院从南京撤出的人员都被整编到了武昌战士医院，我得回医院了。

0: 是啊，这会儿医院特别需要人，那你就去吧。
1: 那我就走了。
0: 走吧，自己多保重。
1: 阿姨，您别担心，天放他会没事儿的。我会，
0: 我知道，我知道你会等着他的。
1: 那我就先走了。

0: 只要他签了字，你的任务就算完了。
1: 这，
2: 他毕竟是君佐的学生，这万一要是传到君佐的耳朵里，我可吃不了兜着走啊。
0: 放心吧，万一有什么事情，还有孙市长。再说了，只要他签了字，人证物证俱在，君佐也不好说什么。只要你把这件事情办妥，升官发财，还不是孙市长一句话的事儿？
2: 好吧，既然如此，属下尽力而为。
0: 记住，这个事情不能跟任何人提起，否则你我都不好收场。
2: 长官放心，
0: 那我就等你的好消息了。
2: 好，长官慢走。长官慢走啊。

0: 陈长官，来喝口水。早就听闻陈长官的英雄事迹了，今日得见，真是三生有幸啊。
1: 行了，别拐弯抹角了，说说看，为什么带我到这儿来啊？
0: 陈长官言重了，其实也没什么事儿，就是有人上报，说您说了一些不当的言论，今天请你来这儿解释一下。
1: 不当言论？我说什么了？
0: 好好，我这儿有份材料，您看一下，没准能帮您想起点什么。哎，您过目。
1: 准备工作做得很充分吗？啊？
0: 哎呀，兄弟，我也是混口饭吃，职责所在，还望陈长官海涵。
1: 谈不上海涵不海涵的，这要是每一个人做事情都能够像你这么好，我们在前线打仗也就不用这么累了。这也算不当言论？
0: 陈长官，您要是看了没什么意见的话，那就劳驾您在这上边签个字，小弟也好上去交差啊。
1: 签完字我就能回去了吗？
0: 小弟一定尽快把您放出去。我知道您在这里边待的也不太习惯，一会儿我就让看守给您送点好吃的好喝的。还是那句话，请多海涵，我也是没有办法啊。那就签字吧。

0: 长官，让您久等了，这是您要的东西，请过目。这是孙师长奖给你的。不错，你做得很好，还要麻烦你一件事情。
1: 哎呀，这孙师长真是太客气了，有什么事情只管吩咐，只要是我能做到的，我一定赴汤蹈火，万死不辞。今天晚上。
0: 秘密押送陈天放去军事法庭接受审判。不行不行，这个事情太重大了，我不能擅自决定啊！况且我也没接到上级的通知。
1: 现在我说的就是命令。
0: 这，
1: 怎么，你不相信？
0: 不是不是，相信，我绝对相信，我亲自押送。
1: 来，那就有劳了。还是老规矩，不得泄露半点风声。
0: 一定，一定。
1: 还有，把那个共党分子钱毅也一同押上。是。
0: 长官慢走。

0: 是谁下的命令？只知道是宪兵队的人带走的天放，谁下的命令我们不知道。
1: 你好，
2: 孔文生吧？我是刘红岩。是谁下的命令，让你们逮捕陈天放的？
1: 我们也是得到上面命令才这么做的。
2: 什么罪名？
1: 散播谣言，叛党乱国，
0: 放屁！
2: 这不是捏造吗？
3: 他刚刚炸掉了日本的雷达站，阻断日军前进的节奏。
1: 他怎么会乱打叛国呢？
2: 刘司令，实话实说，
1: 这小子肯定得罪某个人了，被人参了一本，你也知道。
0: 这种事情经常发生，不过情况先，我会酌情处理。我也知道他是你最得意的学生，我关着小子两天，就给他放了。那就拜托了。你先回去吧，监狱那边我会打电话，没人会欺负他的。你赶紧去天峰母亲那儿，向他报个平安。
4: 是，叶司令。

0: 我们是直接去军事法庭吗？
1: 是的，陈长官。
0: 还有其他的人跟我们一块儿吗？
1: 您说什么，陈长官？
0: 没事。

0: 你怎么样？
1: 数不了，搭把手。他们为什么抓你？说我是共党分子呗。
0: 现在不是国共合作吗？
1: 明理和，按理啊，可是，哎，这些人为什么要杀我们？
0: 不知道。
1: 据我观察，这几个黑衣人像是日本人，炸了他们的机场，估计他们早就对我恨之入骨了。
0: 你就是那个勇闯日军机场那个陈天放？
1: 侥幸成功而已，勇闯不敢当。
0: 谦虚了啊，我们可都对你非常钦佩呀。
1: 这车开不了了，
0: 那怎么办？
1: 来，给我搭把手。

敢问贵姓？简毅，你在共产党里是什么职务？无可奉告。你们有没有打入我们内部的人？你觉得呢？你虽然救了我的命，但是咱们道不同，互相为忙。什么时候我们在一个桌子上？ 喝酒聊天的时候，也许我会改变对你的态度。

0: 前边右转一直走，有一个村庄，咱们就此别过。
1: 你不带我回监狱？
0: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啊。只要是真心抗日的人，都是我陈某的朋友。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2: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3: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呀，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0: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

0: 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进行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榨蜜。
1: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榨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2: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榨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3: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榨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榨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榨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榨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1: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榨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榨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6: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榨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7: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榨，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榨蜜。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榨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榨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榨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榨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榨蜜的蜜源
2: 以中药材为主。

0: 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1: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十，你还担心什么呢？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请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2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3: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4: 小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5: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6: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7: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8: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请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

0: 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1: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2: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3: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

0: 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就摘造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2: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3: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两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0: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1: 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5: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6: 切2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

米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绳梯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

0: 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1: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五瓶还免费送五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2: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3: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十大瓶，一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1: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儿，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儿，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

0: 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1: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2: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3: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两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4: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5: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6: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信仰，
9: 你觉得信仰是什么？
10: 信仰能给人无穷的力量，让他明确目标，永远向前进。
8: 疑云未散，前路难明。
11: 我不知道自己是谁，我不知道自己做过什么，我也不知道身边的人哪个是敌人，哪个是朋友。
8: 以身入局，搅风云。
12: 我们从来都没有忘记自己是谁。
8: 希望，
13: 他们会让我们的下一代永远活在新中国温暖的阳光之下。
8: 生死相搏，盼黎明，
10: 马上就看到黎明了。
8: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孤战一城》，每晚正在热播。
1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8: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8: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8: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8: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8: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司令放心，这些都是小事儿，我怎么会和一个小辈一般见识呢？行，我马上处理。是，好。
1: 师座，刘司令怎么说？
0: 司令也是老糊涂了，这件事情居然拖到我头上来了。

0: 陈天放那边没什么意外吧？
1: 师座请放心，我已经按照您的意思交代给监狱长。嗯，这些小辈儿就是好日子过多了，稍有功劳就翘尾巴，目中无人。这回也别让他收敛收敛了，通知监狱那边放人吧。是。
2: 喂，哪位？
3: 喂，找监狱长。
4: 抱歉，监狱长不在。
2: 他去哪了？
3: 押送陈天放和一名赤色分子去军事法庭了。
2: 什么？押送陈天放到军事法庭了？谁让他这么做的？
3: 属下也不知道。
2: 混蛋！
3: 师座，监狱长秘密押送陈天放到军事法庭了。
4: 谁让他们干的？
2: 马上查！
3: 是。

0: 陈正管，你回来了。看好车，谁都不许靠近。是。
1: 阴谋，一定是阴谋！他一个小小的监狱长，竟然敢秘密羁押陈天放。对岸经过查，不管他是谁，哪怕是天王老子，我也让他吃不了兜着走。
2: 司令息怒，秦风他们已经在到处寻找天放的踪迹。
1: 关于这事儿，之前我有到孙师长那儿从侧面了解过，我觉得这事儿多多少少跟他有关系。
3: 孙敏，是的，走。
4: 报告，
3: 司令，
1: 天放，你没事吧？
3: 我没事，但是司令，我怀疑我们内部出问题了。你跟我来，
4: 叫上孙敏。

0: 孙师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我也不是很清楚。您放心，我马上质询宪兵队和监狱，一定要把这件事情查清楚。
0: 目前国难当头，居然有人在背后使绊子、搞小动作，不管是谁，一旦让我查出来，我绝对不会饶了他。
1: 司令息怒。
2: 司令，这不只是搞小动作的问题，我怀疑干这个事情的人与日本人有勾结。
1: 田方兄，你有什么证据？
2: 当时追击我的人不光训练有素，而且他们使用的都是日式五六式轻机枪和杠四式手枪，我记得清清楚楚。
3: 他们在追击我的时候，我清楚地听到他们正在用日语沟通，
2: 所以如果我猜的没错，他们一定是日本人。
0: 他们怎么会知道陈七颂会在那个时间押送你到军事法庭？我看这早有预谋。
4: 司令，会不会是陈其颂和日本人勾结，想谋害天方兄啊？
2: 他陈其颂只是一个小小的监狱长，即便他是日本的潜伏特务，他也不会冒这么大的风险把我拉出去灭口。况且他也被自己的人打死了，所以我认为这件事情的背后应该另有人指使。
1: 你什么意思？我知道你一直怀疑是我孙某人把你关进了牢房，实话告诉你，就是看不惯你那副小人得志的样子。可老子从来不干有辱国格的事情。
2: 人心难料啊，现在这世道，口口声声喊抗日，背地里却与日本人有勾结的不是没有。
1: 你
0: 好了好了好了，孙敏这个人我还是了解的，城府小了点，但是卖国求荣的事儿他是不会干的。卖国的事儿不能妄下定论。天放，

0: 过冈一折，你呀，不是搞政治的料，
1: 会打鬼子就行。
0: 这件事情交给特工部秘密调查，我们身边绝不能有一颗定时炸弹。
2: 明白。

0: 师座，我问你，你到底做了什么？师座，我真的什么都没做，我就是叫那个监狱长鄂陈天放几天。
1: 华中啊，你跟了我不少年了，有什么事情，你要跟我说实话。
2: 我李华中嘴里要是有半句假话，您把我碎尸万段，让我永世不得超生。

0: 我还是相信你的，不过陈天放那个小子说的也不无道理。如今战局复杂，你我都要洁身自好。
1: 师座，我李化忠是您一手带出来的，绝对不会做有辱您名声的事。
0: 那样最好。啊。

0: 回来了。
1: 天放，
2: 天放哥，
3: 你回来了，你回来了。
0: 我没事啊，你们不用担心。
1: 哎呀，天放，
0: 妈。哎呀，
1: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啊。你不知道这几天，随红、子英他们多担心你。倒是我就知道我儿子，吉人天相，不会有事儿的。
0: 妈，我就知道您会这么说。您可以从来不用担心儿子的安危。
4: 不是的，白阿姨很担心你。
5: 行了，他们母子俩在开玩笑呢。
4: 开玩笑，
6: 非我族类，不可逾之语。
1: 子英，
4: 什么？
0: 好了，子英，妈，我这两天啊真是饿坏了，家里还有什么吃的吗？
1: 你想吃什么，马上就给你做。
5: 天哥，我这就去给你做啊。
4: 我也去，我去看看还有什么吃的。
0: 来，妈，妈，您坐，您坐。
1: 好了，
0: 妈，这两天又让您担惊受怕了。
1: 没事儿，来来来，快坐下坐下，跟爸爸说说话。你说说，他们这次为什么要抓你？
0: 妈，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没什么大事儿，就是犯小人而已。哎呀，
1: 都什么时候了，还这么勾心斗角？我看呐，要是我们的人能够团结一心，日本人会这么嚣张吗？
0: 是啊。妈，随红呢？
1: 他们医院从南京撤到武汉的人，都被整编到了武昌战士医院。所以他到医院去了。
0: 妈，现在的战局不利，你们还是要尽快撤到重庆去。
1: 好，听你的。

0: 我决定由你借军统特训班招生之事，报名进入到军统的重庆特训班。
1: 是。
2: 寻找苍狼同志的工作有进展吗？还没有。不过孙红同志感觉陈天放有可能是苍狼。
0: 陈天放。

0: 他好像对我们是否有人在国民党内部潜伏的事情很感兴趣啊。如果他就是我们的同志，他似乎应该在救我的时候暗示些什么，但是他却话里有话。我怀疑有可能我们有同志暴露了。
1: 我不同意你的后一种推断，
0: 但他就是苍狼的可能性也不大。
1: 除了已经牺牲的冯聪柏同志以外，还有哪位同志跟苍狼联络过？
0: 没有。为了确保潜伏同志的安全，我和冯聪柏同志一直是单线联系。除了知道冯聪柏同志的下线代号叫苍狼之外，其余的一无所知。而且我们也不敢保证在南京城被攻破之后苍狼还活着。
2: 那你知道冯聪柏同志的下线的代号叫苍狼，那苍狼知不知道冯聪柏同志的上线叫回燕呢？
0: 冯聪柏同志把我的代号肯定是告诉苍狼。
1: 那就是说我们目前有可能用灰燕这个代号去找到苍狼。
0: 只是可能。
1: 我去试试。
2: 试试？去试探陈天放？
1: 嗯。
2: 我不同意。
0: 我也不同意。组织上已经给你下达了命令，在这种情况下你不能有任何其他的行动，你必须即刻动身前往重庆。
1: 是。
3: 头儿，该查的我都查了，武汉根本就没有一个什么武昌战士医院。
2: 没有？
3: 没有。
2: 我明白了，走。
4: 差一点就除掉他了。
5: 你除不掉他。
4: 为什么？为什么在行动前你就断定我除不掉他？
5: 陈天放1929年毕业于黄埔军校，后在刘洪源的保荐下进入我东京帝国大学学习日本历史。1931年满洲事变后，他停止学业回国，加入刘洪源所在的101集团军，历任刘洪源的警卫营营长、101集团军的教导团团长。他懂得军事，精通我们的语言，更重要的是他了解我们的历史。不管你的密探采取什么方法将他拘禁，以他现在在101集团军的身份，他都会想到需要防范的只有我们。
4: 我一定要除掉陈天放。归众，恳请神谷君尽快出手。你打算怎么对付陈天放？
3: 不知道。
4: 不知道？
6: 将军阁下，您该吃药了。
5: 知道了，放哪儿了？明天我打算去一趟武汉。
4: 去武汉？有任务？
5: 你应该知道擒贼先擒王的道理，干掉了刘洪源，想除掉陈天放有的是机会。
4: 好，我马上去派遣我这里最顶级的特工配合你的行动。
5: 不必了，这种事情人越少越好，况且你这里的顶级高手，你是想拖我后腿吗？
4: 臭小子，你别太自大了，他们可都是我一手训练出来的。
5: 那就更不能信任了。
4: 臭小子，沈谷君在关东军的时候就总喜欢偏

0: 除非我单独行动，别的我就不想再多说了。一定要注意安全。
1: 放心，虽然我不想带鬼冢军的顶级高手，但是有一件秘密武器，还要劳烦鬼冢军。
0: 秘密武器？什么秘密武器？

0: 各位同仁，刚刚得到的消息，九江陷落，南线日军已经兵临城下，北线马上就要到信阳，看来武汉陷落已经是迟早的事了。我倒觉得不见得，从六月至今，我军。 已经阻挡住日军数十万兵力，近百次的进攻。虽然我们伤亡惨重，但是日军也没有占到什么便宜。我坚信，只要我军同仇敌忾，不见得就挡不住他日本人。
1: 说说倒是容易的事情。
2: 顾爷说的对，狭路相逢勇者胜。只要各位同仁抱着慷慨赴死之决心。 把日本人阻挡在武汉，不是没有可能的。明天，请各位同仁跟我一块儿到兵营去看一看。

我在这里郑重承诺，我刘某人誓与弟兄们战死沙场，马革裹尸，万死不辞。

0: 司令！
1: 司令！司令！司令！司令！
2: 上车！快上车！
3: 把司令抬上去！快！
0: 快快！

0: 全力戒严。
1: 立刻带人副组出门。是，
2: 留下两位警戒，集结跟我走。
3: 小心，小心，快点！
4: 这边，
3: 这边，
4: 这边。
3: 手术室在哪？手术室。
4: 前面左转第三个房间。
3: 小心，快点，小心点。
1: 坚持住，坚持住。

0: 前方，
1: 方营长，
0: 这儿
1: 是客舱。
2: 好了。
3: 哎，你们干什么？你们不能进来。
4: 忙你的。

0: 我们要保护好，有炸弹！那会儿叫工兵。
1: 不行，董事长，来不及了。
0: 这样，先转移司令。
2: 不可以，现在如果转移伤兵的话，会有生命危险，说出不能终止。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

0: 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1: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2: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两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3: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0: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5: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6: 切2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

0: 山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1: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五瓶还免费送五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2: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3: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十大瓶，一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赔10。
1: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

0: 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1: 嗯，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2: 小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3: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两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4: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5: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6: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8: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矮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薄荷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0: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2: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0: 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3: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4: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0: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五

0: 评不好吃退，卖贵了退，卖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就摘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

0: 不计过滤，不进行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米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米，优质米，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长米。
1: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2: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3: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1: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6: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7: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 都是纯天然野生的。

0: 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10。
1: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马上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2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3: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4: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5: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6: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7: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8: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9: 信仰，
10: 你觉得信仰是什么？
11: 信仰能给人无穷的力量，让他明确目标，永远向前进。
9: 疑云未散，前路难明，
12: 我不知道自己是谁，我不知道自己做过什么，我也不知道身边的人哪个是敌人，哪个是朋友。
9: 以身入局，搅风云，
13: 我们从来都没有忘记自己是谁。
9: 希望，
14: 他们会让我们下

0: 永远活在新中国温暖的阳光之下。
1: 生死相搏，盼黎明，
0: 马上就看到黎明了。
1: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激战迷城》每晚正在热播。

0: 各位晚上好，我是嘉博，欢迎收看重庆第一眼。今年是河长制全面推行10周年，守护一江碧水，两岸青山，重庆河长制再度发令，市级第八号总河长令聚焦三清单一机制系统发力，即聚焦河长的责任清单、任务清单、问题清单及河长履职评价机制，将之转化为系统性长效约束。重庆每年颁布一次总河长令，一令一策，从治三排、治三乱到提升三律，再到打造河湖岸线，其中能看出重庆的治水思路，对复杂的水问题一竿子插到底，层层深入，直达核心。同时坚持一以贯之，不仅要治水，更要长治久安。今日聚焦，一起去看看重庆的河长令描绘着怎样一幅河湖长治的图景。
1: 位于长江重庆江津段的人工鱼巢，从3月份搭建到5月份，竹竿做骨架，铺上水油草、柏树枝为基制，让长江鱼安全产卵孵化，提高天然水域中鱼儿的孵化率和种群多样性。江津段设有国家级的长江上游珍稀鱼类保护区，保护手段多样，多部门协同的创新措施层出不穷，而打通壁垒的就是河长制。一片水域，鱼类生态归农业部门负责，水质归环保部门负责，水资源由水利部门负责，河长制将之统筹起来，打破了治水护水的盲区。在河长制的框架下，重庆对江河开展了水污染水补偿、水改善水受益的生态补偿机制。
2: 5被告因非法捕捞罪被判处刑法，同时5被告人与江津农委达成了生态修复赔偿协议，用于建设本区域人工鱼巢的一部分。
1: 跨界水域九龙治水曾是一大痼疾，长江一级支流跳灯河如今一派风光旖旎的景象，河水清澈，碧波流淌。而在几年前，这条河还是居民眼里的臭水沟，沿线的九龙坡、大渡口上下游协同治理，治标治本，彻底重塑了跳灯河的生态。河流涉及上下游、左右岸，短则几十公里，长则牵涉面更广，把视野放得更宽，川渝河长制的联防联治方案共同推进了140多个跨省域治理项目，生态补偿机制也在沿河流延伸。重庆第八号市级总河长令全面厘清一龙管水的职责边界，构建起清单明责、闭环运行、考核问效的全链条管理体系，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无缝衔接的责任体系，把三清单一机制贯穿河湖管理保护全过程。
3: 总河长令就是要通过制度层面进一步强化约束，推动各方责任落到实处。
0: 在重庆，河长数量已达到1.83万名。2025年，河长们累计巡河超88万人次，处置各类河湖问题7万余个。与之相印证的是水环境数据，截至2025年，长江干流重庆段水

0: 这连续九年保持二类，出境断面水质连续八年优于入境断面，74个国控断面水质优良比例连续三年达到100%，城市集中式饮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连续11年保持100%。河长制的效能在于提高河湖问题的处置率，让河长真正成为一条河的家长，常态化把河湖管起来。
1: 琼江是川渝重要的跨界河流，琼江沿线的重庆潼南、铜梁和四川的遂宁等地，在全国率先推行多走一公里协同机制，设立边界河长，让河长治水病的望闻问切一体化。小小河长怎么治水病？一是巡河，二是查病根，三是整改办理，四是监督解决。巡查办督全链条撬动源头治理，达到上下游共管，水与岸同治。机制创新是治水的关键，重庆与周边省市建立起河长联合巡河常态化机制，不仅打破行政壁垒，也在打破数据壁垒，以跨界河湖治理信息共享平台织密治水联动网络，让河湖治理更高效。数字化赋能也让重庆河湖管理方式与治理能力整体迭代升级，过去巡河全靠脚底板的河长们现在有了智慧大脑。在奉节 AI 识别模型能精准判断岸线四乱，识别水面漂浮物，前端还有无人机智能巡河，水问题逃不过天空地水人一体化智能监测体系。得益于数字加持，重庆河湖问题平均处置时间从10天缩短至2天，河长履职成效率从90.5%提升至95.9%。第八号总河长令强化这一机制，明确智慧河长平台将全面进入日常管控，并贯通上下游干支流，随重庆河长的脚步覆盖周边区域，更高效的机制也将成为河长们走遍河湖新的底气。
0: 管理和保护河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河长制就是为了把复杂工程分解为具象的目标任务。重庆幸福河湖建设百千行动正是源自第五号市级总河长令。这一行动计划细分了工作表，明确到2027年幸福河湖数量突破100，2035年数量突破1000。在总河长令之下，重庆又统一了标尺，围绕7个维度设置20余项指标，有了可量化、可操作的清晰路径，才能更好抵达幸福河湖的彼岸。就在最近，幸福河湖更新名单，截至2026年4月底，全市已建成幸福河湖70条段，初步具备县县有样板、区区有示范的格局。
1: 在中线，长江岸线生态修复与百里临江画廊建设深度融合，让21.7万平方米水生态重焕生机。河长制工作成效正转化为市民对水清岸美的可感可及。结合滨江生态观光、中文化特色 IP、亲子休闲游乐、文旅消费赋能于一体的橘若中洲渡，就成为人气十足的打卡新地标。幸福河湖的建设，让老百姓因水而生的幸福感、获得感进一步增强。目前，全市新增清水平台、滨水步道等清水节点821处，挖掘水电文化、龙舟文化等涉水文化265项，挖掘水文化遗产543个，新增治理河道长度770公里，直接受益群众1471万人，公众满意度均值达到96%以上。随着幸福河湖建设的深入推进，河湖的生态价值转化路径不断拓宽。丰都县龙河、大足区龙水湖等幸福河湖，通过河湖加文旅、河湖加生态农业等变现生态价值，并反哺给河湖保护，形成可持续发展的循环生态。新的河长令也将之放在重要位置，强调河湖家的发展，构建起社会共治的河长制新格局。从一河一长全面覆盖，到巡河查河科学常态，再到打造河湖岸线，一幅人与水和谐的美丽画卷正在徐徐铺陈开来。
0: 重庆正加快建设美丽中国先行区，河长制是重要抓手。在河湖治理上，如何打造先行优势？我们来连线重庆交通大学河海学院院长梁月，听听他的观点。
2: 重庆在河湖治理中具备鲜明的先行优势，一是制度体系成熟领先，二是智慧治理走在前列，三是协同机制务实管用，四是治理基础扎实稳固。重庆市已连发了8道河长令，通过系统治理，长江干流重庆段水质稳定保持二类， 幸福和

0: 建设长效显著，为长效管护奠定了坚实基础。对标第八号总核长令，压实责任链条，以刚性考核倒逼履职尽责，细化任务清单，落实一核一策，攻坚乡村合伙管库，优化闭环处置，深化发现交办、整改消耗复盘全流程管理，用好一报告两交办，破解涉核难题，健全长效机制，完善跨区协同、风险预警、滨水空间共享，落实三通报与履职评价，以制度长效保障合伙长治，以三清单一机制为核心抓手，持续守护一江碧水。
1: 生态兴则文明兴，随着核长令的一次次发令，重庆不断升级核长治为长治久安的核长治，提供持续的动力，推动的更是全社会关于人水和谐之路的观念更新。相信会有更多民间核长行动起来，守水有责，幸福河湖将一天天见到实效，美丽中国的愿景也在一步步变为实景，给城市的生态文明以启示。
2: 雄奇山水，幸运重庆。

公元1232年夏天，大蒙古国统帅拖雷刚和兄长一起率领大军重创了金国，但就在获胜班师途中，意外发生了。他的兄长蒙古大汗窝阔台突发重病，危在旦夕。巫师说，只有用亲人做替身，才能消灾解难。于是拖雷向长生天祈祷，请求以身代之，然后从巫师手中接过为哥哥去病的巫水，一饮而尽。不久，窝阔台的病奇迹般好转，拖雷却一病不起，没等回到家乡，便撒手人寰。失去父亲拖雷这一年，忽必烈18岁。一种从未有过的责任感突然降临在这个年轻人身上。父亲的死因已成谜案，好在他有一位特别的母亲。他的母亲梭鲁和贴尼，一位仁慈宽厚又富有力量的女性。她开始冷静地思考，如何让失去父亲庇护的儿子们在弱肉强食的草原上变得更加强大。这是一个崛起于北方草原的黄金家族。过去几十年里，忽必烈的爷爷成吉思汗率领蒙古铁骑横扫亚欧大陆，征服了世界上最为广阔的土地，但他并没有建立起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稳定的国家，而附着在武力之上的权力体系很容易坍塌。作为长期在后方替黄金家族管理领地的重要女性，梭鲁和贴尼比那些嗜酒好武的男人们更懂治理之道。她告诉儿子们要守规矩，保持团结，引导他们接触汉文化，并征召了很多汉族知识分子来到身边。一位坚强而充满智慧的母亲对孩子的精神引领和塑造是不可估量的。她教育忽必烈要把事业拓展到草原之外，要去寻找一种方式

忽必烈被解除兵权的第二年，公元1258年初春，蒙哥亲率大军兵分三路攻击南宋。这是大蒙古国第一次大规模的对南宋用兵，原本计划在第二年三军会师，然后共同攻入南宋都城临安。不过蒙哥亲自指挥的这次战争并不顺利，期间因为东路战事遇挫，忽必烈被重新启用。亲临前线的蒙哥在高歌猛进的攻打四川钓鱼城时意外战亡，蒙哥没有来得及指定继承人，未来的汗位由谁来做充满悬念。比起年幼的儿子，三个正值壮年的弟弟无疑是更有力的竞争者。

接到蒙哥战死的消息时，忽必烈正在东征鄂州的前线。他并没有立即北归，直到与南宋达成议和，才带着军功与自己的一众谋臣正式班师。他知道如何增添自己角逐汗位的砝码。三弟是西征统帅，已留驻波斯。新一任的蒙古大汗将在忽必烈和他的四弟阿里不哥之间产生。这一年忽必烈46岁，他或许不是兄弟中最会打仗的一个，但他懂得世间有一种力量强过武力，那是人的思想。他有八思巴这样富有凝聚力的精神导师在旁提点和支持，也有像刘秉忠这样的汉臣谋士用尽韬略鼎力相助。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公元1260年3月，观察到阿里不哥异动的忽必烈，在众人拥戴下与自己的王府所在地开平，宣布即大汗位。不到一个月，阿里不哥也在大蒙古国的首府和林宣布即位。大蒙古国前所未有的出现了两个并立的大汗，一场兄弟间的权位之争已是箭在弦上。纯就军事而言，忽必烈对这一仗并无十足把握。能给予他更多信心的并不是兵马粮草，而是汇聚在身边的文人谋士。这或许也是刘秉忠最为紧张的日子。这一次的成败直接关系到他一生最重要的选择是对还是错。更重要的是，这是之后一统中国的最关键的一步。对胜利的信念永远是获得胜利的首要前提。早在忽必烈受命总领漠南时，刘秉忠就在心里认定他是未来的大汗，并向他献上了事关国家治理的万言册。那是一份充满儒家理想的施政蓝图与立国之策。他简单直接地告诉忽必烈，以马上取天下，不可以马上制止。他很早就建议应该以中原汉地的治国经验为参照，安民固本，建立有效的典章法度。正是他的这些策论以及一众谋臣的支持，让忽必烈在短短几年里积累了称汗的资本。尤其是在经济发展方面，忽必烈治下的漠南明显比

弟弟的辖区更具优势。对于战争来说，这常常是制胜的关键。作为忽必烈的上师，八思巴高度关注着所有的变化。多年来，他一直保持着一个习惯，每年为忽必烈写一篇新年贺词，以示祝福，并计算好时间，确保贺词在正月初一送达。每一篇贺词都如同诗歌一般优美，有自在威赫之坛城，放射出炽热之光辉，摧毁来犯之黑暗敌众，祈愿你像太阳照临各方。正月初一接受群臣朝贺，是忽必烈的王庭参照汉地宫廷礼仪所设的仪式。八思巴则用藏地文字写下美好祝愿。每一个新年伊始，都仿佛是一次蒙汉藏之间独特而奇妙的融合。1260年12月，忽必烈任命八思巴为国师，授以玉印。韩魏之战还在激烈进行，八思巴深知，在手足之情与帝国大业之间做出选择是一种煎熬。他为忽必烈祈福，也为天下众生祈福，他希望佛教的慈悲之心支撑起忽必烈恒久的信念。公元1264年7月，历时4年的韩魏争夺终于有了结果。忽必烈等来了战败的阿里不哥亲自南下，向自己祈降。面对在战场上出尔反尔，曾以诈降向自己发起偷袭的弟弟，忽必烈有着满腔的怒火，但在最后一刻，他还是心软了。他赦免了阿里不哥，赐他自由。这是他向血腥杀戮的传统告别的一刻。从这一刻起，他希望自己是一个全新的蒙古大汗。当时被拘捕问罪的阿里不哥党羽多达1000余人，忽必烈最后只处死了10人。他谨记着刘秉忠的那句话：“天地之好生，王者之神武不杀。”儒学和佛学都在影响他。他选择了使用智慧和仁慈而非暴力来赢取天下。忽必烈赢了，这不仅是他一个人的胜利，那些选择与他同生共死的人全都赢了。这是一个被后世称为金莲川幕府的庞大智囊团。金莲川是忽必烈称汗时的开平府所在地。在这个人才济济的幕府里，有致力于制度和文化建设的正统儒生，有通晓天文、地理、算学、卜卦等知识的术士，还有擅长经商、理财的西域人和波斯人。他们有着不同的宗教背景，不同的人生履历，他们在人生的不同时刻来到了忽必烈麾下。他们各有所长，但目标一致。自忽必烈及韩魏开始，他们就努力把这个草原政权向中原国家的方向打造。他们在汉地官僚制度的基础上创制了一套新的体系，在中央设中书省总领全国政务，将原属于尚书省的6部划到中书省管辖。所有的努力最终在公元1271年尘埃落定。这一年，忽必烈建立汉室国号大元。与祖辈和父辈相比，他的统治观念发生了深刻变化，正逐步按照中原

0: 王朝的统治模式，完善他的政权。献上了大元二字的刘秉忠对新国家寄托了无比深切的期待。大元取自《易经》中的大灾乾元，乾元意为天地万物的起源，寓意着伟大的开端。一个以大元为国号的国家，不能没有一座像样的都城。公元1267年，刘秉忠奉命开始在燕京附近规划建造一座新城。关于这座新城的样子，刘秉忠在心里勾勒了无数次。它的四面应该各有三座门，城中有九条南北大道，九条东西大道，每条大道可容九辆车并行。皇宫的左边是宗庙，右边是社稷坛，南面是朝，即中央机构的衙署，北面为集市。每市和每朝各百步见方。这是《周礼·考工记》中记载的古代国都的规制，刘秉忠则将其发展成了理论和实际环境结合的典范。公元1274年正月初一，元大都皇城宫殿群初步竣工，忽必烈正式登临宫殿接受百官朝贺。大元的都城已经有了新名字，大都。大都由皇城、宫城、外城三重组成，并通过运河与黄河相连。它的规模跟盛唐时期的长安城几乎相当，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城内设有明确的中轴线，街道布局规整，大街宽24步，小街宽12步，若干小巷名为胡同。这个名称连同这座城市的规制痕迹一直流传至今。元朝尊藏传佛教为国教，因此城内还耸立着多座标志性的佛教寺院。以儒治国，以佛治心，这是元帝国的国策。大都建成8个月后，刘秉忠与世长辞，带着开文明之治、立太平之基、光守成之业的梦想，他远赴漠北，并全力以赴地实践了这个梦想。传奇的人生似乎总是在完成使命后戛然而止。刘秉忠去世2年后，忽必烈攻灭南宋。从成吉思汗开始，经窝阔台、蒙哥，再到忽必烈，历3代共70余年，蒙古人建立的元帝国终结了西辽、西夏、金、吐蕃、大理、南宋等政权各据一方的分裂局面，继隋唐之后再次实现了中国的大一统。此时的元帝国疆域空前辽阔，东起日本海，西抵天山，北到贝加尔湖，南至暹罗，是中国历史上疆域最大的王朝。
1: 那些伟大的人，那些伟大的思想，那些众生喧哗的道路之争，奠定了我们曾经的光辉岁月。那些跌宕的事，那些起伏的情感，那些面临选择的困顿与坚定，烙刻在我们的记忆深处。这就是中国。 我们正

在努力完成中国纪录片史上一次新的攀登，从春秋战国到唐朝，从唐朝到新时代，纪录片《中国》将首次以全景的方式呈现中国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以生动的影像再现那些不朽的人物和永恒的瞬间，以文化的自信探寻中国精神和中国价值的不灭源流。我们以从未有过的视角进行一场对中国历史的精神导读，我们以开放的姿态尝试与当代青年进行坦诚对话。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灵魂。这辽阔的新时代，我们执着而骄傲，继往开来，砥砺前行。

元朝设置了专门管理西藏事务的机构，初名总治院，后更名为宣政院。西藏地区正式成为中央政府直接管辖下的一个地方行政区域。随着忽必烈一步步走向胜利，八思巴也来到了元大都。大都隆重迎接国师的到来，但八思巴没有忙着讲经受法，他为这个正在成型的新帝国献上了一份厚礼，那是他奉命创制的蒙古新字。长久以来，蒙古人一直没有正式的文字，后来则用回鹘字母拼写蒙古语。忽必烈深感没有全国统一的文字，政令难以通达，便把任务交给了八思巴。八思巴用时数年，以藏文字母为蓝本，结合汉字、维吾尔字的书写习惯，创制出了一套方形竖写的拼音字母。公元1269年2月，忽必烈下诏颁行蒙古新字于全国。此后的元朝，凡是诏令、公文、印章、钱币等，都必须使用蒙古新字。近代学术界称其为八思巴文。一年后，忽必烈将八思巴的封号从国师升为帝师，皇天之下，一人之上。自八思巴开始，帝师成了元朝的常设职位，地位极其崇高。然而，就在元大都竣工的1274年，39岁的八思巴决定把帝师一职交给同父异母的弟弟代理，独自返回西藏。他在高原上的故乡萨迦寺和他的家族成了他最大的牵挂。当八思巴准备动身之时，忽必烈有一种强烈的预感，这或许是两人的最后一别。回到故乡的八思巴，为元帝国完成了西藏地区地方行政体系的建设，清查户口，设置驿站，划分13万户。公元1280年，此生使命已达成圆满的八思巴，在萨迦寺圆寂，享年46岁。以帝师的身份影响了一个国家之后，生命的最后时刻，八思巴把自己献给了高原上的众生。

岁月并没有因为一个高僧的圆寂而慢下脚步，现在他来到了忽必烈面前。公元1285

0: 及辞别人世。有一年，他信任的汉族将领起兵谋反，于是他开始疏远那些之前被重用的汉臣。亲近的人一个一个离开了，忽必烈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虚空，他的耐性与判断力也大不如从前。就在这种情形下，有江南御史奏称皇帝年事已高，应该禅位给太子真金。御史台官员感到非同小可，秘密留下奏章。但不久就有人揭发了此事，忽必烈大为震怒。真金是忽必烈与察必皇后的儿子，从小被姚叔等儒臣教育长大，一儒治国是他一直向往和致力践行的理念。在忽必烈晚年对汉法产生厌倦时，真金充任了继续汉法改革的支持者。他对奏章一事一无所知，却因为父亲的雷霆之怒而恐惧不安。原本就体弱多病的他很快离世。虽然忽必烈没有惩处站在真金背后的汉臣，但并不意味着他改变了态度。此时的他几乎与年轻时的自己逆向而行。真金死后，一些汉臣寄望于太子推动朝政改革的梦想也就此破灭。失去了皇太子的忽必烈瞬间失去了奋斗的全部意义，再没有什么比晚年丧子带给他的打击更为沉重。真金曾是他亲自选定的继承人，也是蒙古族历史上的第一个皇太子，他不在了，未来这个国家将交给谁呢？年轻时慷慨豪迈一路凯歌的忽必烈，在晚年却陷入了极大的悲凉。至亲的谢世，政治决策上的挫败让他变得消极抑郁。他一生好酒，但这时他已全然浸泡在酒中，好像只有这样才能获得安慰。他似乎恢复了一个草原人的本性，也或许他想念那片草原，想念身缠明亮的金丝腰带奔腾呼啸的时光。人生的最后几年里，忽必烈身边几乎没有了汉人。衰老、肥胖、失望、倦怠、酗酒，最终一起敲响了他生命的晚钟。公元1294年，忽必烈在大都病逝，终年80岁。作为骁勇善战的草原黄金家族的后裔，忽必烈有一种敏锐的战略家天赋，并借此取得了他的祖父成吉思汗所未能取得的成就，征服并统一了全中国。长久以来，中国人一直坚守着一个共同的理念，建立一个大一统的国家。即使在漫长的分裂时期，中国的观念依然经久不衰。忽必烈和大元让中国的历史传统得以再次延续。
1: 如果您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 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凝血症、高脂血症。

0: 鼻炎、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1: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2: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脑梗塞，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可以戴在手腕，可以戴在胸前，对准穴位激光治疗，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脑梗塞进行辅助治疗。
3: 胸前、手腕都能戴，辅助治疗脑梗塞，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经常头晕、头痛、血压偏高，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启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高血压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戴在手腕，对准穴位，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溶解血液里高粘性脂类垃圾，并及时排除体外，降低血脂，加速血流，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进行辅助治疗。
1: 戴在手腕，辅助治疗高血压，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的鼻炎已有很多年，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鼻炎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外接鼻头探头，放置两侧鼻孔，对准鼻甲区光疗，照射650纳米弱激光，通经活络，加速血流，提高鼻腔通透性、舒适感，辅助治疗鼻炎问题。
3: 放在鼻腔，辅助治疗鼻炎，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

0: 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凝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凝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凝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1: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凝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2: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脑梗塞，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可以戴在手腕，可以戴在胸前，对准穴位激光治疗，对高凝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脑梗塞进行辅助治疗。
3: 胸前、手腕都能戴，辅助治疗脑梗塞，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经常头晕、头痛、血压偏高，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高血压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戴在手腕，对准穴位，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溶解血液里高凝性脂类垃圾，并及时排除体外，降低血脂，加速血流，对高凝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进行辅助治疗。
4: 戴在手腕，辅助治疗高血压，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的鼻炎已有很多年，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鼻炎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外接鼻头探头，放置两侧鼻孔，对准鼻甲区光疗，照射650纳米弱激光，通经活络，加速血流，提高鼻腔通透性、舒适感，辅助治疗鼻炎问题。

0: 放在鼻腔，辅助治疗鼻炎，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1: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凝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凝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凝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2: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1: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凝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3: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1: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
4: 欢迎收看早间气象服务节目。重庆中雨，22到29摄氏度。北京大雨转中雨，18到21度。天津小雨转中雨，19到23度。上海多云，20到28度。广州大雨转雷阵雨，23到26度。香港暴雨转雷阵雨，23到26度。长春多云转中雨，15到25度。沈阳多云转阵雨，17到26度。乌鲁木齐晴，11到21度。银川多云转晴，12到25度。西宁阴，4到20度。兰州阴转多云，10到22度。郑州中雨转大雨，21到24度。西安小雨转阴，16到25度。成都小雨转多云，20到30度。武汉小雨，23到29度。长沙多云，24到32度。福州多云，21到29度。贵阳阵雨，20到28度。昆明晴，16到27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3到29度。海口雷阵雨，25到31度。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撒安全的种子。